0: 球场首秀是一经创办便在亚洲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的 CPP 中国棒球城市联赛。开赛当晚飘着细雨，看台却坐满了人。从飞盘到攀岩，从霹雳舞到棒球，这些曾经小众的运动为什么总能在上海破圈？请听记者发来的报道。
1: 夜幕降临，这片刚刚落成的专业棒球场灯火通明。中国棒球协会会长陈旭站在场边，看着细雨中的满座看台，颇为振奋。
2: 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把这个球场建成，而且这个球场的标准还是非常高的。对于整个 CPB 联赛来讲，这个球场的建立使我们主客场制变成了可期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未来如果说能够在上海把上海地区的球迷能够带动起来，把长三角地区甚至把全国球迷带动起来，它应该能起到一个标杆性的作用。
1: 陈旭的振奋不只来自场地，更来自棒球项目整体迎来的机遇。时隔七年重返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棒球正站在新的发展窗口。世界棒垒球联合会主席弗拉卡里接受采访时也直言，中国棒球正处在绝佳机遇期。
3: I think that in this moment, particular moment,
4: 本土职业联赛也一定会持续推动项目整体水平提升。当然，棒球职业化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持之以恒深耕发展，要给球员充足日常实战机会，同时配备专业教练，助力青少年球员成长。在我看来，中国棒球潜力巨大，只要持续深耕，完全有能力成长为亚洲棒球强国。
1: 弗拉卡里所说的机遇正在中国本土职业赛事和青少年体系中逐步落地。作为中国棒球协会和亚洲棒球联合会指导的职业赛事， CPP 中国棒球城市联赛今年年初已在深圳中山完成立春联赛，34场比赛总上座率达73%，全平台直播观看量突破千万。此次夏至联赛扩至6支职业俱乐部，选秀球员来自各地专业队和 MLB 中国棒球发展中心。陈旭还透露，青少年层面的进展同样明显。
2: 青少年锦标赛在杭州，今天我们在超级轮中以5-2战胜了韩国队。对于我们青少年发展来讲，可以看到我们后备人才的水平在提升。目前我们全国级的赛事有700多，100个城市1000支队伍的规模目前已经达到了。参加我们星级评定的青少年队已经超过了12000人。
1: 在中国棒球整体向上的背景下，这项赛事为何选在上海？答案或许就在入奥两字。奥运资格赛带来的入奥效应已在上海多次验证。自由式小轮车、攀岩、霹雳舞等项目落地上海后，迅速从专业赛场走向大众生活。徐汇区体育局局长张英对此深有感触，他举了 FIS 极限运动世界巡回赛落地西岸的例子。当年赛事与新商圈梦中心同步开业，赛事与商业相互成就。
5: 上一次的奥斯赛落户在黄埔，但是黄埔延伸过来带动了徐汇整个的这个街区。它其实之前它这边的一些滑板啊，一些小众的活动啊，在这边群众性基础就特别好。这次的这个是棒球赛事很不容易，这是一个临时的用地，未来希望我能够永久保留，互相引流，带动商业消费，未来时尚赛事的一个互相的之间的一个引流。
1: 未来西岸棒球公园周边配套也将逐步跟上，形成多种项目集聚的体育生态圈。当专业场地、职业赛事与城市消费场景在上海叠加，小众运动的破圈便不再只是偶然。随着昨晚开赛的哨声吹响，棒球运动或许也迎来了他在上海走向大众的新跨越。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6: 西岸棒球公园的看台坐满了人，细雨没挡住任何人。这片上海中心城区唯一带固定看台的专业棒球场，从动工到开赛只用了1个月。主办方看中的不只是场地，更是上海对新事物一贯的接纳能力。攀岩、霹雳舞、自由式小轮车，这些项目在上海从专业赛场走向大众生活，走的都是同一条路。上海能提供一个被看见的舞台，让新事物自己长出群众基础。这其实不只是体育的规律。这两年，越来越多戏剧作品把上海作为首演地，新消费品牌把首店开在安福路、淮海中路，新产品选择在上海试售，本质上和棒球选西岸是同一个逻辑。首发愿意来上海，不是因为上海敢，而是因为上海接得住。这里有全国最愿意为第一次买单的人群，有最成熟的商业土壤去消化试错成本。一个小众项目

0: 或新品牌如果能在上海活下来，大概率就能走向全国。反过来，上海也需要这些新事物不断涌入，才能维持它作为潮流风向标的位置。从这个角度看，城市竞争的下半场拼的不只是 GDP 和产业规模，更是定义生活方式的能力。谁能先让一个新运动、新戏剧、新品牌在自己的地盘上落地生根，谁就掌握了消费趋势的定义权。上海的优势在于，它同时具备三个条件：足够大的年轻消费群体，足够密集的商业场景，足够成熟的承接体系。这三者叠加，构成了其他城市短期难以复制的首发性红利。棒球联赛落地西岸，只是这条逻辑链上最新的一环。当专业场地、职业赛事和城市消费场景持续叠加，首发还会继续往上海跑。一座城市最好的潮流感，不是永远追在最前面，而是总有人愿意先来这里看一看未来会不会发生。
1: 2026上海书展正在进行，排着长队的入场人群中，有一些年年都来的老面孔。对他们来说，上海书展早已不只是买书的集市，而是一张用岁月绘制的地图。在这里，他们阅读书，也阅读这座城市的变化。请听报道。
2: 68岁的单先生从长宁区赶来，手里攥着钢琴作者徐锦江签名的《愚园路传》。上世纪80年代，当上海书展还是前身上海书市时，他便已经光顾。他说自己是个地图迷，家里收藏了从上世纪40年代到改革开放后的各类上海老地图，每年上海书展必买新版。
3: 我现在看到第三本预言录了，我今天带着另外一本预言录，是徐锦江以前出的，今天我也请他补签名了，他说这是一本老的了，这一次是预言录传，预言录变化呢也是挺大的。
2: 除了买书，单先生还有一个习惯，每收藏一本书就拍下来分类存档。他划着手机相册向记者展示，高峰时家里曾有8-9千册的藏书，如今虽然经历了断舍离，仍藏有2000册左右。
3: 包括以前的上海的历史的文化的名人啊，上海的道路啊、建筑啊，我都喜欢这方面的历史资料或者是书籍。一直生长在这个城市吧，也有一种回忆，喜欢看看上海的历史、上海的变化，包括城市建筑、人文这方面。
2: 2004年，上海书市正式升级为上海书展，从行业订货会变为面向大众开放的文化盛会。骑车10分钟就到的陈女士是书展早期的铁粉，她记得最早来买收获，每本只要4-5块钱。后来兴趣转向了地图册，中国地图册、世界地图册、上海地图，每年一本不落。她笑着比划。
4: 去年呢，买了个中国地图册、世界地图，就挂在墙上。我自己看看哪个地方去过了，画个圈，看看还有多少没去过。我每次来呢，总买一本上海地图，看看上海变化多少。以前呢，这个地图就到这个外环线，现在呢，有很多路新开的。
2: 如今 AI 让阅读和检索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但63岁的张先生依然习惯于在纸页上深耕。他从事建设工程，也编著专业书籍，尤其关注上海地名文化，挖掘中国承包商在文保建筑上的贡献。看着书展里琳琅满目的智能体，张先生感慨技术的进步。
5: 人工智能我觉得进步很快，还有就是电子书，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也是必须的，时代在进步。我查资料到上海图书馆、东莞跟淮海路馆都去过了，电子档案我觉得让更多的人知道。
2: 22年，上海书展从一个图书卖场蝶变为多元立体的文化生态，有人在屏幕上阅读，有人坚守纸页，有人在地图上丈量城市的变迁。不变的是，每年8月他们依然从4面8方赶来，风雨无阻。以上由记者陈韩飞、吴良伟、杨黎轩报道。
0: 2026上海书展期间，秘密背后的故事全涌先新书签售分享会昨天在上海中心大厦朵云书院旗舰店举行。全涌先深耕东北历史题材多年，既有悬崖之上、悬崖等爆款影视作品，在小说、诗歌方面也成果颇丰。此次走进上海朵云书院，将承载东北抗联历史记忆的秘密带给读者，以一场真诚的文学对话搭建起南北文学交流桥梁。
1: 2026上海书展暨书

0: 湘中国上海州黄浦区分会场昨天在百年建筑江川大楼启幕，位于大楼内的海上时光文创空间正式对外营业。混子哥和你一起在外滩看中国漫画主题特展作为首个项目免费开放。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1: 中国气象局昨天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受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8号到12号，浙江、上海、江苏、湖北、河南、河北有14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当地建站以来历史极值，47个站日雨量突破8月历史极值。其中，浙江过程雨量位列本省1949年以来台风降雨第一位。台风白海豚虽已远去，但它的尾巴还在影响上海。今天本市为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气温26到29度，相对湿度90到70%。明天依然有阵雨打扰，后天起大气环流形势有所调整，本市降水减少，气温上升。不少市民有疑问，台风明明已经走了，为什么雨还没停？气象部门解释，这是白海豚残余的低涡在东移过程中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相遇，在华南到华东一带形成低涡切变线，导致江南东部、江淮等地雨势依然强劲。黄浦江潮位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昨天，位于黄浦江苏州河口的黄浦公园水文站测得最高水位为5.17米，随后潮落。市水文总站情报预报科科长韦浩介绍，上海近期出现高潮位，主要是受上游洪涝、天文大潮、风暴增水三重因素叠加影响。
2: 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停编，但是呢，强降水影响的洪涝影响仍在延续。太湖发生了洪水，江浙边界水位普遍超历史，黄浦江上游的金青松地区仍有部分涝水下泄，持续抬高了干流的水位，持续产生的风暴增水不断助推沿江水位的上涨。
1: 今天凌晨5点，黄浦公园水文站的水位为3.36米，低于4.55的警戒水位。市水务局水旱和海洋灾害防御处副处长高如峰表示，针对这两天的局部暴雨天气，相关部门正密切监测，做好准备。台风方面，今年第17号台风浪卡热带风暴级预计对我国没有影响。八月以来，台风扎堆，鲸鱼、灿红、琵鹭、浪卡先后生成。八月台风如此密集生成，异常吗？其实，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年四季都有可能有台风生成。七月至九月是台风活跃季，八月台风生成的数量与登陆我国的个数都居于全年首位。八月平均有5.63个台风生成，其中2.3个登陆我国。近期台风密集，总体也符合常年规律。历年八月台风生成数最多的是1960年，多达14个。
0: 近日，一名上海网友发帖反映，8月10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他因担心迟到临时请假一小时，结果被公司罚款1500元，此事冲上热搜。梳理公开资料发现，涉事公司自2020年成立以来，名称变更多达8次，年报显示参保人数仅为1人。该公司工作人员昨天回应称，目前对于网传情况并不清楚，对公司是否撤销处罚也并不知情。昨天，青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科室一名工作人员明确表示，该公司在台风天气处罚迟到员工违规，这种做法是绝对不允许的。目前青浦区总工会还未接到这位员工的投诉，但区总工会已关注到这条新闻。上海市总工会法律顾问李华平表示，
3: 如果是发布是台风暴雨的红色预警的时候，相关单位应当采取停课停业等措施来去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那么即使不属于红色预警的时候，比如是通报的是橙色和黄色预警的时候，虽然没有强制性，但是从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角度，各单位也应当遵循。如果用人单位以这个理由来去处罚员工的话，那么财审机构也会认为单位做法过于严苛，会认定为违法。那么劳动者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进行投诉，或者提起劳动仲裁，要求用人单位补足差额。如果用人单位恶意克扣劳动者工资报酬，经劳动者提出以后仍拒不补足差额的， 劳动者还可以

0: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逐步落地红灯停表机制，上月底该功能已在苏州率先落地。
1: 红灯停表指的是骑手在等红灯时，平台为骑手自动补时，等红灯多长时间就补多长时间。比如骑手原来的配送时长是30分钟，途中等红灯1分钟，那么配送时长会延长到31分钟。昨天美团平台的等灯停表功能已经开始在北京部分试点区域路测。有骑手说，
2: 等灯停表给了我们更充足的配送时间，让我们可以从容遵守交规。
0: 据了解，三家主要外卖平台的红灯停表功能9月将在北京朝阳、通州等部分区域上线试运行，之后再向全市范围推广。美团骑手保障事务相关负责人温俊明说，
3: 这个功能最早在2022年开始开发，这一次在交警部门的支持下也接入了交通灯的数据，进一步提高了补时的准确性。我们也在广泛听取骑手的声音，优化我们的算法规则。
1: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市场监管部门表示，该措施目前落地上海还没有时间表，需要各方数据打通。
0: 除了红灯停表功能之外，在算法评估优化方面还有一系列措施。上海市市场监管局网络交易和市场规范监管处副处长朱涛介绍，上海即将落地两项措施，
4: 推动平台延长计算配送时长，对于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的情况，应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每小时15公里计算。另外呢，对于恶劣的天气、复杂的路况等加大补时力度，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
1: 此外，加强管理引导方面将开展智慧骑手行动，探索开发骑手 AI 智能体助手，为骑手提供优惠智能设备。另外，协商共治方面围绕骑手算法常态化开展破卷向善协商对话，履行算法备案手续并主动公开，组织算法宣讲与答疑活动，提升算法透明度。
0: 近年来，外卖行业持续发力破解内卷困局，不过从搭建骑手社保参保路径到落地红灯停表，修正算法脱离真实城市路况的理想化数字模型，这些举措都只是化解外卖市场内卷的起点。骑手社保覆盖广度、长期参保稳定性、红灯停表配套规则落地成色与全国推广节奏，这些都需要被长期放在市场博弈框架里持续校准。外卖赛道想要搭建稳定可持续的商业生态，平台、骑手、商户、消费者四方仍要共同找到利益平衡的解法。
1: 外卖市场的增长从来不应是靠压榨配送时长换来的数据，而是依靠安全、稳定、有人味儿的完整商业体系。红灯停表是破解内卷的重要一步，未来各大平台唯有持续摒弃粗放竞速模式，重构多方共赢的商业分配逻辑，才能让外卖赛道跳出低水平内耗，完成高质量转型。以上就是今天的早间点击。继续报告新闻。2026未来科学大奖昨天揭晓，张红、赵东元、袁兴义三位顶尖科学家获奖。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赵东元凭借对介孔材料的开创性贡献，包括合成控制、机制理解和工业应用，获得物质科学奖。
5: 我们发明的介孔材料呢，和我们提出的这合成新方法得到了国际的广泛的关注和应用。介孔材料呢，已经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其实取得了非常长足的这样的一些进步，但是呢，其实它的功能还没有远远的发挥出来，所以我们的团队呢还不断的在深耕，也有很多的长远的一些规划和设想。
1: 未来科学大奖是由民间公益组织颁发的世界级科学大奖，被称为中国的诺贝尔奖，单项奖金约700万元人民币。获奖者均在基础和应用研究领域做出了原创性且产生了巨大国际影响的研究工作。
0: 卖废品不仅能换钱，还能攒碳积分、换电扇、换咖啡、换数字人民币红包。今天随身办碳普惠专区正式上线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场景，市民通过沪上回收小程序交投可回收物，就能在卖废品的同时额外获得一份绿色激励。请听报道。
6: 作为

0: 全市率先试点的区域，长宁区虹桥街道已经有不少居民享受到了碳积分兑换的实惠。住在长虹小区的赵小姐就是其中一位。她说，陪伴自己度过夏天的手持电扇就是大约10000碳积分兑换来的。
1: 本来就是想试试，结果积累了差不多1个月，然后就换到那个电风扇，还是顺丰送来的。
0: 在小区里的沪上回收交投点，前来卖废品的居民络绎不绝。工作人员一面用蓝牙电子秤为居民结算饮料瓶、纸板箱等可回收物的价格，一面教居民如何在随身办理查看自己的碳积分。通常可回收物交售完成的第二天，个人碳减排量就能到账。
2: 星巴克啊，瑞幸咖啡啊，都可以打折扣，还有公共交通，因为有各种各样的新增的活动，这个是不定时的，你可以去看一下。刚刚那位阿姨她卖了一些废纸，总重量大概是1.31公斤，她的积分呢大概是1311分的碳积分，同时她这个废纸价格是2块钱。
0: 随着随身办碳普惠专区正式上线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场景，更多市民可以更直观地看到个人生活垃圾分类减排的二氧化碳量，在通过沪上回收小程序卖废品的同时，多一份绿色激励。市绿化市容局生活垃圾管理处处长王永文说，
3: 从生活垃圾分类这个角度来说，是个非常新的探索创新，也给每个人都提供了参与绿色转型发展的一次机会，而且这个机会不是一种负担，是一种赋能，让每个人在里面真正感受到变废为宝这个美好。
0: 以上由记者戴琳报道。
4: 铭记烽火岁月，共筑和平未来。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举行全民族抗战暨813淞沪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活动，请听报道。
5: 上午9点，仪式正式开始，人们齐聚在胜利广场上肃立默哀，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先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6: 1937年8月13日，黄浦江畔，淞沪萌生，日寇铁蹄踏我家园，宝山城头奋起抵抗。
5: 红领巾讲解员带来朗诵《烽火映初心》，少年续华章，孩子们以真挚的情感、铿锵的语调，重温了813淞沪抗战中广大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的壮阔历程，表达他们更续红色血脉、勇担复兴使命的坚定信念。
7: 我认为传承红色血脉不需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举措，就藏在我们身边的小事当中，就比如说先辈们的革命精神融入到身边的小事，就是我们面对难题不退缩，面对目标不放弃。
8: 感觉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所以呢，我要好好学习，像那些战士们一样。
5: 深情的诵读声在胜利广场上空回荡，感染了在场每一位参与者。
9: 我眼泪正到现在都是的，我就忍不住。他们家我们的祖国有我们这一代就不会亡，是要有这帮人，所以我听了心里很感动。中国是要他们这一代人烧起来，有他们我们也放心。
5: 人群中，因营救抗日将士被日军杀害的实业家向松茂的孙子向炳仁默默助力。这位80岁的老人，只要身体允许，每个纪念日都会来到这里献上鲜花，告慰祖父，缅怀先烈。
10: 要给所有的，包括小孩在内，都要知道这抗日战争的艰难和14年的抗日这一个过程中我们付出的代价。
5: 纪念仪式结束后，人们纷纷走进展馆参观。当天，历史的回响，共同的守望国际和平海报展开展。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副馆长王玉峰介绍，今年是联合国国际和平年设立40周年，展览以视觉艺术为载体，传递和平理念，弘扬人类共同价值。
11: 展览呢，汇聚了来自中国、奥地利、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埃及等24个国家和地区的43幅作品，以简洁的视觉符号跨越国界，语言与文化将和平的种子轻轻播撒，为这份全人类很久的期盼注入艺术的表达。
5: 以上由记者吕雪梅报道。
12: 美在人民城市，上海美术馆建馆70周年系列活动持续点燃暑期艺术热潮。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汇聚汉代珍品，本次展出的稀世国宝马王堆1号墓梯形帛画将于8月16日离沪。为回馈广大观众，本周末8月15日至16日晚6点至9点

0: 海美术馆奇妙夜国宝岩石专场惊喜上演，现场不仅延长国宝观展时间，还将推出汉服展演互动及汉服专属票价福利。换上一袭汉服漫步展厅，在衣袂翩跹中感受汉风雅韵，与此生难遇的国宝浪漫邂逅。夜场期间，突破无人之境方增先回顾展，同行上海与巴黎抽象艺术展、布里奇曼名画奇旅也将同步开放，邀您走进上海美术馆，在古今中外的艺术交汇中度过难忘夏夜。
1: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八月活力再续，
2: 亚洲宠物展萌翻新城，暑期旅游季热度不减，游戏动漫夜等你来玩。
1: 更多活动敬请关注爱购上海公众号。
3: 继续报告新闻。近日，明渊计划及马里亚纳海沟环境与生态研究计划二期研究成果以专辑形式正式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细胞宿主与微生物》。这项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华大集团等共同发起，上海交大肖湘教授作为召集科学家的明渊计划，继首期成果去年以封面专辑发表于《细胞》之后，又在短短一年内交出续篇。
4: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叶海峰团队的原创成果近日登上国际顶级科学期刊《自然》，他们研发出一种工程益生菌活体药物，开辟了糖尿病治疗的新范式，让患者有望通过喝定制酸奶实现血糖动态调节。这种智能益生菌定居于人体肠道，血糖平稳时它休眠，血糖飙升时它迅速苏醒并生产降血糖药物，待血糖回落它再度休眠，实现人体自主管理血糖。
3: 上海电气昨天在香港交易所举行绿色自贸离岸债敲锣仪式，这次债券发行创造了两个首单里程碑，全球首单企业自贸离岸债，首单于香港交易所上市的自贸离岸债，同时还创下自贸离岸债市场单笔发行规模最大纪录，受到市场广泛关注。本次债券发行规模为15亿元人民币，期限3年，超额认购倍数超过12倍，创下上海电气历次海外发债认购倍数新高。目前上海已支持境外主体发行自贸离岸债17笔，发行规模合计约71亿元人民币等值。
4: 德国慕尼黑博览集团日前在沪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11月，全球排名前5的德国慕尼黑博览集团将首次同步启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与世博展览馆两大展馆，举办2026中国国际工程机械、建材机械、矿山机械、工程车辆及设备博览会。慕尼黑国际工程机械博览会于1954年创办，有着全球工程机械行业奥林匹克之称。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韧性是这一头部行业盛会选择加码中国并首次采用一展双馆模式的原因。
3: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搭载近4600名宾客从深圳起航，开启5天4晚到访越南顺化的海上之旅。此次航季将持续至9月16号，期间爱达魔都号将直航多个国际邮轮航次，包括常规的5天4晚及6天5晚航线，更有8月27号的9天8晚海丝发现之旅中长航线，造访马来西亚亚庇、文莱麻拉及越南芽庄，带领宾客深度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底蕴。以上由记者顾俊杰报道。
4: 位于南京西路上的上海恒隆广场日前展开全域换新升级，其中3期扩建项目 Pavilion 将于今年9月正式启幕，进一步吸引追求高品质生活方式的消费客群。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3: 去年夏天，原创粤语音乐剧《大壮王》首登内地舞台，上海12场演出场场售罄。一年后，这部现象级作品再度归来，今晚《大壮王》将重返上海文化广场，以全国唯一一站20场连演的规模回应观众期待，剧场内外都将化身沉浸式的 IP 体验场。请听报道。
5: 我记得有一些人跟我说，今天开始我就去学广东话，我下一年回来我就不看字幕，来享受这个戏。
6: 大壮王作词陈伟忠怎么也没想到，这部10年

0: 前偶然在上海咖啡厅里萌发灵感的作品，如今早已突破语言壁垒，持续掀起粤语音乐剧观演的热潮。今年上海作为全国唯一一站，两轮开票均火速售罄。上海文化广场总经理费元红说，
1: 在大剧场是非常罕见的，都是在开票当日就售罄。去年就有近四分之一的观众是从外地到上海来看，今年的数据肯定是比去年会更多的。
0: 大壮王取材自清末广东民间传说，广东壮王方唐镜曾以反派形象出现在周星驰喜剧经典《九品芝麻官》中，音乐剧则跳出大众熟悉的市井脸谱，向善恶因果的深处挖掘，讲述方唐镜迷途知返、救赎自我的故事，让地方叙事触及人类情感的共通之处。独树一帜的音乐表达则是粤语音乐剧突围的另一把钥匙，传统粤剧与西方音乐剧碰撞，融合了戏曲、民谣、电子乐、说唱、摇滚等多种曲风，特别是高光的公堂深渊段落，穿插了粤剧韵白、粤语快板与多声部叠唱，粤语九声六调的音韵系统让词曲咬合如精密的齿轮，丰富了观众的听感。音乐总监高士章坦言，这是一出不断磨出来的戏。
2: 香港本来是做音乐剧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就是觉得应该不会吧，应该是有一点办法，不是参考外国的音乐剧，也是我们的故事、我们的语言。我觉得不太喜欢的东西最好不要做，如果是最好的东西都是很多人在一条船上面向前执行。
0: 本轮上海演出《大壮王》将迎来第100场，观众的体验将不止于看戏。去年售出近5000个的上海站限定衍生品《元唐镜》升级归来，剧场大堂化身方府，观众手持地图穿行其中打卡集章，沉浸式体验还延伸到了剧场外的餐厅和咖啡厅。香港话剧团行政总监梁子琪笑着说，
3: 我中午吃了两个糯米汁，是按照这个剧里边做的做法来做的，真的把糯米塞到两个鸡里边，是古法的糯米汁，香港都吃不到了。现在
0: 深耕岭南文化，立足本土叙事，拥抱国际舞台，大壮王而今已拿下30多项行业大奖。费元红说，扎根传统的原创力量是华语音乐剧破局出圈的底气。
1: 艺术上有艺术上的借鉴，这是风格性的。那么从制作角度来说，因为我们音乐剧行业有个行话，就是 musical is recreated， 就是它不是一次成型的，它是需要经过很多次的打磨和修正，让它日正完善的。我想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0: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4: 继2025年上海京剧院建院70周年进京展演在长安大戏院掀起观演热潮之后，海上京韵聚焦经典2026年上海京剧院北京展演昨天起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五帝刘彻、四郎探母、大宝国、探黄陵、二进宫、盘丝洞均开启官方微信视频号、抖音同步直播。线下剧场观演与线上云端收看并举，让全国戏迷感受海派京剧的艺术魅力。
5: 万众瞩目的《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大展持续热展，一号墓梯形帛画也迎来了沪上展出终极倒计时。据介绍，这件帛画对展出环境的温湿度与光照条件要求极高，本次返乡之后将入库长期养护，短期内不会再度对外公开展出。为留住这场跨越2000年的珍贵相遇，本周末将特别增设夜场，8月15、16号为观众各延长4小时，开放时间为每天10点到22点，夜场入场时间为18点到21点，免预约。
6: 让全球旅客好来好玩好购，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
4: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黄浦区重点项目 BFC 外滩金融中心漫游奇境嘉年华，32只黄油小熊装置空降 BFC， 在 BFC 南区1楼大中庭开放上海首个黄油小熊烘焙主题快闪店，南区5楼露台设黄油小熊专属冰淇淋车，南区商场3层黄油小熊小旭推出4款联名甜品，金暹罗琥珀小熊冰、黄油小熊吐司、金暹罗琥珀

0: 小熊奶茶、又见冻饼，还有时光代理人于麦寇专场演出、舞迷专属音乐会、水上 DJ、 水枪大混战等活动。更多活动敬请关注爱购上海公众号。
1: 迎着晚风奔赴夏日之约，登陆复兴岛，感受复兴岛。8月22号、23号复兴岛夏日狂欢夜热闹开场，支起帐篷，吹着江风，坐等落日降临，听一场氛围感满满的江畔音乐会，漫天泡泡萌宠互动，还有 NPC 水枪巡游，给你满满夏日清凉。想要来现场的朋友，打开上海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复兴岛就可以报名参与。
2: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3: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0: 下面带来这时段的新闻快报。DeepSeek 昨天发布 API 调价公告，将对 DeepSeek API 价格进行更新调整，采用峰谷定价，空闲时段价格为高峰时段价格的一半。高峰时段为北京时间9点到12点、14点到18点。新价格将于北京时间8月17号0点开始生效。DeepSeek V4 Pro 高峰时段百万 tokens 输出，最高价格达27元。
4: 宇树科技昨晚公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显示，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为8734股，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为0股。宇树科技此次科创板 IPO 发行价为每股150.80元，中1000也就是500股需缴款7.54万元，发行市盈率为219.23倍，远高于行业平均市盈率38.56倍，这可能也意味着估值过高，存在泡沫风险。值得一提的是，科创板新股前5个交易日无涨跌幅限制，股价波动风险较大，未中签的投资者需要谨慎看待宇树科技股票的二级市场。
0: 2026年7月，郭德纲在武汉演出中即兴改编红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因改编内容未经报备涉嫌违规，武汉市文旅局已于8月11号正式立案调查。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电影《铁道游击队》插曲，入选了中宣部2019年发布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
4: 针对网友反映的郑州郑东新区一货车司机被城管罚款，罚金由个人微信收款一事，昨晚郑东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发布通报称，网传情况属实，经研究对涉事人员作出停职的决定，相关问题线索移交纪检监察机关。有媒体此前报道，行车记录仪拍下的视频显示，郑州郑东新区一货车司机被一辆装有警示灯、车身喷涂“城市管理执法”字样的车拦停后，罚金由个人微信收款。
3: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0: 8月12号，荣耀在广州举办全球新品发布会，推出全球首款机器人手机 Robot Phone。这款带着可动机械云台的新产品，也正式拉开了荣耀 Alpha 战略落地的大幕。财经早餐会一起来了解。
4: 近两年，全球手机市场整体承压。有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滑2.9%，国内市场更是连续5个季度出货下行。就在行业普遍陷入参数内卷的时候，荣耀选择跳出传统手机的竞争赛道，把目光投向具身智能、物理 AI 这些下一代终端技术。
0: 这款 Robot Phone 最大的亮点就是内置4自由度机械臂，在狭小的手机机身内部集成超过100个精密零部件，电机体积小巧却可以输出高扭矩，云台镜头可以实现俯仰旋转，不仅能够自动跟拍人物、视频通话锁定画面主体，还可以完成比心、跟随音乐律动跳舞等人机交互。 软件层面搭载 Agentic OS 内核，全新悠悠机器人模式让手机拥有感知、推理、执行的智能体能力。从价格来看，12GB 加512GB 版本

0: 售价9999元，顶配版本12999元。
1: 这款产品并不是孤立的硬件噱头，它是荣耀阿尔法战略的一次关键落地。按照规划，荣耀正在推进从传统手机厂商向 AI 终端生态公司转型，采取主业稳盘、未来深耕双曲线发展，一边守住手机基本盘，一边投入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研发。
0: 不过在行业看来， Robot Phone 更多承担探路意义。多位行业分析师指出，可动云台形态很有辨识度，但产品还要经受长期可靠性、维修成本、实际使用场景的现实考验。比起它能否直接成长为独立大卖的新品类，行业更关心这套云台影像 Agent 智能体的技术能不能拆解下放，普及到大众旗舰机型当中。
1: 而承接这份技术普惠任务的，就是即将在9月28号北京发布的荣耀 Magic 9系列。荣耀 CEO 李健表示，全新的 Magic 9会继承 Robot Phone 的核心能力。简单来说， Robot Phone 负责探索技术边界， Magic 9负责把前沿创新带给普通消费者。
0: 放眼整个行业，如今各家手机厂商都在布局端侧 AI， 但路线出现分化，不少品牌选择在成熟直板硬件之上叠加大模型软件能力，依靠规模分摊研发成本，而荣耀选择软硬件深度耦合，给 AI 加上看得见动起来的物理执行能力。这条路线优势是用户感知直观，但同时也对结构可靠性、系统稳定性提出更高要求。
1: 对于荣耀来说， Robot Phone 完成了技术概念从 PPT 走向实物的跨越，可是真正检验阿尔法战略成色的，还要看 Magic 9系列能不能把前沿技术转化成普通用户可感知的体验，在高端市场站稳脚跟。消费电子行业的未来从来不是存量市场的零和博弈，而是对下一代终端形态的前瞻布局。九月的 Magic 9发布会也将给整个行业带来一份重要的观察样本。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2: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3: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欢迎来龙餐馆上映2天，票房破3亿，豆瓣8.4分。与高口碑同时涌来的是潮水般的差评，好评者称年度最佳，差评者骂被沈腾骗了。差评的愤怒集中在一点，不快乐，观众抱着看喜剧的心态进场，结果被战争的残酷打了一闷棍，笑着进去，闷着出来。平心而论，这种不满并非毫无来由，沈腾就是喜剧明星，欢迎来龙餐馆的宣传物料也一直往轻松温暖美食的方向带。观众抱着看一部沈腾式喜剧的预期走进影院，结果看到的是满目疮痍、生死挣扎，预期落空，心里有落差，这很正常。但多少伟大的喜剧演员一生都在渴望演一部悲剧。卓别林在《凡尔杜先生》里演一个冷面杀手，电影上映时在美国遭遇巨大的抵制和差评，因为观众无法接受喜剧大师卓别林杀人。但卓别林说，喜剧是表面的，悲剧才是底色。金凯瑞拍完《楚门的世界》后，多次在采访中表示，人们只希望他永远搞笑，可他不想被喜剧定义。沈腾何尝不是如此？他选择在《欢迎来龙餐馆》里让你笑不出来，其实是对观众的一次提醒，喜剧演员也可以是带你走进人性深处的人。遗憾的是，有些观众并不打算领这个情，被骗了这3个字，暴露了被短视频长期喂养后部分受众精神需求的退化。他们不再能承受一部不提供及时快乐的电影，就像长期吃糖的人再也品不出橄榄的回甘，买票就是为了被取悦。欢迎来龙餐馆的争议本质上是两类观众的对撞，有人把电影当情绪快餐，有人把电影当作深度表达。沈腾在喜剧巅峰期选择这样一部不讨好的作品，本身就是在打破观众的舒适区。那些抱怨上当了的观众，真正失望的或许不是电影不好，而是电影拒绝配合他们完成一次快乐消费。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电影的不配合恰恰是它最珍贵的品质。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密切协作，同步对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开展收网行动，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经查，

0: 2024年，犯罪嫌疑人季某与肖某共谋，由季某在泰国开设果干店为幌子，以使用银联卡消费打折为诱饵，非法获取受害人信用卡信息，随后由肖某制作伪卡，招募刷手实施盗刷和销赃牟利。截至目前，已查明涉案金额达500多万元人民币。近日，两国警方同步开展收网，实现案件全环节部署、全要素搜证、全链条打击。
1: 美国白宫13号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
0: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报道还说，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种类不同，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这意味着，在伊朗战事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之际，仅死神无人机一项的损失可能就已超过13亿美元。
1: 美国马萨诸塞州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骚扰。斯特恩斯在裁决中表示，特朗普政府今年3月提起的诉讼未能合理证明哈佛大学校园内目前仍存在违反联邦民权法的行为。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 美国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不靠港时长创纪录，部署期多次延长且不知何时结束，约5000名船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这一情况引发美国军人家属和国会议员的强烈担忧。详情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2: 新视野，
3: 新观察，
2: 新话题，
3: 新说法，
2: 环球马上说。
4: 大家好，我是小马。林肯号航母是去年11月21号从美国圣迭戈出发的，原本只是常规太平洋巡航，计划今年5月返航。可随着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持续升级，它被紧急调往中东阿拉伯海执行任务，至今已经海上部署超过260天。在这8个多月的漫长航行里，舰上官兵长期处于高压执勤状态，每天工作时长高达12至16小时，有人甚至没有休息日。持续的超负荷工作让不少士兵精神濒临崩溃，甚至出现跳海轻生的极端情况。一名服役13年的老兵因身心彻底透支，曾试图跳海，事后被军方强制医疗留置，身心状态极差。除了执勤压力，航母上恶劣的生活条件更是加剧了官兵的负面状态。舰上淋浴间发霉脏乱，多处厕所故障瘫痪，长期无热水供应，大部分洗衣机失效，士兵日常洗漱洗衣都难以保障。同时，舰上物资极不短缺，牙膏、肥皂等基础日用品供应不足，日常餐食更是敷衍简陋，士兵常常只能依靠少量米饭和玉米饼充饥。而归期未定的不确定性也成为压在全体官兵和家属心头的沉重枷锁。远在美国国内的军人家属忧心忡忡，多位美国国会议员也公开发声，警示军方必须重视持续加剧的官兵心理危机。面对争议与质疑，美军高层起初矢口否认问题，将相关爆料归为假新闻。但在军数实名举证、议员持续施压后，军方终于承认超长海上部署严重损害官兵身心健康，并表示将派遣航母接替任务，但至今未公布具体轮换和返航时间，官兵的煎熬仍在持续。
0: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随后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普京视察了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并在岛上会见了萨哈林州州长利马连科。他还视察了一所学校和一家医院。消息说，普京与水产品加工厂员工交谈，并与他们合影留念。他还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俄媒体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因在南千岛群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
1: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13号说，俄方不清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提出的相关建议，美方没有通过外交渠道向俄方转达任何信息。泽连斯基日前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方提交一些新提议。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据报道，遭袭的炼油厂属于俄企萨拉瓦特石油化工公司，该公司是俄最大炼油和石化综合体之一，年炼油能力达1000万吨。
1: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273人，失踪人数从496人减少至377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近7.5万栋房屋受损，2000多个学校和200多个医疗中心受到影响。
0: 据意大利媒体13号报道，意大利首都罗马附近一家军工厂当天发生爆炸，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1: 罗马尼亚国家核电公司13号说，由于多瑙河本周水位降至历史新低，该国唯一核电站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冷却水供应不足，于当天起全面停运。
0: 委内瑞拉政府与部分反对派代表12号结束首轮政治对话，宣布就改革司法机构、寻求解冻海外资产等议题达成共识。双方12号发表联合声明，承诺启动有助于司法系统转型的进程，包括修改委内瑞拉最高法院组织法。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双方同意修改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程序。委内瑞拉政府与反对派这次对话得到美国支持。按照英国智库查塔姆研究所一篇分析文章的说法，美国政府意图在伊朗、古巴等国复制委内瑞拉模式，不希望委内瑞拉过早举行选举，以免引发风险甚至动荡，导致自我打脸，因而试图在幕后对委内瑞拉国内政治进程施加控制。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再来为您回报天气，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和明天午后到上半夜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偏东风4到5级，今天中午起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都转南到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今天相对湿度70%到90%。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盛燕姿、李璐，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0: 事，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身处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2: 这么一休，
0: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3: 这里原来铺的雨布，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4: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
5: 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0: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这铃声中，有众多高原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9年，嘉定区教师赵兴洲来到嘉定区对口帮扶的青海省果洛州九至县民族中学担任音乐教师。初到九至，赵兴洲从一双双清澈的眼眸中看到了高原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对梦想的追寻。
3: 藏族孩子啊，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他们只是呢缺乏一些专业的乐理知识。我想一定要尽己所能去教他们，再把大山里的声音带出来。
1: 支教结束，赵兴洲心里仍割舍不下九至学子，距离退休还有100多天的他再度返青。为了给孩子们创造追寻梦想的舞台，他积极联系各方力量，在嘉定区相关部门和企业的支持下，2020年11月，嘉定区与对口帮扶地区音乐交流会在上海保利大剧院举行。16名藏族学生跨越3000公里，终于站上了追梦的舞台。
4: 音乐的梦想就像一颗种子，而把这个种子撒在我们心里的人就是赵兴洲老师。
3: 我是退休教师赵兴洲，教育扶志，音乐圆梦。今后呢，我还要尽全力把润物细无声的教育事业呢做得有声有色，为两地的交流交往以及交融做出自己的贡献。
0: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5: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0: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6: 以健康价值导向，
0: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早安。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1: 我是朱红。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上半夜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偏东风4到5级，明天转南到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6度。今天相对湿度70%到90%。
1: 来关注内容提要。瑞捷融创用上海首张解码生物医药的雨林式孵化路径。
0: 区领导检查指导征兵体检工作。
1: 嘉定区展区首秀上海书展主会场，邀市民共品教化嘉定书香底色。
0: 150克黄金刚追回，4天后同一人又险被骗20000元。
1: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昨天上海一名员工因为受台风影响临时请1小时假，被扣近1500元的相关话题冲上了热搜。当事人告诉记者，因为台风白海豚过境，8月10号一早准备出门时，发现外面正刮大风下暴雨，小区门口都积水了。他表示，自己住的地方到公司乘地铁需要1个半小时，当时上海多条地铁已经停运，自己担心迟到，就马上在公司的系统内申请了1小时的假，人事批了，但是老板那里一直没批。当天他到达公司之后遭到老板的批评，随后公司发布了一份处罚决定，有2人当天因为违规请假被处罚，还有1人因违规批假被处罚。
0: 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
2: Attention，
3: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2: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3: 早安嘉定，
2: 欢迎继续收听。
3: 广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1: 丝素蛋白作为从蚕丝中提取的天然蛋白，最早切入日化赛道用于美容护肤，再进一步还可用于制作手术缝合线、伤口敷料等，因此在生物医药医学领域也应用广泛。近日，嘉定企业瑞捷融创获得上海首张丝素蛋白2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填补了这一细分领域的本土空白，为嘉定生物医药产业增添了一张硬核名片。
0: 在瑞捷融创的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对企业自主研发的丝素蛋白凝胶敷料产品进行抽样检测。与传统聚乳酸材料相比，丝素蛋白的降解产物为人体同源氨基酸，可随骨组织生长逐步被人体吸收，不会形成乳酸堆积，有助于降低炎症风险，促进骨折愈合。
4: 在成本上也能够更加的可控。我们这个产品出来之后呢，对于患者来说，医疗费用的支出上，包括骨折愈合的速度上，都会比以前的一些现有的产品会更好。
0: 随着医疗器械注册证的落地，意味着企业丝素蛋白相关产品迈过了从研发走向产业化的重要门槛。很难想象，就在2年前，团队还只有一间120平方米的实验室，连研发到中式的工艺放大都捉襟见肘。
4: 不到3年的时间，我们从一个这个光从医院的一个转化出来的专利，到我们的实验室，然后完成了工厂的一个建设。住在这里，它是一个科创的一个沃土，它比较专业，然后呢，对于我们的需求把握的也比较准。
0: 今年3月，瑞捷融创完成普瑞 A 轮融资，资金定向投向丝素蛋白创新医疗器械研发、核心材料工艺迭代及全管线产品注册申报，园区的孵化开始生根发芽。
5: 通过我们这样平台的力量、学校的力量、资本的力量、政府的力量，把资源整合起来，高效地投放到这个阶段的项目上去，助它跨过这样一个资源最紧张的这个状态。
0: 截至2026年6月底，南翔生命源谷累计落户生物医药相关企业400余户，累计孵化高新技术企业及专精特新企业30余家，园内企业有效知识产权突破200项。作为园区的点睛之笔， 上海南翔国际精准医学创新中心在今年二月启用，开园仅半年，出租率已超过70%。
5: 在南翔呢，包括精准医学产业园，包括生命源谷，那我们相对的这个空间还是比较零散。那么创新中心呢，实际上它做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把创新中心打造成一个这个要素完备的这样一个小生态。我们希望把早期的科创项目啊，能够留得住，能够长得大。
0: 依托于强大的产业布局，雨林式的孵化路径正让生物医药企业在嘉定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今年上半年，全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归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41.4%，三大主导产业完成产值986.8亿元，增长4.5%，其中生物医药增长25.4%，增幅全市第一。
1: 日前，嘉定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张宇翔来到仁济医院嘉定分院、嘉定区中心医院检查指导征兵体检工作，亲切慰问应征青年、征兵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
0: 在征兵体检现场，应征青年有序进行视力、心电图、五官科等各项检查。张宇翔走进体检中心，详细了解体检流程、体检标准以及征兵进展情况。他勉励应征青年，如果应征成功，要在军营锤炼本领，增长才干，不断进步成长。张宇翔还详细了解今年征兵工作体检人员配备、医院建设发展等情况，并对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慰问和感谢。他说，要持续优化医院建设与管理水平，高标准做好征兵体检全流程保障，聚焦群众就医的急难筹办问题，推出更多便民利民的医疗举措，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就医获得感。同时，优质医疗资源是区域营商环境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要持续优化公共健康保障体系，让人才愿意留下来，企业敢于谋长远，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支撑力量。嘉定区人武部大校部长、区征兵办主任楚婷参加检查指导工作。
1: 近日，2026年第22届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在上海展览中心拉开帷幕。本届书展嘉定展区首次亮相上海展览中心主会场，围绕环湖越境、本土文心、非遗新生三大板块，向全市读者集中展示嘉定全民阅读建设与文脉传承的创新成果。
0: 步入嘉定展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远湘阅读环的整体图景。依托远湘湖畔2+10文化空间群落，临湖书局可伴着水光品读文字，剧场舞台能演绎文学篇章，各主题场馆专门设置阅读专区和特色活动，研学美育共读分享相融相伴。
6: 看着这些风景，倒是很想再去看一看，去看看这图书馆呀、大剧场啊，都是不错的。
0: 如果说远湘阅读环板块体现的是全民阅读成果，那么非遗技艺和文创产品不仅展现教化嘉定文化底蕴，更成为市民争相打卡的热门亮点。
7: 它那些章就是它上面那些嘉定两个字，它通过那些景点的组合，然后就是形成嘉定这两个字嘛。
0: 现场还以打卡墙的形式集中陈列了嘉定作家的代表作品。据悉，本次嘉定展区位于月见申城上海全民阅读行动展区域，该区域旨在以生动的场景讲述书香如何融入市民日常生活。
8: 欢迎广大读者来到嘉定展台，品读本土好书，观赏非遗手作，体验特色打卡，亲身感受人文教化地嘉定的文气与匠心。
0: 嘉定展区将在上海书展期间持续与市民见面。值得一提的是，8月14号，南翔古镇推介活动将在上海书城举行，不仅有南翔古镇特色冰箱贴、小龙优惠券，还将有非遗雕版木印体验活动与大家见面。
1: 作为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嘉定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前上海南翔印象城六周年主题活动暨 Zoo and Friends 华东首展拉开帷幕，一起去现场了解一下。
0: 走进南翔印象城一楼鹤舞中庭，一只巨大的云猫座安静地坐在场地中央，灰色身躯柔软蓬松，垂热的眼角带着一丝慵懒，周围散落着花瓣形状的装饰，整体搭配柔和干净，吸引不少市民停下脚步拍照打卡。
9: 就看到有一只巨大的云朵猫在这边，然后的话第一反应是非常的震撼，第二反应的话是觉得它和周边的这些花瓣啊之类的就是相得益彰，然后显得非常的漂亮。
0: 据了解， Zoo and Friends 是国际创意工作室 Land Friends 旗下的 IP 形象。秘境森林中， Zoo 和伙伴们藏身于树丛与石径间，在主题快闪店可购买限定周边。屋顶花园中， Zoo 坐在热气球里静静等待。本次主题展把商业空间重构为一座从云端生长的城市公共治愈花园，让消费者在逛商场的同时完成一场从喧嚣 CBD 向柔软梦境的迁徙。接下来商场每年都会聚焦优质 IP， 持续引入首进华东或首进上海的独家资源，这也是从卖货场向城市情绪价值供给者转型的探索与注脚。
10: 到七月份我们销售额已经突破了30亿，然后客流也突破了2000万，那整体今年同比去年我们都有10%以上的增长。
1: 近日位于嘉定远乡湖畔的车恋半岛汽车主题文化馆餐饮体验区，绝世码头车恋半岛主题餐厅完成了升级，全新亮相。来听报道。
0: 主题餐厅内部装潢以现代工业风为基调，搭配暖色灯光和汽车文化元素的装饰点缀，整体氛围轻松自在。用餐区设有卡座、散台和半开放式包间，既适合三两好友小聚，也方便家庭带娃休憩。
11: 餐厅里的菜品也很不错，服务也很周到，环境也很好。
0: 据介绍，绝世码头品牌经过15年的沉淀与发展，已形成以严选优质食材的意大利菜为基础，融合多国菜系风味的西餐体系。此次进驻车恋半岛汽车文化主题馆，绝世码头将异国料理、精酿啤酒与四驱车运动融为一体，为商务接待、同事聚餐、假日休闲及朋友聚会提供理想场所。
12: 天都有很多小朋友过来玩四驱车，然后受到了广大市民的欢迎。
0: 品味异国美食、体验四驱车竞速之余，不要忘了车恋半岛汽车主题文化馆本身就是一座汽车文化宝库。一层嘉定汽车产业展完整呈现了从上海牌轿车到智己 AI 线控智能座舱的产业奋进历程，二层汽车模型展厅则收藏了约2000辆车模，赛车、超跑、经典车、电影道具车等一应俱全。
1: 150克黄金刚刚追回，4天之后又准备向骗子交付20000元现金。近日市民林杜女士连续2次遭遇了电信诈骗，好在警方及时发现，这才避免了财产损失。
0: 近日嘉定公安分局刑侦支队民警发现，有人准备前往安亭地区替诈骗团伙线下取走涉诈黄金。警方根据新线索很快找到了家住安亭的杜女士，但此时她已将150克黄金交给了前来取货的人。
13: 我们立即对这个车手进行研判，然后循线追踪，发现了该车手呢正在向江苏地区逃窜，我们立即从安亭地区呢驾车追击。
14: 这东西是不是你的？
0: 当天傍晚，民警在江苏无锡将该男子抓获，尚未来得及转移的150克黄金被全部追回。本以为骗局就此结束，没想到4天后，警方收到反诈预警，受害人还是杜女士。
15: 车手取现的地址跟之前被骗的一位杜女士地址高度吻合。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杜女士以后，发现她这个言语非常紧张，这立马引起了我们的警觉。
0: 原来，杜女士此前在网上结识了一名自称部队军官的男子，对方通过照片、视频聊天等方式取得其信任后，向她推荐了所谓的内部投资项目， 宣称通过线下交付10万元黄金，一个月便可获得100%的收益。第一次被骗后，杜女士虽然已经意识到可能陷入骗局，却仍对所谓高收益心有不甘。于是，她准备拿出20000元现金，通过线下交付的方式继续投资。经过民警耐心劝说和案例分析，杜女士终于从骗局中彻底清醒过来。
14: 到底有没有被骗？
16: 被骗了。
14: 被骗了。
16: 是被骗。但是现在回头想想，就像我儿子，一方面我觉得能要听的呀，他说的话都是你要听的。我真的运气很好，有你。
15: 在这个网上跟其他人聊天的过程中，尤其这种陌生人，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相信一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手牢自己。

0: 的千代子。
1: 嘉定科创河，
2: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1: 超越摩尔生物星。

0: 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1: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0: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上午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午后到上半夜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请大家加强防范。偏东风4到5级，今天全天气温26到29度之间，相对湿度90%到70%，体感不算闷热。明天依然有阵雨打扰，后天起大气环流形势有所调整，降水减少，气温上升。下周大部分时间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偶有短时阵雨，最高气温回到32到33度，体感又会热起来，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信息。

0: 在尔滨出圈之前，淄博文旅也是可圈可点的呀，打造了大量出圈的项目，还把文旅资源全部高标准 VR 数字化，陆续在网上发布，这就是对不便出门的游客最大的宠爱。我觉得呢，时代在发展，我们看待世界的维度和热爱的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要想发展旅游业，就必须站在游客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1: 这个世界不仅有眼前的工作，还有诗和远方。于我而言，各地的美食就是对我的最佳宠爱。烤肉和馕，虾和蟹黄，火锅和麻辣烫，牛年风和虾饺皇，赶紧炫到我嘴里，
2: 真的很好吃。
3: 关于旅行，我认为的是，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去哪里，其实跟我们的信念和出发的勇气，然后还有一些对心灵上的一些自由的向往，我们在旅行中其实不应该只关注于风景，更应该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2024年对生活的热爱一如既往，也希望在走遍祖国大好山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每个城市的热情和特色。
1: 文旅各种卷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之一。真心希望各地文旅的卷不仅仅是景区宣传，而是能快速解决游客投诉的问题。
5: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社区更整洁，心情会更好吗？上海专家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研究成果。
6: 上海网信办集中约谈重点平台，要求切实履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责任。
5: 日前，中国烹饪协会连发多份公告，称自发布之日起，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中国餐饮服务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全部称号、证书、服装立刻失效，不再具备行业认定、宣传背书效力。热点聚焦近日关注光明网评论，大王退场，餐饮企业该用什么说服消费者？
7: Attention
8: Radio，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9: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8: 早安嘉定，
9: 欢迎继续收听。
6: 澎湃新闻消息，社区更整洁，居民的心情一定会更好吗？近日，上海纽约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缪佳的一项新研究

0: 研究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社会科学与医学》上。该研究表明，社区微更新有助于提升公共福祉。该研究发现了2017年至2019年间，上海居民所接触到的社区物理环境湿序整体有所减少。更重要的是，环境湿序程度的下降与居民心理困扰水平的降低相关。在研究人员进一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广义倾向分配以控制可能造成混淆的因素之后，这一结果依然稳健。在社会学中，物理环境湿序是指公共空间中肉眼可见的疏于管理或失修的现象，例如垃圾涂鸦、破损的基础设施、违规张贴的小广告、建筑废料以及街区中其他杂乱或衰败的景象。妙佳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日常生活逐渐从单位转向社区，社区也由此成为了理解城市环境如何影响个人和家庭福祉的重要场域。在西方研究中，环境湿序往往被视为社区组织失灵的表现，而在中国，社区生活也通过居委会等组织来进行协调。因此，环境湿序的减少不仅可能来自居民的集体行动，也可能源于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和环境改善。上海为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案例。过去十余年间，上海许多中心城区的更新方式逐渐转向了规模更小的社区微景观更新。这类项目通常在避免大规模居民搬迁的同时，改善居民的日常生活环境。妙佳进一步解释道，在许多由市场驱动的城市更新中，尤其是在一些西方城市，开发商进入社区进行市深化改造之后，环境可能得到改善，但原有居民也可能被替代。而在上海，许多社区改善由政府推动，居住在那里的往往还是原来的居民。这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去观察环境变化是否与同一批居民的福祉变化有关。
1: 为探究这一问题，缪佳与厦门大学合作者张毅将上海都市社区调查的追踪调查数据与同期的百度街景图像相结合。该调查收集了居民心理健康、收入、教育、就业、家庭情况和社区生活体验等信息，使研究人员能够观察他们在3年间的变化。与此同时，研究团队利用深度学习模型分析街景图像，从而更客观地衡量居民住所周边的物理环境湿序程度。通过整合两类数据，研究者得以同时考察环境的变化和人的变化。机器学习模型负责识别街景图像中的湿序元素，问卷调查则提供居民心理困扰、社会经济状况和社区背景等信息。缪佳认为，这项研究最大的优势之一是他们不是只在某一个时间点比较居住在不同社区的人，而是观察同一批居民如何随着周边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研究表明，社区微更新有助于提升公共福祉，尤其是当环境改善覆盖到资源相对有限的社区时。不过，这些收益并非平均分布，与拥有更多社会经济资源的居民相比，低收入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居民似乎能从社区环境湿序的减少中获得更明显的心理健康收益。缪佳同时强调，改善物理环境只是第一步，环境改善当然是好事，但它不会自动为所有人带来同样的结果。其在什么条件下最有效，又是通过哪些过程真正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这些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探究。
0: 对于城市居民而言，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提醒：日常生活中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环境细节，并不只是市容问题。一个更整洁、更安全、也更受重视的社区，可能为生活在其中的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心理健康收益。
1: 东方网消息，根据中央网信办部署要求，上海市网信办扎实推进清朗守护为你而来2026年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近期组织对属地网络音视频、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社交、电商以及 AI 平台等一批重点平台开展巡查抽检，依法集中约谈了问题较为突出的6家平台。市网信办相关负责人指出，网站平台要充分认识未成年人网

0: 网络保护工作的重要性，针对问题全面落实整改措施，持续细化涉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不良信息处置标准，紧盯重点环节和重要功能整改效果，切实维护良好网络生态。相关平台负责人表示，将落实约谈要求，深入开展整改工作，定期发布治理公告，接受社会监督。
1: 依据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此次巡查发现三类突出问题：平台显著位置推送低俗内容，属第一音视频平台首页推荐环节出现了大量低俗擦边的直播间视频内容，在午夜时间问题尤为突出；一网络文学平台在书架板块推荐玄幻修仙类低俗小说，严重影响未成年人正确认知；平台重要环节呈现违法和不良内容，属第一音视频平台算法机制存在漏洞，用户搜索健康常用词汇或普通菜名时，搜索结果呈现低俗擦边内容；两家网络游戏社区审核不严格，用户使用丧文化或过激言论作为昵称，传播漠视生命、自我贬损，以及读书无用论、唯分数论等错误观念；平台未成年人模式落实不到位，属第一电商平台未成年人模式下搜索成人等关键词，关联词条呈现了软色情内容；以 AI 平台未采取有效措施识别未成年人用户身份，输出不当交友内容，满足通宵聊天、无底线聊天需求。
0: 下一步，上海市网信办将依据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压紧压实属地平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主体责任，坚持问题导向、靶向发力，加大网络平台常态化巡查、抽检和执法力度，并会同有关部门对屡改屡犯、问题突出的平台依法从严处置，持续为未成年人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1: 证券期货纠纷专业性强，涉众范围广，时效性要求高，维权往往面临专业门槛高、法律程序周期长、经济成本压力大等现实难题。2026年3月，上海仲裁委员会证券期货仲裁规则正式施行，让金融维权不再贵慢难。本期处长讲政策，来听上海仲裁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陆春伟为你讲解。
2: 正好因为商业氛围浓，专业化程度强，所以其实是一个仲裁的重镇。因为仲裁有它自己的制度特点，它的案件的数量在增长，它的争议金额也在大幅增长，而且很多前沿的疑难的案件，很多市场主体愿意选择仲裁的方式。
3: 我是第一次来咱们金融仲裁院这边，咱们这个位置应该说是特别好，就在陆家嘴和外滩的这个中心点。
2: 因为仲裁机构呢，它是受理案件、开庭审理的，所以它地理位置也要更方便。
3: 您从事就是仲裁这一块有多少年？
2: 我是大学毕业就在这里了，今年是28年。
3: 那快30年。那个时候我想仲裁应该是很小众的一个概念。
2: 对，那个时候95年仲裁法中国才刚刚施行，刚刚颁布，所以了解仲裁的还不多，只知道到法院去打官司但是我们通过这些年来一步步发展，其实仲裁已经成为商事纠纷化解的重要力量。
4: 仲裁是一种更加快速灵活的纠纷解决途径，它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一裁终局，不公开审理，优化了案件办理流程，鼓励快速程序。我所在的上海仲裁委员会成立1995年，2007年设立上海金融仲裁院，2024年设立了中国上海证券期货仲裁中心。今年3月，上海仲裁委员会证券期货仲裁规则正式施行。简单来说，这部规则就是一本专门解决证券期货纠纷的操作手册，它覆盖了证券发行、上市、交易、资产管理、基金、债券、期货期权及衍生品、私募股权投资、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等9大类纠纷。只要是证券期货市场的合同纠纷和财产权益纠纷都可以适用。用4个词概括其特点，那就是专业、高效、灵活、经济。一是专业，特别确立的专业的仲裁员推荐名单，旨在从源头上保障案件审理的专业水准。

二是高效，规则大力优化案件办流程，同时全面拥抱数字化。三是灵活，规则完善了仲调对接机制，实现调解与仲裁程序的无缝衔接，鼓励以和谐方式化解矛盾。四是经济，费用标准也是规则最受关注的亮点，其中专门为科创板上市企业设置了高达50%的费用减免。针对涉及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特定类型案件，也制定了倾斜性费用减免政策。使用这套规则其实很简单，只要是证券期货类交易，你的合同里约定了由上海仲裁委员会或上海金融仲裁院或中国上海证券期货仲裁中心管辖，就自动适用这部规则。发生纠纷后，直接向中国上海证券期货仲裁中心申请仲裁即可。

0: 风雨挡不住书香之约，2026上海书展新书更多了，文创更火了，展商更拼了，跟随 STV 记者一起探营。
1: 书展开幕了，跟我一起探营吧。
2: 没招了，上海书展都已经开始卖迅哥的毛背心了。
3: 鲁迅先生的爱人他徐广平先生，他当时是给鲁迅先生织的这么一件，我们就把它复刻出来之后做成了这么一件紫色的。
4: 去年书展文创产品销售额已经突破1000万元，今年的文创产品更是不离谱我不卖。比如这个叫文学行囊，这个卖的是闰土瓜田里茶的衣服。
2: 法医秦明的文创，这个是手术刀，这个是止血钳。
5: 你的乐趣是什么呀？切东西。
4: 我发现今年的出版社展台都准备得格外用心。
2: 这个包装是你们自己包的吗？
6: 对的，手工的。
2: 我选一个这个吧。
7: 真的会有人来拆这个书籍的盲盒？
6: 有，还蛮多的。大家都说我们的包装很好看，一方面是盲盒现在大家都比较喜欢，一方面也希望就是让大家更多的去阅读一下我们的书籍。
2: 耶，关于虹口的记忆，这本要卖78元，那是大大回本了。
7: 都是责编给每本书写的手写的推介词，
8: 如果手写的话就能拉近跟读者的距离吧。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就剩一本嘛，然后读者会说这个卡可以送我吗，就会送给读者。
4: 对于出版人来说，上海书展是一年一度最重要的赴约。在书展现场，我碰到了广西师大出版集团的编辑莫婷婷。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她与同事原定的直达高铁被取消，两个人辗转多个班次，花费了整整22个小时才从桂林来到上海。
7: 无错交情的
2: 特有余。
7: 我们坐了12个小时到武昌站，然后就坐地铁去武汉站，去武汉站就从武汉到上海虹桥。
2: 那这么麻烦，有没有想过说不来了？
7: 没有没有，我们一定要来的。因为上海书展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书展，因为去年我们是第一次来，然后感受到了读者的那种热情，我就大受感动，然后我就一定要来，无论怎么样都要来。
9: 从福建过来的，因为这几天都下雨嘛，然后想说可能人并不会太多，没想到人还挺多的。
10: 我基本上每年都来。大家为什么喜欢纸质书，还是希望能够在纸质书里面发现作者他经过了几年时间或者几个月时间打磨，然后他磨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表达他的思想和观念。
11: 在书展上你看到这些书，这个是偶然的。你比如说你在网上去找什么书，其实你很难说找到合适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书展它的价值在这儿。
4: 开展第一天，馆外下着暴雨，但馆内展商和书迷们都没有缺席，他们与上海这座城市一起共同制作着一年一度的书香盛会。
12: 上海书展已经开幕，这不仅是一场图书交易的盛会，更是一次关于阅读记忆与城市文化的深情回望。对于一部分年年准时到场的书友而言，情怀二字贯穿了从选书逛展到互动的全过程，体现在对纸质书的坚守，对城市文脉的共鸣之中。
13: 我每次来都买一本上海地图，看看上海变化多少，
14: 一定要买这个，就是正宗的。
13: 以前这个地图就到外环线还有地方就没有了，现在有很多路都隔了，新开的，所以我要买地图册。现在来的少，以前呢一般要来两次，开幕式来接货的时候再来扫货。
15: 最大的感受，出版社越来越多了，以前集中比较上海比较多一点，现在外省市包括今年黑龙江也参加了嘛，以前可能就是一个展馆差不多，现在已经是展览中心这个展馆已经放不下了，但以后只要我有时间，我每年会都会来。今天刚买了徐锦江的《寓言录》上，也请他签了名了。我还喜欢看上海老上海的有关的书籍，可能因为一直生长在这个城市吧，也有一种回忆。
16: 这是我收藏的那上海的这各种图书，现在已经留下不多了，大概几千册了。
17: 最高的时候
16: 大概有八九千册。我自己特别喜欢书，
18: 我几乎每年都来。书展是文明文化，每年等着这个感兴趣，也对书特别爱。现在多媒体了，人工智能了，我是专业上的人工智能，比如说我们BIM技术就是建模，我是建设工程的，这一块我觉得进步很快。还有比如说电子书，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也是必须的，我可能还要专题要来。因为数字呢，我也是认为这是一个方向， 电子档案让更多的人知道，时代在进步也是很好的一块。
17: 我每年买的，我喜欢看书，喜欢买书。现在说我是多是买工具书啊，文艺书很少买的，我多些买工具书，买旅游方面的。
19: 那今天你不叫我们也出来的，也出来玩的，
17: 年年就帮
20: 我们。我们三公鸡来的，八十多了，他说我也愿意来，他喜欢旅游，介绍我，我也喜欢旅游，看着女人住。今天他们买了地图，
17: 我一个两个愿望，跑遍上海，跑遍中国，都让我实现了。我们两个怎么到云南去腾冲，在中国大西南呢？
21: Attention！
22: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21: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22: 早安嘉定，
21: 欢迎继续收听。
22: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0: 据媒体报道，日前中国烹饪协会连发多份公告，称自发布之日起，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中国餐饮服务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全部称号、证书、服装即刻失效，不再具备行业认定、宣传背书效力。协会还撤销了此前授予的各类之乡、之都、美食、地标城市等全部相关称号。这一规定对于不少品牌来说如同地震，比如某知名餐饮品牌一直挂着全国小炒肉大王招牌，至此失效，全国200多家直营门店开始更换宣传语。此外，像麻辣烫大王、牛肉面大王之类，理论上也都在清理之列。大王大师之称颇有综艺节目效果的味道，事实也确实如此，很多名号就是来自综艺般不正式的评比，自己报名参加，提交视频或照片，由大众投票和专业评委来打分，部分招牌甚至氪金就可以拿下。此类称号到底有多少严肃性，值得打个问号。
12: 名号确实在实际经营中发挥着远超其含金量的作用，招牌一亮，消费者未必知道内情，却会因为觉得炫目，想必啊这家餐馆有些东西。商家也并不构成虚假宣传，自己确实有块招牌，效果极佳而风险极低，这也是大王大师等各类名号如此受到垂涎的原因。现如今各种名号失效，撤销相关称号也是正本清源之举，所谓大王大师、之乡之都都必须重新洗牌，回到市场检验的轨道上来，而不是靠一纸证书一劳永逸。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评比都是没有意义的，任何专业领域都有严肃的评价体系，不能一概而论，只有消费者口碑最重要。分散的口碑如果没有系统化、规范化的诠释和梳理，也起不到消费指引的作用。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东一句西一句的口碑很容易让人迷惑。对餐饮企业来说，寻求第三方评价也是一种正常的商业营销路径。一位公正的裁判给出的肯定，无疑能够提高品牌的附加值。关键是评价者是不是真懂行，评价标准是不是公开透明，颁发机构和被评单位之间有没有利益输送。比起响亮的名头，这些才是决定一份榜单含金量的关键。如果招牌随意发，

0: 师都通货膨胀了，那自然是没意义了。
1: 值得注意的是，8月1号，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印发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新规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未经批准，不得以发文、授牌等形式认定命名。这说明评比正在重新立规矩，谁有资格评、评多少、怎么评，都不能再自己说了算。过去那种一个协会颁发大师、之乡、地标城市等一堆头衔，批量造星的模式，以后怕是行不通了。评比的门槛被抬高，数量被压缩，某种程度上也将倒逼行业协会把有限的资源和公信力集中投入到真正经得起推敲的评价体系上，而不是靠铺天盖地发证书来维持存在感。对餐饮企业而言，这也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借第三方评比给自己贴金，这条路会越走越窄，而且这一行业的审批流程会更严，蒙混过关的空间也更小。与其赌下一个大王评比能不能过审，不如把心思放回产品和服务本身，这终究是唯一不会被清理也永远不会过期的护城河。至于获奖与否，也应当放平心态，当做产品的锦上添花，而非全力钻营的立身之本。
2: 嘉定科创河，
3: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2: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3: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2: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3: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4: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0: 百姓观点，你一言我一语，一起来聊。昨天，上海一名员工因为受到台风影响，临时请一小时假，被扣近1500元的相关话题冲上热搜。当事人告诉记者，因为台风白海豚过境，8月10号一早准备出门时，发现外面正刮大风、下暴雨，小区门口都积水了。他表示，自己住的地方到公司乘地铁需要1.5个小时，当时上海多条地铁已经停运，自己担心迟到，就马上在公司的系统内请了1小时假，人事批了，但是老板那里一直没批。当天呢，他到达公司后遭到老板的批评，随后啊，公司发布了一份处罚决定，有2人当天因为违规请假被处罚了，还有1人因为违规批假被处罚。
1: 那当事人呢也是向记者展示了公司的处罚决定。决定书上称啊，一名员工当天因个人原因迟到，未按照迟到的制度履行正确的流程，属于弄虚作假，以事假来掩盖迟到事实。另一名员工当天临时提交全天事假申请，未按照公司制度要求，属于擅自缺勤。一名行政管理负责人没起到带头示范作用，自身履职过程中违背制度要求，违规审批不合规的临时请假申请，违规为员工打开便利通道。那所以呢，这3个人呢就是被罚款了，被处罚了。那3个人的当月绩效按照不同系数扣罚，2名请事假的员工，绩效被扣20%，批假的行政被扣50%。上述网友也爆料说啊，他呢为此被扣了将近是1500块钱啊。
0: 真的对此网友非常的不服啊，表示公司太不讲道理了，平时迟到一次处罚仅为200元啊，这次却罚那么重，谁想到会下这么大雨啊？
1: 还有网友徐毅他说啊，该员工作为部门行政负责人，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处分其实是抓小辫子了。

0: 故意整人而已。虽然单位里其他人都看懂了是怎么回事，也想得通逻辑关系，但是他觉得这个老板吃相太难看了。
1: 嗯，
0: 因为在上海是属于一个大都市啊。
1: 嗯，
0: 很多这个公司都要靠这个老板的能力才能让这个公司生活下去。
1: 是，
0: 只能说这个老板的这个管理艺术太低。
1: 嗯，
0: 甚至可能不太是艺术的问题，因为很多网友都说到了这个老板的这个管理观念啊，甚至是人品问题啊。
1: 好像大家的这个意见都非常一致啊。
0: 嗯，
1: 杰米说提前一个工作日，那周五怎么能准确的预知周一的天气情况呢？而且上海发布也是周日晚上才发的这个通知啊，还有就是担心迟到而临时请一小时假，说明迟到的惩罚可能会更加严重。
0: 嗯，没错，按照公司制度啊，这个是提前请假，但是这个制度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
1: 是。
0: 然后台风呢也是
1: 不可抗因素啊，
0: 对，不可抗因素。嗯、另外呢，造成的影响也是无法提前预判那么准确的。
1: 对，
0: 我们再来看，还有网友失聪，他说啊，这样的公司啊，这种老板肯定走不长，离倒闭也就不远了。
1: 嗯，还有一位这个哈德的熊啊，他说非常难，他是觉得可以申请劳动仲裁，主张一下补发薪资啊，但是这样还能继续干下去吗？感觉这个假如这份工作收入真的非常可观，那么跳槽出去啊，万一找不到工作，或者是再找不到这份可观的薪水，真的是两头为难。
0: 嗯，其实呢，也许从这个当事人个人来讲，哪怕工资稍微低一些，
1: 嗯，
0: 让我的工作能够正常一些，
1: 嗯，
0: 老板正常一些，那也是非常值得去换工作的。
1: 嗯，
0: 我们再来看，还有网友行不言坐不语，他说他们的领导就很好，在他踏进地铁的那一刻，
1: 嗯，
0: 发了一个通知啊，说可以居家办公，大风暴雨禁止外出，啊，也是考虑到员工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啊。然后呢，他就把脚收回来了，啊，白天在家特意还找了点工作干。否则的话，还体现不出是居家办公。
1: 嗯，
0: 所以这个老板也是非常的，人性化。
1: 人性化是的。
0: 甚至有的这个老板可能在上海市政府发布文件之前，
1: 嗯，
0: 就发布通知，
1: 哎，
0: 居家办公，
1: 这个，
0: 也有这样的老板啊。
1: 嗯，姜诗雅呢，她是也是同病相怜啊，说这次也是因为暴雨赶不及了，说申请半天的假啊，领导呢不给批，就说按迟到来算。逼得他呢是紧赶慢赶，湿漉漉的一身啊，然后迟到了一分钟，被扣了250元。
0: 嗯，啊，这也是和我们今天所说的老板啊，哎，相当于是一个类型的
1: 啊。差不多啊，是的。
0: 啊，确实有一位网友困说啊，找对老板很重要。
1: 嗯，
0: 他就说他们那天很早就通知所有人居家办公，
1: 很早哈。
0: 嗯
1: 嗯。另外呢，也是说到这个幸福轮廓，说啊，这个老板的格局也是，决定了未来自己这个公司啊，它的前景如何。
0: 嗯，因为网上之前也有段子，有一等公司是怎样的，
1: 啊，
0: 二等公司是怎样的，
1: 嗯，
0: 然后三等公司就是正在走下坡路的公司是怎么样的，
1: 嗯，
0: 可能就属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情况了。
1: 是的。
0: 首先呢，除了这个我们所说的政府发布的一些文件。工会呢也是第一时间关注，说是要提供法律援助啊。
1: 哎，
0: 另外呢，律师也是有解读啊，劳动者是享有避险权利的，企业大幅扣发工资是不合法的。
1: 嗯，
0: 即便是没有我们这次所发布的关于居家办公不得扣发工资的这个政府文件，台风呢、暴雨呢，刚才我们也说了，它本身就属于不可抗力。上海多部门也是联合通告明确，因台风导致员工误工迟到，单位不得扣薪，不得纪律处分。企业内部提前一天请假这样的制度啊，也应当结合实际情况啊，综合考量合理性。员工因为地铁停运、道路积水临时申请短假，不存在主观过错，公司定性为弄虚作假，那是根本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1: 嗯嗯。
0: 还有企业大幅扣发工资也是没有合法基础的，即使员工存在迟到行为，单位单次扣20%的进校，近1000元的处罚明显是超过必要限度的，连带审批人员一同处罚也同样是缺乏法律支撑的。
1: 嗯，
0: 那最后啊，还有这个劳动者享有避险权利，那员工呢也已提交了异议函，后续也可以携带处罚文件、请假记录，还有官方的气象通告等各种各样的证据。其实从证据的这个截取上来说啊，非常的方便，
1: 非常容易，对
0: 对，非常多啊。
1: 嗯，
0: 可以向属地劳动监察部门维权，若企业拒不整改，可以申请劳动仲裁，主张补发薪资。
1: 嗯，但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

0: 有的时候啊，我们劳动者可能还是很被动的啊。
1: 嗯，所以说啊，我们呢还是应该要告诉我们的企业，规章制度是不能凌驾于政府应急要求与劳动法规之上的。
0: 是的，
1: 用工管理呢也不该只盯着考勤，更要守住法律底线，体恤员工的安危啊，想让自己的企业事业能够更加的长远，
0: 是，
1: 老板还是应该要有这样的意识。
0: 是的，
1: 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播出的是民生热线，我们一起来关注。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1: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6: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6: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7: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8: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9: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1: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6: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1: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7: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1: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9: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8: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0: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0: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1: Thank you.
4: 铃声中有众多高原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9年，嘉定区教师赵兴洲来到嘉定区对口帮扶的青海省果洛州九至县民族中学担任音乐教师。初到九至，赵兴洲从一双双清澈的眼眸中看到了高原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对梦想的追寻。
21: 藏族孩子啊，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他们只是呢缺乏一些专业的乐理知识，我想一定要尽己所能去教他们，再把大山里的声音带出来。
4: 支教结束，赵兴洲心里仍割舍不下九至学子，距离退休还有100多天的他再度返青，为了给孩子们创造追寻梦想的舞台，他积极联系各方力量，在嘉定区相关部门和企业的支持下，2020年11月，嘉定区与对口帮扶地区音乐交流会在上海保利大剧院举行。16名藏族学生跨越3000公里，终于站上了追梦的舞台。
22: 音乐的梦想就像一颗种子，而把这个种子撒在我们心里的人就是赵兴洲老师。
21: 我是退休教师赵兴洲，教育扶志，音乐圆梦。今后呢，我还要尽全力把润物细无声的教育事业呢做得有声有色，为两地的交流交往以及交融做出自己的贡献。
1: 洞察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23: 各位好，我是唐猛，这里是调频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欢迎您的收听。对于现在很多的上班族来说啊，白天真的我们现在是特别的忙，而且很多人啊一坐就坐很长时间，真想有时候啊能够有时间去活动一下，但晚上呢到了想去运动的时候却没有太大的方向，我应该怎么去练习？到了健身房之后看到那么多的器械都不知道该从何下手啊，有的人也会觉得健身房啊太贵了，自己练一个人练有时候没有动力，做个几十分钟之后就不想再做了啊，或者有时候总觉得这个时间对不上，要不就不去了，就在这个反复的拉扯纠结当中啊，从年头一直想到年尾，最终还是没有在健身房停留太长的时间但最近呢，我们嘉定区的市民健身夜校开始报名了，从课程设置到场馆保障，从价格到专业指导，吸引了很多朋友的报名啊。之前看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报名量真的是一下很多，有些热门的课是秒空了所以这个市民健身夜校怎么能够点亮一群人的一些夜间的活力？为什么大家下班之后都那么累了，还想去运动吗？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在家里面躺着，或者玩玩手机，或者在家里面和家人朋友聊聊天更好啊？这可能是一种放松休息，我们所谓的葛优躺的方式，也许是一个恢复元气的好方法。但是这一群人，他们还会选择到这个健身夜校当中去挥汗，去努力，去拼搏，究竟又是为什么？那么参加过健身夜校的朋友究竟真实体验怎么样？我相信我们这个电波前也会有朋友参加过的如果是你参加过的话，可以在我们听友社区当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呢在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机会覆盖到我们嘉定的更多的街镇，让可能没有居住在我们相对来说中心城区的朋友也能够享受到更多的一些市民的健身服务。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将聚焦嘉定健身夜校，来分享大家的一些真实感受，带大家解锁健康又解压的下班的新生活。好， 马上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和大家认识，他们是嘉定区社会体育管理事务中心主任高秋瑾，欢迎高主任。
0: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好。
23: 欢迎您。还有 UFT 教练员亚洲健身形体冠军孙丹燕，欢迎孙教练。
2: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好。
23: 欢迎您。还有居延新区的上班族，也是我们健身夜校的学员王建南，欢迎王老师。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23: 欢迎三位。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现场之后，都是三位女性啊。我相信在这个运动的时候，其实现在我不知道孙教练有没有观察到，现在女性的学员也是越来越多了。
2: 在我看来的话，我们团操的课程里面的话，女性占比达到95%，
23: 是吧？你给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可能有的朋友不知道这个 UFT 我们这个运动场馆在什么地方，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2: 我们在塔城路的刘城新天地295号。那我们在这边的话已经开了13年了。
23: 开了13年了。
2: 对。
23: 那您刚才说这个很多的女学员，而且团操课是比较受欢迎的，那你觉得有些什么样的课程在你们统计下来排名前三是大家报的最多的，你们开设这个课程觉得是体验感最好的项目，给大家推荐一下。
2: 早几年的话可能是杠铃操啊、搏击操啊可能会比较受欢迎，然后近几年的话因为 HYROX 的这个项目以后，会发现体能啊、综合体能这个会更热门一些。那大家可能在各个平台上面也关注了这些比赛，他们可能有一些更好的追求、更高的追求，他们参加这种体能、综合体能训练的这个频率会更加高一些。然后其次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些减脂的课程、体重管理的课程啊，然后也比较非常受欢迎，然后接下去就是一些舞蹈课程
23: 啊。就是你们已经开13年时间了。
2: 对的。
23: 我相信可能有的嘉定的朋友非常的熟悉而且去过的。
2: 是的。
23: 王老师应该没有去那么长时间，健身房的坚持应该没那么长。三年有吗？
5: 健身房我大概去规律的去了有半年，然后有点枯燥，
23: 有点枯燥
5: 就结束了
23: 啊。有时候我记得我当时最开始去运动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器械很多，但是你不知道从何下手，
5: 尤其是我们女孩子很去到这个器械
23: 力量区，对吧？
5: 对，
23: 就会觉得有心里面就有点发怵。那反而就有时候你会觉得团操课其实是可能是一个打开这个运动小白或者入门的一个很好的基础，因为在我看来其实团操课它的氛围感比较强，就是大家你不管会的还是会的嘛，你就站前排，不会的你就稍微往后面一点，但是大家都能动起来。
5: 对。
23: 你当时报这个市民夜校的时候报的是什么课程啊？
5: 我报了两项，一个是自由搏击，还有个是尊吧。
23: 哦，一上来我感觉挑战难度就挺大的。自由搏击我感觉挑战难度挺大的。尊吧是有一定舞蹈基础吗？
5: 其实都还好，其实我也是个运动小白吧。这两个老师他们都是循序渐进来的，第一节第二节他们都会讲一些基础动作嘛，都会拆解动作，所以你只要跟着他完全没有问题。
23: 就是不是一上来难度就特别大？
5: 不会不会。
23: 但一般人我觉得报一节都挺犹豫的，你还一下报两届，关键是你才8年时间，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呢？
5: 就是真的氛围很好，其实也是因为要上班，如果精力可以的话，其实每天都想去的。
23: 那我觉得很多朋友像我刚才说的这样，就是你上班其实已经很累了，完了之后你就想在家里面躺着。我觉得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或者对于一部分朋友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那就是说你还是有更多的动力去，那就是白天不太累。
5: 那当然不是了，说实在的，因为我是老师，我去年的话周五我有5节课，
23: 周五有5节课，
5: 但是我还是报了一节自由搏击，就是上完课也蛮累的，你去上完这个搏击课反而觉得轻松了。
23: 哎，我觉得就是从学校到上课这个地点这个过程，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比较煎

0: 就是你会做一些思想斗争吗？
1: 没有时间做思想斗争。
0: 嗯，你
1: 因为你稍微犹豫一会儿，可能要迟到了。
0: 哦、就是你是自愿想去运动的。那你当时想去运动，你报的时候，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想法、初衷或者目的吗？就是我要达到什么状态，还是说我就是想去体验一下，或者我想去放松一下？你当时怎么想的？
1: 就是很想去运动。当时我的那个体检有脂肪肝。然后还有就是骨密度偏低嘛，就是缺钙，当时就是有意识的要开始减肥了，所以正好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那个上海嘉定公众号上面有这个市民健身夜校，
0: 嗯，
1: 然后我和我的小伙伴就立马点进去抢到了这个课程，从此开始了减肥之路
0: 啊、哦，还不是你一个人，就是你带小伙伴也一起的，
1: 一起，
0: 就是其实最初是出于这个身体健康的目的，
1: 对
0: 啊，去报的。
1: 嗯，
0: 特别好。也想问问高主任，是不是很多我们在这个了解大家的一些需求或者一些相关信息的时候，很多朋友也是出于这种健康方面，可能很多朋友也是，其实可能像王老师，当然我知道今天选王老师肯定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所以很多人可能都是，其实这都是上班族，他们都是下班之后准备过去运动的。
2: 对对，
0: 大多数群体都是这样吗？
2: 对，我们这个夜校的初衷啊，其实我们就是说，像我们现在这个全民健身这个活动吧，
0: 嗯，
2: 我们就发现学校里的学生他是在学校里面会有固定的一个锻炼的时间，老年人呢他空闲的时间也比较多，就是你早上或者晚上老年人也很多，但是我们的上班一族呢他就是碎片化的时间特别多，然后呢就是上班也特别忙，然后呢下班呢他也不知道就是有哪个地方他可以释放或者减减压，
0: 嗯，
2: 或者能够练健健身，这种项目好像我们觉得一方面我们也想就是这部分的人群啊是我们重点想引导他们去参与锻炼的一个目标，那么正好呢我们也就是说前期呢也有一些市场的一些调研，包括我们在每年的一个体制检测的这样一个数据的分析当中啊，我们也有一些初步的一些这个数据的一些获取，就我们发现呢就像我们20到59岁的这种成年人，他的所有的一些形态指标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他的体能指标啊发现明显的下降，
0: 嗯，
2: 所以呢作为我们就是去传播和推广全民健身这样一项工作啊，我们觉得这个中年人啊上班一族是我们重点是需要去引导和给他们提供一些服务的。
0: 对，您这么说其实我们发现还真是，就是我们所谓的一老一小，其实他们的运动时间是可以保证的，小朋友这边其实学校会保证他们运动量，老人呢因为他时间比较多，所以你经常都会看到他们在运动，
2: 你不用说他都会去，
0: 对，就中间这一群中年人，但是我不知道刚才您怎么看，我问王老师这个问题，就是本来大家上班就很累了，但是我看我们这个报名的人数其实还是很多的，而且不止今年，我们前几年报名人数有些热门的课程也是一票难求，就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大家本来上班都很忙很累了，完了之后你去运动其实还要付出一些体力上面的一些这个消耗，那不比在家里面躺着更舒服。
2: 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的夜校提供的就是说不单单是锻炼，而且是一个社交，更多的其实我们跟一般的场所来讲的话，我们还有附带很多情绪价值。
0: 您指的情绪价值是什么？
2: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学校这个首先啊，我们就是作为体育部门啊开出的这个项目，我们首先要请专业的教练，所以专业性来讲的话，我们肯定要甄选一些这个比较好的教练来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么另外呢，我们对学员，我们还会有一些社群，这个我们会建立一些微信群，然后特别是像我们体重管理吧，我们现在这个孙教练这边会给他们传承记录拍照，然后回头会把它制作成小视频，让他每个人都可以去在这一节课当中看到自己的一些表现啊，这方面他就是有一个这样每次课他都有这样一个回顾。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附带的一些服务，就是我们开出的夜校以服务为主，我们比如说我们去年有很多的一些大的一些重大的赛事，比如说足球赛事啊，还有很多赛事，我们就给到学员，让他们免费提供给他们，你参加我们的夜校的学员都是我们的粉丝啊，我们会给你们提供一些大赛的观摩啊，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社群的参加的这样一些
0: 就是我们说的形成一个闭环了。
2: 对，然后呢我们的学员就粘性很强，特别是其实我们的老师他是自带流量的，然后老师带课又带得好，氛围又好，所以呢他的这个粉丝啊，这个特别是我们这个明星课程搏击燃脂的

0: 复课率很高，嗯，然后基本上他们都等着我们不开课，他们都催着我们开课，
1: 是吧？
0: 是这样。
1: 最近我们在这个公众号上面看到是有一个上海市民健身夜校和我们全家市民健身夜校啊，有的朋友可能搞不清楚这两个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0: 哦，其实我觉得不管是谁在推这个夜校，本质都是一样的。我们是给到市民朋友一个这样一个锻炼的一个场景，锻炼的一个项目。那么你如果说一定要说我们嘉定区和上海市的有什么区别的话呢，唯有去就是可能我们嘉定区起步会比较早，
1: 我们更早一些。
0: 我们是2024年的时候就开始尝试着去推这个市民健身夜校的这样一个项目。
1: 而且我们是全市首个办健身夜校的区。
0: 对，我们那时候办的时候因为可能全市还没做，那么去年2024年我们首次探索，去年呢我们就是全面的铺开，包括我们还和邻里中心把这个我们好的一些课程啊赋能到基层的邻里中心点位去，那么有铺了很多的一个点位，有19个点位，一共有开了有120多个班次，然后我们有30000多的这个人次来参与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今年呢我们是升级成全市这个去一起推广做这样一个事情，所以你说最大的区别它可能就是我们起步会比较早。
1: 那么他们在课程上面和这个报名的时间上会有区别吗？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两种夜校。
0: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现在是全市来推的话呢，其实对我们嘉定来说呢，给到我们其实是更大的一个底气去把这项工作再继续去做深做好。那么就是说在全市这个全市依托全市的平台来共同大家去推广这样一项工作呢，就是目前来说呢有几个方面的一个优势啊。一个呢就全市来推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他报名的渠道对我们的市民朋友报名的渠道就更加通畅了，它包括我们可以通过上海体育的政务微信啊来互动，微信小程序啊，包括随身办的微信小程序，点击搜索市民健身夜校，可以获取更多的夜校的参与的一个信息，不单是我嘉定，可能还有黄埔啊、徐汇啊等等，市民可以更多的就近去参加这样一个项目。第二个呢是开课的信息可能会更多，本来我嘉定有很多的项目，现在全市都不开，选择性就会更多。而且现在全市来推的话呢，它是滚动开班的，就我们去年我们是春季班、秋季班这样子定时的去开班，那么全市呢现在就是我们有成熟一项课程我们就推一项，成熟一项课程就推一项，那么这样的话让市民可以享受到马上锻炼的这个需求和快感，那么这个就是开课信息更多呢就参与就更加便捷啊。第三个呢就是全市来推的话呢，师资其实赋予我们是更加丰富的，本来我们可能是属地嘉定区的，我们有一些优秀的一些师资来给到我们的市民朋友去进行一个授课，那么现在全市推这个夜校的这个项目的话呢，我们能够在全市的一个师资平台，目前呢有一些优秀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还有优秀的教练员，集合了全市的一个这个所有的优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业的人才来共同为我们这个健身夜校这个项目进行服务。
1: 那我们不往远了说，就往近了说，我们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报名相关课程，还有机会吗？
0: 当然有，
1: 或者有什么样的渠道告诉大家一下。
0: 就是全市的话呢，我们是上海通过市民朋友可以通过上海体育政务微信来互动，微信小程序、随身办微信的小程序，点击搜索市民健身夜校获取一些报名信息。那么第一批的呢，我们已经在3月份进行这个我们市级平台已经推出，后续呢会陆陆续续的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一个滚动的推出，那么市民朋友们可以不断的去关注。
1: 就也可以看到相关的课程，包括这个上课的时间啊，
0: 对，
1: 等等，
0: 上课时间都会有报名的信息。
1: 我们这个孙教练所在的我们的 UFT 应该也是其中的一个场馆。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和我们这个市民夜校来进行合作呢？当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2: 首先我要感谢一下我们这个嘉定体育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支持，然后也是这么信任我们，这个13年的，
1: 毕竟做了13年了，
2: 然后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去更加贴近于我们的这个老百姓的一个健身，然后也是希望，这几年都是那个体重管理年嘛，然后通过这个体重管理课程的话，达到一个让大家动起来的一个效果，然后也是改善大家的这个体重上面的一些焦虑，对，让他们得到更好的一个服务，包括场地上面的话，他们锻炼完以后还

可以进行跑步机啊，或者是其他器械的一些、力量训练都是可以有的，不光光是课程了、我们还会给他做一些体质监测，然后数

0: 们来说，其实也会有一些，我相信也会有一些本地的粘性的用户。你看毕竟是13年的时间，可能大家很多人都是长久在这个地方锻炼，那本来我觉得可能对于你们来说也许不太缺一些客源啊，可能会有稳定的一些客户。那么如果是接到市民夜校的工作的话，其实你们要去研发一些新的课程，或者是要去适配他们的一些这个体系，那可能对你们来说，本来晚上因为大家都是基本上都是晚上这个时段，这些人群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交集，会有一些这个课程的排布的一些问题，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困难吗？
1: 现在的话给到我们这个体重管理课程的这个班级的小伙伴们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段，就是晚上的6点半到7点半是等于是最最核心的一个时间。也是接到这个项目呢，我第一个反应是因为我是一个体育人，我对体育充满着情怀，我希望可能更多的人就是像我们一样能够动起来，而不是说下了班就在家里面窝着玩个手机啊，都觉得这样是很舒适的，但是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它可能是并不是那么理想化的。那他们能走出来练锻炼，我们先要让他们走出来，给他们一个好的环境，让他们鼓励他们，这个是我可能当时接到这个项目可能更多的我相信就是一种对于运动的一种情怀，然后对于运动的一种热爱，所以我接到这个项目是非常非常开心。然后当时的话也是我们所有的教练都是集体开了一个会的，然后说一下这个，因为里面的人啊，体重管理的人他们都是有一些参差不齐的，有
0: 的
1: 可能首先来我们可能会问他你们有没有三高，对，这个因为有部分可能像之前我也做过这个体测的，这个在体测中心也做过，然后有一些高危人群的话我们也要进行提示，
0: 对，因为他有些运动可能就不太能够胜任，
1: 对，所以我们肯定是要从低强度的让他们循序渐进的，就像我们高老师刚才说的，就是课程的话是要从循序渐进的这个过程开始，让他们找到自信，能够坚持下去。然后这个是我接到这个课程第一个觉得非常非常棒的一
0: 点。其实我觉得这些能够迈出步伐到健身房门口进来的人都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对他们来说其实你看他们很久都没有运动，他要到这个地方来，我觉得不亚于就是去我们所谓的去医院或者这样的场所，他们会觉得心里面其实是有点惧怕的，我觉得他来都已经很厉害了，你再让他动起来，我觉得他需要一些激励，
1: 是的，
0: 所以你们会给他们一些回馈，像刚才高主任提到你们会拍一些
1: 视频
0: 包括
1: 照片，
0: 这样他其实能够看到自己的变化，我觉得人一旦看到这样一个一个小的进步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动力，
1: 他们需要鼓励，他们需要非
0: 常
1: 多的鼓励，
0: 非
1: 常
0: 需要，因为他来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1: 是的，
0: 还是下班时间，
2: 对对对，
0: 谁不想下班在家里面躺着，都想，
1: 对，基本上是课程结束完以后他们也会再问我们一些饮食上面的，
2: 对对对，
1: 他们会问我们要怎么吃，然后我们也会简单的跟他们描述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去吃，当然我们那个群里面也有专门的
2: 营养师，
1: 对，所以这边的话我们体育局也是给到非常大的支持，以及就像刚刚高主任说的，就是非常大的情绪价值。
0: 您这边是这个体重管理的课程，
1: 对，
0: 这个大概是多少节？这个、课程价格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2: 当然可以啊。所以说，我们首先非常感谢 UFT 啊，对我们这项课程的一个支持。那么，其实刚才接着这个话题啊，我们说体重管理这个课啊，这个为什么我们今年有一点变化？其实它是有个这个过程的。2024年呢，我们把体重管理，因为2024年我们是国家喊你去减肥啊，体重管理年，那作为体育部门肯定是我们也要不遗余力的去做这样一项工作，所以我们在夜校课程里面的设置啊，我们是特地设置了这样一个特色的课程，叫体重管理课。那么2024年呢，我们把这个课程呢设置在我们家庭体育中心。那么这个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一共是设置了12节课，其实这个课程我们跟其他的夜校的普通课程我们是精心打造的，其他夜校课程我们都是14课，但这次课程呢我们是12节课，多了2节什么课呢，我们是要进行一个体质的前后数据的对比测试，所以我们来报名的这个课程的学员，我们都需要第一次进行一个健康的问卷调查，建立健康档案，然后呢再进行一些这个数据的筛查。那么我们在去年做的时候，我们还得到了我们区域卫生部门的支持，有配了现场的医生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这个三高的一些筛查，他们给我们做一些保障的。那么我们是前提，我们是首先要让这些学员得到一个安全的一个健身锻炼，要保障安全。

0: 权。那么这是这个，所以我们这个区别啊，它有两次的这个，通过十次课代教完以后，我们会在最后一次课让他再进行一个这个数据的一个检测，看看你十次课里面对你的各项的这个形体啊，这个素质啊，体能啊，有没有变化。那么这个是给到他们一个其实最后的一个成果性的一个反馈。
1: 嗯
0: 啊，那么这个课程，那么整体的收费呢，其实就是说比我们一般的课程啊稍微贵一点点，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我们本着公益性的价格去走的。我们一般的现在我们的课程是40块，就一杯咖啡的这个费用就能享受到我们一节夜校的课程。那么我们体重管理呢是做到60，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教练很专业。所以我们为什么跟孙我们单业啊 UFT 这边，所以在第一年的时候是我们 UFT 他是聘请的，帮我们去找了非常优质的这些教练到我们体育中心来上课啊，因为他们所有的教练资质都是有这个证书齐全，而且都有10年以上的代教经验。
1: 就是这个是12节课，那个是10节课，
0: 那个是10节课，
1: 但价格都是不超过1000的，就大概。
0: 对对对，那个是720，尽管720，我们第一期推的时候也是秒杀，
1: 因为你12节课呀，你想想你在外面上一节私教课，那个价格就得多少
0: 钱。而且我们的教练都非常专业，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课。这个而且我们也是特别关注这节课完了以后，而且因为有些人他是真的是形体有点这个体脂超标，但是在教练的带动下他们就觉得是蛮有收获的，
1: 因为他也会就是有营养师配着，
0: 有营养师
1: 群里面，
0: 对，所以我们是有配体能教练，然后有配营养师，还有配医务保障，
1: 这太超值了，
0: 还有配我们的社会这个专职的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还有我们工作人员小伙伴，这个是现场保障的，我们这虽然就是说这一节课，但是我们保障的人有十几个去保障这个课程。
1: 我觉得能抢到这个课的朋友真的好幸运，因为我们都知道外面一节私教课其实它的那个价值就比较高一点，你这还12节课呢，
0: 而且对他进行筛查，有的其实我们报名的第一期学员，有的都是夫妻俩一起来的，因为体重管理年整个一个这个社会的氛围也比较好，然后他们也自身也比较享有这方面的诉求，所以呢，有些都是夫妻俩，有些是这个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的，然后他们有的学员跟我反馈，他说我上了几节课以后，本来跑个楼梯都喘，后来慢慢，因为我们强度不能太高，一下子还是安全低，后来他说。我几节课以后，哎，楼梯就不喘了。
1: 那肯定会有变化的，因为你相信坚持，它一定是带来一些改变。
0: 对，所以我们第一期在体育中心呢，我们觉得，学员上的也挺不错，我们教练也给到的服务都非常专业。那么今年呢，我们是想在这个给到学员更多的一些服务，所以我们后来想了一下，我们的体育中心呢，因为是95年的场馆啊，设施设备呢，因为它毕竟要符合很多课程的需求，针对性的这种体能训练的设施设备可能还不是特别齐全，所以呢，我们今年跟 UFT 商量了，我说，哎，那我们试试，我们把这个课程直接放到你的场馆，让我们的学员在上课的时候，他能够享受到更专业的一些器械设备的。
1: 他们那边很多一些专业的器械，
2: 对，
0: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UFT 他说可以啊，首先他们非常欣然的接受了这个工作，就给我们给他的这样一项任务啊，这个非常，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毕竟他们也你也得挪出时间，挪出场馆来适配这些人，
0: 他们给到我们一周最黄金的两个时间段，6点半，
1: 但是人都蛮多的时候，
0: 7点半，然后呢，不单这样子，我们上课的时候学员就是还有很多的器械，他可以享受，我们这个 UFT 还说了，就是在这段整个课程期间，你们学员，我们这个体重管理班所有的学员，但凡想来健身房，如果是平时做有氧、做一般的锻炼，他都可以来，给到更加超值的一些服务。那么另外，他那边还有一些淋浴啊，一些辅助的设备，我们学员你练完以后要洗个澡啊，这个冲个淋都是可以享受到。所以呢，我觉得是最终其实得益的是我们的学员啊，他能够得到
1: 的
0: 更多的，
1: 能报上
0: 的
1: 真的是很幸运。
0: 对对，
1: 这个课程大概多少人啊？
0: 这个课程我们是招了二十个人
1: 哦，20个人好幸运啊！王老师，这是这其中的一位吗？
2: 我没有，
1: 没有是吧？
0: 他有他的热爱，他热爱我们的搏击燃脂。
1: 哎，我听说你们那个搏击课的这个上课氛围很好，
2: 特别的好。
1: 好在什么地方呢？
2: 一个就是我们的教练，
1: 你们课程有多少人啊？你们那个班上
2: 满班30个人，
1: 30个人，
2: 每次都是很快，你要抢的。
0: 对，这个班是我们其实就是。 有很多的班，我们招的人数都挺多的、
1: 嗯、
0: 然后这个班是第一个爆满的班，
1: 第一个爆满的，
0: 对、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后台一看，哇，我们袁老师的课一下就爆满了、嗯、那袁老师

0: 老师超厉害，其他的课还在慢慢慢慢，学员可能还在慢慢慢的思想斗争啊，还在慢慢慢慢的就是人数在，
1: 就是已经来不及犹豫了。他的课程，
0: 对，嗯，你报袁老师的课，你不能太犹豫，要讲。
1: 您最开始其实也是没有相关的这个搏击的运动基础吧？最开始应该是没有的。
2: 这个我倒是在上大学的时候，
1: 嗯，
2: 我们学校有过这个搏击
1: 课程，会有
2: 课，
1: 但可能中间隔的时间还是有一阵，
2: 是的。
1: 那你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刚刚去的一个小白，或者他心里有点发怵的朋友，到那个课程上去上课的话，他会觉得比较难施展开吗？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做？
2: 也不会的，因为每一个动作老师都会教的。就是他要前面就像学舞蹈一样，就是一步一步，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去拆开去教你，都会跟得上。
1: 哦，你一般站课堂第一排，哦，站第一排都是很卷的朋友。
2: 就是站在前面，我们那个场馆也
1: 蛮好。你是慢慢从后面挪上去的吗？
2: 不，我好像
1: 你一来
2: 就一开始就站第一排。
1: 哦，
2: 真的还是就是我们那个场馆也蛮好的，前面有镜子，然后你可以看着镜子里面去出拳，你能感受到自己那个
1: 很解压，是不是？
2: 对，很解压。
1: 那你就上完一节课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受？你觉得就是当你就是下课，大家会拍照吗？或者
2: 会
1: 啊？
2: 嗯，
1: 那一刻你走在回家的路上，和你当时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2: 就是很酣畅淋漓，
1: 就感觉整个人全部就重新换新了。
2: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和我的小伙伴，我们都有这种感触，就是我们打完搏击晚上了嘛，下了课已经是7:30晚上了，出来之后看东西非常的明亮。
1: 哦，
0: 整个
2: 就是在外面了，
1: 可能是有一定道理，因为你的血液循环到
2: 是的，
1: 包括就是你人的精气神，我觉得
2: 会
1: 完全不一样，就好像是人点了一下那个刷新按钮，刷新了一下，
2: 是的，这个肾上腺素还飙升上去，有的时候还会再去那个操场上再去走两圈。
1: 哇，这是没练够的表现，
2: 就是意犹未尽有一点。
1: 那每周是一次课？
2: 去年是两次
1: 啊，去年是两次，那个尊霸呢？
2: 尊霸去年是一次，
1: 去年一次，
2: 然后搏击是两次。
1: 今年呢？
2: 今年因为我课程比较多嘛，我今年报了一个这个自由搏击。
1: 啊，还是报的自由搏击。
2: 对，
1: 这个刚才高主任说，就是课程里面其实大家也会互相之间会有一些联系，或者大家也会搭个伴儿什么的。
2: 对，
1: 课堂的氛围怎么样？就是我同学之间的话，认识吗？
2: 确实我在这里还加了很多小伙伴的微信。
1: 那你肯定是个E人吧，我觉得。
2: 也不是，我平常还蛮I的，但是就是小伙伴们，我们就兴趣都是好的嘛，有句话，找朋友要找这个志同道合的嘛。
1: 对的，
2: 就大家很聊得来。然后加加微信，平时喊着一起该出发了该走了，对吧？平时少吃一点，大家就互相鼓励，还蛮好的。
1: 你们之前会建一个群？然后大家都在群里面，
2: 对对对，
1: 包括一些这个上课的一些内容啊、互动啊等等。
2: 是的，
1: 其实这样的氛围，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学员来说，他们是希望感受到这种就是陌生人之间大家带来的那种连接性的。因为上班的时候，其实对同事之间来说，可能有的时候有些话你没有办法说，或者有些动作你没办法做开。但是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群体当中，你有了这样一个氛围之后，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我们所谓的发泄的状态。
0: 对，
1: 因为你白天可能有一些压抑的情绪，你需要在某一些场合表达，但是你回家之后可能你又是另外一个角色。但是到这个场合大家都是陌生的，无所谓，我也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那个时候可能就能撒得开。我觉得这可能是好多朋友他们想来报这个夜校的一个重要的初衷。
0: 是的。
1: 除了这个课程之外，你们还安排了一些什么样的课程？您觉得还比较受欢迎或者比较有新意的？
0: 我们的课程呢，现在就是说在项目设置上，我们是分为就是基础加进阶，然后再加特色，这个三级的课程体系。那么比如说我们有活力燃脂类的，刚才优雅电商类的，养生功法类的，还有就是
1: 优雅什么？
0: 优雅电商，我们有瑜伽、电商、普拉提啊，然后包括肩颈瑜伽、肩颈理疗瑜伽，我们去年开设出来也非常受欢迎。因为现在上班一族他的肩颈的这个疼痛啊很多，所以很多人就是报肩颈瑜伽这门课也非常多。那么另外呢，像我们有那传统养生功法类的有八段锦。八段锦呢，就是从自这个2024年第一个课程开设到现在，我们每期都会开这样的一个课程，然后每期都有很多人报名，不管是这个20多岁的，然后再到50多岁的人群啊，覆盖的年龄段啊是最广的八段锦，所以这个项目也是比较热门的，然后像

0: 体能训练课呢，我们是这个作为体育部门来打造的一些这个专业的一些课程，它包含了我们有这个体重管理啊，保肌打造啊，还有一些这个马甲线塑形啊，这种可能就是专项训练的这个强调的这个内容可能会比较多。
1: 嗯，哎呀，一会儿没有看大家的评论，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啊。有位嘉定童子的朋友，他估计是住菊园，他截了个图，是这个东社区邻里中心有一个，
0: 对，今天
1: 还有一个这个城北大居邻里中心有一个啊，开始了这个我看有氧啊、尊巴呀、舞蹈啊等等，哎，这都是在菊园的朋友能够享受到的。还有朋友在表扬这个孙教练啊，他说安利孙教练的举重课。他说非常专业有效，现在锻炼最重要的就是储备肌肉。他说自己在家里面去练就没有那个氛围，很容易被惰性思想给占领，但是在健身房遇到一群搭子，大家就会相互鼓励。你还上举重课哦？
0: 对，
2: 这周的举重课基本上都爆满，现在还有三个人在排队，
1: 是吧？哎呦，这个课程很丰富啊。杨子他说一般在家里面练其实就有点惰性，但是如果去健身房可能就会好一些，因为他说自律还比较重要的。
0: 对，
1: 我之前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我们年龄好像是在18到55周岁，说有没有机会可以55加和16以下的朋友能够参加的，这可能是一个考虑的方向。
0: 这个我们后期会再考虑。
1: 哎，我觉得有点像那个八段锦这种，可能他还蛮适合55岁，
0: 55岁以上，
1: 但可能会有一些运动方面的风险，所以我们目前还是没有开放这个时段。我觉得未来应该是一个考虑的方向。还有朋友说提到，
0: 我
1: 插一句，你讲，
0: 其实我们在课程的今年的课程的一个设计上，其实我们是。关于刚才说的这个18以下的课程，我们已经再设计了阳光运动类的青少年的课程，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日校的课程。
1: 因为你看我在小区的时候啊，晚上我出来遛弯的时候，我就发现就前两天晚上就有三个小朋友，爸爸妈妈，每一个小朋友对面有个爸爸妈妈监督他们在那儿跳绳，他们就并成一排跳绳。我觉得与其这个时间，还不如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能报相关的课程，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加全方位更加科学的方式。因为你自己跳，第一个你没有相关的这个安全保障，第二个你的这个运动量上面的课程的搭配或者动作的搭配上一定没有那么专业。
0: 是的，所以呢，青少年这一块呢，我们目前呢主要是设那个在双休日的白天，然后呢在暑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给青少年再设计一些这样的课程。
1: 因为这个时候孩子们时间是最充裕的，
0: 孩子晚上呢可能
1: 要做作业，
0: 对，作业可能还比较多，然后时间呢还要早一点休息啊，时间可能不是特别充分。所以我们也是结合我们目前的我们小朋友的这个情况，我们双休日现在有开出了篮球、足球、乒乓这样的课程。
1: 对，
0: 然后到暑假呢我们会再看一下，再做一些市场调研，看看我们再开一些什么样的项目给到我们的青少年朋友。
1: 好的。之前还有朋友问说能不能加入更多的一些课程，比如说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游泳啊、骑行啊、产后修复、青少年体能课。我们现在这些课程有吗？
0: 青少年体能目前我们还没有开。
1: 产后修复肯定也是。
0: 然后也没有，我们可以研究一下。
1: 哎，我觉得这个课程因为它适配的人群可能就会更多一点，而且更加有针对性一些。
0: 对，是的。然后羽毛球呢我们现在场馆是有开。
1: 有的。
0: 对，大家也可以这个试试。
1: 羽毛球的场馆在什么地方会有？
0: 羽毛球我们在嘉定体育馆。
1: 嘉定体育馆。
0: 目前刚才说在我们上海体育的这个微信的这个也公众号啊，包括我们那个一网通办，我们也发布了那个招生的一个信息，后期我们也会在滚动开办，到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好，还有朋友说这个能不能搞结业测评打卡奖励小型比赛激励大家坚持，我们现在其实也在做，我们大概在这个课程快结束的时候会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回馈或者什么样的总结性质的内容吗？
2: 首先我们在那个体重管理课程的结束呢，
1: 我打断你，我知道他做视频是很厉害的，他很会剪，
0: 对，
1: 而且他很认真的在拍。
2: 对，我比较喜欢给大家记录，就是说整个运动过程中的这个点点滴滴，因为自己喜欢运动，然后他们做到哪个动作是最帅最好看的，我肯定就会抓拍那个。然后我们教练的控场能力也比较好，大家做的动作越统一的时候他们就越带劲儿。对，
1: 而且你的摄像头一举起来的时候大家就更带劲，
2: 本
1: 来做不了的时候，
2: 对，就是这个感觉，
1: 本来做不了他就哎呀看着你在拍他就使劲的做两组，
2: 对，
1: 哎，就是那两组他就是一个自己的突破嘛。
2: 是的，就是那两组。然后在我们结束的时候呢，我们

0: 可能会给他们把十几节课的这个集体照，我们可能会再做一个小视频送给大家。然后接下去呢，就是他们每人会再做一次体测，然后我们会再认真的给他做一个数据的分析，然后再一次鼓励他，然后期待他下一次继续能参加我们的体重管理课程。因为很多的东西，就是就像刚才咱们聊的一样，就是说运动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一天两天的，可能是需要你用年去衡量的，才能真正体现在你身上。就像大家说，哎 ，Angela， 为什么你一直看起来这么年轻？我说我练了20多年了，我感谢我们嘉定体育，那我是从体校出来的嘛，也是嘉定培养了我，所以这几年我觉得我要更多的去帮助这些人达到他们想要的一个年轻漂亮有活力的一个状态。
1: 把你的一些好的心得体会分享给更多
2: 人。可能我们在电波前的朋友看不到我们孙教练，我真的觉得他就像刚刚大学毕业的那种体校生一样。
1: 这几年
2: 你看他皮肤，其实我觉得就这个，我觉得是运动带来的一种美丽或者魅力，就是他能够一直保持一种通畅的。
1: 我们要一起传播，
0: 对，我们要一起传播这样的一个正能量。
2: 这点非常重要。王老师，您看到就是您自己运动的时候会产生的一些变化吗？你看你去年报了2节，今年报了1节，我相信除了这个课程之外，运动其实也是养成了一定的习惯，哪怕就是在外面去快走一下，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健身的方式。您会觉得运动之后和运动之前自己会有一些方面的变化吗？
3: 这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我减掉了20多斤。
2: 20多斤，
3: 我去年
2: 真的想象不出来你之前啊，
3: 虽然
2: 那就是
3: 又复胖了一点，过年吃的有点多。
2: 再报2节课，
3: 我又开始了呀，
2: 又开始了。
3: 所以我吃的时候我也不担心。
2: 就是您其实是可以看到自己这个变化的过程。那包括我觉得很量化的指标，就是你穿衣服和你的衣服裤子，就是你这些衣物搭配，其实是和你20斤。胖了之前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小，
3: 对，
2: 那个时候你会很有成就感吗？你会觉得？
3: 当然了。
2: 而人都说瘦了之后会非常自信，就是有对比之后会非常自信。
3: 对，瘦了之后呢，还化化妆，打扮打扮自己，
2: 就是觉得觉得就是那个充满了光亮。
3: 是的，
2: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运动带来的一个改变，
3: 就是我精神面貌感觉都变好了。
1: 我有一次看到他，我插一句，差点没认出来，因为从他第一次上课，我这个学员就排在第一排，我们就比较关注，而且呢，他这个一直头发扎了个蝴蝶结，就非常好认。哎，我看到这个小姑娘，哎，跳得挺好的。然后到过了几次以后，她到我们测试站去做检测，我突然看到她，我哎，怎么人都变了，怎么不一样了？我一下子差点没认出来，
2: 是吧？
3: 其实也就是3个月吧。
2: 你家里面的人会惊讶你的这个变化吗？
3: 当然了，而且我前面也跟主播也分享过，我是因为有脂肪肝嘛。我大概很快嘛，也就3个月左右的时间，正好也遇上我们单位体检，我脂肪肝就没了。
2: 哎，你给我们分享一下，就除了上这个课之外，你还有一些什么方面的内容你会注意，然后搭配起来让你这样？因为我相信上一节课肯定是不够。你会在那段时间当中注意一些什么呢？
3: 就是因为一直在上这些我们的健身夜校课，但也不能覆盖到每天晚上嘛，所以就是没有课的时候，我晚上还会去看看那些直播。就是直播的那种团操课，也会跟着去动一动。
2: 就是有段时间蛮火的那个某更红的那个直播间的那个，现在还有很多。那就是说，其实通过这些课是给你养成了一个
3: 运动
2: 的
3: 习
2: 惯。就是你觉得就不动的话，可能就有点
3: 很难受，
2: 很难受。
3: 是的，
2: 哎，真的，我觉得就像是那个车子转起来之后，你突然要刹停，其实我觉得对车子来说其实是一个很损耗的。但是你当你转起来的时候，你每天都想去参加。
3: 是的，
2: 这是一个最大的改变。
3: 对，
2: 而且在运动的时候，是不是对于我们在工作当中一些做事情等等，其实也会有一些这个思维方面的转变？比如说，可能你会更加坚持，或者对目标感更加强一些，这点会有一些体会吗？
3: 因为我就是最喜欢是这个打拳嘛，就是打拳打完之后就觉得自己变得很勇敢，不管是工作上面还是就是处事方面，都会觉得自己没有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
2: 我之前刚开始打拳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打完之后或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战胜的，就是当你身体上拥有某项技能的时候，其实你心理上面就会建立一个很强的防线，你没有那么惧怕了，就觉得这个事情我可以给我自己可以做到的。
3: 走夜路都不怕了，
2: 是吧？就是人会有一些底气，而且运动给人我觉得会带来一些思维方面的一些改变，包括你的想法，我觉得也会更加正能量一些。而这种

0: 这种改变我觉得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学生们，
1: 对，
0: 同学们也会看到老师会有一些变化，我觉得他们也会，我觉得这是一个潜意识当中大家的一个认知和改变，
1: 是的，
0: 嗯，这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继续的坚持下去，
1: 一定会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之前还搜集到一个朋友啊，他说这个他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想法，我觉得是可以好好考虑一下，而且可以做一个联动的。他说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夜校能不能和周边的一些餐饮或者停车联动？比如说课后优惠，或者是停车减免等等。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倒是一个蛮好的，和其他委办局之间，或者是和这个商圈当中来做互动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他必定肯定运动完之后他得吃饭，他得停车。
2: 但我们还是希望他是
0: 减脂餐、
2: 可以的。其实我们现在体育它是一个平台，
0: 对。
2: 然后呢，我们希望也其实我们也非常希望通过体育这个平台能够联动更多的资源。
0: 对，我们所说的赋能嘛，就体育加。
2: 哎，体育加，我们文体商旅一起弄，大家赋能去整合更多的。资源其实最后获益的是我们的学员，是我们的。
0: 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您觉得要联动或者调度的最大一个难点，需要在什么地方来进行突破呢？
2: 达成共识吧。我觉得大家需要有形成这个统一的这样一个有，一开始肯定是大家要。先有这样一个统一的这样一个
0: 想法，都想做这个事情，
2: 想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再考虑怎么去把它整合好，怎么去把它做到更好。
0: 因为我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像那个孙教练他们那个地方，就是因为下课时间都是统一的，
2: 确实
0: 比如说
2: 是个问题，
0: 就是到7:30的时候，一下课时候一窝蜂的人都出来，
2: 对，
0: 他们一定会有一些需求，
2: 对
0: 吧？
2: 我们那天王教练还在群里说了。我觉得你们要迟到了，他说到了6:30怎么没有学员来上课，
0: 都是在找停车位吗？
2: 对，然后学员在群里说我在找停车，我车停在哪里哪里，他说哎，可能走过来会要点时间，会迟到啊。那这个确实是我们觉得有些事情我们是发生了我们才努力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啊。那么既然有了，我们后续会给到我们一些去这样子去解决问题的一些思考，那么我们也会去跟各个方面我们再去联动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啊，给我们的学员提供更加便捷的这样一个参与的一个氛围。
0: 对的，之前还搜集到一位朋友，他我觉得这个建议也还可以，也挺好的，我觉得可以那个思考一下，就是他说夜校能不能和社区企业进行合作，比如说进园区进社区而不用跑体育中心，我觉得他这个也可以理解的，就是你看住在比如说华亭或者比较外岗更远的朋友，他虽然身处是在农村，但是他也有运动的需求，但啊，包括像企业的朋友，他不可能老跑到我们体育中心来运动，有的比如说安亭那边的朋友，他可能比较远，但这样的话他就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的课程，会有这些配送吗？我记得今天好像您开始的时候说了那个邻里中心，
2: 邻里
0: 中心，
2: 其实我们是有在思考并且在做这个事情。首先呢，我们是让市民能够就近就便的参与我们这样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在第一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孵化这个项目，在我去届体育中心，我们把这些好的课程，我把它这个孵化成熟以后，在第二年的时候，我们跟区里面的社工部也得到了他们部门的非常大的支持，然后呢，我们是联动了社区的。去年是17个邻里中心，那么到今年呢，我们是准备12个街镇全覆盖，联动所有的邻里中心呢，把这样一项这个我们培育好的这样一个项目赋能到基层的邻里中心。那么一个呢，是我们可以在邻里中心的这个场地资源能够给它发挥一些作用，
0: 有场地。他们事实上很多邻里中心也有健身房，
2: 对，也有。我们其实只要有这个能够容纳15到20人的操房就可以了，场地其实门槛是比较低的。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项目进去以后呢，我们的市民朋友呢是可以就近就便的来选择他们需要的一些课程，那么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是说到企业呢，其实我们是愿意为企业去私人定制相关的一些课程的服务，那么联合工会啊等等，我们也是正在推进这个事情。如果是有需要的，他们这个企业有这方面的一个诉求，我们可以为企业去个性化的去策划和定制他们所需要的一些课程内容，根据职工的一些 闲余的闲暇的一些时间啊，他们的一些诉求啊，然后帮他们配置课程。
0: 嗯，因为你看对于像安亭有一些企业来说，他们本来厂就比较大，而且他们有的这个本来就会有一些健身房或者操房的这个空间，可能他们工会可能也会有一些请一些老

0: 是，但可能都是那零零散散的去联系一些，他没有课程体系，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延续性的专业。那这个时候介入进去之后，可能就会对他们的这个课程的设置啊，包括员工的这个计划方面有一个比较好的规划。
1: 对，根据他们员工的所有的作业的时间，有的比如说他是中午有空的，
0: 对的，
1: 有的晚上有空的，那么我们要根据企业的情况帮他去进行一个设置的。
0: 嗯，这样针对性的设置，可能对于企业员工来说，就是更加的利用自己的时间。
1: 对，那么他们就不需要非常赶，因为我们后台也有小伙伴说6点半开课太赶了，
0: 对，因为有的人
1: 下班来不及。
0: 你看有的人下班他下午可能5点半吧，5点半6点钟他得开车过去，路上再堵一下，在停车位找不到，那就更得上课迟到了。
1: 可以的、我们有需要的企业我们可以上门服务的，
0: 是吧？
1: 对，
0: 这样做更多的定制化的话，可能对于企业来说有更多的这个幸福感，
1: 是的
0: 会高一些，
1: 更加方便一点。
0: 对的，还有朋友之前提到说这个能不能和艺术夜校进行联动，搞个健身加文化的套餐。哎，这个想法挺好的，我感觉难度好像有点大。但是都是这个我现在所说的文商旅体展农的这个大范围当中。
1: 首先体育也是文化嘛，体育是大文化，包括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项目，其实它还是这个有一些表演的这种跟艺术有关的这样一个氛围的。
0: 比如说八段锦。
1: 哎，八段锦啊，其实我们的
2: 尊巴
0: 、尊巴。
1: 其实跟文化上其实也是这个关系也挺密切的。那么大家联动啊，共同去策划一些项目的一些这个分享啊、展示啊，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只要大家愿意，我们都愿意做这项事情。
0: 对，这是一个这个触碰的点，我觉得未来合作机会还是很多的。大家也可以来进行思考或者集思广益一下。哎呀，今天说了那么多，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比较喜欢运动的，而且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一些快乐。但是我相信，可能对于有些市民朋友来说，他们还在挣扎，还在这个做一些心理建设，就是要迈出这一步，其实我觉得蛮困难的。因为我想想，最开始我在好几年前，当我走进这个某个健身房的，但是现在他已经不在了啊，一个连锁的时候，哎，我那个时候其实心里面蛮惧怕的，因为你看到那么多的器械，你根本就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入手。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人有什么有一个什么心理呢，就是你会觉得，哎，别人觉得，哎，你刚来，你啥也不会，你就过来。那个时候你自己会给自己设一些限制。我不知道，最开始您到那个健身房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不是每个人生下来这些器械都会的，总归你看到那个人比你练得更好的时候，你心里面会觉得，啊，我好像我不敢上去练，或者我不敢和他去做交换组。但是慢慢的久了之后，哎，你享受这个过程之后，你慢慢就会觉得自己好像还可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心里面会变得更加强大起来啊，怎么去鼓励更多的像刚才我说的有这种需要做心理建设的朋友，让他们走到健身房当中去进行锻炼，享受到体育的乐趣。
3: 首先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循序渐进，安全第一，然后找到一个舒适的适合自己的一个项目，慢慢的去学会它。然后包括我们器械的摆设，先去学会一些固定式的器械，然后再去加一些自由重量，自由重量是最难的。所以说先从固定的开始比较安全，然后慢慢的循序渐进向自由力量发展，这样会更好一些。对，
0: 而且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也不要着急，
3: 不要着急，
0: 就是慢慢的。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的适应程度是不一样的。
3: 是的。
0: 高主任有些什么样的要和大家分享的，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朋友能够迈出这一步，去点击那个报名的按钮。
1: 我觉得健康很重要啊，从零到一千万不要怕，只有你想做了这个事情一定能做得好，你千万不要惧怕还没做你去担心还没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没必要的。只要你想做一定能够做好。这个我们是也是鼓励和希望更多的市民朋友能够这个放下繁琐的这些事情，走入健身房把小肌肉练起来。
0: 对的，非常好。还有大概这一分钟的时间给王老师做一个总结，王老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怎么像您一样鼓励更多的朋友能够迈出这一步，去报一个课程、两个课程甚至更多的课程。
2: 如果你像我一样是一个喜欢蹦蹦跳跳，不太喜欢就是健身房那种自己去走一走那个跑步机啊，这种比较枯燥的这种啊，如果你是像我这样喜欢蹦蹦跳跳的话，我非常建议你来报一下这个全家健身夜校。
0: 嗯，
2: 这个氛围是健身房的那种氛围的，是就你自己一个人孤独锻炼那种是不一样的，这个氛围是超级棒的，教练他们就是上课非常的会带动气氛，然后小伙伴们之间也是互相鼓励的啊，这个氛围体验感是非常好的啊。如果你还在犹豫的话，可以先来尝试一下。
0: 是，好，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这个节目，能够让更多朋友能够爱上运动，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找到更多的一些人生的前进的方向。好，非常感谢今天三位做客我们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
5: 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6: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7: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8: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9: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6: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10: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1: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2: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3: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3: 9:83，
15: 苏炳添领先，
13: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5: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3: 十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1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3: 十年，
14: 中国向
13: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4: 取得全面胜利。
1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7: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6: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7: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6: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当您面对孩子沉迷手机束手无策时，
19: 这孩子又偷偷玩手机，说都说不好，怎么办啊？
18: 看着青春期孩子紧闭的房门叹息时，
20: 儿子，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
21: 哎，现在说话都快不敢说了。
22: 算了算了，来歇会儿，你忙里忙外的这么辛苦。
18: 在家长群里被各种教育焦虑裹挟时，
23: 教改了，听说难度增加了很多的呀。
24: 还好我们超前学了点，现在也是吃老本了。
25: 我们家长都跟不上节奏了，咋办？
18: 请按下暂停键，深呼吸。欢迎走进长三角教育共同体，平桥贺育儿有方。
0: 我是春晓，在这里嘉定区安亭镇、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青浦区白鹤镇三地教育专家联合护航，每期25分钟为您提供
1: 看得懂的家庭教育心理学，学得会的亲子沟通技巧，用得到的成长问题解决方案。
0: 每周五 FM 100.3兆赫与您相约。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婷乔鹤育儿有方专栏。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小学专职心理教师王淑妍老师。王老师您好，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家庭教育故事呢？
1: 好的，主持人，今天我想分享一个二年级小戴的家庭教育故事。小戴长得清秀可爱，说话细声细语，是一个内心腼腆的男孩子。记得初次见面是在校门口，那时他刚上一年级，大大的眼睛中满是泪水，紧紧抱着爸爸不肯进校园，不停地念叨我要爸爸我要爸爸。于是小戴的爸爸只好每天牵着小戴，将他送到校门口交给老师后才能离开。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小戴能够逐渐熟悉新的校园环境，并适应小学的学习节奏。然而他的任课老师反映说，小戴在课堂上总是频繁举手要去洗手间，就连15分钟的舞会课他都要去四次厕所。更让人不解的是他突如其来的崩溃大哭，比如正安静听讲或者写着汉语拼音的时候，小戴经常毫无征兆地放声大哭。老师询问他原因，只是说想爸爸了，想要爸爸来陪他。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二年级才有所好转，但会因为小戴晚上的一个噩梦而重现。对此啊，小戴的爸爸妈妈既困惑又心疼，他们尝试过各种方法，比如温柔的安抚，许诺奖励，甚至有时摆出强硬的态度，但都不见效果。前一天他总是好好的答应要上学，也说学校挺开心的，可是一到早上就变卦。我看别的孩子都能开心的走进校园，为什么就我的孩子那么难呢？
0: 您觉得啊，这是关于孩子成长哪方面的问题呢？在您的工作当中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多不多？
1: 好的，主持人，各位家长朋友，小戴的父母前来咨询时，我敏锐地觉察到小戴的状况已明显影响情绪和学业表现，便及时和家长沟通，建议他们带孩子到专业的机构进行评估。经三甲医院诊断，小戴被确诊为分离焦虑。事实上，小戴刚上一年级时就已经出现分离焦虑的症状，只是当时并未及时干预，导致升入二年级后情况愈发严重。接下来，我向各位家长朋友科普一下什么是分离焦虑。儿童期的分离焦虑是指孩子在离开家或亲密照顾者后出现紧张、不安、恐惧等情绪，以及哭闹、抗拒、沉默等行为反应。他们本质上是孩子应对陌生环境与未知状况的自我保护机制，并非故意的不停

0: 化或任性。这种情况在低年级学生中较为常见。由于幼儿园到小学的环境跨度较大，许多低年级学生一时难以适应新环境，加上对家长过度依赖，容易产生分离焦虑。小戴频繁上厕所、突然哭闹等令人费解的行为，其实都是他内心焦虑的外在表达。每个孩子表达焦虑的方式不尽相同，家长需注意，不要将这些表现简单的归为调皮或装病，可通过以下的信号进行判断。一、情绪爆发，例如早上哭闹、摔东西、表现暴躁等，不愿上学，或在校门口采取激烈的行为，如踢打等，阻止父母离开。二、回避行为，例如在学校时拒绝与老师、同学交流，不愿参与集体活动，对陌生人态度冷漠，躲在角落里不说话。三、身体不适，如晚上睡觉或早上上学的时候说肚子疼、头疼，但医院检查没有任何异常。四、睡眠问题，比如晚上入睡困难、经常做噩梦、半夜惊醒等。
1: 这类高频出现的现象在心理学领域是否对应某些特定的理论呢？
0: 好的，主持人，分离焦虑是心理发展中必经的一个阶段，常出现在六七个月至三岁间的婴儿群体中。这一时期，许多婴儿尚未理解客体永久性，这是心理学中一个术语。简单举例来说，当婴儿玩球时，如果球不小心掉在沙发底下，他们会误以为球永远消失了。同样，对于父母的离开，他们也无法明白这只是短暂的分离，因此会产生分离焦虑。通常10到12个月大的婴儿已逐步建立客体永久性的概念，但为何二年级的小戴仍出现分离焦虑呢？主要原因不仅与孩子的认知能力相关，也受到家庭、学校以及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内在因素，像小戴这样性格比较胆小、内向的孩子，属于敏感性的气质，对于环境的变化、他人的情绪感知能力更强，因此也更容易体验到不安全感。内向的性格使得他不善于主动结交朋友，直到二年级仍然没有建立起可靠的人际关系网络。当老师批评其他同学时，小戴并没有犯错，但他也会感到惴惴不安，害怕下一个被批评的人是自己。因此，学校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完全令人心安的地方，而是需要时刻保持警惕的地方。当他承受压力，感到孤立无援，爸爸就成了他唯一且绝对安全的避风港。其次，还与生活经历和环境变化有关。根据小戴家人的反馈，他对于新环境的适应能力比较差，比如从幼儿园升入小学，对小戴来说不是一个简单换个地方上学，而是生活节奏、学习模式和社交环境的三重转变。学业负担加重、成绩的波动、同伴之间的冲突都会成为小戴的压力源，影响他的归属感和自我价值感。于是他就像小动物一样触发战斗或逃跑的本能，通过哭闹、不肯进学校、寻求爸爸的陪伴来表现出自己的焦虑情绪。最后，亲子关系和养育方式也是产生分离焦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小戴出生于离异家庭，自幼与爸爸、爷爷奶奶生活长大，平时的衣食起居由爷爷奶奶照顾，爷爷奶奶对小戴关怀备至，导致他的独立能力较差。爸爸平时工作繁忙，出于内疚和补偿心理，会想尽方法弥补小戴，对他有求必应。这也正是这样过于紧密、缺乏边界的亲子关系，像一双隐形的手推着小戴走向不安。其实，家长的溺爱和有求必应

0: 的教育行为会在不经意间强化孩子的依赖，孩子对父母的依赖越深，分离时的断裂感就越强。
1: 看来咱们孩子的行为问题啊，往往是成长需求的特殊表达。那么就像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说的，所有行为都是有目的性的。老师啊，能否给我们听众朋友支支招啊，帮助我们家长如何正确的去接住孩子的这些需求呢？
0: 好的，主持人，各位家长朋友，下面我结合小戴在校门口、课堂上、放学后以及家里的具体表现，给大家四个阶段的应对策略。第一步，早上出门前，把未知的恐惧变成可知的剧本。小戴为什么一到早上就变卦？明明前一天晚上答应的好好的，说学校也挺开心，可第二天起床就抱着爸爸不肯撒手。这是因为对于焦虑的孩子来说，在家的夜晚和将要上学的清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晚上躺在床上，有爸爸的陪伴，他觉得很安全，可一觉醒来，那个要和爸爸分开的恐惧又扑面而来。所以要缓解小戴早上的焦虑情绪，我们需要提前做准备。具体可以这样做，在出门前给足心理营养，避免否定式鼓励。早上小戴开始磨蹭，念叨我不想上学时，爸爸千万不要说你都二年级了怎么还这样，要勇敢。这种话看似鼓励，实则在否定他的情绪，会让他更孤独。我们可以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说，爸爸知道离开我会让你很害怕，很正常，有些小朋友就是要慢慢来，没关系，先接纳情绪，再解决问题。然后可以和他做一个充能的小仪式，比如在小戴的手心里画一个魔法亲亲，告诉他这个亲亲一直在你手里，想爸爸的时候就按一下，你就会变成拥抱。或者在给他的口袋里放一张爸爸写的小纸条，上面写着爸爸在认真工作，小戴在认真上课，下午4:30见，让他知道爸爸的爱是可以带进学校的。第二步，送学时用确定性的告别代替拖泥带水的心软。小戴不肯进校门，这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两个误区，一个是心软的哄个不停，再抱一会儿，再等一会儿，让孩子误以为只要我哭得够久，爸爸就会留下。另一个是趁孩子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溜走，结果回头发现爸爸不见了，那种被抛弃的恐惧会让他下次抓得更紧。针对小戴的情况，我建议爸爸可以这样做，设计一个专属的不超过30秒的告别仪式，比如击掌3次，说一句暗号，勇敢小戴，下午见，然后一个紧紧的拥抱，最后爸爸微笑转身离开，绝不回头，绝不拖延。对了，告别的时候不要说别哭了，我一下班就来，而要说爸爸知道你很难过，但上学是每个孩子都要做的事，下午4:30爸爸一定准时站在这里等你，然后说到做到。第三步，在教室里帮他构建爸爸的存在。小戴课堂上频繁举手去厕所，甚至突然崩溃大哭说想爸爸了，这些可能是焦虑情绪的躯体化表达，紧张会引发真实的生理反应，尿频就是其中之一。针对这个情况，家长可以告诉他，如果想爸爸了，可以先悄悄看一眼笔袋里爸爸写的纸条，如果还是很想，就在桌面上画一个魔法亲亲，如果还是难受，就用暗号去休息，这三步选哪一个都可以。当然其中一些方法需要跟老师报备，避免被老师批评，从而加深焦虑。第四步，放学后用高质量的陪伴为孩子充电。小戴为什么会被噩梦困扰？可能是因为白天积压的焦虑在夜晚大脑放松警惕时会涌现出来，所以放学后的这段时间是治疗

0: 分离焦虑的黄金时间，在放学时要做到准时接，甚至提前一点接。对于小戴这样的孩子，爸爸会不会来是他一天悬在心上的石头。如果他冲出校门的那一刻第一眼就能看见爸爸，就是在用事实告诉他，爸爸的话是真的，爸爸一定会来。这种信任感积累起来就是安全感的基石。如果发现小戴今天的情绪消耗特别大，回家后可以给他更多的身体接触，拥抱，摸摸头，一起靠在沙发上看一会儿动画片。身体接触是最直接的赋能方式，能帮他快速的恢复能量。在睡前尝试把噩梦变成好梦，针对小戴容易被噩梦困扰的情况，我们可以和他玩一个改编故事的游戏。比如，如果他说昨晚梦到被怪兽追，爸爸可以说，那今晚我们一起来编一个故事，叫勇敢小戴和怪兽交朋友，好不好？你来当导演，你说了算，让孩子在故事里成为那个掌控局面的人。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传授了我们很多的妙招啊，堪称是育儿的急救包。那就像处方药需要医嘱，您觉得啊，如果家长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呢？
0: 其实我们常常关注孩子们的分离焦虑，而时常忽略了家长的分离不适。家长的焦虑情绪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孩子的情绪状态，所以在这里我有两点提示。第一点提示，请先处理好自己的焦虑。各位家长有没有发现，每次在校门口最难转身离开的，有时候不是孩子，而是我们自己。我们来回忆一下，在送孩子上学时，你会不会忍不住一步三回头？会不会听到孩子的哭声就心软，想再抱一会儿？这些反应太正常了。因为和孩子分开，家长同样会焦虑，会心疼，会不舍。但家长们需要明白这个真相，孩子的情绪雷达能够准确地捕捉家长的面部表情和语气。当你焦虑不安，犹豫不决时，你传递的不是爱，而是这个地方可能不安全，不然我怎么会这么紧张？孩子接收到这个信号，就会更紧地抓住你。所以每天送学时，家长们也可以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我今天的任务不是不让孩子哭，而是用平静和坚定告诉孩子，这里很安全，你可以。你的平静就是孩子最好的安心剂。第二点提示，请相信孩子，也相信老师。有些家长可能会想，我转身走了，他还在哭怎么办？他在学校一整天不开心怎么办？老师照顾得过来吗？请相信老师的专业能力。老师们见过许多分离焦虑的孩子，他们知道如何安抚，怎么引导，何时介入。如果家长过多的在校门口拉扯，反而会影响老师的工作节奏。当你真正放手时，你会发现两件事。第一，孩子比你以为的更强大。第二，你自己也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成长，从被孩子需要到相信孩子可以的成长。
1: 好的，我们邀请到了嘉定区安亭小学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给今天的家庭教育故事做精彩的点评。
2: 听完王老师分享的小戴案例，我非常感动。作为一名长期关注家庭教育的心理工作者，我想先给王老师点个大大的赞。接下来我想从三个维度来分享我关于这个话题的看法。第一，分离焦虑不只是心理层面的恐惧，还会引发真实的生理反应，比如心跳加速，尿频尿急，不想吃饭，做噩梦，肚子疼，头疼等等。因此，当孩子出现身体不适，但医院检查却未发现明确的病灶的时候，请相信孩子并非在说谎，这很有可能是孩子心因性躯体症状所致。 通俗来说，就是孩子的心

承受不住压力，身体发出了求助信号。这就是要提醒家长，一旦孩子首次出现这种信号，就必须重视起来，既不要道听途说，也不能视而不见。建议第一时间联系学校的心理辅导室，或前往三甲医院的

0: 专业的帮助，尽管最终找到了方法，但那些错过的时光本可以让孩子少走很多弯路。第二，王老师在最后的提示中特别强调，家长要先处理好自己的焦虑情绪，这一点至关重要。再以小戴的情况为例，作为离异家庭的孩子，他由爸爸和爷爷奶奶共同抚养，爸爸可能出于内疚心理对他有求必应。我想对这位爸爸说，当你在校门口一步三回头，或因心疼而拖延告别时，正在无意识强化了孩子的哭闹行为，让他可能误以为只要哭得够长时间，爸爸就会留下来。其实如果当孩子情绪特别激烈，不妨提前与班主任进行沟通，构建家校合力和支持网络。第三，王老师提到的魔法亲亲和小纸条等等，在心理学上被称作为过渡型客体。在此基础上，我想补充一个维度，那就是人际关系的重建。孩子幼升小后，幼儿园的同学会分开，进入小学后，昔日的朋友很难分到同一个班级，这个时候就需要重新交朋友，寻找玩伴。因此很多家长会发现，孩子进入小学后更爱聊班级同学的事，也会为朋友间的摩擦烦恼。这其实是孩子在家庭之外寻求归属感和认同感，这是成长的必经阶段。但如果学校里没有可以说话的小朋友，学校对孩子来说就像一座孤岛。所以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在学校里交到一到两个好朋友，哪怕是玩伴也行。比如周末约同学来家里玩，过生日邀请同学来聚会，周末的时候组织家庭到公园里面去活动啊、野炊啊之类的。一旦孩子在学校里面找到这样的伙伴，他的注意力就会从爸爸不在转移到我要和伙伴们去玩。这种同伴支持的力量往往比家长的千言万语更有效。对了，相关调研显示，在一个班级里面可能总会有两三个孩子正经历着与小戴类似的挣扎，但好消息是，大多数孩子的分离焦虑症状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认知的发展自然而然的缓解，并不会必然发展出大人所担心的那种社交障碍啊或适应问题。我们需要做的不是过度的担心，而是在这个阶段给予恰当的支持、稳定的陪伴以及适时的放手。总结起来，送给家长三句话：第一，接纳情绪、孩子的哭闹等一些所谓的反常行为，未尝不是一个求助的信号，它提醒家长需要给予孩子理解与支持。第二，稳住自己，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你若淡定，孩子就会勇敢。第三，相信成长，给孩子一点时间，就像当初学走路一样，分离也是一场必须自己完成的独立练习。祝愿小戴的家长和各位听众朋友，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收获属于自己的成长。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非常感谢孙老师的精彩点评。欢迎家长朋友们收听《育儿呢不是孤勇者的征程》，我们三地联动的专业陪伴始终在线。下周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感谢收听《庭桥和育儿有方》，我们会继续陪伴您左右。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6: 我哎，
5: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8: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0: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9: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0: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9: 惊蛰春雷动，
10: 呀呀呀，
9: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0: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9: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这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几千年时，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6: 八百年前，发芽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5: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着。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每到四季更替，节气变换，不管是桃红柳绿的春天，紫藤花飘香的春华之秋，一直想

插了了蒸笼里向，烧湿闷热的黄梅天。在我这，本应该是秋高气爽，却仍旧是辣花花洋热头的秋老虎。还有就是不落雪但冷阴冻的大冷天。家庭故事啊，才会得跟大家聊聊天气与节气，传统民风民俗与市井生活。昨日的节目还原了老弟子西门家郎陈风亮的生活场景。今朝要讲讲今年的三伏天。虽然讲上个礼拜已经立秋了，但是还没出伏。连落几日天，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温度一记头从三字头落到了两字头。可风凉下意了，不是一眼眼哦。不过呢，还是辣辣三伏天里向。今年的三伏天啊，从七月十五号开始进入初伏，到七月廿四号共十天。中伏比往年多了十天，一般性往年的三伏天侪是三十天，初伏、中伏、末伏侪是均衡的。而今年不对了，中伏要多了十天，变成廿天了。七月廿五号到八月十三号，末伏是八月十四号到八月廿三号。今朝正好是进入末伏的第一天，因为台风来了，刚刚跑脱。总的天气还是阴凉夏季的，可以讲是三伏天末伏里向难得的阴凉了。今朝的家庭故事是上海大学唐晓东老师的专场，主题跟热天有关系。当然不是啥个雨天雨地呀，一直讲天气哪能热哪能难熬，搿该热勿热，五谷勿接，热天热，冷天冷，侪是大自然的正常规律、自然现象。搿么今朝节目话题啥呢？先来一层一层老弟子乡下老房子的穿堂风。搿自然风吹了身浪，肯定是比空调要惬意得多。吹脱点三伏天的暑气啊！再来一只硬嘟嘟的水缸，水缸里的水啥人去挑的？是从啥地方挑得来的？为啥水缸里的水侪是硬嘟嘟的呢？最后啊，是城乡通用热天配胃口的时令好吃头。搿种大鱼大肉、油脂疙瘩的物事，大热天真的吃大勿牢。但是侬光吃素勿吃荤，人也躺不牢。好嘞，介许多话题哪能讲法子呢？总要先风凉起来，才吃得落么子，才听得进闲话呀。葛末穿堂风吹起来。

日天吹唐风，作者上海大学唐晓东。出门之后，连续好几天的气温超过35摄氏度，交关人开始心情烦躁起来。哪怕是坐了屋里一动不动，还是汗流浃背、汗淌淌的。开电风扇，扇出来的风还是热的；开空调房，肩胛冷太硬，等了辰光长了，难免是鼻头塞牢、头脑昏胀。这个让我想起了小辰光的热天，天气再热的日节，总归是有一个凉快的好地方。像我外婆屋里与邻居屋里之间有一条小弄堂，宽只有1米左右，长倒有10米了。搿为啥道理？当初两家人家辣辣造房子辰光，留出迭能哈个一条小弄堂呢？外婆讲哦，是为了方便后排的几家人家到伊拉前头的小屋房旁边吃大物事。后首来，家家户户侪打了深井。再后来就通了自来水，辣辣搿条小弄堂里向穿来入去走的人自然就少脱了。没想到的是，这条小弄堂到大热天里向的吹堂风，却成了大家乘风量的好地方。大清早，太阳还没升起，老人们像平常一样起得早。当然了，屋里向是没啥劲，挨不牢的。两个老人从男人家是天不亮大清老早，就到街浪向寻相熟的茶馆店吃茶。

一起吃早老酒去了。这条龙塘就成了这个一帮人家老太太们聊天的最佳休息地。清早的微风又轻又暖，带了眼风凉，吹了身上是蛮惬意的。老太太搬出一把藤做的太师椅子，一张小方凳，还有一只竹头边的小竹炉，里向摆个啥个枕头、线闹啊、绳子啊、布条巾啊。伊拉三五家家阿弟侄侄，上半夜八九点钟，方世刚小囡大概差不多就要醒了。伊拉到龙塘里来白相了，小小的龙塘一记头闹忙起来。男小人们搿是无天夜地啊，前腔落旁有竹头有木头，还是啥个挡钩棒，从腰里向抽出一根杠是倚天剑。动不动还要捉牢人家喉咙来啥个数后枪，老太太看到好早就喊牢伊拉，几枪落棒对牢子人不要闯出祸哦，要当心点。小姑娘们就闻气交关了，白相盲人摸象游戏，还跳几轮橡皮筋，还有个辣地浪向挖好格子跳房子。这条狭长的龙塘里向有风。大家有辰光疲了扎心，也出点汗，风一吹就觉得阴凉了。快到日中行中浪辰光，龙塘里向风小了，太阳也照到龙塘里了。你们大家才依依不舍的离开，狭长的小龙塘一记头就安静下来。吃好子中饭，龙塘里向的太阳好像又移开点了。这个辰光。阿日从提前劳动了一个上半日的长老里们来休息了。外公一般会得了龙塘的当中段寻一个平整的地方，实地摊一张草席，赤膊扎条大短裤，四脚朝天就摊开来，湿湿衣困一些。这个辰光风是老小的，龙塘外头的风还是有点热烘烘的。但是这个风经过前头清澈的小湖旁，带了一丝凉爽。外公常常了龙塘里向困得是呼噜声响彻龙塘啊。我的小娘舅欢喜了龙塘棉布浪向休息，因为龙塘后头有一片小竹林。小娘舅讲，这地困阴凉点，搿么一张竹头的躺椅，一把茶壶，一把蒲扇。眼睛眯起来，也不晓得伊真的困着吧。下半夜两三点钟，龙塘里又掉了一批人了。男小人们老早是叮当叮当的跑到小河旁里去游泳打冷水浴了。小姑娘胆子大的，也欢喜跟了一道去白相。还有眼小姑娘欢喜就了旁边看电视剧。龙塘里有的是年轻妈妈。一头哄了自家小囡，一头得隔壁人家的妈妈、阿姨、阿婆们谈谈家常。有辰光，伊拉还会拿来炒菜，辣辣龙塘里向撒地一铺，让两三个小囡、自家小囡还有邻座隔壁的蹲了一道上头爬来爬去。小囡们白相了腻了，觉着没劲，要寻口水要哭了。年轻妈妈们又从屋里向拿出来眼白相罐哄哄伊拉。几个小囡弄来弄去白相，辣辣山子上头困着了，歪七自八的也是常常有个事体。看到小囡困着了，年轻的妈妈们就会拿了缝好边的蒲扇，辣辣旁边轻轻悄悄的扇。一来是扇点风，让小囡不至于热醒；二来嘛，也是赶赶蚊虫。夜到的龙塘，自然是一日当中叮叮闹忙了。就算没风，大家也欢喜聚集辣辣龙塘口。毕竟前头就是开阔的湖畔，还是比其他地方要适宜。风大了，大家隔辣龙塘里向。这个风一吹哦，人风凉不要去讲伊，连得蚊虫也没办法停了身浪。大人们自然欢喜聊一聊日里向的所见所闻。两个小囡则是围绕着年龄顶大的大人要听伊讲故事了。月亮西斜，觉着全身侪适宜，摸上去皮肤有点滑落落了。
蹲到后背心，觉着有点硬生生了。或者是上眼皮要耷下来，得下眼皮打枪打了，葛么就回去困觉了。大家陆陆续续的离开之后，弄堂才恢复了一日天的平静。爬了阴凉的空调房间里，看看外头辣花花的阳日头，我哪能也忍不牢，又想起了童年时光，丝丝凉爽的穿堂风。

水江北头里的热天，作者上海大学唐晓东。记忆当中，我外婆的灶台里有一只盖栏缸，盖栏缸的底部有一尺多，是埋了来年地里。迭口缸里的水，侪是房子后头天井大口缸里的天落水满了，再一桶一桶拎进来装满了。里向常年装满了天落水，水温是冬暖夏凉，好满足外婆一大家门的吃水的需要。缸上头有两块泥水密缝、大小不一的半圆形的木板，一块大的是固定了海的。上头摆放的瓶瓶罐罐，还有塑纸之类的厨房用品。外头小的一块好活动，方便烧开来朝缸里向舀水。当大热天的阳日头，毫不客气的拿地皮烤得是发飞滚烫。辣外头皮得是五天夜地的我，顶了满头滴滴答答朝下头淌的汗珠，冲到灶台盖烧开盖栏缸上头的盖头。拿起烫了上头用半只葫芦做的水瓢，舀小半勺沙沙清的水，咕咚咕咚一口气吃光，再用手背用纸层面一捏，顿时觉得从头顶上引到脚后跟，通体清凉，浑身适宜。外婆辣旁边笑眯眯的讲：“啥个来不及，吃冷水当心肚皮痛哦。”每到大热天，屋里向从生菜台分来黄金锅了，外婆就会得拿几只黄金锅大大清爽，放进一只小木桶里，顺手从水缸里舀个几瓢水递进了海。下半夜出工前头，外婆就会得从水桶里向捞起用水浸过的黄金锅。我常常是眼快手快，辣辣几步冲到桶前捧起一只，贴辣辣外骨头面孔浪向。顿时一阵清凉，盈满全身啊！外婆拿黄金锅用手掌一接，接下去一双手拿伊掰开来，大家一人拿一块，哗嚓哗嚓的大口的去咬，一头吃一头还要讲，色呀、硬啊、甜呀、这个黄金锅真是甜津津、硬丝丝，满口清凉，叫人觉得浑身舒畅。老底子的热天，自然没像现在的能多的加水的饮品，吃的最多的就是外婆自家做的冬瓜茶。自留店里冬瓜成熟之后，外婆一只就是好几只，拿伊拉摆辣辣盖栏缸周围的地浪向，让伊就迭能硬了海，放老长辰光也勿会得坏脱。我起来啊，这个冬瓜是本地农家大热天的当家菜，好烧咸肉冬瓜汤、咸菜炒冬瓜、红烧冬瓜、毛豆子炒冬瓜。外婆还会得忙里偷闲，拿冬瓜做成功当时我觉着顶美味的冬瓜茶，把我加水消馋。伊先拣一只新鲜的冬瓜拿清爽，连皮带籽切成小丁，准备少量红糖。一个辰光，糖要凭票买的，也是有限的。外婆拿切好冬瓜丁和红糖混合，拌匀之后，腌个一段辰光，让冬瓜的水分才渗透出来。随后，拿腌好的冬瓜得至红糖，一道摆到饭盒子当中，用小火加热，慢慢叫熬。辣辣熬冬瓜茶的过程当中，要一些不些的去搅拌伊，防止伊打底，打底焦脱了就味道不灵了。要一直直到冬瓜又软又烂了之后，再用竹头的捣米炉等伊杀一杀，拿渣过滤脱，就得到冬瓜茶的原汁了。这个原汁又浓又甜，当然不是直接吃的了。过滤之后的冬瓜茶摆到一只大号的蓝杯碗里向饮了海，每趟吃的辰光，好舀个两三条缸迭能的冬瓜茶原汁，再呛冷开水，随后再吃。我总归是等不及冬瓜茶原汁，让伊自然放冷，几趟三番的用手去碰蓝杯碗迭个外头的碗嘴，发觉有点冷了，不是特别烫了吗？就会得懒散不及的，马上舀个几条缸放到碗里向，
再抢进去北头里向老早就印好的白开水，再要摆点糖精片，那么再迫不及待的吃起来，只觉着甜丝丝、硬丝丝的。大热天吃迭能一碗外婆自家做的冬瓜茶，真是口齿清凉、身经止渴、精神倍爽、胃肥无穷啊！童年时光大热天，没空调、没电风扇的大热天，四江北头是我小时家刻的宝贝。有冬瓜茶的热天，有四江北头的热天，美好、清凉而甜美。

五朝八会热天时的招呼，作者上海大学唐晓东。每年一到七十二夜是火烧大热天，人的胃口就变差了。这个辰光，交关老家庭就心心念念讲起招呼了。我起来啊，这个招呼的品种真的是交交关关哦。荤的有招鹅、招鸡、招鸭、招肉、招鱼、招花、招猪肚、招凤爪、招鸭翅膀。素的有招毛头节、招高白、招素鸡等等。难怪古人夸张的讲，十口之物，皆可招之。招呼的招，原来意思是指酿酒上下来的桌子，而辣辣老家庭印象当中啊，这个就是一种热天食冷菜的制作方法呀。灶有生灶、熟灶之分。生灶顾名思义，就是拿生的食材直接拿进了酒灶里向，吃的辰光再拿生灶打清上蒸熟来吃。熟灶则是拿熟食摆到灶炉里向，拿伊浸没脱之后，过一段辰光再拿出来直接来吃。多数人家，特指外头的酒店、餐馆供应的，侪是熟灶。虽然讲成品的熟食招呼，辣辣家庭蛮多饭店里向侪好买得的，但是还是有交关民间的巧手，习惯体验辣辣屋里向自家动手做，清爽卫生，实惠呀。招呼想要做得好，除脱食材新鲜、弄烧的方法得当之外，灶炉的品质可是下起重要。所谓灶炉，是指辣辣神灶当中提取香气浓郁的灶汁，再摆进去各色的调料，调和而成的炉子。好的灶炉干脆清冽，海鲜之外，还有陈酿酒糟的独特香味。老底子哦，家庭不少本地人家的家庭主妇保留了一手亲手制作灶炉的绝佳手艺。我屋里老房子贴隔壁住过一位来自宁波老邻居，就是做灶炉的高手。辣屋里自家做灶炉，需要拿酒糟酿成功细麦子，加黄酒调成糊状，拿伊摆辣阴凉角落头里，浸浸浇放个

0: 一两天，娘早上充分的用家了了酒当中。朝露一般性用的是，也可以用这个鸡骨肉加猪骨头调出来清汤，还要把盐、花椒、茴香、冰糖、桂花等将近烤制中的配料一道烧成功。到黄酒糟调匀之后，再用纱布过滤掉糟渍，就得到了金黄色的糟露。有了糟露，再下去做糟糊，搿就便当了。盖好侬屋里向欢喜吃的食材，拿伊烧熟之后，用冷水冲过滤清爽，摆辣辣器皿当中。拿糟露浇进去，盖好盖头，等伊热面之后就好吃了。有一点需要特别的留心，食材一定要等伊彻底冷透之后，才好拿糟露倒进去糟制，否则迭个糟香挥发就跑不脱了。还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搿排糟糊侪是大热天做了吃的，所以啊，侬迭个糟露倒进去之后啊，以防万一，也是为了提升口感，一定要摆到冰箱冷藏室里摆个几个钟头。辰光到了，打开盖头，才有阵阵要么浓要么淡，时有时无，是酒香而非酒香的奇异的香气扑鼻而来，叫人闻了之后啊。胃口大开，啥个大热天天气热吃不落，下朝拿上块老酒杯起来，自家做个糟糊啊吃起来。讲起来啊，糟其实好算是酸甜苦辣咸之外的第六种口味，因为伊个滋味啊不大好形容的，顶顶美妙的地方就在于伊个似是而非，有点像咸肉，却没介咸。有酒味道，但是又没酒的能冲。平常辰光，一边搿把油腻的大荤大肉，只要摆辣灶炉里向浸一浸，油脂侪消脱，食口满是浓香啊！回味起来还有舌根生津的美妙。好哟，真是咬文嚼字。啥个叫舌根生津啊？就是侬迭个舌头根部啊，舌头下头啊，侪都是长出来。我家觉得甜津津的，同时还形成了一种比起这个比较鲜的吃头啊，更加醇厚的味道，叫人是如痴如醉啊。富有而清澈的糟香，是一种与高暖的夏天难得的相配。夜跨洞与屋里门口的路灯下头，搁开一张小台子，摆上一台两台自家做的糟毛头鸡、糟鸡脚烧。再到城里向的卤菜店，再个半只糟鸭，人面是一些不些吃过来，比较清爽小暖风里向，老酒绵绵，糟糊外外，真是悠哉悠哉，浑身惬意啊！这个辰光，好像热天也变得可爱起来了。
1: 孔庙的鸟鸣是听得见的文化风景，练旗河的清波是流动着的江南风情。打开调频，倾听100.3，嘉定最美的声音。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2: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1: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3: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1: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4: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3: I like this。
1: 这牦牛。

0: 儿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1: 不是藏族人，
2: 私人电话，西藏人民欢迎你，
3: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4: 革命族朋友，宁夏欢迎你，阿斯拉姆。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5: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续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百家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4: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8: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4: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8: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以法维持，量出公平正道，以理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1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0.3 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庆杰，欢迎您的收听。最近啊，全网都在热议一件事儿，演员贾冰和熟人在餐厅的包间里私下聚餐，席间呢与朋友的闲聊被同桌熟人是悄悄的偷拍视频，还经过掐头去尾剪辑后发到了网络上进行传播。那这件事情发酵之后啊，最让人唏嘘的不在于席间的随 口闲谈，而是最信任的熟人在私密的场合悄悄被刺、偷拍曝光。那很多网友都在讨论，包间吃饭到底算不算是私密空间呢？熟人偷拍是不是合法呢？公众人物的隐私权难道打折扣吗？普通人遇到这种情况又该如何来维权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上海信任律师事务所的张红云张律师，为大家来解读熟人偷拍私传影像的法律红线。大家在生活里有没有遇到过饭局被人偷拍、聊天截图被乱发、聚会丑照被随意传播的情况呢？那如果您有任何的观点想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家电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帖下留言即可。当然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您的踊跃参与。
14: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0: 生活不能随意，自由亦有尺度，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法宝在线为您敞开一扇学法普法之门。
15: 好，非常欢迎张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还有我的搭档小齐，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这个聚会被偷拍的事儿。张律师，看完这起热门案件之后，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6: 哎，我觉得我最大的感受是啊，像以前我们听到这个名人偷拍，哎，觉得他有不雅行为，你下日子会去指责，或者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要求他。但是我们通过这次贾冰的偷拍事件，我觉得我突然下意识的会想到，哎，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比如出去游玩啊，这个因为手机拍摄都非常的普及，哎，就会想到假设是我在吃饭，如果说我说了句或者是随性的话呀，这个比较放松的场合，哎，朋友突然之间来偷拍我，我自己会什么感受？我就觉得我突然会从这个角度来去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次呢，广大网友的一个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反响，我觉得也是和我们今天这种网络的传播啊，几乎是覆盖了我们所有人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生活，
15: 对对对，
16: 不像以前的话可能是狗仔偷拍啊，或者说这种拍摄行为离我们非常之遥远，但是现在这种网络覆盖的前提下，而且这个各种的流量啊、变现啊这种比较那个普及的一个情况下，我们会觉得好像每个人都在置身于这种可以被拍摄的一个空间的一个一个空间，就会觉得
15: 有这种可能性。
16: 如果说是我，那么这种行为对我会不会造成什么一个不好的一个影响？我觉得这也是本次这个可能说这个事件啊，带给了我们这个不同的一个思考空间。
15: 确实是哈，可能大家也觉得就是每个人的性格是不同的，对吧？他表达或者是放松的方式也是不同的，你没必要苛责每一个人都是相同的。他只要他的这个言行没有伤害到别人，对吧？以前其实我们看到有一些他是可能对别人有所伤害的，那这种可能相对来说大家对他的包容度就会更小一些，
16: 就觉得你要允许他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嘉宾啊，他是一个公众人物，我们可能说在探讨这个问题上，公众人物的标杆是不一样的，但是说在某一个特定的私人场合，你要允许他作为他自己去存在。
15: 就是大家包容度好像感觉更强一些了哈。小琪，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17: 其实作为公众人物，往往他会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尤其是在镜头面前。
15: 对，
17: 其实也是以前有很多的新闻报道，就是明星在高铁站上有一些不文明的行为，这个是一定要受到约束的。但是今天我们讲到这个案例是贾冰，他在一个包间里面，他觉得都是朋友啊，就是非常私下的一个状态，他不会就是说一言一行就跟镜头面前是一样的，所以说对于隐私来说啊，就是没有那么的在意的这种情况下，不必过于的苛刻他说了什么。
15: 这是大家的一些感受哈。我们先来复盘一下这个热点的事件，整件事的关键啊，关键点有三个，一个是私密包间啊，关键词啊，还有一个熟人偷拍，还有一个就是掐头去尾剪辑公开传播。那很多网友就有疑问了啊，他说这个饭店

0: 应该不算是这个私密空间吧，那它到底算不算是公共场所呢？那这个餐厅包间，哎，又跟这个我们普通意义想讲这个饭店的大堂好像又有点区别，那它到底算不算这个私密空间呢？那是不是关起门来就是受到这个法律的隐私保护了呢？那对于这个对于空间的这个问题哈，张律师您怎么看？
1: 其实我们先在谈这个法律问题之前啊，我们每个人可能说，哎，如果你去那个饭店吃饭的时候有条件的情况下，你下意识会说，哎，我订个包间嘛，
0: 嗯，
1: 那这个概念在哪里？你觉得它有隐私，你在里边是自由的，是随意的，所以我们说这是，我觉得这是全网最大的一个就是认知的一个误区啊，
0: 嗯，
1: 公共场所它不等于无隐私的，
0: 嗯，
1: 所以公共场所存在临时的一个私密空间，我觉得法律判定它是不是一个私密空间，其实是不是对外经营，它不是一个唯一的一个标准，
0: 嗯，
1: 不是我们认为的，你说酒店呀，这个空间啊就是公共的，或者饭店啊，那么我觉得有三个核心的标准在那个司法实践中它是应用的比较多的，首先这个空间是不是封闭排他的。比如说我们去吃饭，如果你在大堂，或者说我们刚刚说你在高铁站啊等等，这种空间它是流动的，它不限制第三方进入的，
0: 嗯，
1: 那么在这个酒店的包房里边，这个一个性质本身它就是这几个人一个私密的，是排他的，外人是不得随意进来的，
0: 嗯，
1: 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当事人是不是有隐私期待。
0: 嗯，
1: 什么叫隐私期待呢？比如说就是我们还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你包间的话你就有这个隐私期待，我其他人是不能进来的，
0: 对，
1: 那么我坐在那个，
0: 相对我觉得是私密的，
1: 相对的来说，那么如果说你在一个完全比方说大堂，那这个是人来人往，你不知道什么人会过来，
0: 对，
1: 那么你对你的隐私你是没有期待的，所以它也是有一个心理的一个隐私期待，
0: 嗯，
1: 那么这个场景呢是不是用于私人活动，
0: 嗯，
1: 那么其实我们这三个要素都是确定了一个私人的一个范畴。
0: 嗯，
1: 那么像酒店大堂呀、走廊呀，我们包括门口的一个马路啊等等，这些它属于一个完全的公开的一个场景，人流混杂，它没有封闭的一个遮挡，
0: 嗯，
1: 对吧？那你个人的行为，你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其实是自愿暴露在一个公共场合当中。
0: 嗯，
1: 那么隐私的保护力度是基本上是没有的。
0: 嗯，
1: 但是这种像那种付费的一个包间呀，还有这种关门的一个封闭呀，还有这种卸阻外人打扰的这个私人的一个聚餐的一个场景，它其实是符合这个私密空间认定的一个标准的。
0: 嗯，
1: 那么其实换一个角度，就是食客花钱他购买的不仅是用餐服务，
0: 嗯，
1: 但是他选择了这么一个包间或者是私密空间的时候，他还有这个封闭空间的一个私密的一个安宁权，就是避免他人来打扰，我对我的隐私有期待，
0: 嗯，
1: 这个就是临时在我吃饭的这个时间内就是我一个临时的一个私人场所，
0: 嗯，
1: 那么所以的在这个我们本案的这个场景当中，它其实是符合这个私密空间的一个空间物理标准的。
0: 嗯，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你看，其实我们去酒店里吃饭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带着孩子出去的时候，那我可能会选择有包间的这样的一个场合，对吧？因为我觉得孩子在大堂里闹来闹去的，一个不安全，另外一个可能影响别人，另外一个自己很尴尬，所以可能会选择一个私密的空间，包间里。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比如说我出去谈事儿的时候，对吧，我们之间是有一些这个觉得是比较想保密的这个事儿，不想让那么多人知道的这个事儿，想要聊一聊，或者有一些自己的这个心理事儿，想跟好朋友叙一叙的，那这种情况下一般都不会选择在这个大堂里。那为什么会选择包间？就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个包间啊，相对来说它具有这个私密空间的这么一个属性，所以更多的朋友在这个包间里面哈，它相对来说会比较放松一些，相对来说就会比较贴近本我一些。
1: 其实就像你说的，哎，我选择了这个包间的话，我对我的这个隐私，它是一个隐私期待的。
0: 对。就会有一个期待，
1: 我不仅说我别人不要来妨碍我，可能说我也不想
0: 妨碍
1: 别人，其实是一个双向的，
0: 确实是这样的。你看很多朋友在问，他说只要是在饭店商场这种公共场所，是不是别人就可以随便拍随便发？哎，刚才张律师其实也提到了哈，就是是不是在公共场所就没有隐私权，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1: 那这个是肯定的了，在公共场所的话，首先哈、啊，虽然说我对我的这个隐私没有期待、嗯、你人来人往的都可以看到我，但是你一个随便拍的行为，你侵犯的是我的肖像权，
0: 嗯，
1: 那我完全可以要求你删除。所以说这是两个完全混同的一个概念、
0: 嗯、
1: 首先我们说这个公共空间那么不是我私密的、
0: 嗯、
1: 我不可以说禁止他人进入、
0: 嗯、
1: 或者说禁止他人看我，
0: 嗯，
1: 但是你的拍摄行为或者说你上前的打扰行为，
0: 嗯，
1: 这都是一个越界的一个侵权行为、
0: 嗯、
1: 所以这个公共空间可以随意拍摄、
0: 嗯、
1: 它本身就是两个概念、
0: 嗯、
1: 我觉得这里是不能够去混同这个概念。
0: 确实是像我们以前聊过这个直播的时候、
1: 嗯、
0: 对吧，因为有很多吃播现在在这个饭店里播、嗯、直播的时候你说我坐在他后面、
1: 嗯、
0: 正好在他的镜头里、
1: 嗯、
0: 是不是他就可以随便拍我、
1: 嗯、
0: 其实也不是如此。
1: 那这个是肯定是不可以的，
0: 对吧？所以就是说你就算在公共场所也不是说我就没有隐私权了、嗯，
1: 其实这个其实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网络环境下就很常见啊，比如说我们的日常行为当中、
0: 嗯、
1: 我朋友聚餐时我可能说哎你我看今天主持人美美的、啊、我要随手拍个照啊，记录一下日常、
0: 嗯、
1: 我仅仅是发送一下亲友呀、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属于一个合法的一个社交的一个距离、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或者说哎我要发个朋友圈了啊、
0: 嗯、
1: 可以吗啊那你就发了、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合法的社交、哎、但是像这种暗中偷拍，
0: 嗯，
1: 在公共场合比如像我们说的这种吃播行为，
0: 嗯，
1: 它其实吃播行为本身它其实是个盈利行为，
0: 对、
1: 嗯、而且的话它是属于偷拍，没有说事先要告知我是不是同意入境啊，
0: 同意，
1: 对、
0: 嗯、对，
1: 所以这种隐瞒的拍摄行为而且未经允许的话它是公开发布的、
0: 嗯、
1: 甚至呢也不排除一些恶意的剪辑啊、
0: 嗯、
1: 为了突出某种食物的本味啊、
0: 嗯、
1: 或者是某种概念下哈、啊，关键的还用于牟利，那这种的话它就直接碰触了法律的一个红线，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简单的说就是同意是合法的，偷拍是侵权的，
0: 嗯，
1: 所以我们不能用物理空间来定义，
0: 嗯，
1: 是不是侵权这个概念、啊
0: 哎？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这么理解？
1: 嗯、
0: 别管是这个我们所理解的这种饭店的大堂这样的公共空间，
1: 嗯、
0: 还是一个这个酒店的包房，其实他们的这个在法律上面的概念其实是相同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嗯这个的话就是说，你无论是在公共空间。
0: 嗯
1: 还是在我私人的领域，
0: 嗯，
1: 那么我的行为都不受他人打扰，都不可以侵犯我的权利、
0: 嗯、
1: 因为这个偷拍的话你侵犯的是肖像权，
0: 嗯，
1: 我都可以不受拍摄的，
0: 嗯，
1: 这个其实在这个概念上是
0: 这个概念上其实是相同的，
1: 是等同的，
0: 嗯，
1: 只是说我们在讨论本案这个贾斌这个、
0: 嗯、
1: 事件的时候，比如说他如果在公共场合、
0: 嗯、
1: 他是一个公众人物、
0: 嗯、
1: 他的行为对公众是有这个引领作用的、
0: 嗯、
1: 那么我们在这种场合下公共场合下我们是以公众行为的公众人物的一个引导性的作用来去要求他、
0: 嗯、
1: 而在私人场合的话他的这个隐私权我们是指什么的，在本案当中、
0: 嗯、
1: 这个时候他就是褪去了明星的这么一个引领的作用、指导的作用或者道德标杆的一个作用、
0: 嗯、
1: 他在私人的场合只要是不碰触到或者损害他人利益、损害国家的行为的一些不当言论的话、
0: 嗯嗯、
1: 那么他的私人行为是可以舒适的、
0: 嗯、
1: 是可以去展现自我的、
0: 嗯、
1: 所以在本案当中其实我觉得这个核心点还是有点这个比较特殊的、
0: 哦、嗯，确实是哈。你看这件事儿其实也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点啊，这个偷拍者呢他不是陌生人、
1: 嗯、
0: 是朝夕相处甚至可能是彼此非常信任的熟人、
1: 嗯、
0: 那很多人就有一个误区了，那我们朋友之间拍一拍发一发不就是开个玩笑吗，对吧，无伤大雅。那张律师，熟人身份能不能豁免这种侵权责任？我觉得至少在情感上来说哈，我觉得熟人偷拍可能性质会更恶劣一些，但是在法律上呢，
1: 嗯，其实熟人偷拍啊，无论是熟人呢还是不熟人的话，嗯，其实没有这个因为身份而免责这个概念、
0: 嗯、
1: 甚至说从情感上来说像主持人
0: 更难接受，
1: 哎呦怎么是我的熟人还是我的朋友啊，做出这种伤害我的行为、
0: 嗯、
1: 其实你可能心理上受到的伤害更大一点、
0: 嗯、
1: 那么我们其实包括不仅这种偷拍，而且我们也发现到其他一些案例，像这种熟人作案啊、
0: 嗯、
1: 其实往往来源于你身边的一个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个圈子、
0: 嗯，
1: 那么所以我们说恰恰相反啊，熟人做偷拍的话他是在司法实践中他不仅不会免责，反而可能过错加重，处罚的更倾向于这个被侵权人、
0: 嗯、
1: 所以说因为法律认定的时候他是只看行为和后果的，
0: 嗯，
1: 不看说你这个加害人或者作案人是你的、
0: 嗯

0: 熟人也好，朋友
1: 也
0: 好，亲属也好，他都不是这个侵权行为的挡箭牌、
1: 嗯、
0: 甚至说我们在一些那个个案的偷拍上升到刑事案子的角度的时候，那熟人作案难道就可以免责吗？
1: 他可能主观故意性更强，主观恶意更强，
0: 所以这种、
1: 嗯、
0: 而且那个熟人的话，一个是主观的恶意，第二个的话他也利用了被害人对他的一个充分的信任、
1: 嗯、
0: 给了他一个偷拍的一个有利的一个环境、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他是不能免责的，而且可能过错更重一些。所以这个我们也看啊，我们其实在目前的像我们司法实践中的咨询当中啊、
1: 嗯、
0: 包括一些那个司法实践中还是碰到过这种熟人偷拍的一个侵权案例呢、
1: 嗯嗯、
0: 对吧？因为我之前是那个接待过一个咨询啊、
1: 嗯、
0: 就是闺蜜啊，双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闺蜜、
1: 嗯、
0: 然后呢其中一个闺蜜呢她就私下偷拍对方的、
1: 嗯、
0: 啊居家素颜啊
1: 看来是塑料闺蜜、
0: 然后他那个休闲的一些失态的一个视频啊、
1: 嗯嗯、
0: 然后就剪辑后他这个发短视频调侃，
1: 嗯，
0: 这种其实在那个网络的世界中
1: 嗯
0: 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比例的，
1: 嗯
0: 你这个当事人觉得没什么，但是呢他就导致了被拍的这个人他可能被网暴，
1: 嗯，
0: 被抑郁，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在现实当中是有这种案例的，不是没有、
1: 嗯嗯、
0: 可能这个熟人觉得哎，我没有什么恶意啊，我就拍一拍啊，发一发啊、
1: 嗯、
0: 我觉得好玩啊、
1: 嗯、
0: 但是这种好玩的话其实他已经越界了，他是拿着别人的短处、
1: 嗯、
0: 或者别人的某个恶意处处的一个行为去博取你的流量。现在短视频上我们说除了说你自己觉得好玩以外，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话他就是为了涨粉，
1: 嗯，
0: 为了这个不流量、
1: 嗯、
0: 这种也是有一定的比例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案子当中呢，法院就判决这个所谓的一个闺蜜就构成了隐私和名誉的双重侵权，
1: 嗯，
0: 要赔偿她的精神损害，
1: 嗯，
0: 还要这个公开道歉删除，这是肯定是必须的，
1: 嗯，确实是、
0: 哎、所以这种案例实践当中它其实是有的。而且我们说这个贾冰的这个事件，偷拍者是他的老友，相信说能进入他这个私密局的人应该是多年的老友啊、
1: 嗯、
0: 因为明星这个身份也就比较敏感、
1: 嗯、
0: 如果不是比较熟悉的朋友、
1: 嗯、
0: 可能也不会被邀请到这种场合去、
1: 嗯、
0: 他明知这个聚餐是纯粹的私人叙旧，对不对，也没有任何的公开属性，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而且他也知道当事人他是处于一个放松的、
1: 嗯、
0: 没有防备的一个私人状态，
1: 甚至喝了点酒，可能
0: 是喝了点酒，
1: 没有那么的清醒的状态。
0: 那这种事他是其实是刻意隐藏的一个偷拍、
1: 嗯、
0: 他不是说经过贾冰允许我来我今天拍拍你，对吧、
1: 嗯、
0: 朋友圈发一下，那他也不是这种性质、
1: 嗯、
0: 所以说事后的而且更恶意的是为了流量去抹黑，他的主观恶意其实是非常之明显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相对于这个陌生人的偷拍，
1: 嗯，
0: 那么熟人的话他利用这个信任来背刺，
1: 嗯，伤害性更强，
0: 对，其实是违背了公序良俗，
1: 嗯，
0: 而且这个我觉得他的司法的法官的自由裁量的范围内是被认定为情节是更恶劣的，
1: 嗯，
0: 所以赔偿和追责力度相对还是比较属于稍微大一点，
1: 嗯，
0: 所以我们不要认为我是熟人，哎，我你
1: 是
0: 我的朋友，我就可以随意去偷拍，这个概念是不成立的，
1: 嗯，对，
0: 嗯、
1: 而且其实我们以前一直在说哈，就是你觉得我是一个玩笑，但是你这玩笑你要所有人都觉得好笑才行、
0: 嗯、
1: 你不能只是你觉得好笑而伤害到了别人、嗯、那这种情况下那就不是一个玩笑了，对吧，那是一种伤害他人的行为，
0: 所有的玩笑你都不能建立在伤害他人的基础上去取悦自己去取悦第三方，
1: 嗯，这
0: 个就是比较恶劣了、
1: 嗯、那我们本案当中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啊，就是这个视频呢也不是原视频，
0: 嗯，
1: 而是被当事人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剪辑之后才发布的、
0: 嗯、
1: 你看这种刻意剪辑片面传播的行为是不是也会加重侵权的程度，法律上的认定是不是也会有所不同呢，张律师？
0: 所以这个呢、
1: 嗯、
0: 这个问题呢它就属于我们叫什么叫叠加式侵权、
1: 嗯、
0: 什么叫叠加式呢，嗯、比如说我们这个本来你偷拍的话它是一个单一的一个隐私的一个侵权，
1: 嗯，
0: 那么现在就上升为什么呢，隐私，首先你偷拍是一个隐私行为、
1: 嗯、
0: 然后肖像你偷拍侵犯了他人的肖像权没有经他人同意、
1: 嗯、
0: 那么现在呢是你是恶意剪辑断章取义为了引流、
1: 嗯、
0: 为了涨粉，那么你对贾冰或者偷拍者他的名誉就造成了一个损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构成了从

的隐私的侵权上升为隐私、肖像、名誉的三种侵权，所以我们叫它叠加式侵权。那么另外呢，它可能还涉及到网络的违规的一个牟利，所以它的情节是非常之恶劣的，可能严重的话还会涉及到行政处罚。所以说这里边的话，像这个

0: 同意，也就是被拍的这个人哈，
1: 嗯，
0: 那你不得制作，制作是什么？剪辑，恶意剪辑，
1: 嗯，
0: 如果说你是为了一定的公共需求，或者甚至为了商业需求，你如果说经过同意，那是 OK 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还发现有一些以前的老牌艺人，他把他的肖像权卖给 AI 制作公司，
1: 嗯，
0: 允许你去作为商业的一个制作，制作就是说你是经过了他人允许，是叫一个制作行为，
1: 嗯，对，
0: 那么你使用，对吧，你就商业使用也好，你是公开发布也好，
1: 嗯，
0: 那么所以说你未经允许是不得有这些那个公开的这些侵犯肖像权人的一个肖像行为的，
1: 嗯，
0: 所以而且这种偷拍的公开他人私密的画面就直接违反了这个隐私权的法律规定，
1: 嗯，
0: 所以在这个里边的话，他是这种可能他认为，哎，我的视频是真的，我就不违法，
1: 嗯，
0: 其实可能好多人我又不是捏造了了，
1: 嗯，
0: 这个就是你自己讲的了，
1: 嗯，
0: 但是我们，嗯，可以想象一个事件他缺少那个前因后果，
1: 嗯，
0: 或者说我在特定的一个场景下，
1: 嗯，
0: 它的语境，它的意义其实给你传达到的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这种真实片段加歪曲语境的这种行为，它是构成名誉侵权的，
1: 嗯，
0: 所以我们
1: 其实也是更加加重的，是吧？
0: 对，不要认为我是一个真实的视频，我就是不违法的，
1: 嗯，
0: 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误区，啊，
1: 确实是哈。你看这个事件当中，其实最大的舆论焦点就是当事人他是一个公众人物，
0: 嗯，
1: 不是一个普通人，
0: 嗯，
1: 那很多网友就认为像这个明星啊公众人物啊，
0: 嗯，
1: 他是自带这个曝光属性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经常出现在这个公众视野里啊，那就应该接受大众拍摄和讨论，
0: 嗯，
1: 没有隐私可言，嗯，那张律师，在法律上公众人物应该不会全部放弃自己的隐私权，应该不会打折扣吧？那到底哪些场景可以被拍摄传播，哪些私人场景哪怕是公众人物也绝对受到法律保护呢？这个我觉得一定要给大家画画红线，因为确实是我觉得有很多朋友他会在这个方面有点搞不清楚，你说公众人物他天天出现在镜头前面，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对, 对，你就是暴露在大众视野，难道你不应该时时刻刻的以身作则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吗？但是其实公众人物他也有隐私权啊，对不对？那到底这个红线在于哪儿呢？你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0: 嗯，这个的话我觉得确实是有必要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些明星是我们比较认知概念里面比较典型的公众人物，但是其实到我们自身每个人，你也可能在某一个场景，像比方说我们主持人，你去主持的时候，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也是个公众人物，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么比方说我那个作为律师，我可能说在做法宣的时候，
1: 嗯，
0: 我再去出庭的时候，
1: 嗯，
0: 有拍摄需求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也是一个公众人，
1: 嗯，
0: 这包括我们每个人的话，包括我们的听众，你可能说在工作场合的时候，
1: 嗯，
0: 你在这种环境下，那你也是一个公众的一个人物，
1: 嗯，
0: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公众人物，
1: 嗯，
0: 所以各种公众人物的他的一个公共事务履职行为，他是没有隐私特权的。
1: 嗯，
0: 比方说像我们这个嘉宾这种比较特殊的，
1: 嗯，
0: 他如果是拍摄
1: 或者在新闻发布会、
0: 宣传新闻发布会，
1: 嗯，
0: 那么他就是一个很特定的，你是没有隐私权的。
1: 嗯，
0: 但是我们说，但是在私人生活，
1: 嗯，
0: 私密的社交和普通人，他是享有完全同等的隐私保护，
1: 嗯，
0: 所以不存在说啊，你是明星啊，你就活该被偷拍，
1: 嗯，
0: 这个论调是不成立的，
1: 嗯，
0: 所以在司法实践中的话，法院对公众人物的叫隐私边界，它是有个清晰的一个划分的，
1: 嗯，
0: 首先是公开的工作场景，那么像拍戏啊、商演啊这种，
1: 嗯，
0: 发布会啊、公益活动啊、公开的一个履职行为啊，你都属于这个公共范畴，在这个时候你是需要接受大众的一个监督的，
1: 嗯，
0: 你的合理的包括一个舆论的一个评价，你的隐私的边界是适当收缩的，即使说被路人拍摄传播，一般也是不认定为侵权，因为在这个场景下你是一个公共履职的一个行为，
1: 嗯，
0: 不是代表你就不仅仅是你自己，就是说我们说这个比较拗口的一点概念啊，
1: 嗯嗯，
0: 那么其次的话就是这种私人的生活场景，那么我们再具体一点，包括这种私人的聚餐呀，
1: 嗯，
0: 亲友的一个聚会呀，
1: 嗯，
0: 包括你的居家生活，
1: 嗯，
0: 还有你的私人出行啊，
1: 嗯，
0: 你的休闲放松啊，比如说明星我自己要去度个假哈，
1: 嗯，
0: 我今天不是团队拍摄，那和工作你的公共事务是完全无关的，

0: 那就是绝对的隐私领域，
1: 嗯，
0: 那么受法律完整的一个保护，
1: 嗯，
0: 那么之前我还看了我们最高法是有这种典型的一个指导案例的，其实，
1: 嗯，
0: 其实这种高法发布的案例其实就有指导意义，也给我们一个标杆。那么就是说之前是某个艺人他私人度假的时候家庭出游被狗仔偷拍，
1: 嗯，
0: 那么这个视频的话就是全网传播，那么艺人起诉以后呢，法院其实是判决这个偷拍及这个传播的这个包括这个平台哈，他你明知道他是私人偷拍的话，那么他也是平台的话本身也是构成侵权的，这种侵权是成立的。所以在这个典型案例中的话，法院就明确说公众人物的隐私权限制仅是适用于这个公共利益，那么舆论的监督范畴纯粹的私人生活与公共利益无关，任何人是不得偷拍的，
1: 嗯，
0: 包括曝光呀、炒作啊。所以像我们这个贾冰的这个事件啊，
1: 嗯，
0: 他本身就是老战友啊、老友啊、
1: 嗯、
0: 私人叙旧啊，我还去看了看这个视频啊，
1: 嗯，
0: 哈，他没有说商业拍摄，也没有公共活动，甚至也没有公共议题，
1: 嗯，
0: 那么就是这种情况下就是普通人的一个亲友社交了，
1: 嗯，
0: 它完全是这个隐私保护的范畴。所以像这种什么公众人物需要监督，那这个借口其实是
1: 也是说不过去的，
0: 是不能够成立的，
1: 嗯，
0: 这个不是挡箭牌，
1: 嗯，你看我们的网友们他们就在问了，他说是不是明星走红毯拍戏，
0: 嗯，
1: 公开活动就可以随意拍摄，那私人饭局私下聚会休闲生活就不可以这个随意拍摄，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但是生活当中你也经常会看到有一些这个明星的这个好像是在私人这个聚会或者说是和朋友散步的时候被这个就是普通人吧拍了照片之后发到网上，他说难道这个行为真的就算侵权了吗？已经
0: 在这个里边这个网友提得很非常好，
1: 嗯，
0: 第一个的话他是说哎，在公开场合我是不可以就随意拍摄，
1: 嗯
0: 嗯，这个的话我们就不能扩大化的理解，你可以拍摄，
1: 嗯，
0: 用来自我欣赏，
1: 嗯，
0: 但是呢你不能恶意去剪辑，
1: 哦，
0: 或者说恶意的就是 P 图，
1: 嗯，
0: 甚至说我用于某些那个流量呀，
1: 嗯，
0: 商业使用，这个是不允许的，
1: 嗯。
0: 那么第二个他说到这个
1: 明星的这个私人生活，
0: 明星的一个私人生活，
1: 其实我们觉得也蛮常见的，在这个网络上有些人可能比如说哎，我今天出去逛街的时候哎，我碰到一个明星，然后我就拍了一下照片，
0: 嗯，
1: 然后还甚至发了朋友圈说哎呦，我今天见了某某明星，那这种行为算不算是侵权？
0: 嗯，这种行为的话我们说为什么叫现实当中他一般不以认定为侵权的，
1: 嗯，
0: 因为你在这种拍摄的时候你其实首先你是个完整的拍摄，
1: 嗯，
0: 你没有说一个第三方的制作，
1: 哦，
0: 第二个呢你这种拍摄我们刚刚说了哎，你仅仅是你的动机是仅仅出于自己的一个喜爱，
1: 嗯，
0: 在最多是在自己的一个朋友圈小范围的亲友之间共欣赏的一个角度，
1: 嗯，
0: 你没有说发到公共平台，
1: 嗯，
0: 或者说博取流量，
1: 嗯，
0: 或者说为了涨粉，那这种情况下肯定是侵权，肯定是不可以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哎，我发到我的朋友圈秀一秀我今天偶遇了某个明星啊，那么这种话它其实就属于一个善意的正常的日常社交的一个范畴，
1: 嗯，
0: 还是要区别对待的，
1: 嗯，哎，我们聊聊法律后果的事儿啊，
0: 嗯，
1: 就是你看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发朋友圈，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一般情况下大家都是觉得哎，我喜欢这个明星，
0: 嗯，
1: 然后发到朋友圈里，
0: 嗯，
1: 觉得炫耀一下哈，
0: 啊，
1: 我
0: 今天
1: 见
0: 到
1: 某
0: 某
1: 明
0: 星，啊，
1: 对对
0: 对，
1: 对，然后或者我请他帮我签了名，或者是等等等这些内容，
0: 嗯，
1: 那有可能有一些人是发到这个网络平台上，
0: 嗯，
1: 有些呢可能就是也是为了分享生活，有些呢可能就是为了博取流量，
0: 嗯，
1: 那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像我们今天聊的这种啊，就是别管他是好友还是其他的普通人，
0: 嗯，
1: 我就是拍了对方的这个比较这个放松状态的一些视频，然后把它发到了网上，甚至进行了这个剪辑，
0: 嗯，
1: 那这种情况显然我们觉得导致的后果是不同的哈，
0: 是的。
1: 那如果说比如说当事人他想要追究这个侵权人的，
0: 嗯，
1: 这个法律责任的话，那这个时候是不是都会被支持？那我们打个比方哈，就是如果说他只是在网上发了这个明星的一个照片，或者说是一些普通的这种行为，这视频就也没有经过恶意剪辑，那如果这个明星他想要追偿的话应该是不可以的吧，是不是这样？
0: 那个 其实当事人讲呢，应该是你的发布有没有造成一个损害后果。
1: 嗯，

0: 首先我们说这种，以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为例，我偶遇了某个明星，我拍摄了，而且我当时拍摄的时候，他这个私人行为是一个恰当的，比如说你就恶意偷拍到明星的出丑的一个环境，或者是说他一个不利于传播的一个私人行为哈，不利于公开发布的，对吧？甚至我们之前有看到恶意的明星在小便的时候也被人偷拍，真的是有这种的，那你说这个就能是他肯定是侵权的了，所以我们说
1: 他还是要按具体的这个你拍了什么。
0: 对，首先我们说这个单纯的拍摄用于这个自我欣赏，仅限于日常朋友圈的一个这个日常社交，那这个的话，如果说你的拍摄内容没有什么不当的话，这个一般就是
1: 不要
0: 介意侵权，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说你的拍摄散布于这个我们说各个平台，这其实是一个公开发布的一个行为，它和你日常的朋友圈又是不一样的。但是说我们这个日常的朋友圈是指我们普通人的有日常的社交，但是也有些人他的朋友圈其实就是一个商业平台，也有的，对吧？那么所以说你如果说你的发布是用于公开的一个发布，那么这个就是不允许的，你要经过艺人的一个同意，那么这个也是侵权，只是说那么他是包括我们自己，哪怕不是艺人，或者说我张慧云的那个被别人拍摄发布到公共平台去了，那么对我的隐私也是造成了一个损害，可能也是不是会引起网暴呀，会引起无关的第三方来关注我，对不对？对我的这个安宁权，我们叫什么叫安宁权呢？就是我不受外界打扰，这么一个权利，那么我是可以要求你删除的。
1: 确实是这样。那侵权案件是不告不理吗？就比如说我是这个被侵权的人，就是我只要不去主张我的权利，就没有人来管。
0: 那么不告不理不仅是侵权案子，如果说我们是一个民事案件，
1: 也是
0: 民事起诉，那所有的都是不告不理，只是说你这个行为如果说上升到了那种比如说妨害社会的管理啊，或者说比方像一些明星啊公众或者某个事件恶意发酵的时候，妨碍了社会的治安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时候才会有第三方，可能是治安处罚了，甚至上了刑事案件的时候，他才会有这个我们的公安机关或者说网管这种主动去肃清，那么在一个民事范畴的时候，所有的民事纠纷，那你可以放弃你的权利，权利是可以放弃的，但是义务不可以，
1: 必须要尽。
0: 对，权利是可以放弃。
1: 其实我觉得对，从通过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大家最起码可以清楚，就是如果我没有主观的恶意，其实大多数情况下，你去发了跟明星的合照，或者说是明星目前正在买东西的一个日常的生活，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0: 对，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因为这个事情
1: 不用过多的担心
0: 惊弓之鸟。我今天可能说我碰到一个朋友，或者是碰到一个明星，我是美好事物的一个分享，这个是不是就
1: 也不行，
0: 就会一刀切了？也不行呢，也不是的，其实也是那个通过我们说一些简单的法律普及，以及我们日常的一个合理判断，还是能够厘清这个界限的。
1: 确实是哈，那我们把视角再拉回普通人哈，如果今天我们聊的不是明星的事儿，就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比如说朋友聚餐、家庭聚会，被熟人悄悄的偷拍了，剪辑发了这个短视频，是不是和明星被偷拍适用同样的法律呢？我们普通人，
0: 那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我们说那个刚刚讲到哈，明星。他和普通人一样，他的隐私权受保护，那我们普通人一样
1: 更受保护，
0: 我们也是受到保护的。所以这里边不存在孰高孰低，或者说法律上还对某一些人有特权，这个是完全是不存在的。那么我们之所以说到这个话题，只是说明星的话，他的这个生活暴露于大众之下更多一些，那么普通人的话可能更少一些，才让我们有这个文艺上的一个解读。在法律层面，任何人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那
1: 你看生活当中很多人习惯随手去录像，随手去拍照，他觉得我是在记录生活。那到底朋友之间的这个随手拍摄随意转发，在哪一瞬间可能会触碰到法律红线呢？
0: 这个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包括我们自己出去玩呀，朋友聚个餐呀，甚至我出去旅游呀，我可能几个朋友我也想拍摄一下，

0: 那是不是说我拍摄之前我都要问一问，我这个可不可以发，我那个可不可以发、啊、可能也会觉得有没有上升的这种程度啊？
1: 嗯、
0: 其实我们也可能会有点疑惑啊，
1: 嗯、
0: 觉得好不方便、啊
1: 嗯、
0: 那其实的话这个我们在这里边也有几个这个比较典型的，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嗯，好。
0: 嗯，我们也不要过于这个说，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方面有什么指导性的意义。
1: 嗯，
0: 那么，我们是整理了，比如说，我们就几个，大概五个高发的这种，我们做一个典型的一个分享。
1: 嗯，好。
0: 那么，所以有个误区一，首先的话，很多人认为说，我在外面拍的我都不算侵权，对吧？我只要出去了、嗯、是不是都不算侵权呢？这个不是的。我们说公共场所的就是私密场景它是受保护的，你是不能去拍的。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刚刚主持人说到的比较常见，我只是拍着玩，我不牟利，我不违法、
1: 嗯、
0: 那这个算不算呢？那我们说无盈利的话，就是不盈利，你是不代表不侵权的。那么像偷拍曝光他人的隐私啊，造成他人的名誉受损，他依然是要担责的。就刚刚我们说到、
1: 嗯、
0: 你发布了以后，那么你是我们说那个比方说像一些侵权纠纷里边，我们如果去法院起诉，我们第一条会怎么写呢？首先是要求他删除你发布的照片或者是视频、
1: 嗯、
0: 这个行为的话其实就是侵权，我要求你停止。那么如果说你有牟利了，或者是造成我有精神上的伤害，或者有金钱上的损失了，那我是可以要求你赔偿损失。所以像这种你只是不牟利，不代表你不违法，你这个侵权行为还是要成立的。像之前我因为高校里边其实有这种像学生啊，他偷拍同学宿舍内的一个休闲的一个视频呀、啊，发短视频，
1: 嗯、
0: 其实是有这种案例的。他发到那个，比方说像学校里边的一些公共的他的这个论坛里去啊，
1: 嗯、
0: 他其实给这个学生啊在校内其实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扰的。
1: 嗯，
0: 那这种的话就是典型的是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和名誉权。是比较典型的、
1: 嗯、
0: 这个的话那更是比较私密的同学之间了、
1: 嗯、
0: 这个日常行为其实就越界了。
1: 确实。
0: 那么还有就是熟人之间的随便拍不用打招呼，是不是说我就随便拍不用打招呼，今天比方说就是你在这里我也可以随意拍，那这个的话我们也要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普及、
1: 嗯、
0: 就是任何自然人不仅明星，任何一个人他都享有你的肖像权、隐私权。
1: 嗯，
0: 无论是说你的亲友啊、同事啊、闺蜜啊，拍摄这种私密言行，都是要明示同意的。那么，像这种，我们可能会说，我几个朋友，比方说我们今天一起去喝个下午茶哈、
1: 嗯，
0: 我去拍拍照。那其实，在这种场景下，他首先就完全脱离了我个人的一个私密，比方说我们几个朋友约了去喝下午茶拍拍照、
1: 嗯、
0: 那你肯定是美美的化个妆哈、
1: 嗯、
0: 对吧，然后去一个相对那个相对公开哈，你不是在家里、
1: 嗯、
0: 对吧，你不是在卧室、
1: 嗯、
0: 你不是在你个人的家庭空间内、
1: 嗯、
0: 那你就暴露在一个相对的相对公开的一个场合下，那其实一定程度上就是默许了我们朋友之间我相互今天要发个朋友圈啊，发个照啊、
1: 嗯、
0: 这种场合下就是一个合理的日常社交、
1: 嗯、
0: 但是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像有的人他就恶意偷拍到你的裙角，
1: 嗯，
0: 或者说这种是有的，
1: 嗯，
0: 恶意偷拍到你某个出丑的瞬间，
1: 嗯，
0: 去玩梗，
1: 嗯，
0: 去发射到什么这个你同学群呀、啊、工作群呀、啊、这种其实它就是越界了，
1: 嗯，
0: 就是不可以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个里边我觉得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种比较常见的现象啊，其实用你的这个我们是说用这个合理的公序良俗，其实你能分辨得出来的。
1: 嗯，
0: 哎，你这个人想着，哎呀，我觉得他好玩呀、啊，我要逗一下他，我觉得他这个出丑了。
1: 嗯，
0: 你这个心态其实就是违背了公序良俗的。
1: 嗯，
0: 那所以我们说，

0: 担心听众说我怎么去判断这个行为呢，
1: 我觉得很
0: 哎，我们先从日常的认知角度我就评判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很好理清的，甚至我们
2: 有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当局者迷嘛，
0: 对，
2: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你碰到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可能你觉得跟他那么多年的这个感情，包括今天我们聊到这个案件当中贾冰，我相信他也是
0: 也是
2: 哎那么多年感情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今天我们聊到贾冰的这个事情，他可能觉得第一反应就知道对方是在故意坑他了，对吧？
0: 是的。
2: 但是如果说只是普通的我们朋友之间、闺蜜之间拍了张照片发到网上，你有的时候也会在犯嘀咕，就会想，哎，他这个行为可能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恶意？就他恶意如果没有那么明显的情况下的时候，所以我们的网友就会觉得，哎，那这个事儿到底是恶意呢，还是他只是觉得好玩呢？其实你看，作为旁观者其实很清楚的，你这个行为，你去发发他，你看他的感受，
0: 嗯，
2: 对对
0: 是这个意思，可能说。我们普通人会觉得，哎，他就是发个朋友圈了，我顶多看了心里不舒服。他没有扩大到公共领域。或者说我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公众人物，可能朋友圈一闪而过，过两天就结束了。所以可能说很少有人去维权，或者说没有，
2: 也就
0: 没有造成
2: 了了
0: 造成后续的扩大化的名誉损失。是这个概念，但是不代表他这个行为是合法的，是对的。你如果不舒服，你可以让他删除，这个是完全可以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分清楚，你不追究，不代表他这个行为是
2: 可以的，被允许的。
0: 所以这就是熟人之间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
2: 确实是、
0: 还有我们刚说这个视频是真的，你剪辑一下没事。这和我们北安市其实是非常的类似。这个情况下就是这种断章取义的这种歪曲语境的真实素材，它依然是构成名誉侵权的，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我们要几个红线划一划。
2: 其实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身边的朋友到底是怎么相处的哈、有些人他人品也很好，他们就算跟你之间没有那么亲近的关系，他要发朋友圈的时候也会先征得你的同意，让你先看一看，修小屁屁、
0: 拿一张照片你觉得好呀，我来发一下、
2: 对，有些人呢，他可能就是本身人品也不太好，然后他就觉得这个照片里只要我美就够了，
0: 对，
2: 甚至有一张照片我只 P 我自己，然后我就把它发出去了。所以有些情况下我觉得大家可以适当的去筛选一下身边的人啊，这种人我觉得也不必过多的做朋友了，可能他也不太在乎你的感受，那这个时候他有没有把你当做朋友，我觉得也要打个问号。
0: 其实你看一个小小的社交行为、一个那个发朋友圈的行为，都觉得哎，他都可以像一个放大镜一样帮你检验身边的一个朋友啊，
2: 确实是
0: 这
2: 样，这
0: 个确实是的、
2: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你说他犯法了，我觉得好像哎，是不是有点过了、但是他是否遵循了朋友之间正常交往的这样的一个道德标准呢、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去考量一下的，对吧？
0: 那是的，所以像这种、而且我们还有一点、我觉得还有必要提醒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朋友圈比如说我看别人发了一个什么东西我去转发了、我是不是不用负责呢？
2: 扩散了，
0: 那这个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哈，这个我们要纠正一下，你明知道它是侵权，你还要是一个侵权的抹黑的视频，你还要恶意转发扩散，那你其实是扩大了这个损害后果，是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去盲目的跟风啊，现在这个网络环境，大家也是确实觉得哎，只要我不参与其中，那好像我就跟我没有什么关系，这个念这个我觉得是不对的。我们其实像这种你明知的是恶意的你还去转发，从法律上
2: 不仅不能做发布者也不能做转发者，
0: 对，是的，你也是构成连带侵权责任的，就是这个意思。
2: 张律师您看很多侵权者说啊，他说我删掉就好了，我又没有恶意，那么删除视频之后这个受害者真的就不能再继续追责了吗？侵权责任就会因为这个视频的删除而一笔勾销了吗？
0: 这个不是的。这个的话，如果说你删除，那只是说你及时的停止了这个侵害行为。但是如果说你的侵害行为给这个当事人造成了名誉权的损失，甚至像有的遭受了网暴，遭受了精神的损害，他仍然可以向你主张，比如说你赔礼道歉，那么这是侵权行为当中那么比较常见的承担责任的一个行为，赔礼道歉，赔偿他的精神损害，所以不代表说你停止了这个行为你就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了，
2: 确实是这样的，
0: 这个是无权，
2: 所以侵权行为不要做就对了，
0: 对，
2: 你看如果视频已经扩散到全网，甚至在多平台转发了，除了

0: 要找偷拍的这个当事人之外，网络平台有没有这个义务去下架止损，甚至去赔偿呢？
1: 那这个的话是应该是我们说应该是比较确定的。所以我们在之前的一些案例当中，就是平台来承担这个相应的责任也是基本上是一个共识。但是这种共识的话就是说平台如果说接到投诉后他拒不处理，而且拖延处置，
0: 才会有经济方面的赔偿，
1: 才会导致这个侵权的后果加重，是可以起诉来平台来承担这个连带责任的。那么如果说这个，所以我们从这个判决的角度其实是说，你平台作为一个公共的一个传播的一个空间，你是自己是有甄别的义务的，你靠这个平台，因为本身你也是一个牟利的一个行为，那你是有法律和义务的，所以不代表平台说反正我不是制作者就和无关，这是不成立的。
0: 确实是啊。那也就是说平台它第一时间应该是下架和止损，
1: 所以
0: 如果它没有做下架和止损这件事的话，那就要承担其他的
1: 责任。所以比如说像我们包括明星也好，普通人也好，你如果说这种行为在平台上传播以后，你除了要求加害人来停止以外，你还可以向平台去投诉啊，及时的去反映这个问题，然后呢也顺便呢可以固定一下你这个相关的一个证据。
0: 其实生活当中还有一种现象非常的普遍哈，就是亲情名义下的隐私泄露，让很多这个家长亲戚没有经过年轻人同意就随意发孩子的生活视频啊，私人状态啊，甚至为了有的是相亲哈，然后把孩子的这些这个简历啊各方面的从小到大的这些全部都公开到家族群甚至是短视频平台。那亲情难道真的可以凌驾于隐私权之上吗？应该不可以吧？
1: 这个是肯定不可以的。这只是说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文化氛围下，家长可能会替孩子包办一切，认为孩子是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刚刚说了哈，刚刚说了熟人，这个熟人呢不仅包括你的朋友，也包括你的家人。所以像你的这个隐私权，其实很多父母啊可能说更年龄长一点的父母，他其实对隐私他是没有这个概念的，他认为你是我的孩子，你有什么隐私了，你都是我生出来的，对吧？或者说一些长辈啊去探听你的各个方面，他觉得你是没有隐私的。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观念的一个变化，
0: 要有边界的，
1: 也是一个比如说随着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素质的提高，我作为一个个体，我对自己有了更高的一个追求，我才有了一个隐私的一个概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像我们隐私权这个话题也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后，它的一个隐私的边界、法律保护的力度，包括公众的一个认知，它也是在不断的在变化的。其实就像我们本案，我觉得为什么刚刚说我最大的感受，其实最大的感受是以前大家不分青红皂白的去指责一人，但是大家现在会反思，你在熟人局上我讲几句话我无伤大雅，我没有反动言论，我为什么不可以？我们的公众的认知反而跳到了隐私权这个框架内，
0: 大家法律意识
1: 反而理智了。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整体的公众也好，他的法律意识提高了，他对隐私或者说对个体他其实是更尊重了。我觉得其实最大的感受潜在的应该是这么一个含义。
0: 其实你看哈，以前我们就常说这个日记就是我的个人隐私，
1: 对
0: 你说爸爸妈妈能不能翻我的日记，是不可以的，
1: 对
0: 吧？很小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了。但是你说有的时候呢，家人啊他会披着一个外衣来去做这件侵犯隐私的事儿，就是为你好，无论是去看你的日记，还是去把你的信息发到一些公众的平台上，还说我在帮你相看朋友，对不对？他好像是表面上就是觉得好像是在为你好，但是其实无论你是说我为你好，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心思也好，这都是侵犯隐私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1: 这是肯定的，
0: 对，
1: 就是说
0: 无论是亲人还是朋友，
1: 无论是亲人还是朋友，不因身份而免责，这一点我们是要确定的。
0: 确实是哈，你看我们今天也分享了很多不同的场景哈，相信大家也会有一些强烈的共鸣啊，生活当中也会有不少朋友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那我们也请张律师给我们来总结一份可以落地的社交避坑指南啊。第一，我们在聚会社交中如何来保护自己的隐私和影像的权益，哎，我们可以怎么做？ 才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护自己？张律师，
1: 嗯，我觉得最大限度的话，如果说我觉得你的一个是呢，你的私密社交要主动来有一个这个叫设防。
0: 嗯，
1: 我们说什么叫设防呢？如果说你是在一个私人聚餐的时候，你要尽量是避免陌生人在场。
0: 嗯，
1: 如果说发现他人可以偷拍的话，你是要求对方停止拍摄的。
0: 嗯，
1: 或者说你在私人好友啊、亲友啊、闺蜜啊，嗯，在拍摄的时候，你如果说我不想发布，或者说哪些不允许，我觉得我们也是要及时指出的，
0: 嗯，
1: 不要不好意思。所以说这是一个主动设防的一个行为。
0: 嗯，
1: 然后第二的话是明确的拒绝公开传播。
0: 嗯，
1: 这个的话就是要提前约定，仅私存，不发网络，不对外传播。所以这个熟人之间也要划清界限。
0: 嗯，
1: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比较重要的几个点。
0: 嗯，确实是哈、啊嗯。而且我觉得就是像我们刚才其实也说了、嗯、日常生活当中就要去筛选身边的这个朋友和熟人、嗯、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你交朋友，对不对？你如果说他发现他不值得，要敬而远之，对不对？值得的人你可以聚在一起、嗯、你这个时候相对来说就会放心一些。
1: 所以我们说那个朋友圈就是你数次发朋友圈之后筛选累积下来的真正的一个朋友、啊哎、
0: 确实是哈、啊。好，第二反过来，我们自己拿起手机拍别人的时候，哪些底线是绝对不能触碰的？给我们说一说。
1: 嗯，一个呢，我觉得首先你去拍摄，
0: 嗯，
1: 必须要经过他人的一个同意。
0: 对，
1: 这是一个尊重的一个问题。
0: 嗯，
1: 那第二个的话，你不得恶意剪辑，这个就是一个侵权行为了。
0: 嗯，
1: 第三个的话，我觉得，嗯，你如果是要用于公开发布。甚至说你要发到，因为现在各种某音啊、某书啊、
0: 嗯、
1: 都是比较大的一个流量、
0: 嗯、
1: 大家都有这个平台的、
0: 嗯、
1: 但是它这个就是公开的了，所以如果说你是用于这方面发布的时候，你是要经过他人同意的。
0: 嗯，
1: 那最后一个我觉得更为恶劣的一点是，你不得用于商业行为，或者说用于涨粉呀，用于牟利呀、啊，
0: 博取流量，博取
1: 眼球，流量、
0: 嗯、
1: 博眼球呀，这种是一个严苛的一个禁止行为。
0: 嗯，确实是、啊。
1: 所以我们每个人对自己要加一层枷锁，要有基本的一个良善的一个心态，
0: 对，
1: 去做这个事情、哦。
0: 确实是哈、啊嗯。那小琪，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2: 现在生活很多啊，其实我们现在是自媒体的时代、
0: 嗯、
2: 我们获得一张照片、
0: 嗯、
2: 拍摄一张照片太容易了，但是我们要守住边界是有边界的、
0: 嗯、
2: 不能侵犯他人的隐私权、
0: 嗯、
2: 肖像权甚至名誉权。
0: 嗯，确实是啊，就是无论是他人的还是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嗯、
0: 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就是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也要站在他人的角度去多做考量。那今天我们这起热门的饭局偷拍事件，看似是明星的舆论瓜，实则呢是每个人的社交必修课。我们总以为啊，这个隐私权侵权就来自陌生人，那殊不知最大的隐私风险可能就来自熟人，来自信任，来自以为没关系的这样的一些社交惯性。那我们今天的案例啊，其实也是万千社交隐私侵权的一个缩影。友情也好，亲情也罢，人情也罢，其实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信任更不能成为被偷拍、被剪辑、被公开曝光的一些理由。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提醒每一位听众懂得尊重他人的隐私，学会守住自己的边界，这既是素养，同时呢也是守法。再次感谢张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嗯。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0: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短视频里都说了，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0: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0: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0: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8: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7: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9: 不期而遇是在嘉沿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7: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0: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当您面对孩子沉迷手机束手无策时，
21: 这孩子又偷偷玩手机，说都说不好，怎么办啊？
20: 看着青春期孩子紧闭的房门叹息时，
22: 儿子，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
23: 哎，现在说话都快不敢说了。
24: 算了算了，来歇会儿，你忙里忙外的这么辛苦。
20: 在家长群里被各种教育焦虑裹挟时，
25: 教改了，听说难度增加了很多的呀。
26: 还好我们超前学了点，现在也是吃老本了。
27: 我们家长都跟不上节奏了咋办？
20: 请按下暂停键，深呼吸。欢迎走进长三角教育共同体，平桥贺育儿有方。
28: 我是春晓，在这里嘉定区安亭镇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青浦区白鹤镇三地教育专家联合护航，每期25分钟为您提供
29: 看得懂的家庭教育心理学，学得会的亲子沟通技巧，用得到的成长问题解决方案。
28: 每周五 FM 100.3兆赫。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婷乔鹤育儿有方专栏。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小学专职心理教师王淑妍老师。王老师您好，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家庭教育故事呢？
1: 好的，主持人，今天我想分享一个二年级小戴的家庭教育故事。小戴长得清秀可爱，说话细声细语，是一个内心腼腆的男孩子。记得初次见面是在校门口，那时他刚上一年级，大大的眼睛中满是泪水，紧紧抱着爸爸不肯进校园，不停地念叨我要爸爸，我要爸爸。于是小戴的爸爸只好每天牵着小戴，将他送到校门口交给老师后才能离开。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小戴能够逐渐熟悉新的校园环境，并适应小学的学习节奏。然而他的任课老师反映说，小戴在课堂上总是频繁举手要去洗手间，就连15分钟的舞会课他都要去4次厕所。更让人不解的是他突如其来的崩溃大哭，比如正安静听讲或者写着汉语拼音的时候，小戴经常毫无征兆地放声大哭。老师询问他原因，只是说想爸爸了，想要爸爸来陪他。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二年级才有所好转，但会因为小戴晚上的一个噩梦而重现。对此啊，小戴的爸爸妈妈既困惑又心疼，他们尝试过各种方法，比如温柔的安抚，许诺奖励，甚至有时摆出强硬的态度，但都不见效果。前一天他总是好好的答应要上学，也说学校挺开心的，可是一到早上就变卦。我看别的孩子都能开心的走进校园，为什么就我的孩子那么难呢？
0: 您觉得啊，这是关于孩子成长哪方面的问题呢？在您的工作当中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多不多？
1: 好的，主持人，各位家长朋友，小戴的父母前来咨询时，我敏锐地觉察到小戴的状况已明显影响情绪和学业表现，便及时和家长沟通，建议他们带孩子到专业的机构进行评估。经三甲医院诊断，小戴被确诊为分离焦虑。事实上，小戴刚上一年级时就已经出现分离焦虑的症状，只是当时并未及时干预，导致升入二年级后情况愈发严重。接下来我向各位家长朋友科普一下什么是分离焦虑。儿童期的分离焦虑是指孩子在离开家或亲密照顾者后出现紧张、不安、恐惧等情绪，以及哭闹、抗拒、沉默等行为反应。他们本质上是孩子应对陌生环境与未知状况的自我保护机制，并非故意的不听话或任性。这种情况在低年级学生中较为常见。由于幼儿园到小学的环境跨度较大，许多低年级学生一时难以适应新环境，加上对家长过度依赖，容易产生分离焦虑。小戴频繁上厕所、突然哭闹等令人费解的行为，其实都是他内心焦虑的外在表达。每个孩子表达焦虑的方式不尽相同，家长需注意，不要将这些表现简单的归为调皮或装病，可通过以下的信号进行判断。一、情绪爆发，例如早上哭闹、摔东西、表现暴躁等，不愿上学，或在校门口采取激烈的行为，如踢打等，阻止父母离开。二、回避行为，例如在学校时拒绝与老师、同学交流，不愿参与集体活动，对陌生人态度冷漠，躲在角落里不说话。三、身体不适，如晚上睡觉或早上上学的时候说肚子疼、头疼，但医院检查没有任何异常。四、

0: 眠问题，比如晚上入睡困难，经常做噩梦，半夜惊醒等。
1: 这类高频出现的现象在心理学领域是否对应某些特定的理论呢？
0: 好的，主持人。分离焦虑是心理发展中必经的一个阶段，常出现在六七个月至三岁间的婴儿群体中。这一时期，许多婴儿尚未理解客体永久性，这是心理学中一个术语。简单举例来说，当婴儿玩球时，如果球不小心掉在沙发底下，他们会误以为球永远消失了。同样，对于父母的离开，他们也无法明白只是短暂的分离，因此会产生分离焦虑。通常10到12个月大的婴儿已逐步建立客体永久性的概念，但为何2年级的小戴仍出现分离焦虑呢？主要原因不仅与孩子的认知能力相关，也受到家庭、学校以及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内在因素，像小戴这样性格比较胆小内向的孩子，属于敏感性的气质，对于环境的变化、他人的情绪感知能力更强，因此也更容易体验到不安全感。内向的性格使得他不善于主动结交朋友，直到二年级仍然没有建立起可靠的人际关系网络。当老师批评其他同学时，小戴并没有犯错，但他也会感到惴惴不安，害怕下一个被批评的人是自己。因此，学校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完全令人心安的地方，而是需要时刻保持警惕的地方。当他承受压力，感到孤立无援，爸爸就成了他唯一且绝对安全的避风港。其次，还与生活经历和环境变化有关。根据小戴家人的反馈，他对于新环境的适应能力比较差，比如从幼儿园升入小学，对小戴来说不是一个简单换个地方上学，而是生活节奏、学习模式和社交环境的三重转变。学业负担加重、成绩的波动、同伴之间的冲突都会成为小戴的压力源，影响他的归属感和自我价值感。于是他就像小动物一样触发战斗或逃跑的本能，通过哭闹、不肯进学校、寻求爸爸的陪伴来表现出自己的焦虑情绪。最后，亲子关系和养育方式也是产生分离焦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小戴出生于离异家庭，自幼与爸爸、爷爷奶奶生活长大，平时的衣食起居由爷爷奶奶照顾，爷爷奶奶对小戴关怀备至，导致他的独立能力较差。爸爸平时工作繁忙，出于内疚和补偿心理，会想尽方法弥补小戴，对他有求必应。这也正是这样过于紧密、缺乏边界的亲子关系，像一双隐形的手推着小戴走向不安。其实，家长的溺爱和有求必应的教育行为会在不经意间强化孩子的依赖。孩子对父母的依赖越深，分离时的断裂感就越强。
1: 看来咱们孩子的行为问题啊，往往是成长需求的特殊表达。那么就像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说的，所有行为都是有目的性的。老师啊，能否给我们听众朋友支支招啊，帮助我们家长如何正确的去接住孩子的这些需求呢？
0: 好的，主持人。各位家长朋友，下面我结合小戴在校门口、课堂上、放学后以及家里的具体表现，给大家四个阶段的应对策略。第一步，早上出门前，把未知的恐惧变成可知的剧本。小戴为什么一到早上就变卦？明明前一天晚上答应的好好的，说学校也挺开心，可第二天起床就抱着爸爸不肯撒手。这是因为对于焦虑的孩子来说，在家的夜晚和家上学的清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晚上躺在床上，有爸爸的陪伴，他觉得很安全，可一觉醒来，那个要和爸爸分开的恐惧又扑面而来。 所以要还

缓解小戴早上的焦虑情绪，我们需要提前做准备。具体可以这样做，在出门前给足心理营养，避免否定式鼓励。早上小戴开始磨蹭，念叨我不想上学时，爸爸千万不要说你都二年级了怎么还这样，要勇敢。这种话看似鼓励，实则在否定他的情绪，会让他更孤独。我们可以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说，爸爸知道离开我会让你很害怕，很正常，有些小朋友就是要慢慢来，没关系。先接纳情绪，再解决问题。然后可以和他做一个充能的小仪式，比如在小戴的手心里画一个魔法亲亲，告诉他这个亲亲一直在你手里，想爸爸的时候就按一下，你就会变成拥抱。或者在给他的口袋里放一张爸爸写的小纸条，上面写着爸爸在认真工作，小戴在认真上课，下午4:30见，让他知道爸爸的爱是可以带进学校的。第二步，送学时用确定性的告别代替拖泥带水的心软。小戴不肯进校门，这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两个误区，一个是心软的哄个不停，再抱一会儿，再等一会儿，让孩子误以为只要我哭得够久，爸爸就会留下。另一个是趁孩子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溜走，结果回头发现爸爸不见了，那种被抛弃的恐惧会让他下次抓得更紧。针对小戴的情况，我建议爸爸可以这样做，设计一个专属的不超过30秒的告别仪式，比如击掌3次，说一句暗号，勇敢小戴，下午见，然后一个紧紧的拥抱，最后爸爸微笑转身离开，绝不回头，绝不拖延。对了，告别的时候不要说别哭了，我一下班就来，而要说爸爸知道你很难过，但上学是每个孩子都要做的事，下午4:30爸爸一定准时站在这里等你，然后说到做到。第三步，在教室里帮他构建爸爸的存在。小戴课堂上频繁举手去厕所，甚至突然崩溃大哭说想爸爸了，这些可能是焦虑情绪的躯体化表达，紧张会引发真实的生理反应，尿频就是其中之一。针对这个情况，家长可以告诉他，如果想爸爸了，可以先悄悄看一眼笔袋里爸爸写的纸条，如果还是很想，就在桌面上画一个魔法亲亲，如果还是难受，就用暗号去休息，这三步选哪一个都可以。当然，其中一些方法需要跟老师报备，避免被老师批评，从而加深焦虑。第四步，放学后，用高质量的陪伴为孩子充电。小戴为什么会被噩梦困扰？可能是因为白天积压的焦虑，在夜晚大脑放松警惕时会涌现出来。所以放学后的这段时间，是治疗分离焦虑的黄金时间。在放学时要做到准时接，甚至提前一点接。对于小戴这样的孩子，爸爸会不会来是他一天悬在心上的石头。如果他冲出校门的那一刻第一眼就能看见爸爸，就是在用事实告诉他，爸爸的话是真的，爸爸一定会来。这种信任感积累起来就是安全感的基石。如果发现小戴今天的情绪消耗特别大，回家后可以给他更多的身体接触，拥抱，摸摸头，一起靠在沙发上看一会儿动画片。身体接触是最直接的赋能方式，能帮他快速的恢复能量。在睡前尝试把噩梦变成好梦。针对小戴容易被噩梦困扰的情况，我们可以和他玩一个改编故事的游戏。比如，如果他说昨晚梦到被怪兽追，爸爸可以说，那今晚我们一起来编一个故事，叫勇敢小戴和怪兽交朋友好不好？你来当导演，你说了算，让孩子在故事里成为那个掌控局面的人。

0: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传授了我们很多的妙招啊，堪称是育儿的急救包。那就像处方药需要医嘱，您觉得啊，如果家长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呢？
1: 其实我们常常关注孩子们的分离焦虑，而时常忽略了家长的分离不适。家长的焦虑情绪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孩子的情绪状态，所以在这里我有两点提示。第一点提示，请先处理好自己的焦虑。各位家长有没有发现，每次在校门口最难转身离开的，有时候不是孩子，而是我们自己。我们来回忆一下，在送孩子上学时，你会不会忍不住一步三回头？会不会听到孩子的哭声就心软，想再抱一会儿？这些反应太正常了，因为和孩子分开，家长同样会焦虑，会心疼，会不舍。但家长们需要明白这个真相，孩子的情绪雷达能够准确地捕捉家长的面部表情和语气。当你焦虑不安、犹豫不决时，你传递的不是爱，而是这个地方可能不安全，不然我怎么会这么紧张？孩子接收到这个信号，就会更紧地抓住你。所以每天送学时，家长们也可以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我今天的任务不是不让孩子哭，而是用平静和坚定告诉孩子，这里很安全，你可以。你的平静就是孩子最好的安心剂。第二点提示，请相信孩子，也相信老师。有些家长可能会想，我转身走了，他还在哭怎么办？他在学校一整天不开心怎么办？老师照顾得过来吗？请相信老师的专业能力。老师们见过许多分离焦虑的孩子，他们知道如何安抚，怎么引导，何时介入。如果家长过多的在校门口拉扯，反而会影响老师的工作节奏。当你真正放手时，你会发现两件事。第一，孩子比你以为的更强大。第二，你自己也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成长，从被孩子需要到相信孩子可以的成长。
0: 好的，我们邀请到了嘉定区安亭小学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给今天的家庭教育故事做精彩的点评。
2: 听完王老师分享的小戴案例，我非常感动。作为一名长期关注家庭教育的心理工作者，我想先给王老师点个大大的赞。接下来我想从三个维度来分享我关于这个话题的看法。第一，分离焦虑不只是心理层面的恐惧，还会引发真实的生理反应，比如心跳加速、尿频尿急、不想吃饭、做噩梦、肚子疼、头疼等等。因此当孩子出现身体不适，但医院检查却未发现明确的病灶的时候，请相信孩子并非在说谎，这很有可能是孩子心因性躯体症状所致。通俗来说，就是孩子心理承受不住压力，身体发出了求助信号。这就是要提醒家长，一旦孩子首次出现这种信号，就必须重视起来，既不要道听途说，也不能视而不见。建议第一时间联系学校的心理辅导室，或前往三甲医院的儿少心理科进行专业的评估。小戴的父母在他一年级就已察觉问题，却直到两年级才寻求专业的帮助。尽管最终找到了方法，但那些错过的时光本可以让孩子少走很多弯路。第二，王老师在最后的提示中特别强调，家长要先处理好自己的焦虑情绪，这一点至关重要。再以小戴的情况为例，作为离异家庭的孩子，他由爸爸和爷爷奶奶共同抚养，爸爸可能出于内疚心理对他有求必应。我想对这位爸爸说，当你在校门口一步三回头，或因心疼而拖延告别时，正在无意识强化了孩子的哭闹行为。

让他可能误以为只要哭得够长时间，爸爸就会留下来。其实如果当孩子情绪特别激烈，不妨提前与班主任进行沟通，构建家校合力和支持网络。第三，王老师提到的魔法亲亲和

0: 重建。孩子幼升小后，幼儿园的同学会分开，进入小学后，昔日的朋友很难分到同一个班级，这个时候就需要重新交朋友，寻找玩伴。因此很多家长会发现，孩子进入小学后更爱聊班级同学的事，也会为朋友间的摩擦烦恼。这其实是孩子在家庭之外寻求归属感和认同感，这是成长的必经阶段。但如果学校里没有可以说话的小朋友，学校对孩子来说就像一座孤岛。所以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在学校里交到一到两个好朋友，哪怕是玩伴也行。比如周末约同学来家里玩，过生日邀请同学来聚会，周末的时候组织家庭到公园里面去活动啊、野炊啊之类的。一旦孩子在学校里面找到这样的伙伴，他的注意力就会从爸爸不在转移到我要和伙伴们去玩。这种同伴支持的力量往往比家长的千言万语更有效。对了，相关调研显示，在一个班级里面，可能总会有两三个孩子正经历着与小戴类似的挣扎。但好消息是，大多数孩子的分离焦虑症状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认知的发展自然而然的缓解，并不会必然发展出大人所担心的那种社交障碍啊或适应问题。我们需要做的不是过度的担心，而是在这个阶段给予恰当的支持、稳定的陪伴以及适时的放手。总结起来，送给家长三句话：第一，接纳情绪、孩子的哭闹等一些所谓的反常行为，未尝不是一个求助的信号，它提醒家长需要给予孩子理解与支持。第二，稳住自己，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你若淡定，孩子就会勇敢。第三，相信成长，给孩子一点时间，就像当初学走路一样，分离也是一场必须自己完成的独立练习。祝愿小戴的家长和各位听众朋友，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收获属于自己的成长。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非常感谢孙老师的精彩点评。欢迎家长朋友们收听《育儿呢不是孤勇者的征程》，我们三地联动的专业陪伴始终在线。下周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感谢收听《庭桥和育儿有方》，我们会继续陪伴您左右。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

0: 对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4: 任务已完成。
5: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6: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5: 啊，不用不用，再见。
4: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6: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8: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9: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0: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1: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2: 加油，城市超人。
1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4: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3: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4: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3: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3: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5: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0: 届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5: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6: 几期逆袭，李吉虎已经雨后地低。
17: 爸爸年纪，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16: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辑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每到时节更替，

节气变换。不管是桃红柳绿的春天，紫藤花飘香的春华之交，一直像啥了蒸笼里向烧湿闷热的黄梅天，再或者本应该是秋高气爽，却仍旧是辣花花洋溢头的秋老虎。还有就是不落雪但冷阴冻的大冷天。嘉玲故事啊，才会得跟大家聊聊天气与节气，传统民风民俗与市井生活。昨日的节目还原了老弟子西门家郎陈风亮的生活场景。今朝要讲讲今年的三伏天。虽然讲上个礼拜已经立秋了，但是还没出伏。连续几日天，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温度一记头从三字头落到了两字头。可风凉下意了，不是一眼眼哦。不过呢，还是辣辣三伏天里向。今年的三伏天啊，从七月十五号开始进入初伏，到七月二十四号共十天。中伏比往年多了十天。一般性，往年的三伏天侪是三十天，初伏、中伏、末伏侪是均衡的。而今年不对了，中伏要多了十天，变成廿天了。七月廿五号到八月十三号，末伏是八月十四号到八月廿三号。今朝正好是进入末伏的第一天，因为台风来了，刚刚跑脱，总的天气还是阴凉夏季的，可以讲是三伏天末伏里向难得的阴凉了。今朝的家庭故事是上海大学唐晓东老师的专场，主题跟热天有关系。当然不是啥个雨天雨地呀，一直讲天气哪能热哪能难熬，搿该热勿热，五谷勿接，热天热，冷天冷，侪是大自然的正常规律、自然现象。葛末今朝节目话题啥呢？先来一阵一阵老弟子乡下老房子的穿堂风，搿自然风吹了身浪，肯定是比空调要惬意得多。吃脱点三伏天的湿气啊！再来一只硬嘟嘟的水缸，水缸里的水啥人去挑的？是从啥地方挑得来的？为啥水缸里的水侪是硬嘟嘟的呢？最后啊，是城乡通用热天配胃口的时令好吃头。搿种大鱼大肉、油脂疙瘩的物事，大热天真的吃大勿牢。但是侬光吃素勿吃荤，人也烫不牢。好嘞，介许多话题哪能讲法子呢？总要先风凉起来，才吃得落么子，才听得进闲话呀。那么，穿堂风吹起来。

日体吹荡风，作者上海大学唐晓东。出门之后，连续好几天的气温超过35摄氏度，交关人开始心情烦躁起来。哪怕是坐了屋里一动不动，还是汗流浃背、汗淌淌的。开电风扇，扇出来的风也是热的。开空调房，肩胛冷太硬，等了辰光长了，难免是鼻头塞牢、头脑昏胀。这个让我想起了小辰光的热天，天气再热的日节，总归是有一个凉快的好地方。像我外婆屋里与邻居屋里之间有一条小弄堂，宽只有一米左右，长倒有10米了。搿为啥道理？当初两家人家辣造房子辰光，留出迭能哈个一条小弄堂呢？外婆讲哦，是为了方便后排的几家人家到伊拉前头的小屋房旁边去打物事。后首来，家家户户侪打了深井。再后来就通了自来水，辣辣搿条小弄堂里向穿来穿去走的人自然就少脱了。没想到的是，这条小弄堂到大热天里向的吹堂风，却成了大家乘风凉的好地方。大清早，太阳还没升起，老人们像平常一样起得早，当然了，屋里向是没啥劲，挨勿牢的。

两个老人从男人家是天不亮都清老早，就到街浪向寻相熟个茶馆店吃茶，还有去吃早老酒去了。这条弄堂就成了这个一帮人家老太太们聊天的最佳选择地。清早的微风又轻又暖，带了眼风凉，吹了身上是蛮惬意的。老太太搬出一把藤做的太师椅子，一张小方凳，还有一只竹头边的小竹炉，里向摆个啥个针头细脑啊、绳子啊、布条巾啊，伊拉三五家家啊点扎扎。上半夜八九点钟，方四家的小囡大概差不多侪要醒了，伊拉到弄堂里来白相了。小小的弄堂一记头闹忙起来，男小人们搿是无天夜地啊！前腔落旁有竹头，有木头，还是啥个打狗棒？从腰里向抽出一根杠是倚天剑，动不动还要戳牢人家喉咙来啥个数后枪。老太太看到，好早就喊牢伊拉。前腔落旁对牢子人勿要闯出祸哦，要当心点。小姑娘们就闻气交关了。白相盲人摸象游戏，还跳几轮橡皮筋，还有个在地浪向挖好格子跳房子。这条狭长的弄堂里向有风，大家有辰光皮了扎紧，也出点汗，风一吹就觉得阴凉了。快到日中心中浪辰光，弄堂里向风小了，太阳也照到弄堂里了。你们大家才依依不舍的离开。黑上的小龙堂一记头就安静下来。吃好子中饭，龙堂里向的太阳好像又移开点了。这个辰光，阿日从提前劳动了一个上半日的长老里们来休息了。外公一般会得辣辣龙堂的当中段寻一个平整的地方，实地摊一张草席，赤膊扎条大短裤，四脚朝天就摊开来，适适宜困一歇。这个辰光风是老小的，弄堂外头的风还是有点热烘烘的。但是这个风经过前头清澈的小湖旁，带了一丝凉爽。外公常常辣辣弄堂里向困得是呼噜声响彻弄堂啊。我的小娘舅欢喜辣辣弄堂棉铺浪向休息，因为弄堂后头有一片小竹林。小娘舅讲，这点困阴凉点。那么一张竹头的躺椅，一把茶壶，一把蒲扇，眼睛眯起来，也不晓得伊真的困着吧。下半夜两三点钟，弄堂里又调了一批人了。男小人们老早是叮当叮当的跑到小湖旁里去游泳、打冷水浴了。小姑娘胆子大的，也欢喜跟了一道去白相。还有眼小姑娘欢喜就在旁边看电视剧。弄堂里有个是年轻妈妈，一头哄了自家小囡，一头和隔壁人家的妈妈、阿姨、阿婆们谈谈家常。有辰光，伊拉还会拿来炒菜，辣辣弄堂里向撒地一铺，让两三个小囡、自家小囡还有邻舍隔壁的等了一道上头爬来爬去。小囡们白相了腻了，觉着没劲，越寻后事越哭了。年轻妈妈们又从屋里向拿出来眼白相馆哄哄伊拉，几个小囡弄来弄去白相，辣辣席子上头困着了，歪七自八的也是常常有个事体。看到小囡困着了，年轻的妈妈们就会拿了缝好边的蒲扇，辣辣旁边轻轻悄悄的扇，一来是扇点风，让小囡不至于热醒；二来嘛，也是赶赶蚊虫。夜到的弄堂自然是一年当中叮叮闹忙了，就算没风，大家也欢喜聚集辣辣弄堂口。毕竟前头就是开阔的湖畔，还是比其他地方要适宜。风大了，大家隔辣弄堂里向，这个风一吹哦，人风凉不要去讲伊，连得蚊虫也没办法顶辣身上。大人们自然欢喜聊一聊日里向的所见所闻。
两个小女，这是为了子年龄顶大的大人要听伊讲故事了。

月亮西凉，觉着全身侪适宜，摸上去皮肤有点滑噜噜了。等到后半身，觉着有点硬生生了。或者是上眼皮要耷下来，得下眼皮打枪打了，葛末就回去困觉了。大家陆陆续续的离开之后，弄堂才恢复了一日天的平静。爬了阴凉的空调房间里，看看外头辣花花的阳日头，我哪能也忍不牢，又想起了童年时光，丝丝凉爽的穿堂风了。

是讲八头里的热天，作者上海大学唐晓东。记忆当中，我外婆的灶盖里有一只盖栏缸，盖栏缸的底部有一尺多，是埋了两年地里。迭口缸里的水，侪是房子后头天井大口缸里的天落水满了，再一桶一桶拎进来装满了。里向常年装满了天落水，水温是冬暖夏凉，好满足外婆一大家门的吃水的需要。缸上头有两块严丝密缝、大小不一的半圆形的木板，一块大的是固定了海的。上头摆放的瓶瓶罐罐，还有塑纸之类的厨房用品。外头小一块好活动，方便小开来朝缸里向舀水。当大热天的阳日头，毫不客气的拿地皮烤得是发飞滚烫。辣外头皮得是五天夜地的我，顶了满头滴滴答答朝下头淌的汗水，冲到灶盖盖小开盖栏缸上头的盖头。拿起烫了上头用半只葫芦做的水瓢，舀小半勺沙沙清的水，滚动滚动，一口气吃光，再用手背用纸面一捏，顿时觉着从头顶心引到脚后跟，通体清凉，浑身适宜啊！外婆辣旁边笑眯眯的讲：“啥个来不及，吃冷水当心肚皮痛哦。”每到大热天，屋里向从生菜台分来黄金锅了，外婆就会得拿几只黄金锅大大清爽，放进一只小木桶里，顺手从水缸里舀个几瓢水递进了海。下半夜出工前头，外婆就会得从水桶里向捞起用水浸过的黄金锅。我常常是眼快手快，辣辣几步冲到桶前捧起一只，贴辣辣外骨头面孔浪向。顿时一阵清凉，盈满全身啊！外婆拿黄金锅用手掌一接，接下去一双手拿伊拨开来，大家一人拿一块，哗嚓哗嚓的大口的去咬，一头吃一头还要讲，色呀、硬啊、甜呀、这个黄金锅则是甜津津、硬丝丝，满口清凉，叫人觉着浑身舒畅。老底子的热天，自然没像现在的那么多的加水的饮品，吃的最多的就是外婆自家做的冬瓜茶。自留店里冬瓜成熟之后，外婆一只就是好几只，拿伊拉摆辣辣盖栏缸周围的地浪向，让伊就迭能硬辣海，放老长辰光也勿会得坏脱。我起来啊，这个冬瓜是本地农家大热天的当家菜，好烧咸肉冬瓜汤、咸菜炒冬瓜、红烧冬瓜、毛豆子炒冬瓜。外婆还会得忙里偷闲，拿冬瓜做成功当时我觉着顶美味的冬瓜茶，把我加水消馋。伊先拣一只新鲜冬瓜拿清爽，连皮带籽切成小丁。准备少量红糖，一个辰光糖要凭票买的，也是有限的。外婆拿切好冬瓜丁和红糖混合，半晕之后腌个一段辰光，让冬瓜的水分才渗透出来。随后拿腌好的冬瓜得至红糖，一道摆到饭盒子当中，用小火加热，慢慢叫个熬。在熬冬瓜茶的过程当中，要一些不歇的去搅拌伊，防止伊搭底，搭底焦脱了就味道不灵了。要一直直到冬瓜又软又烂了之后，再用竹头的捣米箩给伊杀一杀，拿渣过滤脱，就得到冬瓜茶的原汁了。这个原汁又浓又甜，当然不是直接吃的了。过滤之后的冬瓜茶摆到一只大号的烂杯碗里向饮了海，每趟吃的辰光，好舀个两三条缸迭能的冬瓜茶原汁，再呛冷开水，随后再吃。我总归是等不及冬瓜茶原汁，让伊自然放冷，几趟三番的用手去碰烂杯碗迭个外头的碗嘴，发觉有点冷了，不是特别烫了吗？就会得懒散不及的，马上舀个几条缸放到碗里向，
再抢进去八斗里向老早就印好的白开水，再要摆点糖精片，那么再迫不及待的吃起来，只觉着甜丝丝、硬丝丝的。大热天吃迭能一碗外婆自家做的冬瓜茶，真是口齿清凉、身经止渴、精神倍爽、回味无穷啊！童年时光大热天，没空调、没电风扇的大热天，四江八头是我小时加刻的宝贝。有冬瓜茶的热天，有四江八头的热天，美好、清凉而甜美。

胡诌八欢，热天时的招呼，作者上海大学唐晓东。每年一到七十二宜时火烧大热天，人的胃口就变差了。这个辰光，交关老家庭就心心念念讲起招呼了。话起来啊，这个招呼的品种真的是交交关关哦。荤的有糟鹅、糟鸡、糟鸭、糟肉、糟鱼、糟花，还有糟猪肚、糟凤爪、糟鸭翅膀。素的有糟毛头节、糟糕白、糟素鸡等等。难怪古人夸张地讲：“十口之物，皆可招之。”招呼的招，原来意思是指酿酒上下来的桌子，而辣辣老家庭印象当中啊。这个就是一种热天食冷菜的制作方法呀。糟有生糟、熟糟之分。生糟顾名思义，就是拿生的食材直接拿进了酒糟里向，吃的辰光再拿生糟打清上蒸熟来吃。熟糟则是拿熟食摆到糟炉里向，拿伊浸没脱之后，过一段辰光再拿出来直接来吃。多数人家特指外头的酒店、餐馆供应的，侪是熟糟。虽然讲成品的熟食招呼，辣辣家庭蛮多饭店里向侪好买得着，但是还是有交关民间的巧手，习惯体验辣辣屋里向自家动手做，清爽卫生，实惠呀。招呼想要做得好，除脱食材新鲜、浓缩的方法得当之外，灶炉的品质可是极其重要。所谓灶炉，是指辣辣神灶当中提取香气浓郁的糟质，再摆进去各色的调料调和而成的炉子。好的灶炉干净清丽，海鲜之外还有陈酿酒糟的独特香味。老底子哦，家庭不少本地人家的家庭主妇保留了一手亲手制作糟炉的绝佳手艺。我屋里老房子贴隔壁住过一位来自宁波老邻居，就是做糟炉的高手。在屋里自家做糟炉，需要拿酒糟

0: 让人工细墨子加黄酒调成糊状，拿伊摆辣阴凉锅炉头里浸成胶放个一两天，让糟香充分的溶解辣辣酒当中。糟卤一般性用的是，也可以用迭个鸡骨肉加猪骨头调出来清汤，还要把盐、花椒、茴香、冰糖、桂花等将近烤制中的配料一道烧成功。得黄酒糟调匀之后，再用纱布过滤出糟渍，就得到了金黄色的糟卤。有了糟卤，再下去做糟糊，搿就便当了。盖好侬屋里向欢喜吃的食材，拿伊烧熟之后，用冷水冲过，滤清爽，摆辣器皿当中。拿糟卤浇进去，盖好盖头，等伊热面之后就好吃了。有一点需要特别的留心，食材一定要等伊彻底冷透之后，才好拿糟卤倒进去糟制，否则迭个糟香挥发就跑不脱了。还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搿排糟糊侪是大热天做了吃的，所以啊，侬迭个糟卤倒进去之后啊，以防万一，也是为了提升口感，一定要摆到冰箱冷藏室里摆个几个钟头。辰光到了，打开盖头，就有阵阵要么浓要么淡，时有时无，是酒香而非酒香的奇异的香气扑鼻而来，叫人闻了之后啊，胃口大开。啥个大热天，天气热，吃不落，下朝拿上块老酒杯起来，自家做个糟糊啊，吃起来。讲起来啊，糟其实好算是酸甜苦辣咸之外的第六种口味，因为伊个滋味啊，不大好形容的。顶顶美妙的地方就在于伊个似是而非，有点像咸肉，却没介咸。有酒味道，但是又没酒的能冲。平常辰光，一边搿把油腻的大荤大肉，只要摆辣灶炉里向浸一浸，油脂侪消脱，食口满是浓香啊！回味起来还有舌根生津的美妙。好哟，真是咬文嚼字。啥个叫舌根生津啊？就是侬迭个舌头根部啊，舌头下头啊，侪都是长出来。外加觉得甜津津，同时还形成了一种比起迭个比较鲜的吃头啊，更加醇厚的味道，叫人是如痴如醉啊！馥郁而清澈的糟香，是种与高暖的夏天难得的相配。夜快冬，与屋里门口的路灯下头，掘开一张小台子，摆上一台两台自家做的糟毛头鸡、糟鸡脚烧。再到城里向的卤菜店，再个半只糟鸭，宁愿是一些不些吃过来比较清爽小暖风里向，老酒绵绵，糟糊外外，真是悠哉悠哉，浑身惬意啊！这个辰光，好像热天也变得可爱起来了。
1: 的鸟鸣是听得见的文化风景，练习河的清波是流动着的江南风情。打开调频，倾听一零零点三，嘉定最美的声音。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

0: 满韵清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EFFORT 努力 Avoid。
8: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0: 爸爸，你晒黑了。
11: 悠着点，别着急啊。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3: 我庄严宣誓，自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2: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7: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横，

0: 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1: 一天秋气冽，问孤雁，拍云而去，关山几叠。忍看圣贤皆寂寞，谁醉长安风月。寒夜里故园萧瑟，料当老妇魂飘日，江浦上一霎风林黑，肝肠断，心明灭。我为人子遭诋毁，望江南烟水茫茫，徒然泣血。以身许国真难事，进退关乎名节，恨不能远离地缺。只是明君难割舍，辐射计要创千秋业，功与过且抛却。
2: 虽不过短短两年时间，赵谦收受的贿银就达100,000两之多，其中仅这位七员外一人就送给了他30,000多两银子。一来是做贼心虚，二来是凭直觉他认定金学增一定是抓住了七员外的什么把柄了，不然他不会无缘无故的把这位荆州首富请进税官的。他索取巨贿，而使朝廷榷税大量流失，这一罪行若是暴露，私赠官田一事则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之所以对荆州税官的继任者要么拉拢要么打击，就是怕自己的贿行败露。昨天一天他陪着钦差万公公游历荆州名胜，表面上热热闹闹谈笑风生，心里头却是一片迷乱。昨天晚上高先生去府衙与他相见，还催他赶紧动手，他嘴里答应，心上却已经变了卦了。他知道此时如果自己再走错一步，就会性命难保。权衡再三，他决定尽弃前嫌，主动与金学增达成和解。这就是他迫不及待要与金学增单独会见的原因。一对仇人忽然坐到一块儿，情形有些尴尬。听着外间课堂里忽高忽低的谈笑声，还是赵谦首先打破了僵局。他咽下一口唾沫，不自然地说道：
3: 进的人，本府今日单独见你，原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向你通报。
4: 何事？
3: 有人要暗算你。
4: 是吗？金学增扑哧一笑，
2: 他总感到赵谦说话皮里扬秋的不中听，故不屑地回道：
4: 除了你赵知府，还会有什么人暗算我呢？
2: 赵谦对金学增的讥诮并不在意，而是从袖笼里摸出了一张银票来递给了金学增。
3: 这是一张5,000两银子的银票，贱票即对，金大人是造过假银票的，你看看这张银票是真是假。
2: 这是一张京城宝祥号票庄开出的银票，金学增一看密押与出纸的质地，就知道是真的，便问赵谦：
4: 知府大人拿出这张银票作甚？
2: 赵谦隔着桌子把身子俯过去，对着金学增小声言道：
3: 有人愿意出5,000两银子，

0: 买你的脑袋。这一句话可谓是石破天惊，金学增一下子怔住了，他注视着赵谦的表情，不像是在开玩笑，不由得狐疑地说道：不会吧，我金学增这颗瘦不拉几的脑袋哪里值得了5000两银子？赵谦犹疑不定的目光忽然深沉起来，他继续言道：金的人不要作践自己，子立田征税的事情在京城里引起的巨大风波你知道吗？略知一二。这件事虽是皇上的旨意，但始作俑者却是你金的人。如今天下的世豪大户哪一个不把你恨之入骨呢？你是说是这些世豪大户要我的脑袋？正是。究竟是谁？来者很神秘，一会儿说武清伯李伟，一会儿说驸马都尉许从成，总不肯暴露他的真实身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此人来头很大。哦，何以见得？你写信给首府大人说咱将1200亩官田送给了张老太爷一事他都知道。赵谦不显山不显水的就把金学增的阴损点了出来。金学增虽然诧异那位神秘来客的通天手眼，却并不为此事而产生些许的愧意。他坦然地盯着赵谦问道：这么说你知道我已经告发了你？
1: 知道。
0: 赵谦本想表现出大度，但话一出口就变成了卖弄了。
1: 首府大人收到你的信之后采取了何等措施，你金大人大概还不知晓吧？
0: 金学增隐而不发地问道：
2: 是何态度？
1: 他将此事禀奏了皇上。
0: 这一点金学增的确不知，但他不想在对手面前表现出急切想知道下文的样子，而是轻描淡写地问道：
2: 都是那位神秘来客告诉你的？
1: 他不说咱哪能知道？
2: 如此说来，我金学增应该是你赵知府的第一号敌人，你为何还要援手救我？
0: 赵谦正欲回答，一位小尼姑提了茶壶进来，给他们一人倒了一盅茶水。金学增探头朝课堂里看了看，见又来了几位官员，宋师爷正忙前忙后的招呼，钦差万公公仍神情专注地向敬慈老师太讨问前程，而前院大雄宝殿里，众女尼正在紧张地进行仪式前的操演，庆波声中，他们正在奋声咏唱《妙法莲花经》中的一段：
1: 诸善男子各地思维，此为难事宜发大愿，诸于经典数如恒沙，虽说此等未足为难。
0: 赵谦听着那悠扬的颂唱，似乎神有所引，意有所思。待小尼姑退下，重新掩好了门后，他才长叹了一声，语调凄楚地说道：
1: 你金大人一来荆州，必欲置我赵某于死地，咱若是以怨报怨，今天你哪里还有命坐在这里？
2: 这么说我要感激赵大人了。赵谦拧着脸回道，有一点，你金大人一直未曾问我，就是这一张买你人头的5000两银票，为何在我赵某的手中？
0: 金学增盯着眼前那一盅还在冒着热气的茶水，故意漫不经心地答道：
2: 这个还用问吗？那位神秘来客肯定是想和你联手，把我金学增除掉。
1: 金大人，说的不差。
0: 赵谦一激动，放在桌上的手都有些颤抖了。
1: 起先咱也为他的蛊惑所动，必欲将你除之而后快，但转而一想，如此泄愤仇杀，戕害性命，岂是我被读书人所为，便又打消了念头。
0: 这时大雄宝殿里的诵经声不断传来，
2: 假使有人手把虚空而以游行，亦未为难与我灭后，若自书持，若使人书，是则为难。
0: 两人谛听有时，金学增看到赵谦眼中又溢出了某种乞求，某种渴望，他感到有一只滚热的熨斗在他的心头熨过。宝殿上的尼姑们还在要紧不慢地唱着，
2: 若以大地置诸足上，生于梵天，亦未为难，佛灭度后，于恶世中，暂读此经，是则为难。
0: 外屋里佛门仁瑞百岁老师太为人指点迷津的谈话声，一如丝丝春雨，润绿了善男信女们的心田。此情此景之下，一向足智多谋、胸怀坦荡的金学增反倒陷入了痛苦的抉择之中。却说数日前，金学增就收到了张居正寄来的密札，对他揭露赵谦将官田私赠于张老太爷一事给予充分肯定，要他尽快调查赵谦主政税官期间的贪墨情况，疑似搜集到证据，立即就将赵谦加略到京，拘限问罪。收到张居正密札之前，陈大毛就已经施展神偷手段，为他偷到了七记绸缎行的账本。金学增将这账本中所记船运布匹数量与税官纳税之数两相比较详加综合，发觉悬殊很大呀，于是当机立断，把七员外就请到了税官。金学增办过几次大案，搜微发引的功夫已经是烂熟了，七员外架不住他旁敲侧击一炸一下，不消半日就把赵谦如何索贿中饱私囊的劣行交代得一清二楚。拿到了七员外签字画押的笔录，金学增大喜过望，正准备对赵谦择日采取行动，却没想到今天在这铁女寺里，赵谦竟然有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将一场未遂的谋杀和盘托出。看得出来，赵谦是想真心与他和解，但他又怎能舍弃朝廷功德匡赞之规，与一个形同陌路的比吝之人重归于好呢？正在金学增手趁额头想不出个头绪时，赵谦紧绷着脸又道：
1: 该说的咱都说了，不知金大人有何思考？
0: 金学增脱口问道：
1: 你想要怎样？古人言，相逢一笑泯恩仇，金大人，你我能否尽弃前嫌，重归于好呢？
0: 金学增摇了摇头：“
2: 知府

切都晚了。为什么？我不说你也知道，七员外眼下正在我的手中。我知道。赵谦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这七员外的话你千万不可听。金学增哈哈一笑，哈哈，知府大人为何突然冒出这句话来？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这赵谦一时语塞，既是沮丧又是懊恼地说，金大人，你难道真的不愿意与我化干戈为玉帛吗？如果不是我，那位神秘来客早就要了你的性命了。阻挠别人的害命之举，这也算是救命之恩，但我金学增此时却救不得你。你要把我怎样？七员外的口供，你向他索贿纹银三万多两，帮他逃税银高达五万两。赵大人，铁证如山，叫我如何救你？这口供在你手上，只要你网开一面，一切都好说。你若要银子，咱给你银子。你给多少？一万两怎么样？金学增摇了摇头。赵谦舔了舔干燥的嘴唇，粗大的喉结滑动了一下。一万五千两可以了吧？两万两。唉，两万五千两。金学增仍是不吱声，赵谦狠狠地瞪着他，一咬牙，爸爸爸，三万两银子都给你，这总可以了吧？金学增终于开了金口，这还差不多，既然是贿银，自然是一厘一毫也不能少。赵谦一声冷笑，失了魂一样说道，说我贪，你金大人比我更贪。金学增冷静地答道，赵大人不要知会错了，你这三万两贿银，我金某不会要一分，全部上交国库。这么说，你还要公事公办？赵大人，你我同为朝廷命官，总该知道性命纲常，这种事情岂能私了？何况我已于昨日向督察院寄去急件，将你贪墨之事如实禀报。如果不出意外，不出时日，督察院就会有拘票传来，届时会将你押往京城验审定罪。你金学增铁了心必欲将我置于死地吗？只要你主动交清贿银，我一定上奏皇上，力陈你痛改前非、接公去私的悔悟之意。相信皇上念及你私募地方，也曾有过政绩，会对你格外开恩，减轻处罚的。金学增的语气中虽然含有同情，但强硬的口风却丝毫没有改变。讨好了半天，换回的却是这么个态度。赵谦至此已经彻底绝望了，刹那间他感到满胸膛里都是烈焰腾腾，嗓子眼干得冒烟，他恨不能扑过去掐死金学增，但他两腿发软却站不起来了。他梦一般的骂着，诅咒着，拿起面前的茶盅，将那一盅已经凉透了的茶水一饮而尽。恰好这时宋师爷

0: 顿时，站在赵谦跟前的宋师爷以及闻讯跑进来的万公公、一应人等，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还是金学增最早从惊愕中醒来，嚷道：“有人下毒，快封锁寺院，不要让疑犯走脱。”在东直门大街东头以北，有一条药王庙胡同。从那里再往东，便是武清伯府邸所在的万源胡同。这天上午辰时过半，一乘八人抬油绢围帘大梁轿在府邸的门口停了起来。一看这梁轿镶金缀玉的花哨以及搬役的穿戴，就知是从杠房里租借出来的。为了满足来京办事的地方官员以及豪商大贾的出行需要，京城里开设了多家出租轿马的杠房。从颠着碎布的小驴儿，到八人抬的大轿，各种档次的运具应有尽有。眼下，在武清伯府邸前落下的这顶大梁轿，无疑是杠房里顶级的轿子了。再说从梁轿里走下的这位中年人，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一个富得流油的阔佬。他身穿一件拱璧蓝颜色的八团缎直裰，手上拿着一把乌木扇骨的苏样尺八大撒扇。他刚跨出轿门，武清伯府上的总管钱生亮就快步上来抱拳一个长揖，唱惹道：“少大爷早。”“钱管家早。”中年汉子回了一礼。这位被称为少大爷的中年汉子不是别人呢，正是隆庆六年夏初在衡山帮高拱除去了心腹之患李炎的那个少大爷。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2: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3: 一天秋气烈，问孤雁，拍云而去，关山几叠。忍看圣贤皆寂寞，谁醉长安风月。寒夜里故园萧瑟，料当老妇魂飘日，江浦上一霎风林黑，肝肠断，星明灭。我为人子遭敌毁，望江南烟水茫茫，徒然泣血。以身许国真难事，进退关乎名节，恨不能远离地缺。只是明君难割舍，辐射计要创千秋业，功与过且抛却。
0: 自那次事件之后， 一晃两年多时。

时间过去了，邵大侠再也没有来过北京。这原因一来是高拱去职，他本想借高拱势力谋取私利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了；二来担心自己所作所为被人发现蛛丝马迹，为了避祸而不敢来北京。这两年窝在南京与扬州两地，虽然很少在官府走动，但凭着自己在江湖上的影响，大做布帛绸缎以及盐引生意，银子倒是没有少赚。久静思动乃人之常情，今年立夏过后，他思虑着当下形势对自家已经没有什么危险，才决定再来京城一游。两年前来京，在北大街突然邂逅了武清伯府上的管家钱生亮，他当时就觉得这是天赐良机，让他得以攀上武清伯李伟这个高枝儿。虽然因世事变故耽误了两年，但他一直没有中断与钱生亮的联络，常常托进京的人给钱生亮送来厚礼。这次来京的第一要紧事，就是通过钱生亮与武清伯接上头，选定日子登门拜望。邵大侠在钱生亮引领之下走进武清伯府邸，这府邸原是嘉靖朝首辅严嵩的故宅。严嵩被罢相抄家之后，这宅子被没收充为公产，一时无人居住。隆庆皇帝登基之后，便把这宅子赏给了他的老丈人。当时的严嵩权倾天下，极尽享乐之能事。他在京城里头有两处住宅，一是这座大学士府，二是抛子河边的别业鸡香炉。严嵩晚年多半时间都待在鸡香炉。这座大学士府实际上由他儿子严世蕃居住。这位严世蕃的贪鄙比之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来祸发而被皇上下旨诛杀。严的学士府本来就宽敞富丽，到了严世蕃手上又大兴土木，再行修葺，最终成了人见人畏的京城第一府邸了。大大小小的房子有500多间。武清伯自成了这座府邸的主人之后，一直嫌宅子太大了，若不是怕女儿李太后干涉，他恨不能卖一半出去赚回一笔银子来。京城达官贵人的府邸，大抵入门即是轿厅，出轿厅便是照壁，过照壁便是客堂。武清伯所居的府邸却不是这样，一入轿厅，迎面的照壁竟成了客堂的侧墙，贴着左墙根是一个长长的甬道，与此前行20来丈远，眼界豁然一宽。一座约略有5-6亩地大小的花园展现在眼前，大门到甬道是东西向，这座花园却是南北向。几口大小不一的方塘里荷花正盛，缓坡上松竹蒙翳，红亭白塔玉砌雕栏，夜间莺转帘底花光，端的是进山带眼神仙窟，隔水烟横富贵家。府上的五营客堂的大门正对着花园而开，居坐其中，满耳俱是天籁，满眼俱是锦绣啊。走到这里，邵大侠在心中叹道，平常总听人说严嵩居家品味极高，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只可惜经营了几十年，却让一个不相干的人接过来享受。这时候身穿青霄蟒衣的武清伯李伟已经站在客堂门口候着了。他虽然从未见过邵大侠，但老是听钱生亮在耳边聒噪。

0: 造，知道这人是江南地面上的大富翁，加之昨日邵大侠先派人送来了丰厚的见面礼，除了一张2000两的银票，还有一大堆江南的特产。李伟见邵大侠出手如此大方，也就有心结识。武清伯将邵大侠引到了客堂坐定，续过茶后，武清伯问道：
1: 邵员外，南京比起北京来，哪儿更简华呢？
0: 李伟虽然穿着蟒服，但做派仍是农民，瞧他坐在椅子上屈着腿，倒像是蹲炕头的样子。邵大侠有些想笑，但到底还是忍住了。
1: 啊，当然是南京。
2: 啊？
0: 武清伯一愣，不相信地问：
1: 北京在天子脚下，为何简华反倒不如南京呢？
2: 哦，南京不单是六朝故都，咱明朝的根基也在那里。如今天子虽然住在北京，但六部五府这些大衙门，北京有一套，南京也有一套。
1: 哎，这倒是。前几天宫里头还给咱送来了几条石鱼，说是从南京用快船运来的，那味道真是好。
2: 是个啥味道？
1: 有一点点像腐乳，哎，吃起来虽没有羊肉那么有嚼劲儿，但软嫩软嫩的。
0: 武清伯说着咽了一口唾沫，还在回味着那味道的鲜美，却不想邵大侠扑哧一下笑出声来了，脱口说道：
2: 武清伯，您吃的是臭鱼。
1: 啊？臭鱼？
0: 武清伯一脸茫然。
2: 不是臭鱼又是什么？
0: 邵大侠好不容易止住笑。
2: 真正的石鱼又香又嫩，是鱼中的极品，哪里会出来腐乳的味道？3个月前就这件事儿，新任的石鱼厂管事太监王清到南京上任，还闹了个笑话。
1: 啊？闹了个啥笑话？
2: 这位王太监一到南京，正赶上石鱼季节，手下人做了一桌精美的石鱼宴请他品尝，谁知他刚刚品尝第一口，立刻就拉下脸来斥道：说大胆奴才，你们竟敢糊弄本爷。手下人被他给骂糊涂了，不知王太监火气从哪儿冒出来的，遂小心地问道：说王爷，小的们用心伺候，哪里还敢糊弄您呢？王太监气呼呼的就质问：说你们以为咱没吃过石鱼吗？啊，竟敢拿些不相干的野鱼充数，这不是糊弄又是什么呢？
0: 手下人以为这位新来的管事是鸡蛋里挑骨头，没事找事儿呢，便小心地回道：说王爷，这的确是石鱼呀，刚刚从江里头捕捞上来的。王太监头一摇，决断地说：说这不是石鱼，咱在大内待了20多年了，哪年不吃石鱼呀？这石鱼的味道臭臭的，你们这一桌石鱼何曾有一丝臭味啊？
2: 手下人一听，想笑又不敢笑，只得耐心地解释：说王爷呀，你现在吃的是新鲜石鱼，咱们这时节把石鱼捕捞起来，再经过运河长途运到北京上宫，路途上快则20来天，慢则1个多月，这长时间虽然石鱼仓里用兵镇着，也难免败腐变味儿。最好的石鱼由皇上享用，稍稍有点变味儿的就赐给王侯大臣以及身边的管事牌子们分享。
0: 年复一年，吃惯了变味儿的食鱼，反倒觉得新鲜的食鱼不好吃。

0: 知了。手下的人回答得委婉，王太监明白了个中原因，却仍不肯服输，撅着嘴咕囔道：不管怎么说，还是臭石鱼好吃，今后咱只吃北京城的石鱼，这南京的石鱼啊，咱不吃。王太监的这个笑话一时间传遍了南京，谁听了都觉得好笑啊。听了这个故事，李伟并不感到发窘，而是跟着邵大侠一起笑了，笑够了又问：你们南京的石鱼怎么吃啊？好多种吃法，最好吃的是清蒸。清蒸？武清伯一回味，不以为然的笑了。哎，淡不拉几的有啥吃头啊？咱也同意王太监的说法，吃石鱼还是北京的做法好，油炸酱焖，又臭又香，多好吃啊。邵大侠知道李伟是泥瓦匠出身，虽贵为国丈，却是改不了下层人的生活习性，也不同他理论，只笑着伸手到面前茶几的果盘上，想取下一个水蜜桃来吃。这只果盘上堆放了十几个光鲜鲜的水蜜桃，放在最上面的一个略小一些，邵大侠想吃一个大的，便伸手想从第二层中取一个出来，谁知手虽然拿到了桃，却硬是取不下来。陪坐在一旁的钱生亮见状，连忙过来把顶上的那一只桃取下来递给了邵大侠。到此时，邵大侠才看清楚，这只水果盘整个是一只修漆的黄杨木雕啊，除了最上面的一只水蜜桃是真的，其余的都是看桃。这也是李伟勤俭持家的绝招，再尊贵的客人到家来，虽有水果招待，也仅仅只限一个。邵大侠从来都没有见过如此抠门的豪门巨贵，惊讶之余想取消却又不敢呐。李伟眯着眼看邵大侠把那个水蜜桃吃完了，又问：听说邵员外在南京是商家领袖，生意做得很大。邵大侠从袖笼里掏出了一方手绢，抹了抹嘴答道：领袖谈不上，但各色店铺开了二三十家，生意尚能维持。陪坐在侧的钱生亮这时候插话说道：邵员外只是谦虚，东家如今要论大商人，北京城里好一彪，南京城里邵大侠人称南北双雄，他们两个人富可敌国呀，财产都超过了皇朝初年的沈万三了。邵大侠连忙摆手：哎呀，说不得说不得，沈万三被洪武皇帝发配云南，客死异乡，就因为富可敌国，我小本生意哪有那么大的家业呀。
1: 对，穷要攘，富要藏，这是做人处事的根本，攥着金元宝哭穷，那才是上上功夫。
0: 李伟的赞扬话刚说完，邵大侠还来不及回答，忽听着门外有人一杆笛似的喊进来：
1: 是什么人来了？咱来瞧瞧。
0: 说话之间，只见一位身穿蟒绸衣衫的高个年轻人大大咧咧地跨进门来，他径直走到了邵大侠跟前，打量着这位五短身材的阔老，朝钱生亮嚷道：
1: 老钱，这位可是你说的邵大侠呀？
0: 钱生亮站起来回答：
1: 正是。
0: 然后又对邵大侠说：
1: 邵员外，这位是邵东家。
0: 打从这位年轻人一进门，邵大侠就猜到了他是武清伯李伟的儿子李高。他不务正业，一味胡闹的大名在京城里头响得很。邵大侠起身与他相依见面，重新坐定之后，李高说：
1: 少爷们，人家都说你是个手眼通天的人物。
0: 哎呀，这是过奖了，邵某一个生意人。
1: 别，
0: 李高伸手打断了邵大侠的话头，以一种玩世不恭的口吻说：
1: 谁不知道你邵大侠玩生意是出于无奈，你现在帮咱做一件事情，咱也送你10000两银子。
0: 做啥呀？
1: 把高阁老请回来，重登首府之位。
0: 啊，邵东家，别开玩笑。邵大侠一惊啊，脸上顿时就变了颜色了。他去了李伟一眼，依钱生亮的称呼对李高说：邵东家，这样的朝廷大事只有你的姐姐，当今圣上的生母李太后才做得下来，我一个平民百姓，
1: 别装蒜了。
0: 李高抢白道：
1: 当年不是你高胡子能挤走李春芳，从河南老家跑回京城当首辅吗？
0: 邵大侠现在最怕人提起的就是这件事儿，他想封住李高的一张疯嘴，一时又想不出办法，只得敷衍道：
2: 那是误传，我邵某怎么会有这本事呢？
1: 哎呀，咱知道你邵大侠为何不敢承认自己的丰功伟绩啦。
0: 李高挤了挤眼睛虐道：
1: 你是怕当今首府张居正找你的麻烦。
0: 邵大侠不置可否，而是巧妙地转过了话题说道：
2: 听说你姐姐当今圣母李太后对张居正甚为倚重。
1: 呸！
0: 李高一脸不屑的神情。李伟担心儿子又要胡说，赶紧出来制止。
1: 李高，
0: 其实就是李高不讲，邵大侠对他父子二人的心态也是了解的清清楚楚的。今年一连发生的两件事情都对武清伯打击甚大，一是子立田征税，二是给自己造坟申请用银之事。前者让李伟一年要往外拿8000多两银子，后者让李伟想借此机会赚一把的念头落了空了，因此父子二人对张居正恨得牙痒痒的。传说前些时有人前往荆州谋杀张居正的得力干将金学增，也是受了武清伯的指使。尽管金学增毫毛也未伤及一根，荆州知府赵谦却成了替死鬼。这是今年官场上发生的最大一件事情。虽然皇上有旨追查，但因谋杀者至今也未捉到，此事遂成了无头案。从与李伟见面谈话来看，邵大侠不相信这位木讷谨慎的老头有此胆量，倒是他的儿子李高这副世豪纨绔的架势，保不准会做出糊涂事来。但人命关天的事也不好随意乱猜，邵大侠想了想言道：
2: 我邵某在商言商，武清伯若有生意上的事情打点，鄙人倒可尽绵薄之力。
0: 李伟问：
1: 你都做些啥买卖呀？
2: 布匹绸缎，珠宝头面首饰，盐茶木材，凡是能赚钱的我都做。
0: 武清伯点了点头。李高忽然来了兴趣：
1: 哎，听说你做的最好的还是布匹绸缎。

0: 这倒确实。同北京的好一标比，你们两个谁强一点啊？
1: 邵大侠的口气中充满了自负。
0: 哈，各有千秋吧。好一标的绸缎品种花色齐全，你的呢？
2: 只要人间有的，我的店里尽有。
0: 啊，哎呀，牛皮不是吹的，蛤蟆不是飞的，说说看，你的店里头都有些啥？
3: 欢迎继续收听小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

0: 片，顶替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2: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3: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4: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3: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5: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6: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7: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3: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2: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8: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密。
19: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20: 加强评测。
21: 是，加强评测，
22: 准备扶起侦察。
23: 三六九吗？
18: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24: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8: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25: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8: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26: 你们准备好了吗？
27: 全都准备了。
18: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3: 哎，可以。
4: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3: 哎，可以可以。
5: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3: 没事，可以。
6: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6: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3: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6: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5: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6: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16: 演绎生活点滴，
1: 品味人生故事，
17: 小说联播。
18: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19: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2: 一天秋气烈，问孤雁，拍云而去，关山几叠。

0: 忍看圣贤皆寂寞，谁醉长安风月。寒夜里故园萧瑟，料当老妇魂飘日，江浦上一霎风林黑，肝肠断，星明灭。我为人子遭敌毁，望江南烟水茫茫，徒然泣血。以身许国真难事，进退关乎名节，恨不能远离地缺。只是明君难割舍，辐射计要创千秋业，功与过且抛却。
1: 李高兴冲冲的催问，邵大侠如数家珍般的说了一大堆绸缎名样，李高听罢又闹着要他说不。邵大侠呷了一口茶又说，若单道布匹，与苏州府相邻的松江府自古就有一备天下的美称，松江府上海县出产的标布、中基布、小布、绛纱布，嘉定县出产的斜纹布、耀斑布、奇花布、紫花布、细布，绍兴出产的葛布等等，这都是大的品种，若再细论下来，怕也要上百种。李伟问，哪种布最贵呢？葛布。上等的葛布，如雷州产的锦囊葛，细滑而尖，颜色如象牙，一匹值3两银子。再其次是斜纹布，云细坚韧，一匹值1两多银子。那最便宜的布呢？江沙布，一匹只值4-5分。李高问，这些布邵员外的店里都有？有。咱要的分量多。
2: 多少？
1: 20万匹。
2: 啊，这么多？邵大侠嘿嘿一笑，难道邵东家放着簪缨贵胄不当，也想开布店了？
1: 非也。
2: 李高瞄了父亲一眼，斟酌着说，
1: 最近咱揽了一宗买卖。
2: 啊？不待邵大侠追问，李高继续言道，
1: 邵员外知道河中王司马这个人吗？
2: 邵大侠低眉一想，可是王遂古大人。
1: 正是。
2: 李高不无炫耀地说，
1: 王大人现在蓟辽总督任上，他麾下有20万名兵士，他答应把今年冬天兵士的棉衣换装这桩买卖交给咱来做。
2: 邵大侠羡慕地说，哎呀，这可是一桩大买卖呀。李高转向了父亲，
1: 爹，这20万套棉衣的布料就交给邵员外来做吧。
2: 李伟对出手阔绰的邵大侠早就产生了好感。
1: 好。
2: 但仍不忘叮嘱一句，
1: 只是不能太贵。哎呀，邵员外这么个会办事儿的人怎么会贵呢？
2: 李高弄了一顶高帽子给邵大侠戴上，邵大侠笑了笑没有应声，但心里头清楚，即使放血，他这笔生意是非做不可了。谈完正事儿，李伟要留饭， 邵大侠推辞不过，便胡乱吃了一点，然后匆匆告辞，直奔下榻的棋盘街苏州会馆而来。他这么急着往回赶，原是为了会见已阔别两年多的玉娘。当初邵大侠为了巴结高拱，打着灯笼访遍了南京及苏阳二州，才觅到玉娘这样一朵色艺俱佳的解语花。他满以为高拱一定会欣喜若狂，却未曾料到高拱是一个不解情为何物的糟老头子，枉费了他邵大侠一番苦心。自后玉娘的坎坷遭遇，邵大侠也约略知道一些。听说玉娘成了张居正十分宠爱的娇娃时，邵大侠心里头难免酸溜溜的。当初因高拱的关系，他视张居正为眼中钉肉中刺，却万万没想到自己费尽心思觅到的江南才女，最后竟让这个仇人掘走了。他打听到玉娘住在鸡香炉里，那里戒备森严，一般人难以进去。邵大侠于是花银子买通了鸡香炉的采买，递了一张纸条给玉娘，约她到苏州会馆相见。却说玉娘自住进了鸡香炉之后，倒成了金丝笼中的画眉了。除了偶尔被李太后招进宫中唱唱曲儿、拉拉家常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鸡香炉中靠抚琴弄曲打发时光。这一天他突然收到邵大侠托人带进来的条子，一下子勾起了他对故乡旧时的回忆，因此连想都没有细想，就找了个由头乘轿往苏州会馆而来。大约下午未时光景，玉娘来到了苏州会馆，邵大侠早派人在门口候着了，极致领到下榻处的客厅相见。不知为何，本来极熟的两个人竟都觉得有些生分了。邵大侠定睛看着玉娘，觉得她虽然没有两年前那么清纯，但眉目之间更多了几分妩媚。与她相对而坐，邵大侠难免一马心猿，他好不容易克制住自己，客客气气地问道：玉娘，这一向可好？玉娘一笑，有些凄婉道：
3: 好。
2: 这两年你吃了不少苦。
3: 一切都过去了。
2: 你住进鸡香炉多少日子了？
3: 一年多了。
2: 啊，一问一答竟又没词儿了，花厅里陷入了难堪的沉默。玉娘虽然心里头对邵大侠存着终生难忘的感激之情，但因一贯惧怕他，加之在鸡香炉里养出个孤僻性，所以不肯奉迎。邵大侠明显感到玉娘没有过去乖巧，便以为是玉娘攀上张居正这棵大树瞧不起他了，顿时就窝了一肚子火，说起刻薄话来：听说张阁老待你甚好，京城人传说他把你含在嘴里怕融了，托在手上怕飞了。玉娘听出了话风不对，但她佯装没听懂，而是含情答道：
3: 恩公，首府大人待我的确恩重如山。
2: 他那陶醉的眼神更让邵大侠生气了。邵大侠顿了顿，愤然斥道：你完全忘记了高阁老。玉娘迎着邵大侠不满的眼光回答得很是干脆：
3: 是的。
2: 遭这一顶，邵大侠好生难堪，他睨着玉娘奚落道：哼，当初在京南驿，你为了高阁老一头撞到柱子上，巴不得殉情而死，

0: 那时的玉娘称得上千古烈女，谁知过后不久你就移情别恋，向张居正投怀送抱，这种变化实在超出我邵某的意料。乍听着无端斥责，玉娘脸色刷的就白了，她强忍住眼泪哀怨地回道：
1: 恩公，你怎能这样说话？奴家碰了柱子，眼睛也瞎了，高大人回河南老家一走了之，你恩公也见不着人影，可怜奴家孤苦伶仃，像一只断线的风筝，任凭雨打风吹，后来竟遭歹人诓骗，卖到了窑子街，若不是张先生派人搭救，奴家哪里还有性命留到今日。
0: 玉娘忆起往事，心如刀绞，一边数落一边哭泣。看她眼泪不断线，哀哀欲绝，邵大侠不免又心生怜悯。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话的口气缓和了下来：
2: 我知道你吃了很多苦，但我当初带你来京城，其初衷为的是高阁老，到如今见你身边高阁老换成了张阁老，我心里一时难以接受啊。
0: 玉娘止住了抽泣，心神恍惚地问：
1: 高阁老如今怎样了？
2: 我也没见过，听人说他住在新郑老家，足不出户，官府派的人还在暗中监视他。
1: 啊，还监视他干嘛？
2: 这个你去问问张阁老。
0: 邵大侠悻悻然言道：
2: 一山容不得二虎，只要高阁老不死，张阁老心里就不得闲。
0: 玉娘不想与邵大侠斗气，只是轻轻一叹，伤心地说：
1: 老头人好，就是没情趣。
2: 如此说来，张阁老很有情趣喽。
0: 邵大侠话里头带着浓浓的醋意：
1: 恩公说的一点不差。
0: 玉娘说着抬起了头来，迎着邵大侠锥子一样的目光，一点儿也不怯懦。这份倔劲儿倒逼得邵大侠把目光挪开了，他心下佩服张居正不但是官场老手，更是情场圣手啊，才一年时间就把玉娘调教得如此服帖。事迹至此，如其赌气闹得大家都不开心，倒不如好好利用玉娘牵上张居正这条线儿。自己既在玉娘身上花过大把的银子，现在也该得到回报了。脑子这么一拐弯，邵大侠乌云密布的脸上顿时就放了晴了，他嘻嘻地笑着：
2: 玉娘别往心里去，刚才我是逗着玩呢。
0: 玉娘破坏了的心情一时难以恢复。
1: 啊，恩公啥时候也学着开玩笑了？
2: 玉娘，邵某当年花大钱把你从养母手上买下来，替你赎了身，本意就是因为你有大富大贵之相，这不高阁老没福分留下你，换成张阁老对你宠爱有加，论地位两人一样高，论长相，论年龄，论情趣，张阁老全在高阁老之上啊。你有今天这份荣华富贵，我邵某打心眼里高兴啊。
0: 一番悦耳的话说得玉娘破涕为笑，她感激地说：
1: 奴家有今日全凭恩公当年的拔救。

0: 看到玉娘情绪缓和，邵大侠趁热打铁：玉娘，张阁老如此宠爱你，你若求他办个事儿，他不会打敌手吧？
1: 奴家没有什么事儿求他。
0: 你没有，我有啊。
1: 你？
0: 玉娘一愣，
1: 恩公有什么事儿？
0: 请他给两淮盐运使胡自高写封信，帮我弄点盐引出来。
1: 盐引？恩公要盐引作甚？
0: 邵大侠诡谲的一笑：傻妮子，这个还用问？你知道一窝盐引能赚多少钱吗？玉娘茫然地摇摇头：你知道这世上最赚钱的生意是什么吗？在北方是茶和马，在南京是布和鼓，但这些个生意若是和盐引比起来，则是小巫见大巫了。你要是去了扬州城就知道了，修大宅子造花园的，养戏班子做镶金大轿的，全都是盐商。胡自高坐在两淮盐运司衙门里，谁巴结上他，立马就腰缠万贯。这个胡自高是个大贪官，当初犯了事儿，攀上高阁老才不至于免官，后来又花3万两银子买了一串菩提达摩佛珠送给冯宝，一下子又成了冯宝的夹带中人物。张阁老主政之后，胡自高竟得了这个天大的肥缺，坐进了扬州的两淮盐运司衙门。单从这件事上就看出胡自高有通天手段，不知使了多少银两才能拜倒在张阁老门下。那小子自恃椅子背后有人，在扬州是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他手中一年握有70万窝盐引，想巴结他的人都挤破了门了。玉娘听这一番介绍，方知这里头大有名堂，但又不解地问：
1: 凭恩公呼风唤雨的本事，难道和这位胡自高交不上朋友吗？
0: 交是交得上，但这家伙心太黑，吃肉连骨头渣都不吐出来，若是张阁老肯给他写张纸条，情况就不一样了。
1: 张阁老的纸条这么有用？
0: 傻妮子，怎么连这个也不懂啊？邵大侠顿时加重了语气，把椅子朝玉娘的跟前挪了挪，神秘地说：你每日与张阁老耳鬓厮磨，难道还不知道他是何等人物吗？他是当今圣上的老师，又是内阁首辅，两淮盐运使在扬州城中是个显赫人物，但在他张阁老的眼中，只是一只小小的蚂蚱，一捏就成了浆。
1: 既是这样，奴家带恩公去求他。
0: 你如何一个求法？
1: 就直说呗。
0: 这种事哪能直说呢？邵大侠头一摇，一双骨眼珠子眨巴了半天才说：你不能提我邵某的名字，更不能说我要盐引，你就说你有一位叔叔住在扬州城中，希望胡自高能变忠照福。
1: 如此瞎编，如果张阁老刨根问底呢？
0: 这个还用我教你？你绝顶聪明，只要肯用心，有什么故事编不圆？

0: 奴家瞅机会试试。
1: 好，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0: 恩公还在京里头待几天？
1: 有事儿就多待几天，没事儿就少待几天，候你的信儿。

0: 让玉娘带回去品尝。玉娘道谢，蹲了万福，告辞出来，依旧乘小轿沿原路返回。送走玉娘，邵大侠心境转好，一时闲来无事，便想到两年前在李铁嘴测字馆测字的事情。自那以后，他一直佩服李铁嘴神明，现在得了空了，他又想去那里补补玄机。才说出门，却听得院子里一阵聒噪，正狐疑出了什么事儿，却见一个人噔噔噔地跑上楼来。邵大侠定睛一看，来的人正是李高。哟，国舅爷驾到。邵大侠慌忙高打一躬言道，怎么也不先言个声，鄙人有失远迎，失敬失敬。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2: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3: 一天秋气冽，问孤雁，拍云而去，关山几叠。忍看圣贤皆寂寞，谁醉长安风月。寒夜里故园萧瑟，料当老妇魂飘日，江浦上一霎风林黑，肝肠断，星明灭。我为人子遭敌毁，望江南烟水茫茫，徒然凄血。以身许国真难事，进退关乎名节，恨不能远离地缺。只是明君难割舍，辐射计要创千秋业，功与过且抛却。
0: 也不等邵大侠邀请，李高头前进了屋，一猫坐了下来，嚷道，
4: 咱李高不喜欢虚套子，中午在咱家怠慢了你，咱爹是个老抠，不会结交人，咱现在来是要补偿你。
0: 邵大侠笑着问，呵呵，如何补偿啊？
4: 哎呀，玩呗，京城里头好耍的位子多的是，吃喝嫖赌你喜欢哪样？
0: 常言道，传言是假，眼见为实。邵大侠觉得李高直人快语，不遮不掩，倒是很对心性，也就放下了斯文派头，两只眼睛迷瞪瞪地看着李高，邪笑着问，
4: 吃喝嫖赌四样我都喜欢，咋办？哎呀，好吧，咱们去明兰阁。
0: 明兰阁是京城里头名头最响的妓院，

左绪灵女千般旖旎，百种筹谋，个个玲珑，极尽销魂之能事。上次来京，邵大侠已经去过那里一清方泽，因此已经不感到新鲜，便摇了摇头。北京的青楼比之南京，终少了韵脊，以红未翠的乐趣，明兰阁难得找到。哎呀，咱早知道你邵大侠是有理的泥鳅，滑稽了的老玩家，要不咱们去找一家零碎家。嗯，什么叫零碎家？总有你不懂的地方。李高得意的讥笑了一句，接着解释道，疆场里头有一些破落的大户人家，主人公或贬或戮死了，剩下主母领着一帮女眷迫于生计，偶尔开门接客，这就叫零碎嫁。哦，原来是这样，在我们南京管这种人家叫半开门。嗯，半开门也很形象，终不如零碎嫁贴切。李高舔着嘴唇笑道，零碎嫁多半是知书识礼的良家妇女，飘起来还要假装夫妻般恩爱，倒是另有一种销魂之法。这种人家多吗？不多，虽然说孝贫不孝娼，但大户人家里毕竟更多的人还是想得一座贞节牌坊的。又当婊子又立牌坊，就是这种零碎家。嗯，老兄所言极是。说到这里，两个人捧腹大笑，嬉闹了一番。邵大侠虽有心随着李高去见识见识京城的零碎家，但仍虑着初次见面不可造次，遂敛了笑容，委婉言道，二八佳人翠眉缠鬓，虽然销魂，终是白骨生涯，还是少耍为妙。看看看看，又把那酸头巾的虚套摆出来了。李高尖刻的讥道，老邵，今夜里咱请你，崇文门里有户人家姓郑，主人是个太仆寺的马官，因贪污马料被抓起来，欲死狱中。他老婆领着两个小妾在家，一晌不接客的，前几天才让人说通，咱们两个今晚去，喝的是头道汤。走，咱们现在就去。李高说着就起身，邵大侠知道再推辞下去就会惹恼这位诚心相邀的国舅爷，于是笑了。国舅爷如此美意，邵某敢不尊奉，只是时间尚早，我们何不先去个地方耍耍。嗯，去哪儿？李铁嘴测字馆。嗯，听说过，但咱不信他。为何？咱京师有几句谚语，你邵大侠知道吗？哪几句？翰林院文章，武库司刀枪，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你道这四句话是个啥意思？请讲。是说他们名不副实，天底下最臭的文章就是翰林院里那帮子烂文人写出来的，
太医院的药方虽然吃不死人，

0: 但也医不好人。咱看这个李铁嘴测字馆与翰林院等是一路货色。哈哈哈哈，国舅爷此言差矣，李铁嘴的确有些本事。哦，是吗？看到李高依然怀疑，邵大侠便把当年前往测字馆请李铁嘴测邵字的情况详细的道过。李高听罢，将信将疑的言道：既如此，咱们就先弯一腿去测字馆见见这位被你吹得神乎其神的李铁嘴。说罢，两个人下楼登轿，不消片刻就到了李铁嘴测字馆门前。天色黄昏，馆里已无人客，小厮把他们请进馆中坐定。邵大侠审视馆中陈设，与两年前无甚变化，一架古董，几波石花，正面墙上字神仓颉的中堂画仍都一尘不染。李高不看这些，只翘着二郎腿，心不在焉地瞧着街面上过往的行人。这当儿，小厮请出了李铁嘴儿，两下相见，李铁嘴儿已经不认识邵大侠了。他打量着两位来客问道：
1: 两位客官，为何这么晚了才来测字？
0: 李高看了看邵大侠，抢着回答：
2: 不专为测字，咱们逛街顺便溜达到这里了。
1: 哦，
0: 李铁嘴推过了字笔，
1: 请写字。
0: 李高向邵大侠推让：
2: 来，你先写。
0: 邵大侠又把纸笔推到了李高跟前：
2: 还是你写吧。
0: 李高略一沉思，想到了邵大侠是做布帛生意的，便提笔在纸上写了一个帛字。李铁嘴把那个帛字拿过来端详了一番，又仔细看过李高，轻咳了一声：
1: 这位客官必非常人
2: 啊。何以见得？
1: 帛字乃黄头地角，如果咱说的不错，你是皇帝家中的人吧？
0: 李高身子一震呐，惊讶之情已经摆在脸上了。李铁嘴继续言道：
1: 帛字又与布相连，布帛，布帛，布为帛之母，帛为布之源，帛又与钱相通，以钱易布。这位客官日下正有一桩布帛生意。
2: 哎，做得成吗？
0: 李铁嘴诡谲的一笑：
1: 皇帝家中人有什么事儿做不成的？
0: 邵大侠见李高似还有相问之意，怕他说多了暴露身份，遂接过了话头说：
1: 帛乃黄头地角，老先生所言极是，我也不写了，就报这个乃字儿。
0: 李铁嘴凝神一想：
1: 乃，你这个客官恕我直言，一辈子与功名无缘，
0: 是吗？
1: 乃加一捺，就是吉字。然而您就差这一捺，所以终身不及第也。
0: 李高一口粗话嚷了起来：
2: 哎，你他妈算是猜对了。

0: 咱这老鸽子至今还是个白衣秀士呢，哈哈，他不稀罕那个鸟公名啊。咱再报个字，你猜猜
1: 什么字儿？
0: 春。
1: 春。李铁嘴眼珠子一轮，瞪着李高问，客官为何要报这个字儿？
0: 实不相瞒，咱们待会儿离开你这里就要去寻春了。
1: 武陵少年秋马轻车寻春无可厚非。李铁嘴话锋一转，一脸俊肃说道，但是你这春字儿可有些不吉利呀。
0: 啊什么不吉利？
1: 琴头太重，压日无光。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点到为止，老夫就此收口了。邵大侠已经明白了话中的玄机，忙掏了5两一锭银子放在桌上，拉了李高就出来。李高仍没明白到不吉利在哪里，便缠着邵大侠问，
0: 哎，李铁嘴的话是啥意思？
1: 邵大侠想了想，小声地回道，
0: 琴头指的是琴正，即秦始皇暴政也。如今给子力田征税，减少江南织造局用银等等，不是秦政又是什么？这琴头一头，肯定就压日无光。日是什么？日是皇上。如今的皇上让秦政压着。
1: 听邵大侠一番解释，李高豁然而悟，脱口说道，
0: 咱明白了，当今之事张居正权大欺主，咱外甥万历皇帝受制于他。
1: 李高口无遮拦，邵大侠怕他寻衅生事，又改口说道，
0: 嗨呀，李铁嘴信口雌黄，不可全信。哎，这老家伙有两下子，赶明儿让咱老爷子也来测一回。
1: 李高蹙着眉头咕哝道，
0: 真不知道咱姐吃了什么迷魂药了，就那么相信张居正。
1: 邵大侠不接腔，只笑着问，
2: 咱们现在是不是去崇文门外呀？
0: 干啥？
2: 找那家零碎架呀。
0: 哎，看看，咱差点给忘了。
1: 李高一拍脑门子，又恢复了嬉皮笑脸的劲头，他朝轿夫一挥手，令道，
0: 齐家到崇文门里扶马下。
1: 从春分到冬至这段时间，除开三伏天一个月，每月逢三六九便是经筵的日子。经筵又分大经筵与小经筵，大经筵每月一次，定在初九日，这是大奖，又称月奖。剩下的8场经筵称为小经筵，简称日奖。除了内阁与礼部翰林院等文臣，愚者概不参加日奖。逢月奖之日，京城里头的王侯七贵以及大小九卿、翰林院侍讲侍读、13道御史、4品以上、6科言官、都给侍中以上的官员，都要列班参加。入殿站在2厢侍听。讲毕，皇上巡例，命鸿胪寺赐宴， 这顿宴席

0: 不但丰盛，且恩宠异常，不单参加京研的官员们都能与席，即便这些官员的随从家眷甚至轿夫马族之类，都可以入座尽享珍宇。吃了还不说，席面上剩下的菜肴以及点心还听凭官员们尽行带走，因此有资格参加大京研的官员们到了这一天莫不欢欣鼓舞。他们敢去参加，与其说是为了听，倒不如说是为了吃。久而久之，京城里头为这件事便有了一个说法，叫吃京研。今儿个是六月初九，又是个吃京研的日子，大内文华殿为京研举行之地。前年万历皇帝初登基时，李太后听了冯宝的建议，要趁小皇上出京研而装修文华殿。当时因国库匮乏，张居正力陈不可，此事耽搁了一些时日。一年后国库渐有丰裕，张居正便主动提出装修文华殿。去年冬至歇讲至今日春分这几个月时间，文华殿修葺一新，殿前与殿后两座门头上各添了一块匾，前殿门匾四个字绳牵究谬，这四个字是李太后拟的，其因是前殿之侧有一处附属建筑叫省迁居，这名是嘉庆老皇帝取的，意为反省错误。李太后据此而伸张其意，这四个字乃内阁中书舍人杜诗写就。后殿门匾额为学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经大法，这道匾文不单有李太后拟就，而且书法也是他写下的。匾文从左至右分为六行，每行两字，字为楷书，大有颜真卿笔，只是古拙不足而秀丽有加。从前后殿两道匾文中可以看出李太后对儿子的殷切期望。殿内红场的大堂共有五对修拔高挺的木柱，每对光泽柔和华贵的红木柱上各挂了一幅制作考究深褐底子的金字对联，五幅联均为张居正撰写，内阁书臣王廷策书单，从一至五他们依次是念始终点于学七脉阴宗，于积息丹雀心若及周后，披黄图考地文九语化成于积息，有理雀详易卜六经道显于现强，四海升平翠卧雍容探六极，万机青霞摇鞭披览西三余，纵横图史发天经地纬之藏，俯仰古今期日就月将之见，西坤市群玉之风宝气高腾侧府，东壁梗双星之耀祥辉遥接疏林，这些联句用诗人眼光来看端的缺乏灵动气韵，算不得上乘之作，但皇家自有皇家的风范，不求想象乖张，总以雍容确切为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刷会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了，知道了。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嗯，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9: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的。
1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5: 50年代出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6: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7: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6: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8: 2016年至2020年， 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9: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20: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21: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22: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3: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22: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4: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2: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3: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22: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3: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22: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5: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26: 妈，
27: 闺女啊，
26: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27: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26: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27: 哦，我是想说你啊，
26: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7: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26: 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7: 好好，
26: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27: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28: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16: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28: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9: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30: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9: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6: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25: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1: 演绎生活点滴，
16: 品味人生故事，
0: 小说联播。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2: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3: 一天秋气烈，问孤雁，拍云而去，关山几叠，忍看圣贤皆寂寞，谁醉长安风月。寒夜里故园萧瑟，料当老妇魂飘日，江浦上一霎风林黑，肝肠断，星明灭。我为人子遭诋毁，望江南烟水茫茫，徒然泣血。以身许国真难事，进退关乎名节，恨不能远离地缺。只是明君难割舍，辐射计

0: 要创千秋业，功与过且抛却。
1: 从皇家角度看，张居正的这些撰联可谓中规中矩。再说殿内皇上御座的单壁两侧各有五扇围屏，左屏贴满天下文官职名，右屏贴满天下武官职名，若是有哪一个职官空缺，就会取下名字而留下一块空白，皇上看到空白就会追问何故缺额，并责成吏部物色人选尽快补上。这两块扇屏也是张居正的创举，将天下职官列于小皇上眼前，其目的在于警醒他政事不可懈怠，要从小养成励精图治的好习惯。单壁之下还有一对高约三尺的纯金仙鹤立座，那是一对香台，每逢经筵日，皇上入殿前半个时辰，思乡的太监就会点燃暹罗国进贡的西香，一时间异香扑鼻，满殿清新。立鹤旁边站着一名展书官，讲官讲到某章某页，展书官走上单壁，跪下替皇上把讲章翻页，用金戒尺压好，再躬身退下。讲官的讲案放在立鹤外，正对着丹池，讲官进讲时一律跪在讲案后头面对皇上，腰要挺直，声音要洪亮。这么做虽然要吃许多苦头，但能给皇上当一名讲官，却是天底下文臣梦寐以求的荣耀，身为帝师，日后必定是辅臣的首选。却说今日进讲的讲官乃翰林院侍读学士于慎行，他是隆庆二年的进士，这一年的经试主考官是张居正。按士林规矩，这一年所有录取的进士与张居正都存在师生关系。于慎行学品人品都很不错，因此很得做主张居正的青睐。张居正精心为小皇上挑了六名讲官，于慎行列名其中。于慎行今日进讲《论语》微子第十八中的第十节，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失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已，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这短短三十几个字，于慎行博征旁引，举篇发威，音韵铿锵的足足讲了一个多时辰。当客漏房值班活者举着四字牌，蹑手蹑脚地进得殿来，将殿门右侧铜架上陈字牌换下的时候，殿外便传来了三声响亮的鸣鞭，这是大讲结束的信号。鞭声一停，于慎行立即奏道：臣于慎行进讲完毕，有无圣听，实乃惶恐。小皇上如释重负地点了点头，说了一句给赏钱，便见一位太监双手托了一个装满了金珠银豆的木盘，从丹池下走到殿中，将木盘一倾，金珠银豆滚了一地，顿时只见众讲官、展书官、侍书、侍读一干词臣都一拥而上，扑倒地上争抢赏赐。这也是故事。大约从永乐皇帝开始，每逢经筵，对讲官的赏赐都是把事先做好的金珠银豆撒到地上，让讲官们去抢。这举动虽

0: 有失斯文体面，但因是皇上所赐，蒋官们莫不以争抢为荣。就在蒋官们铺地争抢的时候，小皇上已经走下了丹池，到殿左临时张起的一个锦卧中休息。在他的吩咐下，张居正与冯保也同时进了锦卧。由于张居正首辅加老师的特殊身份，小皇上对他特别的尊敬，每次经筵，他把张居正的座位安排在丹池之侧，夏天身旁供着冰，还让小内侍替他打扇，冬天在他脚下铺着厚厚的毛毡，让他双脚暖和。这一切参加经筵的大臣们都看在眼里，认为这是千古殊恩呐。此刻在锦卧里，小皇上接过内侍递上的温热的银耳羹，亲手调了调，然后双手递给张居正，恭敬地言道：先生请用。张居正起身称谢，接过银耳羹，一小口一小口品尝起来，小皇上自己也品了一碗。内侍收拾碗盘退出锦卧之后，小皇上问张先生：余慎行今天讲得如何？
1: 不错。余慎行是山东曲阜人，与孔子是同乡，他从小研习孔教，也算是齐鲁硕儒了。
0: 先生所言极是。小皇上顿了顿，瞄了冯保一眼，又道：
1: 朕昨天写了六幅字，想赐给六位讲官，先请先生一看。
0: 小皇上刚说罢，冯保就从先已经放在锦卧中的黄鹂木匣中拿出了一张折叠着四尺洒金宣纸，打开来请张居正过目。这纸上是四个一行一楷的斗字：学务本根。这是赐给余慎行的一幅，落款处前了一方大印：皇帝之宝。张居正把六幅字一一看过，见上头前的都是同一方印，便说：
1: 启禀皇上，臣建议这六幅墨宝暂不要赐给蒋官。
0: 为何？
1: 用印有误。
0: 这是朕的印，昨天咱让捧印太监盖上的。
1: 皇上一共有13方印，什么时候该用什么印，讲求极严，一点都不能错，
0: 是吗？小皇上急欲想听下去，张居正略一沉思，侃侃言道：
1: 洪武皇帝开国之初，考察古典，稽查体制，乃造制印信大宝以昭示天下，并传承后世。天子宝印一共有13个，第一个叫皇帝之宝，昭摄用也；第二叫皇帝行宝，命将出师用之；第三叫皇帝信宝，征兵用之；第四叫天子之宝，告告安抚四夷用之；第五叫天子行宝，给四夷赐物用之；第六叫天子信宝，征兵四夷用之；第七叫奉天之宝，交阴用之；第八叫公阴之宝，封印进香合用之；第九叫制诏之宝，专用于制作预告文书；第十叫敕命之宝，专用于敕谕敕文；第十一 叫精一

0: 执中，手书刺墨用之。第十二叫御府丹符，封记符号用之。在这十二个分类御宝之上，还有一方用作颁布法令号召天下的宝印，叫宁命神宝，唯一镇国宝藏。这十三方大印被一朝之制，乃天子受命之符，代代相传，不可更易。陛下赐给蒋臣的墨宝循吏应该用精一执中，但却错用成了皇帝之宝，此等谬误切不可传出禁庭。师相一番教诲，小皇上听得认真，深感当皇帝不容易，该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他回味一番说道，
1: 皇帝用错印绝非小事，这六幅字作废了，朕下咒回西暖阁重写，重前印。
0: 如此甚好。
2: 张居正满意的点了点头，望了望紧握外影影绰绰的人影，又说，
0: 今日的讲章陛下听过了，不知还有什么要问的？
2: 小皇上皱着眉头想了想，孔圣人讲，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余慎行的解释也很通透，依朕来看，故旧对于朝廷来说就是欺晚勋贵王公大臣，对这些人不可求全责备，只要没有大的过错，朝廷对他们一定要宽容，要善待，这是天子实行仁政的内容，朕不但要做到，而且还要做好。元辅，朕理解的对吗？从这一席话中可以看出，小皇上听讲得很认真，但张居正担心小皇上因人乱法，便及时提醒道，
0: 故旧无大故，朝廷的原则是不弃，不弃就是让他们得以机会效命朝廷，而不是让朝廷花民脂民膏养一帮闲人。
2: 朱翊钧目不转睛地盯着张居正，
1: 如今勋婉弃贵王公大臣里头可有闲人吗？
0: 有，而且还不少。
2: 张居正的口气十分笃定，
0: 就说那个驸马都尉许从成，不单吃着朝廷的俸禄，还坐享着上万亩皇上赐给的子粒田收入，乡下有田庄，城里有店铺，已是富得流油，论资产早在武清伯李伟之上。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不但不能帮朝廷做一点实事，还到处惹是生非。太后倡议子粒田征税，他不但不支援太后，反而头一个反对。
2: 今日的经验许从成也参加了，冯宝朝锦墨外头看了看，小声说，
3: 许都尉还是做了一点事情，每年春秋两次交金都是他代表皇上主祭。
0: 张居正一笑讥讽道，哼，一年中就做了这两天差事，这还不能称作闲人吗？
2: 关于子粒田征税的问题，涉及到的利益群体是藩王宗室和王公勋贵，单凭俸禄吃饭的朝廷大臣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因此都积极支援这一改革，倒是那些拥有子粒田世豪的大户反对者甚重，近些时各种传言不绝于耳，小皇上听多了，有时候也难免动恻隐之心，认为这些哭穷的王公自有可怜之处，但他深信母后的决策没有错误，也谨记

义张居正的教诲，圣君不可有妇人之仁，因此对这一类的告状一概不理。方才张居正说到的许从成，倒着实让他犯了难了。从亲情上讲，这许从成是他嫡亲姑父，但也正是他对子力田征税反对游猎。据东厂城上的访单得知，前不久在荆州城中发现的那一位神秘的刺客，可能也与这位驸马都尉有关。甚至有的官员还根据这一传闻递上奏章，要求对许从成从严惩处。小皇上心里头思忖，张居正今日对许从成的抨击可能与这些传闻有关。他知道此时如不明确表态，任其事态扩大，必然对皇室不利，便说道，袁府说许从成是个贤人，虽然不假，但责不在他，今后多给他派些差事就是。至于子力田征税，他是发了一些牢骚，突然要他往外拿银子，心里头憋气，说些难听的话也是情有可谅。最近荆州知府赵谦被人毒死的事，居然有人说与许从成有关，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听鼓听声，听话听音儿。张居正一听小皇上有袒护许从成之意，也立马就地转弯回道，荆州刺客之事，下臣谨遵圣命，不予追究。如此甚好。小皇上仿佛搬开了压在心上的一块石头，笑道，赵谦被金学增查出是一个贪官，本属死有余辜，这事查起来也无甚意义。张居正附和，圣上所言极是。小皇上想了想，又回到了方才的话题，先生讲朝廷勋贵多半都是贤人，但他们都是功臣之后，朝廷对于功臣若不多加抚恤，今后谁还肯为朝廷效力呢？小皇上逮着个问题就要刨根问底寻个究竟，张居正也想趁此机会把一些施政纲领通通透透讲出来教导皇上，于是沉吟了回道，我朝开国以来，对于开疆拓土创建纲制的文武功臣，依其绩效之大小分封为公、侯、伯三等爵位，这些爵位有留有事，所谓留，即受封只限于个人，所谓事，即爵位可以世袭相传。无论是留是事，一经受封，朝廷都要给付金书铁券为凭，左高皇定天下的功臣铁券上书开国府运四字，左成祖登大宝者铁券上书有奉天靖难四字，自这两位皇帝之后的受封者，武臣书宣立功臣，文臣书守正文臣，这些都有定制，受封功臣根据不同爵位而得不同的赏赐和岁禄。高皇帝规定赐田最多不超过5000担，现在这个数目已是大大超过。如果受封后又有建功，受封者或者进爵，或者进爵加禄，这种例子极少。世袭爵位者，循例都是长子继任。成祖皇帝时，虑着世袭者无功受禄，不思长进，便鼓励他们横经请业，以资抚服。对于其中的才德兼优者，武臣之后
充团营三营提督总兵或

0: 所有世袭子弟，犯罪枉法者，轻者夺其禄，重者夺其爵。这都是高皇帝与成祖皇帝传下的好规矩，如果认真执行，王公勋贵中哪里会有这么多的闲人呢？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2: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3: 一天秋气冽，问孤雁，拍云而去，关山几叠。忍看圣贤皆寂寞，谁醉长安风月。寒夜里故园萧瑟，料当老妇魂飘日，江浦上一霎风林黑，肝肠断，星明灭。我为人子遭诋毁，望江南烟水茫茫，徒然凄血。以身许国真难事，进退关乎名节，恨不能远离地缺。只是明君难割舍，辐射计要创千秋业，功与过且抛却。
0: 张居正言简意赅，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利弊关系剖析得明明白白。小皇上暗自佩服他胸有珠玑，凡事都讲得头头是道。接着又问道：先帝定下的规矩，为何不好好执行呢？天长日久，政务懈怠，有司监管不力，当路大臣不敢得罪权贵，故养成此等易败之势。朱翊钧频频的点头，转头问一直侍立在侧的冯保：大半，张先生说的可有道理？冯保朝张居正挤挤眼，恭维道：
4: 张先生经纶满腹，言必有据，说的话句句在理儿。
0: 宋代的赵普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此言不谬。
5: 谬则不谬，但后人学习《论语》，多生歧义，以致用来治国横生枝节，与孔子道义相去甚远。
0: 先生的话，朕记住了。小皇上这句话有送客的意思，张居正立忙谢辞，在众位官员的注目下缓步踱出文华殿，而小皇上也从后殿走出，乘辇往乾清宫而去。待他们走后，执殿太监才站在了殿前走道上，扯着嗓子宣告：
4: 散讲，列位官员到鸿胪寺吃经筵去。

0: 夏日的鸡香炉实在是个消夏的好去处，庭院柳色参差，池沼荷花娇艳，从泡子河上吹过来的南风筛过柳荫，清凉爽人肌肤。因此一过六月，张居正大部分晚上都在鸡香炉度过。今日上午的经筵散后，下午约见户部尚书王国光和兵部尚书谭纶，就屯边和盐引换取粟米以补九边将士军需之不足的事情进行会议。散班之后半个多时辰，三个人议事才告完毕。待张居正起轿前往鸡香炉时，已是虚末时分，夏日天长，轿子经过泡子河边时，夕阳与晚霞尚在河水上折射出一片灿烂。张居正在山翁听雨楼前落轿，走过前厅，正欲上楼，忽见玉娘的贴身丫鬟小凤闪身出来，朝张居正蹲了个万福，笑道：
1: 启禀老爷，玉娘姐姐有话给你。
0: 张居正停住了脚步，含笑问道：什么花？小凤把手上拿着的几张卷起来的洒金笺纸递给了张居正。
1: 玉娘姐姐今儿个把前些时写出的几首诗改好了，她要奴婢传给老爷，并告知老爷您须得在一炷香功夫之内把这几首诗贺上，否则玉娘姐姐就不让你上楼。
0: 哦，是这样。张居正感到有点意外，摇摇头笑了笑，径直走到楼梯口侧面的花厅，里头的书案上早已经摆好了笔墨纸砚。张居正在书案前落座，将那几张笺纸展开来读，开头的题目是萧夏诗五首呈首府张先生所贺。看到这行字，张居正娴雅地捋了捋飘然长须，眼底眉梢充满了笑意。这是玉娘第一次称他首府张先生，这称呼一入闺阁便有了温温柔柔的调侃之意。他诚信看了下来：夏日鸡香炉上客，玉人何处解离愁，寒凝帘底炉烟细，沉静墙阴竹色幽，牛郎指河筑天街，南畔堂前青鸟来，山月巧愧人影瘦，花屋兰榭独徘徊，羡煞青金酒配招，红颜辜负可怜宵，只堪罚作银河阙，岁岁年年枉架桥，黄金不惜交婵娟，歌舞而今乐少年，凤阁画台生梦草，殿征锦瑟画寒烟，点点白鸥晴日雪，飞飞紫燕故乡人，江南无限情无限，六月荷花别有春。看罢这五首绝句，张居正的心情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诗中渗透了红颜无奈孤清凄婉的情绪，似乎对他也流露出了一些幽怨，最后一首更是直接地表白出浓郁的思乡之情。他把这五首诗反复看过几遍，才忽然醒悟到自己对玉娘的温存太少，平常很少到鸡香炉来，即便来了也是杂事缠身，要么会客，要么处理信件奏章，留给玉娘的时间并不多， 对明媒正娶的夫人，这样倒也没有什么，但对没有任何名分的玉娘来说，就难免让她生出许多的异想。该如何安慰她，抚平她心头的哀怨呢？张居正远笔伸指，一面沉思，一面写了下来。奉贺玉娘萧下诗五首，置身宦海为孤客，最怕红颜强说愁，隔上春风起往度，常怀冤梦小窗幽，红尘无处问童子，且喜帘前玉女来，凤曲鸾歌消永夜，瑶琴一抚一徘徊，未觅尘缘屡见招，帘青我自醉中消，人间有病天知否，春雨秋风过石桥，画楼谁肯惜婵娟，轻薄长安尽少年，灵药一颗谁窃取，嫦娥迎我剪寒烟，落日千山风浩荡，金戈铁马楚狂人，虞姬伴我轻生死，一回执手一阳春。除了今年元宵节皇上赐玉言写了一首惩治诗外，张居正一直没有闲情逸致吟风弄月，但今天实乃有感而发呀，因此并没有用到一炷香的功夫就把这五首诗喝出来了。他让小凤把这诗拿到楼上送给玉娘，看能否过关。当他听说玉娘已经用过晚膳之后，便促过膳厅要了一壶花雕，独自品饮起来。刚喝了三杯，鸡香炉主管刘普就进来禀报说油漆前来有事禀报。张居正命他换油漆进来，如今的油漆在外头也是个架起膀子自称是圣是贤的人物，但一见了主人立刻就恢复了猥琐。他进门之后喊了一声老爷，然后恭恭敬敬站在门边上。张居正一边下酒一边问他，今日有何事？
2: 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公子茂修收到了江西汤显祖的回信。
0: 哦，他回信了，他怎么说？张居正打断了尤其的话，迫不及待地问道。
2: 哎，这小子张狂竟推辞了大公子的美意。
0: 哦，张居正若有所失，也不多讲，只闷闷地呷了一小口酒。尤其所言之事涉及的是张居正的家政。张居正一共有六个儿子，大儿子静修与二儿子四修都已经乡试中举，获得了于金秋在京城举行的秋闱大典的会试资格。张居正对这两个儿子期望甚殷，希望他们才拔群伦而金榜题名。通过向礼部官员咨询，得知江西青年举子汤显祖学问文章称雄东南，今年也来京应试，便意欲把他延揽到门下，与静修四修一道温习举业，以共进退。当得知首府大人有这层意思之后，礼部官员大包大揽，要以礼部名义办理此事。张居正顾及士林影响，坚决不同意这么做。 他吩咐静修自己向汤显祖写了一封信，表达慕名定交、生气相求的愿望。张居正本以为此信发出之后，汤显祖一定有兴趣住进他的首相府邸，却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会推辞。汤显祖到了北京吗？
2: 到了，在吕公祠附近另了一间屋子住下，那里离鸡香炉并不太远。
0: 每逢秋闱大典，全国各地有数千名举子都得提前几个月赶到北京，尽管京城物价腾贵，汤显祖宁可多花钱也不肯攀附权贵。这种明示做派虽然令张居正不高兴，但他可以理解青年世子最易沾染的就是清流习气。他问尤其，你们谁见到汤显祖了？
2: 谁也没见。
0: 尤其气呼呼地说，
2: 这小子狗子坐轿不识抬举，谁还会去见他？
0: 你告诉静修，让他明天去拜访汤显祖。
2: 啊？
0: 尤其对主人的决定感到惊奇呀。张居正对他解释，
3: 有学问的人大都居傲，让静修前往登门拜见，也算得士林雅士。
2: 小的回去照办。
0: 尤其说着，习惯地摸了摸脸上的朱砂痣，又说，
2: 还有一件事是徐觉过来讲的。
3: 什么事？
2: 邵大侠又到了京城了。
3: 邵大侠？哪个邵大侠？
2: 就是当年帮高拱东山再起的那位。
3: 啊？他又出现了。
0: 张居正略略有些兴奋，又感到意外。
3: 自高拱去职，这邵大侠也遁迹江南，怎么又跑来北京啊？
2: 他来了好几天了，据徐觉说，他一来就一直处在东厂的监控之中。
3: 他来做什么？
2: 今天上午他去了武清伯李伟的家中，下午他在苏州会馆会见了玉娘。
3: 啊？玉娘？
0: 张居正这一惊非同小可，因为他知道正是这位邵大侠当年将玉娘从南京带来北京送给高拱的。他的心中顿时充满了警惕。
3: 玉娘怎么知道邵大侠到了北京呢？
2: 这个小的也很纳闷。
0: 尤其去了张居正一眼，
2: 这鸡香炉并不是一般人进得来的，是谁把消息透给玉娘的呢？小的猜测一定是邵大侠买通了鸡香炉里的人。
0: 张居正觉得尤其推测的很有道理，便命人把刘普叫了进来。
3: 玉娘今天下午出去了吗？
0: 刘普小心地回答，
2: 出去了。
3: 出去了多长时间？
2: 时间不短。
3: 什么时间不短？
0: 张居正一拉脸，口气严厉地问道，
3: 究竟何时出去？何时回来？去了哪里？所见何人？你要回答明白。
0: 首府动怒，看他脸色，伸手就能刮下一层霜来，吓得刘普身子筛糠一般，结结巴巴地答道，
2: 玉娘出门时大约五时过半，回来时交了酉时，去会何人，简直不敢打听啊。
0: 刘普说的是实话，

0: 西厢楼上上下下的人，谁不知道玉娘的特殊身份呢？食指剪得光光的，捧着她都来不及呢，谁还敢招惹她呀？张居正也知道这一点，虽是责备，却也不较真儿，挥挥手让刘普推了下去。张居正再无心思饮酒了，吩咐尤其，这件事不要张扬，邵大侠那边有何消息，你随时都要给我禀报。
1: 是。
0: 尤其唯唯诺诺退下，出门乘轿走了。正在兴头上的张居正骤然听到玉娘溜出鸡香炉去拜会邵大侠的消息，心里头顿时就像打翻了醋罐子。这时已是虚末时分，院子里星月朦胧，影影绰绰的树丛中偶尔飞过三两只萤火虫，高高低低，明明灭灭，更增添了夏夜的静寂。张居正心情郁闷，想到院子里走走，但一走出扇厅，双腿竟鬼使神差的上得楼去。楼道上宫灯璀璨，张居正反剪着手，刚走到玉娘的房门前，忽见玉娘像一只燕子突然从屋子里飞了出来，一把就搂住了张居正的脖子，撒娇地说道，
2: 老爷，你这一顿饭吃了差不多大半个时辰。
0: 由于是夏天，又不见什么外人，玉娘只穿了一件无袖的束腰长裙，两只裸露的玉臂温润如玉，嫩白如脂，挽在张居正的脖子上，对他产生了难以抗拒的作用，加之玉娘嘴中呼出的芬芳的气息，更使得他的身子酥软，至少在那一刻，他心中的不快顷刻之间就烟消云散了。他顺势把玉娘抱了起来，一步跨进了起居间。玉娘看他要把自己抱进寝房，连忙言道，
2: 老爷，放下我。
0: 张居正倒也不强拗，就地把玉娘放下了。玉娘住的这套房子进门是起居间，往里是寝房，往左是庄房，往右是琴房。玉娘拉着张居正轻轻盈盈地走进了琴房。房子里支了一张琴，靠窗的小八仙桌上已经沏好了一壶茶，放了几样茶点。张居正问，
3: 干啥？
0: 玉娘娇滴滴地反问，
2: 你要干啥？
0: 张居正故意调侃地说，
3: 上床。
0: 玉娘小嘴一撅嗔道，
2: 就知道上床，如此明月良宵，岂能不做些有情趣的事儿？
3: 什么事儿有情趣啊？
2: 品茶呗。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0: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0: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1: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0: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2: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3: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4: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15: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6: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5: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

0: 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呢。
1: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儿子，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9: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0: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1: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12: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13: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14: 1，点火，点火。
8: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5: 海疆有我，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6: 2022年6月1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12: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皆安。
17: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18: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12: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16: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19: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12: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20: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3: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

0: 心系国防。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下班了，
3: 下班，
0: 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
3: 一键更新。
0: 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
3: 你的晚高峰。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节目，我是主持人袁博。台风过后啊，已经是持续几天的阴雨天气了，那接下来的天气变化我们也一起首先的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午后到上半夜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到暴雨。那么现在我们嘉定就正在下雨，也请大家加强防范。今天全天气温是26到29度之间，相对湿度是90%到70%，体感不算闷热。明天依然是有阵雨打扰，后天起大气环流形势会有所调整，降水减少，气温上升。下周大部分时间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偶有短时阵雨，最高气温也会有所回升，不过回升的幅度并不是特别的大，会回到32至33度，体感呢会稍微的再热起来，也请大家及时的关注最新的预报信息。那么台风白海豚啊，虽然已经远去了，但是它的尾巴还在影响上海。不少市民有疑问啊，台风明明已经走了，为什么雨还没停？气象部门解释，这是白海豚残余的低涡在东移过程中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相遇，在华南到华东一带形成低涡切变线，导致江南东部、江淮等地的雨势依然强劲。而好消息是，刚才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介绍了，周日起大气环流会有所调整，降水减少，气温回升，大部分时间是多云到阴，偶有短时阵雨。台风方面，今年第17号台风浪卡今晨8点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3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主要是向东北方向移动，对我国没有影响。8月份以来，台风扎堆，像鲸鱼、灿红、琵鹭、浪卡先后生成。八月台风如此密集生成，这异常吗？其实啊，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年四季都有可能会生成台风。7月至9月是台风的活跃季，其他的季节啊并不活跃。当然注意，是不活跃，而不是没有。八月份台风生成的数量与登陆我国的个数均居于全年首位。八月平均有5.63个台风生成，其中有2.3个登陆我国。近期台风密集，总体呢也符合常年的规律。历年八月份台风生成数量最多的是1960年，多达14个。

暑假即将步入尾声了，8月14号至16号，集结超过100家韩国文创品牌的韩国文具节夏日盛典将在长丰大悦城室内2楼中庭启幕，为手账爱好者和年轻消费者送上新学期前的种草良机。此次文具节仅是长丰大悦城主题活动矩阵中的最新一站。今年以来，商场近乎以一周一场的节奏持续推出各类主题市集，将商业空间从单一的购物场所升级为可逛、可停留、可社交的生活方式目的地。

本次文具节现场汇聚的100家品牌大多是源自首尔文具展，其中超过15个品牌为全国或上海首次亮相。不少此前只能够在社交平台上刷到的宝藏小店，本次可供市民上手感受实物质感。主办方介绍，这是上海今年以来规模最大的韩国文具主题盛会。文具节期间，三位韩国人气画作者也将会亲临现场举行签绘活动，全程是免费入场，无需预约，直接到场排队即可。开放时间为每天的10点至18点。配合文具节，长丰大悦城同步推出多重优惠活动。秋风起80团100美食季将于8月15号至31号上线。山环环、青年星厨、老墙根、耶里、夏里等商户也会参与其中。礼品杂货35团50则与文具节同期推出，适用于杂货猫、名创优品等门店。此外 B1层的美食团购在8月15号至31号进行，参与商户包含了冷面张、新一铜锣烧、毒蛇面馆、东饼、西咖等等。今年以来，商场围绕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理念，以一周一场、全年不断的高频次主题展，持续打造微风季生活节品牌，将文化创意、商业消费、旅游休闲、体育健身与展览展示有机融合。从春季的魔都手账集市、春日花集、大悦嗨心节，到夏季的长丰微风季全球美食节、吃冰人大会茶宴、水雨真风玩水季，每月都有不同主题的沉浸式体验落地。各类市集也为商场带来了十足人气，比如7月3号至5号举办的魔都手账集市，客流同比上涨66%，销售同比增长18%。商场依托常态化高频次的市集和文化活动，将室内外场地转化为城市微度假空间，同时引入多元运动体验与展览元素，成功聚合并激活了周边乃至全城的年轻消费群体。来长丰逛微风季逐渐成为了市民一种新的休闲方式。据长丰大悦城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的1月至6月，每月平均客流均高于2025年的同期，月均客流同比上涨13%，会员注册量同比增长53%。这一数据足以证明，高频次、差异化的市集活动已经成为商场聚客引流的重要抓手。不仅在周末集中释放消费活力，更在长期维度上沉淀了可观的会员资产，实现了流量真正转化为留下来的流量，变成商场发展的增量。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期间，静安大宁商圈紧扣消费提振核心，依托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推动各大商业载体协同发力。大宁国际商业广场、上海九光中心、大宁音乐广场通过文化展演吸引家庭客群，虚拟体育激活年轻消费，艺术联动撬动品质消费，夏夜市集拉长营业时间，构建起多元共生的消费新格局，为静安消费能级提升注入强劲动力。商场同步推出了心有所属浙夏可好系列促消费举措，通过发放咖啡券、周末满额赠礼等优惠，有效激发了市民的购物热情，带动商圈内的餐饮、零售以及亲子业态销售稳步增长，让文化流量切实转化为消费增量。区别于传统促销，大宁国际引入的静安体育周周赛虚拟运动会为商圈增添了潮流运动氛围。8月15号、22号、29号连续3周，虚拟自行车与赛车项目将商场中庭变为开放式赛场。随到随玩的低门槛模式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和亲子家庭驻足体验，让逛街多了一份动感选择，也为周边的茶饮、轻食以及潮牌零售带来了稳定的人气。这种体育加科技加商业的静安模式正成为激活商圈消费活力的新引擎。8月份，艺术成为串联大宁商圈的关键词。上海九光中心于月初启动文

当旅体展联动，一方面携手上海九世美术馆，将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单元玻璃硬粒纳入铂金及黑金卡会员专属福利，邀请铂金和黑金卡会员免费看展；另一方面联动丹麦国宝级乐队麦克学摇滚，通过指定小红书互动送出亲签海报，让艺术与潮流音乐在社交平台持续破圈。而在光影之外，声浪也在街区蔓延。八月下旬，大宁国际商业广场将这份艺术氛围引向了公共空间。泡泡海洋季携漫天泡泡穿行连廊，一日少年则让银发人现身柳荫之下，与现场树下音乐会招牌形成趣味互动。从外滩的玻璃艺术到街头的奇幻巡游，大宁商圈正通过多元场景为市民打造沉浸式的艺术消费体验。大宁音乐广场聚焦夜经济赛道，悦动大宁嗨皮音乐狂欢活动人气十足。之前呢，在7月18号至8月2号期间，精酿品鉴与网红美食市集吸引了大量的市民驻足。18:30与19:30两场水火交融喷泉秀更是成为了市民打卡晒圈的流量密码，带动了现场饮品以及周边商品的二次消费。从大宁公园荷叶未央漫出来的赏荷人流在这里自然衔接，形成了赏荷加用餐加娱乐的一站式夏夜动线。公园与商圈的无缝联动正在点燃静安夜活力的热潮。从非遗展演带来的家庭客流，到虚拟运动激活的年轻消费，再到艺术大展撬动的品质增量，大宁商圈通过搭建多元化的消费场景，将文商旅体展的流量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在未来，多元消费新场景将在商圈加速集聚，为静安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添新蓄力。

1003实时路况刷新。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26，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我们嘉定范围内的道路交通状况。由于阴雨天气啊，今天的拥堵情况啊，不止今天啊，可能这几天的早晚高峰拥堵情况都是比较的复杂严重。我们先来看一下高速高架方面的信息。首先来关注绕城高速内圈，由西往东的方向，从沈海高速的立交拥堵到了沪嘉快速路的立交。反方向外圈，由东往西是从兴平路桥这里开始拥堵，往西一直是拥堵到了沪嘉快速路的立交。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沪嘉快速路今天的拥堵情况啊，非常的严重。首先呢，往我们嘉定城区的方向，从马路上匝道这里开始就有所拥堵，然后到沪嘉立交这里，可能是由于在左转进绕城高速的车辆比较多，在这里呢，可能大家稍微的有些不太注意了啊，有这个减速过于明显，或者说是连续变道等一些情况的发生啊，导致这里是一个拥堵节点。然后再往前的话，到我们城区的出口这里是有一点点红绿灯的积压情况。反方向往市区的方向有一段拥堵，也就是刚刚进入沪嘉快速路开始没多久，就会有红黄相间的拥堵，一直拥堵到了陈翔路下匝道这里拥堵是比较的严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地面道路的拥堵情况。首先来看一看圣心北路的拥堵情况，由北往南的方向比较严重的几段拥堵分别是兴邦路路口，这里拥堵比较的长，一直是延续到了兴荣路。然后继续往南的话，在圣竹路路口这里拥堵比较的严重。我们再来看一看城北路啊，城北路今天呢，我们呢好好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是兴荣路往南拥堵到宝前公路路口，这里呢是深红色的拥堵啊，比圣心北路还要严重一些。继续往南的话，同样也是在圣竹路的路口有一段拥堵，从曹新公路开始一直拥堵到了圣竹路，然后继续再往南，从平城路这里开始拥堵到了环城路，这一段呢是深红和红色的拥堵，然后再继续往南过了温宿路开始又一直拥堵到塔城路这一段呢是断断续续的拥堵啊，大家呢还是要注意避让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绕行。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比较长的拥堵情况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嘉定环城路内圈，从嘉塘公路开始一直拥堵到了嘉航公路，而嘉航公路从棋盘路路口往南一直是拥堵到了温宿路的路口。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嘉罗公路，由东往西的方向从城流公路开始拥堵到了新城路这是一些拥堵比较长的路段还有一些路段可能是在红绿灯的路口有一些红灯的积压情况，大家呢还是根据交通情况选择错峰。

0: 或者是选择绕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马路地区，马路地区今天拥堵情况相对还好，只是在宝安公路成流中路往西拥堵到了嘉兴公路。然后南翔地区也是，只有是在丰祥路这里啊，从刘翔公路开始啊，拥堵到了瑞林路，这里呢拥堵比较严重，其他地方相对还算是可以说是秩序井然，比较通畅的。以上就是目前我们嘉定范围内的交通拥堵情况。
1: 像我们嘉定的周桥老街，法华塔，还有好多像这样子的小镇子，其实都给去玩的人留下了特别不一样的印象，所以说起来我也蛮骄傲的。
2: 现在好多老铺子，一眼就能看出来没以前热闹了，人少得很，但那些记得心里的老地方怎么也忘不掉。
3: 来小城玩啊，图的就是一个轻松自在，不用赶时间，不用绷着劲，走哪都能撞见特别生活化的场景，我喜欢这些，比在大城市里舒服多了。
4: 小城呢，它现在不只是个地儿，更是被重新看见和重新琢磨的人文风土。
5: 现在不少大城市的年轻人啊，都在思念故乡，而我们小城热带火文旅后，也有更多人啊，去主动发现记录小城。
6: 现在好多人都喜欢举着相机啊，拿着手机去专门拍小城里的生活日常。你看，就比如那些几十年前的小镇里的小城里的老房子，换了以前肯定没人多看两眼，但是现在呢，我们就喜欢去里面玩，喜欢拍一点照片啊，当做记录了。

0: 昨天，上海一位员工称，因受台风影响，临时请一小时假，被公司扣款近1500元。相关的话题也是冲上了热搜。当晚，记者从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针对上海某公司重罚因台风请假员工一事，人社部门会同市场监管部门迅速开展核查。经查，涉事公司的确是对3名因为台风迟到请假的员工做出了扣减绩效等处理，但目前呢还尚未执行。经人社部门上门试法并训诫，公司已于8月13号的晚间撤销了该处罚决定，向3名员工致歉，得到了员工的谅解。另查，涉事公司注册在青浦区，实际经营地在闵行区，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本月社保缴费人数为12人。2019年至今有8次公司的更名符合法定形式。据记者了解啊，其中一位被罚员工所住的地方到公司乘坐地铁需要90分钟左右。8月10号，台风白海豚过境，早上出门时，该员工发现啊，正刮大风、下暴雨，小区门口已经积水了。同时呢，也发现很多地铁线路是停运了。因为担心迟到，该员工马上在公司系统内请了一小时的假。行政部门的同事批准之后，老板一直没有批。到了公司之后，该员工遭到老板的批评，随后公司发布了一份处罚决定，包括该员工在内2名当天请事假员工绩效被扣20%批假的行政部门同事被扣了50%。若照此执行，受罚最重的行政部门同事将损失1500元的绩效工资。其实呢，在8月9号的晚上，上海市交通委、市公安局、市应急局、市人社局等部门就已经联合发布了通告，其中明确提到，鼓励居家办公，因本次台风影响造成职工误工的，用人单位不得做迟到缺勤处理，不得扣减工资福利，不得用法定假日、休息日做补偿，不得以此理由对误工者给予纪律处分或解除劳动关系。有观点认为啊，该通告没有加盖公章，也并非是这个红头文件，所以没有法律效力。对此，闵行区人社局党组成员、执法科科长、高级主办严春华接受采访时表示啊，台风等极端天气属于不可抗力，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早已明确，因此造成的职工误工，用人单位不得做迟到缺勤处理，不得扣减工资福利。而上海发布微信公众号也已就此作出提示，涉事公司应当知晓，仍然对已请假的员工作出处罚，既不合法也不合情。上海人社部门表示，台风等极端天气属于不可抗力，因此造成职工误工的，用人单位不得做迟到缺勤处理，不得扣减工资福利。人社部门将坚定维护劳动者权益，对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行为坚持零容忍，一经查实将依法严处。风雨挡不住书香之约，2026上海书展，新书更多了，文创更火了，展商更拼了。接下来呢，跟随 STV 记者一起去探营。
1: 书展开幕了，跟我一起探营吧。
2: 没招了，上海书展都已经开始卖迅哥的毛背心了。
3: 鲁迅先生的爱人他徐广平先生，他当时是给鲁迅先生织的这么一件，我们就把它复刻出来之后做成了这么一件紫色的。
4: 去年书展文创产品销售额已经突破1000万元，今年的文创产品更是不离谱我不卖。比如这个叫文学行囊，这个卖的是闰土瓜田里茶的衣服。
2: 法医秦明的文创，这个是手术刀，这个是止血钳。
5: 你的乐趣是什么呀？切东西。
4: 我发现今年的出版社展台都准备得格外用心。
2: 这个包装是你们自己包的吗？
6: 对的，手工的。
2: 我选一个这个吧。
3: 真的会有人来拆这个书籍的盲盒？
6: 有，还蛮多的。大家都说我们的包装很好看，一方面是盲盒现在大家都比较喜欢，一方面也希望就是让大家更多的去阅读一下我们的书籍。
2: 耶，关于虹口的记忆。 这哦，这本要卖78元，那是大大回本了。
7: 都是责编给每本书写的手写的推介词，
8: 如果手写的话，就能拉近跟读者的距离吧。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就剩一本，然后读者会说这个卡可以送我吗？就会送给读者。
4: 对于出版人来说，上海书展是一年一度最重要的赴约。在书展现场，我碰到了广西师大出版集团的编辑莫婷婷。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她与同事原定的直达高铁被取消，两个人辗转多个班次，花费了整整22个小时才从桂林来到上海。
9: 无错交情，
10: 没事，
9: 有
10: 难有余。
11: 我们坐了12个小时到武昌站，然后就坐地铁去武汉站，去武汉站就从武汉到上海虹桥。嗯，
12: 那这么麻烦，有没有想过说不来了？
11: 没有没有，我们一定要来的。因为上海书展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书展，因为去年我们是第一次来，然后感受到了读者的那种热情，我就大受感动，然后我就一定要来，无论怎么样都要来。
12: 从福建过来的，因为这几天都下雨嘛，然后想说可能人并不会太多，没想到人还挺多。
13: 我基本上每年都来。大家为什么喜欢纸质书？还是希望能够在纸质书里面发现作者，他经过了几年时间或者几个月时间打磨，然后他磨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表达他的思想和观念。
14: 在书展上，你看到这些书，这个是偶然的。你比如说你在网上去找什么书，其实你很难说找到合适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书展它的价值在这儿。
4: 开展第一天，馆外下着暴雨，但馆内展商和书迷们都没有缺席，他们与上海这座城市一起共同制作着一年一度的书香盛会。
0: 彭玉斌是苏州河游船上的第一批讲解员，在他的讲述中啊，苏州河不只是一条河，更是一代上海人的精神归处。他说啊，外滩是上海的客厅，苏州河则是上海人的小厨房。
15: 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我呢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姓彭，是今天我们船上的一个讲解员。
16: 游船穿行苏州河，河水清澈透亮，两岸绿树成荫。船上的这位讲解员就是彭玉斌，标志是一副眯眯笑的眼睛和一身老克勒的打扮。前面
15: 啊，上海人有知道我们母亲河是哪一条吗？我们最早的母亲河就是苏州河，吴淞江是它的大名或者是学名，苏州河呢小名，就是我理想用的名字。
16: 对游客而言，它是解读苏河两岸的向导；对这条河而言，它是亲眼见证苏州河从黑臭淤泥重回清澈水岸的老朋友。彭玉斌小时候就住在虹口港边春阳里。1985年到1992年，上中学的他每天晨跑，穿着一双白跑鞋，从苏河北岸的家跑到外滩再折返。外白渡桥是他的必经之路，彼时的苏州河是所有沿岸居民避不开的鼻尖记忆。
17: 离得很远，我就知道苏州河到了，鼻子告诉我苏州河已经离你不远了。它那个黑臭的，就是有点像上海人说的通秧歌动的规矩，就是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又黑又臭。然后的话赶快走赶快走，边上看下去以后，黄浦江和苏州河有个明显的界限，就是那边的水是黄的，这边的水呢是黑的，很明显。
16: 很多人不知道苏州河水并非天生污浊，在1880年前后，外商取水化验，苏州河的水质能够对标莱茵河，甚至多项指标更优。在日后翻到这段资料时，彭玉斌很有点愤愤不平。
17: 其实当年我们并不比它差，只是后来因为逐渐的发展，我住在这个地方，我就

0: 吃这条河，用这条河，工厂当时排污呢也是怎么方便怎么来，怎么省钱怎么来，大家都只想用它，没有想保护它，所以逐渐逐渐的这里成为了垃圾成堆、污水横流的这么一条河流。2000年以后呢，偶然的一个机会，我来到苏州河边，开拓我自己在上海的一个徒步的一个项目。来了以后呢，就惊奇的发现苏州河里船没了。当年的话是这个船只是一条挨着一条，几乎把这个整个一个苏州河会堵到就是中间就剩一条可以走的路。在2000年以后呢，来了以后我发现这个河上面干干净净，几乎是没有船只了。
1: 彭玉斌最初在中国青年旅行社做导游，从此和旅游业紧紧绑定。 SARS 后离开中青旅，虽然不在一线，依然做的是文旅相关的工作。渐渐年龄增长，时代变迁，传统旅游业已不是当年那般光鲜。中年危机袭来，彭玉斌也曾迷茫过。
0: 那么导游们大家也知道啊，这个风里来雨里去，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呢，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不能用青春再去干这件事情。我一直这么认为啊，就是一个上海人讲不好上海故事，那也是蛮尴尬的一件事情。
1: 直到2018年，一个来自西方的新词给了他灵感。
0: 我呢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是从武康路开始慢慢的走入了 City Walk 这么一个活动的形式。2020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已经有公司为我们做运作，我呢讲的就是外滩。一直到了2022，因为苏州河上有游船了，我呢也是苏州河上第一批讲解员。
2: 这里有一栋楼，啊，这栋楼的名字我们管它叫河滨大楼，业主蛮结棍的，叫维克多·沙逊，就是这栋楼的主人是他投资的。维克多·沙逊何许人也？我讲另外一栋楼，和平饭店，还有呢，金刚麦迪，都是这个人的。安花里面呢，有一个唐嫣演的一个女主角啊，在外滩上班，在罗斯福公馆，以前上海进出口贸易公司。那么其实呢，这个上海进出口贸易公司在的前身，这栋房子属于我们上海的一个财主何东，人家有个孙子辈的一个人，名气也要响，叫何鸿燊。
1: 苏州河就这样重新回到了彭玉斌的生活里。维克托沙逊、何鸿燊、蝴蝶，他把曾经上海滩的风流人物连成线，船开到哪里，故事就流淌到哪里。无数次的水上讲解里，也有属于他自己的独家记忆。
3: 那次我在这个苏州河上，接待了杨洁篪，其实我是第二次接待他。我第一次接待杨洁篪呢，是在那个南京路的国际饭店接待。去年呢，是在这个苏州河上。那天他来的时候呢，还是晚上来的，敲哑巴嘞，要跟我说了，要今天你早点去啊。所以我很听话，就早点过来了。然后的话，一看哦，是杨洁篪，我认识他的呀，对吧？但是他不一定记得我。后来蛮有意思的，他下船的时候，他跟我再确认了一下。侬姓彭是吧？我哎对个，搿趟我记牢了一个。
4: 我在对苏州印象老好，再讲现在开了只悠悠的苏州的活动呢，就觉着像国外搿种感觉，搿种悠然老啥的。
5: 我讲作为上海人来讲，发觉原来有交关物事，像阿拉种岁数还有都勿晓得的事体，所以也蛮长知识的。那勿错，搿一个老前锋看了老色一个代表人家上海人的感觉味道。
1: 如今彭玉斌的 City Walk 菜单上有50条线路，他会根据不同的环境变换他的老客的造型。
3: 讲那个国际饭店，就是老客那个形象，绝大部分时间我会穿那个长衫，所以一看呢就是到了那个年代，让人家有这个代入感。 City Walk 的时候我会带上自己的那些个行头。
0: 苏州河呢，在我的所有的线路里面呢，它是排到了第三条，因为我第一条就是上海的门面外滩，第二条呢是当年上海的最有特色的地方，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人民广场，包括南京路。第三条呢，轮到了我们的苏州河，因为我从小在这个地方慢慢的成长。
1: 几十年光阴流转，同一条苏州河承载了不同的人生记忆。几十年前，少年彭玉斌在这里宣泄考试失意，夏夜躲避家中的温热， 却要忍受河水的恶臭。如今河水澄澈，住宅改头换面，步道延绵，咖啡馆绿地遍布河岸。彭于斌时常会建议游玩外滩的客人加个菜，因为这里会让你更懂上海。
0: 在我的眼睛里面，苏州河和黄浦江最大的区别就是黄浦江是我们上海的脸面，也就是我们上海的一张城市名片。这个脸面可能是我们的客厅，我们这条苏州河呢，可能就是我们上海的小书房，展现的东西是比较贴近我们上海人的生活的。很多上海人到今天为止他都生活在苏州河边。
2: 我想展现一个就是很实际的上海给更多的人看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

0: 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离奇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前，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每到四季更替，节气变换，不管是桃红柳绿的春天，紫藤花飘香的春华之交，一直像啥辣辣蒸笼里向烧湿闷热的黄梅天，再或者本应该是秋高气爽，却仍旧是辣花花洋溢头的秋老虎。还有就是不落雪但冷阴冻的大冷天。家庭故事啊，侪会得跟大家聊聊天气与节气，传统民风民俗与市井生活。昨日的节目还原了老弟子西门家郎陈风亮的生活场景。今朝要讲讲今年的三伏天。虽然讲上个礼拜已经立秋了，但是还没出伏。连落几日天，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温度一记头从三字头落到了两字头，可风凉下意了，不是一眼眼哦。不过呢，还是辣辣三伏天里向。今年的三伏天啊，从七月十五号开始进入初伏，到七月廿四号共十天，中伏比往年多了十天。一般性，往年的三伏天侪是三十天。初伏、中伏、末伏侪是均衡的，而今年不对了，中伏要多了十天，变成廿天了。七月廿五号到八月十三号，末伏是八月十四号到八月廿三号。今朝正好是进入末伏的第一天，因为台风来了，刚刚跑脱，总的天气还是阴凉夏季的，可以讲是三伏天末伏里向难得的阴凉了。今朝的家庭故事是上海大学唐晓东老师的专场，主题跟热天有关系，当然不是啥个雨天雨地呀，一直讲天气哪能热哪能难熬，搿该热勿热，五谷勿缺，热天热，冷天冷，侪是大自然的正常规律、自然现象。葛末今朝节目话题啥呢？先来一层一层。老弟子向我老房子的吹堂风，搿自然风吹了身浪，肯定是比空调要惬意得多，吹脱点三伏天的暑气啊！再来一只硬笃笃的水缸，水缸里的水啥人去挑的？是从啥地方挑得来的？为啥水缸里的水侪是硬笃笃的呢？再后啊，是城乡通用，热天配胃口的时令好。

吃头。搿种大鱼大肉、油脂疙瘩个物事，大热天真个吃大勿牢。但是侬光吃素勿吃荤，人也烫勿牢。好唻，介许多话题哪能讲法子呢？总要先风凉起来，才吃得落物事，才听得进闲话呀。葛末穿堂风吹起来。

日天吹堂风，作者上海大学唐晓东。出门之后，连续好几天的气温超过35摄氏度，交关人开始心情烦躁起来。哪怕是坐了屋里一动不动，也是汗流浃背、汗淌淌的。开电风扇，扇出来的风也是热的；开空调吧，肩胛冷太硬，等了辰光长了，难免是鼻头塞牢、头脑昏胀。这个让我想起了小辰光的热天，天气再热的日节，总归是有一个凉快的好地方。像我外婆屋里与邻居屋里之间有一条小弄堂，宽只有1米左右，长倒有10米了。搿为啥道理？当初两家人家辣辣造房子辰光，留出迭能介个一条小弄堂呢？外婆讲啊，是为了方便后排的几家人家到伊拉前头的小屋房旁边吃大物事。后首来，家家户户侪打了深井。再后来就通了自来水，辣辣搿条小弄堂里向穿来入去走个人，自然就少脱了。没想到的是，这条小弄堂到大热天里向的穿堂风，却成了大家乘风凉的好地方。大清早，太阳还没升起，老人们像平常一样起得早。当然了，屋里向是没啥劲，挨勿牢的。两个老人从男人家是天不亮都清老早，再到街浪向寻相熟的茶馆店吃茶，还有去吃早老酒去了。这条弄堂就成了这个一帮人家老太太们聊天的最佳选择地。清早的微风又轻又暖，带了眼风凉，吹了身上是蛮惬意的。老太太搬出一把藤做的太师椅子。一张小方凳，还有一只竹头边的小竹炉，里向摆个啥个枕头、线脑啊、绳子啊、布条巾啊，伊拉三五家家啊点扎扎。上半夜8、9点钟，方四家的小囡大概差不多侪要醒了，伊拉到弄堂里来白相了。小小的弄堂一记头闹忙起来，男小人们搿是胡天野地啊。几枪落棒，有竹头，有木头，还是啥个挡钩棒？从腰里向抽出一根杠，是倚天剑，动不动还要戳到人家喉咙来啥个素喉枪。老太太看到，好早就喊牢伊拉：几枪落棒，逮牢子人要闯出祸哦，要当心点。小姑娘们就闻气交关了。不像盲人摸象游戏，还跳几轮橡皮筋，还有个辣地浪向挖好格子跳房子。这条狭长的弄堂里向有风，大家有辰光皮了扎紧，也出点汗，风一吹就觉得阴凉了。快到日中行中浪辰光，弄堂里向风小了，太阳也照到弄堂里了，你们大家才依依不舍的离开。狭长的小弄堂一记头就安静下来。吃好子中饭，弄堂里向的太阳好像又移开点了。这个辰光，阿日从提前劳动了一个上半日的长老里们来休息了。外公一般会得辣辣弄堂的当中段寻一个平整的地方，实地摊一张草席，赤膊扎条大短裤。四脚朝天就摊开来，湿湿衣困一些。这个辰光风是老小的，弄堂外头的风还是有点热烘烘的。但是这个风经过前头清澈的小湖旁，带了一丝凉爽。外公常常辣辣弄堂里向困得是呼噜声响。

想出龙塘啊。我个小娘就欢喜辣辣龙塘棉铺浪向休息，因为龙塘后头有一片小竹林。小娘就讲，此地困阴凉地，搿么一张竹头个躺椅，一把茶壶，一把蒲扇，眼睛眯起来，也勿晓得伊真个困着伐。下半夜两三点钟，龙塘里又掉了一批人了。男小人们老早是叮当叮当的跑到小河旁里去游泳打冷水浴了。小姑娘胆子大的，也欢喜跟了一道去白相。还有眼小姑娘欢喜就在旁边看电视剧。龙塘里有个是年轻妈妈，一头哄了自家小囡，一头和隔壁人家的妈妈、阿姨、阿婆们谈谈家常。有辰光，伊拉还会拿来炒菜，辣辣龙塘里向撒地一铺，让两三个小囡，自家小囡还有邻舍隔壁的，蹲了一道上头爬来爬去。小囡们白相了腻了，觉着没劲，要寻口水要哭了。年轻妈妈们又从屋里向拿出来眼白相罐哄哄伊拉。几个小囡弄来弄去白相，辣辣山子上头困着了。挖七十八个也是常常有个事体。看到小囡困着了，年轻的妈妈们就会拿了缝好边个蒲扇，辣辣旁边轻轻悄悄的扇。一来是扇点风，让小囡不至于热醒；二来嘛，也是赶赶蚊虫。夜到的龙塘自然是一日当中叮叮闹忙了。就算没风，大家也欢喜聚集辣辣龙塘口。毕竟前头就是开阔的湖畔，还是比其他地方要适宜。风大了，大家隔了龙塘里向，迭个风一吹哦，人风凉不要去讲伊，连得蚊虫也没办法停了身浪。大人们自然欢喜聊一聊日里向的所见所闻，两个小囡则是围绕着年龄顶大的大人要听伊讲故事了。月亮西斜。觉着全身侪适宜，摸上去皮肤有点滑漉漉了。等到后背心，觉着有点硬生生了，或者是上眼皮要耷下来，和下眼皮打相打了，葛末就回去困觉了。大家陆陆续续的离开之后，龙塘才恢复了一日天的平静。爬了阴凉的空调房间里，看看外头辣花花的阳日头。我哪能个忍不牢，又想起了童年时光，丝丝凉爽的穿堂风。

是讲八头里的热天，作者上海大学唐晓东。记忆当中，我外婆的灶盖里有一只盖栏缸，盖栏缸的底部有一尺多，是埋了来年地里。迭口缸里的水，侪是房子后头天井大口缸里的天落水满了，再一桶一桶拎进来装满了。里向常年装满了天落水，水温是冬暖夏凉，好满足外婆一大家门的吃水的需要。缸上头有两块严丝密缝、大小不一的半圆形的木板，一块大的是固定了海的。上头摆放的瓶瓶罐罐，还有塑纸之类的厨房用品。外头小的一块好活动，方便烧开来朝缸里向舀水。当大热天的夜日头，毫不客气的拿地皮烤得是发飞滚烫。辣外头皮得是乌天亚地的我，顶了满头滴滴答答朝下头淌的汗珠，冲到灶盒盖烧开盖栏缸上头的盖头。拿起烫了上头用半只葫芦做的水瓢，舀小半勺沙沙清的水，咕咚咕咚一口气吃光，再用手背用纸层面一捏，顿时觉得从头顶上引到脚后跟，通体清凉，浑身适宜。外婆辣旁边笑眯眯的讲：“啥个来不及，吃冷水当心肚皮痛哦。”每到大热天，屋里向从生菜台分来黄金锅了，外婆就会得拿几只黄金锅大大清爽，放进一只小木桶里，顺手从水缸里舀个几瓢水递进了海。下半夜出工前头，外婆就会得从水桶里向捞起用水浸过的黄金锅。我常常是眼快手快，辣辣几步冲到桶前捧起一只，贴辣辣外骨头面孔浪向。顿时一阵清凉，盈满全身啊！外婆拿黄金锅用手掌一接，接下去一双手拿伊掰开来，大家一人拿一块，哗嚓哗嚓的大口的去咬，一头吃一头还要讲：“色呀，硬啊，甜呀！”这个黄金锅真是甜津津、硬丝丝，满口清凉，叫人觉得浑身舒畅。老底子的热天，自然没像现在迭能多的加水的饮品，吃的最多的就是外婆自家做的冬瓜茶。自留店里冬瓜成熟之后，外婆一只就是好几只，拿伊拉摆辣辣盖栏缸周围的地浪向，让伊就迭能饮了海，放老长辰光也不会得坏脱。我起来啊，这个冬瓜是本地农家大热天的当家菜，好烧咸肉冬瓜汤、咸菜炒冬瓜、红烧冬瓜、毛豆子炒冬瓜。外婆还会得忙里偷闲，拿冬瓜做成功当时我觉着顶美味的冬瓜茶，把我加水消馋。伊先拣一只新鲜冬瓜拿清爽，连皮带籽切成小丁。准备少量红糖，一个辰光糖要凭票买的，也是有限的。外婆拿切好冬瓜丁和红糖混合，拌匀之后，腌个一段辰光，让冬瓜的水分才渗透出来。随后拿腌好的冬瓜得至红糖，一道摆到饭盒子当中，用小火加热，慢慢叫个熬。在熬冬瓜茶的过程当中，要一些不些的去搅拌伊，防止伊搭底，搭底焦脱了就味道不灵了。要一直直到冬瓜又软又烂了之后，再用竹头的捣米炉给伊杀一杀，拿渣过滤脱，就得到冬瓜茶的原汁了。这个原汁又浓又甜，当然不是直接吃的了。过滤之后的冬瓜茶摆到一只大号的蓝杯碗里向饮了海，每趟吃的辰光，好舀个两三条缸迭能的冬瓜茶原汁，再呛冷开水，随后再吃。我总归是等不及冬瓜茶原汁，让伊自然放冷，几趟三番的用手去碰蓝杯碗迭个外头的碗嘴，发觉有点冷了，不是特别烫了吗？就会得懒散不及的，马上舀个几条缸放到碗里向，
再抢进去八斗里向老早就印好的白开水，再要摆点糖精片，那么再迫不及待的吃起来，只觉着甜丝丝、硬丝丝的。大热天吃迭能一碗外婆自家做的冬瓜茶，真是口齿清凉、身经止渴、精神倍爽、回味无穷啊！童年时光大热天，没空调、没电风扇的大热天，四江八头是我小时家刻的宝贝。有冬瓜茶的热天，有四江八头的热天，美好、清凉而甜美。

《胡诌八欢》热天时的招呼，作者上海大学唐晓东。每年一到七十二夜是火烧大热天，人的胃口就变差了。这个辰光，交关老家庭就心心念念讲起。

便招呼了。我起来啊，这个招呼的品种真的是娇娇乖乖哦。荤的有招鹅、招鸡、招鸭、招肉、招鱼、招花、招猪肚、招凤爪、招鸭翅膀。素的有招毛头鸡、招高白、招素鸡等等。南瓜古人夸张地讲：“十口之物，皆可招之。”招呼的招，原来意思是指酿酒上下来的桌子。而在了老家庭印象当中啊，这个就是一种肉体食冷菜的制作方法呀。招有生招、熟招之分。生招顾名思义，就是拿生的食材直接拿进了酒糟里向，吃的辰光再拿生招打清上蒸熟来吃。熟招则是拿熟食摆到灶炉里向，拿伊浸没脱之后，过一段辰光再拿出来直接来吃。多数人家特指外头的酒店、餐馆供应的，侪是熟灶。虽然讲成品的熟食招呼，辣辣家庭蛮多饭店里向侪好买得着，但是还是有交关民间的巧手，习惯天热辣辣屋里向自家动手做，清爽卫生，实惠呀。招呼想要做得好，除脱食材新鲜、浓缩的方法得当之外，灶炉的品质更是下起重要。所谓灶炉，是指辣辣神灶当中提取香气浓郁的灶汁，再摆进去各色的调料调和而成的炉子。好的灶炉干净清丽，海鲜之外还有陈酿酒糟的独特香味。老底子哦，家庭不少本地人家的家庭主妇保留了一手亲手制作灶炉的绝佳手艺。我屋里老房子铁壳板住过一位来自宁波老邻居，就是做灶炉的高手。在屋里自家做灶炉，需要拿酒糟捏成功细麦子，加黄酒调成糊状，拿伊摆辣阴凉锅炉头里，浸成胶放个一两天，让糟香充分的溶解辣辣酒当中。灶炉一般性用的是，也可以用这个鸡骨肉加猪骨头调出来清汤，还要把盐、花椒、茴香、冰糖、桂花等将近烤制中的配料一道烧成功。等黄酒糟调匀之后，再用纱布过滤掉糟渍，就得到了金黄色的灶炉。有了灶炉，接下去做灶糊，搿就便当了。盖好侬屋里向欢喜吃的食材，拿伊烧熟之后，用冷水冲过，捋清爽，摆辣辣器皿当中。拿灶炉浇进去，盖好盖头，等伊热面之后就好吃了。有一点需要特别的留心，食材一定要等伊彻底冷透之后，才好拿灶炉倒进去灶制，否则这个灶香挥发就跑不脱了。还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搿排灶糊侪是大热天做了吃的，所以啊，侬迭个灶炉倒进去之后啊，以防万一，也是为了提升口感，一定要摆到冰箱冷藏室里摆个几个钟头。辰光到了，打开盖头，就有阵阵要么浓要么淡，时有时无，是酒香而非酒香的奇异的香气扑鼻而来，叫人闻了之后啊，胃口大开。啥个大热天，天气热，吃不落，下灶拿上筷，老酒杯起来，自家做个灶糊啊，吃起来。讲起来啊，灶其实好算是酸甜苦辣咸之外的第六种口味，因为盐的滋味啊，不大好形容的。鼎鼎美妙的地方就在于伊个似是而非，有点像咸肉，却没介咸。有酒味道，但是又没酒的能冲。平常辰光，一边搿把油腻的大荤大肉，只要摆辣灶炉里向浸一浸，油脂侪消脱，食口满是浓香啊！回味起来还有舌根生津的美妙。好哟，真是咬文嚼字。啥个叫舌根生津啊？就是侬迭个舌头根部啊，舌头下头啊，侪都是长出来。我家觉得提劲劲的，
同时还形成了一种比起这个比较鲜的吃头啊，更加醇厚的味道，叫人是如痴如醉啊。富有而清纯的招香，是种与高南的夏天难得的相配。夜快洞与屋里门口的路灯下头，搁开一张小台子，摆上一台。

0: 吃过来比较清爽，小暖风里向，老酒绵绵，招呼外外，真是悠哉悠哉，浑身惬意啊！这个辰光，好像热天也变得可爱起来了。
1: 孔庙的鸟鸣，是听得见的文化风景。练集合的清波，是流动着的江南风情。打开调频，倾听100.3，嘉定最美的声音。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2: 什么？健康证？
1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2: 什么电话号码？
1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2: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2: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2: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4: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2: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4: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2: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4: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2: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2: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1: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0: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1: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0: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

0: 建、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1: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2: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3: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哈。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4: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6: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 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

0: 科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1: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4: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3: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4: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5: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苎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7: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8: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9: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8: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0: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1: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之间。
10: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2: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

0: 捞到商超，一般情况六七个小时就能到了。
1: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3: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低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2: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4: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7: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6: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1: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9: 穿上这身衣服，
10: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9: 进发了啦！
11: 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8: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2: 很快就回去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13: 嗯，你也是。
8: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4: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

0: 了，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1: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2: 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3: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4: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5: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4: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6: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施行。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7: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3: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

0: 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2: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3: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1: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4: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1: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0: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5: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0: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江西东部和南部、福建中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东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西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河南东部、安徽西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等地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浙江东部、福建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浙江东部和西北部、河南西部和南部、湖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欢迎来龙餐馆》开局表现亮眼，总票房超5亿元，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此外，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当地时间13号晚在美国西海岸第一大城市洛杉矶举行北美首映礼，作为海外上映计划的一部分，这部融合东方美学与侠义精神的喜剧影片14号开始登陆美国和加拿大院线。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按战斗接触线停止乌克兰冲突的方案不可接受。拉夫罗夫表示，当下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的声音呼吁在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但这条路行不通，应当在达成长期可靠且稳固的解决方案之后才可以停止军事行动。此刻提示，为进一步增强首都机场高速通行效能，补强道路安全韧性，全面提升交通服务水平，北京市将于8月21号23点正式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成主体施工。工程聚焦通行效能提升与基础设施更新，将优化车道的宽度，打通穿越市郊铁路东北环线瓶颈节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3: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5: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暑假还没结束，各地的博物馆都还在高光时刻，游客众多。不过有两家博物馆不约而同被格外关注到，居然都是因为错别字。一个呢是浙江省博物馆某版画作品展当中有多处文字错误，另外一个是家长带孩子参观湖南益阳市博物馆的时候，孩子发现这个安检的提示牌上存在多处错别字，比如把匕首写成七手，单刃写成单刀。而就在上个月，还有一个10岁的小朋友指出甘肃博物馆的文物名称有错误，还有5年级的小学生在参观浙江某非遗馆的时候说，哎，怎么把手叉腰写成了手右腰呀，丢了一个点儿。我们能想象这些错误很可能是输入时候的一时疏忽，但是问题是怎么博物馆那么多工作人员每天进进出出都发现不了这些错，每次都是被小朋友给指出来呢？博物馆是什么地方啊？是展示文化、凝聚认同、最集中传播文化的地方之一。博物馆的低级错误如此普遍频繁，我们不客气地说，太不专业了。而且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是，小朋友给博物馆纠错，还经常获得博物馆的友好回应。这个事情很容易成为一段关于互动的友好佳话。那博物馆写错别字的人，你们脸红吗？说实话，如果我是当场指出错别字的小朋友，受到大家对自己求真的褒奖，同时对博物馆这种专业文化场所多少会有点失望，甚至可能有几分趣味，那博物馆也不冤吧。错误不是洪水猛兽，但是如此大量且哪怕再看一遍就可以避免的密集的错误的确很可怕。我们敬畏博物馆不仅是因为它往往是文化地标，外观和展陈都充满了文化意蕴，更因为我们对文化有高山仰止般的尊重。专业的文化工作者更该以专业的能力来托举普通人的敬畏，请博物馆们对自己的要求再严格一些。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去医院抽血化验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同一项检查在不同地方的收费可能不太一样？最近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的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咱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1: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同一指标按不同方法学分别定价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检测方法，根据检验指标定价格项目，如葡萄糖检测不再区分肝化学法、酶法、酶电极法等不同检验方法，项目名称均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推动检验结果互认，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2: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1: 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法，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等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与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2: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 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想

0: 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1: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表示，
2: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1: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定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3: 过去我们查个葡萄糖，不同方法不同价，那患者听着可能就犯晕。如今同检同价，项目名称统一了，价格怎么算，结果可不可以互认，心里呢都有了一本明白账。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呀，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少跑腿，少花冤枉钱，少做重复检查。而且像肿瘤类器官培养这类新技术也被纳入立项，今后有了合规收费渠道，为后续落地纳入医保报销创造条件，医疗服务价格规范了，我们看病才能更省心更放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互动。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吗？如今企业借钱搞经营，咱们老百姓贷款买房，利息负担是不是比前几年轻了？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七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这些数据的背后藏着咱们老百姓和企业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支撑实体经济的资金活水又是如何流向最需要的地方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专家解读。
5: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规模涵盖了贷款、债券、股票、非标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广义货币 M2 的创造方式同样丰富，包括银行发放贷款、增持债券、向非银净融出、向企业和居民净结汇等等。社融和 M2 这两项指标分别从资产和负债的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金融总量的变化。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5: 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7: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贷款是社会融资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广义货币 M2 的一个创造渠道，它并不能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全貌。特别是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5: 近年来，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多元化融资占比稳步上升。"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

0: 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未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对市场主体的支持作用还将继续加强，对贷款增长产生良性替代效应。七月，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运行。纵向对比看，本轮降息周期以来，政策利率累计下调 1.15 个百分点，而企业贷款平均利率降幅约为 2.6 个百分点，降幅明显大于政策利率。横向对比看，美国零政策利率时期，平均贷款利率还有 4.3% 左右。相对而言，我国贷款利率也已处于较低水平。业内专家分析，利率下行的走势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娄飞鹏观察，
1: 价格是反映供需关系的基础性信号。如果说价格持续下行，通常意味着商品市场供过于求。信贷市场同理，在资金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下，贷款利率趋于下行，说明信贷投放总量是相对充足的，市场融资需求已经得到比较好的满足。近年来，我国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产业结构持续深化调整，经济增长的动能有序转换，信贷供需格局的变化正是经济结构转型在金融层面的体现。信贷与一般商品相通，核心目标是适配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的合理融资需求，而不是片面追求规模的增长。当前我国 M2 与 GDP 的比重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信贷供给总体能够覆盖实体经济正常的融资需要。
0: 当前信贷结构优化、资金使用效能提升值得关注。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观察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不能只看新增贷款的变化，体量庞大的存量贷款也正在持续为经济托底。目前我国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田立辉观察，这超280万亿的资金不是转瞬即逝的流动数据，而是深度沉淀在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存量。
2: 这280多万亿元啊，不是用完就丢掉的流量，而是沉淀在经济体系当中的资本存量。在这些存量贷款支持下派生的货币资金形成的企业资产，仍然在这个经济循环当中啊，长期发挥着价值。一座用贷款建成的工厂不会因为贷款进入还款期就停止生产，一条用信贷资金铺设的生产链啊，不会因为这个新增贷款放缓就断裂。所以啊，评判这个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能只盯着每个月的新增量，新增是活水，存量是水库，水库的水位依然充沛，不能说经济缺水。那么这个企业债券和这个政府债券的增速啊，明显的快于贷款，更精准的去讲是融资结构的再平衡。
0: 展望下半年，专家观察认为，货币政策走向有核心线索值得重点关注。首先，适度宽松的政策基调保持不变，但政策工具运用将更加精准。七月政治局会议明确，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田立辉指出，
2: 当然，宽松不等于大水漫灌，贷款呢降速提质已经被央行明确定义为新常态。这意味着呀，政策重心从量的扩张转向价的引导和结构的优化。二呢，是这个结构性的工具呀，将会承担着更多的重任。总量工具解决的是够不够的问题，结构性工具呢，解决的是准不准的问题啊。科技创新再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这些定向低宽的手段啊，在贷款总需求偏弱的背景下，反而更能发挥杠杆效应。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3: 贷款利率低了，企业借钱搞生产，个人贷款买房的负担都轻了不少。小微企业拿到资金能继续运转，工厂车间可以开足马力，这些最终都会变成就业岗位和百姓收入。当然，钱放出去了，更得用在刀刃上。当前信贷正加速流向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这些最需要支持的领域。金融数据看似离咱们很远，其实呢，它就像经济的体温计，温度合适了，咱们的日子才更有底气。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河南周口的汛情。贾鲁河是河南境内重要的行洪河道，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上游来水汇集，再加上沙颍河水位高涨，河水倒灌回流，堵住贾鲁河的泄洪出口。周口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洪水直接威胁周边村镇、学校和相关单位的安全。今天上午，当地已经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和南台记者赵鹏从抢险一线发回的声音。
2: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3: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2: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3: 果头护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的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2: 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3: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2: 从这个堤防的堤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3: 只有7-8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2: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4: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目前险情处置还在争分夺秒进行，洪水退去不等于风险彻底解除，接下来呢，既要争分夺秒推进溃口合龙，也不能松懈堤防的巡查值守，严防次生险情。水情还在动态变化之中，水文部门也会持续跟踪研判水位流速的波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周口抢险一线的最新进展。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

0: 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0: 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逛街的时候，要是看到奶茶店、小吃店招加盟，您心动过吗？可要是碰上个假加盟，那投进去的钱可能就要打水漂了。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等等民生领域。想加盟的朋友呢，本来是希望通过加盟使用特许人的经营资源，及早做起生意来。但是有的人却利用蜜桃里商标骗取300多人加盟费5400万元。真实的加盟和以加盟为幌子的合同诈骗怎么分辨？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警示套路加盟合同诈骗要承担刑事责任。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听听法官们怎么说。
3: 从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案情可以看出，叶某、谭某是套路加盟的老手。此次犯案，他们先成立一家公司实际控制并经营，却指使他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然后购买蜜桃里商标转让，注册至自己公司名下。蜜桃里就是他们招商加盟的资源。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黄倩介绍，
4: 叶某和谭某他们在明知道自己控制的公司并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没有特许经营资源，也没有成熟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却去委托另外一家公司提供短期快速招商加盟服务，用蜜桃里这样一个品牌对外招商加盟，所得加盟费用再由两家公司按照22:78这样一个比例去分成。叶某等人控制的公司拿小头，还要承担其委托公司派出的线下商务及其他人员的工资、提成、食宿等费用，然后他们委托的这家公司则主要负责招商，还能拿大头。
3: 涉案招商公司的招商人员采取虚构蜜桃里饮品品牌与其他知名品牌属同一集团或有合作关系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到南京市蜜桃里直营店考察商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刘方辉说，
5: 想加盟蜜桃里的人到直营店实地考察时，就由涉案招商公司派驻在直营店的方某、乔某及其团队接待，他们会继续采取贴靠知名品牌、虚增经营业绩、虚构与外卖平台、宣传推广平台有战略合作，以及购买知名品牌产品、冒充自有产品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加盟合同，骗取加盟费。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将蜜桃里这个品牌餐饮做大做强，而是赚取加盟费。
3: 证据显示，加盟商们交了加盟费后，叶某等人消极履约，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加盟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放任加盟商经营失败。截至案发，叶某等人骗取300多名被害人加盟费，共计5400多万元。法院经审理发现，叶某、谭某此前从事过类似商业模式的经营，产生大量纠纷，并在短期内频繁更换品牌，继续使用类似方法招商加盟。刘方辉分析，
5: 结合叶某、谭某二被告人的职业经历，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及相关宣传推广、相似的招商加盟流程等情况，能够认定二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合法的民事特许经营。石某、乔某作为线下商务团队人员，对上述套路系明知并积极参与，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3: 最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叶某、谭某、石某、乔某有期徒刑12年至5年，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告诉记者，
6: 司法实践中，当大量特许经营民事纠纷指向同一品牌或者同一公司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就要警惕有人借用特许经营加盟的外壳，打着这样的幌子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
3: 如何对套路加盟情境下合同诈骗罪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分析，
7: 审理此类案件应当遵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行为人有无实际履行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方法诱骗对方签订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合同、是否转移隐匿财产等方面，准确评判行为手段、损失结果与非法占有目的，通过合理划定特许经营加盟行为的刑事、民事界限，严厉打击以民事特许经营为幌子的合同诈骗犯罪，从源头上

0: 防范特许经营矛盾纠纷，有效遏制套路式、欺诈式特许经营不良趋势，为促进特许经营行业规范运行，优化特许经营发展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1: 这起案子可以说是给所有想加盟创业的朋友提个醒啊，考察品牌不能光看门店热闹、话术动听，更要看他有没有真实经营能力，是不是真心的做长久生意。那些交钱之后就不管不问，换个牌子继续招商的，从一开始就是冲着加盟费来的。法律已经给套路加盟画了红线，但是咱们自己也得擦亮眼，多想一步，多查一查，这才能让血汗钱不打水漂。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距离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投票日已经不到3个月，这场决定国会两院控制权的政治角逐正在进入冲刺阶段，更因为创纪录的竞选资金投入而被外界称为美国政治广告史上最烧钱的一季。在摇摆州密歇根州，巨额政治广告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密度轰炸选民，而这场烧钱大战的背后暴露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哪些顽疾。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3: 选战硝烟最浓处当属被誉为关键风向标的密歇根州，目前与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约翰·图恩有关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已在该州累计投入约5100万美元竞选资金。就在8月12号，该基金会再度斥资600万美元在密歇根州投放电视与数字广告，意图阻击民主党推出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艾尔·赛义德。而这一行动只是全国布局的冰山一角，截至目前，该基金会已在全国范围投入高达3.54亿美元，全力护航共和党参议院选情。民主党方面同样不甘示弱，在上周结束的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中，赛义德以微弱优势击败党内建制派对手史蒂文斯。赛义德获得约750万美元的广告支持，但史蒂文斯获得的广告支持金额超过6000万美元。其背后的最大金主正是一个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密切的团体。美国两党在密歇根州的激烈角力，仅是本届中期选举烧钱盛况的缩影。美国广告影响力公司6月发布的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中期选举广告总耗资预计将达116亿美元，不仅远超2022年同期的89亿美元，甚至高于2024年总统选举的112亿美元，刷新美国政治广告支出历史峰值。报告指出，部分关键州联邦参议员竞选支出激增是推高总额的主因，而8月到11月将是最烧钱的窗口期。该时段广告费用预计占全周期总开支的58%到67%，其中10月单月占比就将高达28%到36%。与此同时，州议员选举等低关注度竞选的广告支出也有望达到37亿美元，很可能打破2022年创下的32亿美元纪录。巨额资金正集中涌向数场激战。在俄亥俄州，民主党人切罗德·布朗与共和党籍现任联邦参议员乔恩·赫斯特德将激烈争夺联邦参议员席位。当下全州竞选广告花销预计将接近7.5亿美元，较先前预估攀升约3亿美元。阿拉斯加、爱奥瓦、德克萨斯和缅因等州的参议员及州长选举同样陷入焦灼，广告投放持续攀升。海量资金究竟源自何处？绝大部分竞选资金来自筹款渠道，包括个人捐赠与各类政治行动委员会。据披露，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计划通过其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约1亿至1.2亿美元，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在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获胜。然而，这些公开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不过是冰山一角。围绕资金乱象，我们不禁追问：当亿万富翁和特殊利益集团无限注入政治现金，选民的意志还能在投票箱中真正体现吗？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
4: 表面上来看是超级政治委员会在提前进行布局，是要在摇摆州加大投入以换取选票争取优势，但是我们会看到超级政治委员会其实它是巨额竞选资金的通道或后门，其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仍然是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比如说美国全美步枪协会一直在进行投入，其核心目标是影响

0: 将美国的枪支政策为自己保留获益的空间。而另外，在近年来，加密货币行业也在加大投入。那么同时，在当前美伊冲突仍然在僵局之中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在美国国内，亲以色列的游说团体在通过间接甚至是隐秘的方式来对今年的中期选举对美国政治在进行影响。
1: 金钱政治究竟将把美国引向何方？苏小辉进一步揭示这种金钱游戏的本质逻辑。
0: 美国金钱政治它的实质其实是利益交换，如果相关的投入能够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版图，为自身推进立法以及争取法律方面的支持有更大的空间的话，那么对于这个行业相关的利益集团来说就获取了所预期的收益。
1: 纵观全局，当竞选变成资本的角力场，政治广告成为利益集团的提线木偶，普通选民的呼声反而被淹没在数亿美元的声浪之中。对于这一系统性困境，苏小辉总结指出，
0: 金钱政治带给美国的并不是团结和稳定，反而是加剧政治斗争，同样也在加剧撕裂。金钱政治它的核心的诉求并不是回应民众的需要和利益，而是在刻意的忽视美国老百姓真正希望改变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而此时我们会看到，金钱政治包括今年的中期选举，其实它的代表性是不足的，也不平等，所以这再次暴露出的是美国政治体制的痼疾，以及对美国后续造成的深远负面的影响。
1: 100多年前，美国俄亥俄州参议员马克汉纳曾说过一句名言，在政治里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我不记得了。对美国政治而言，这一判断的含金量还在增加。可以预见，随着投票日临近，广告轰炸将愈发密集，金钱与权力的共舞也将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继续上演。
2: 当选举成了一门生意，选票就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这场被金钱裹挟的中期选举，最终选出的或许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资本的代理人。而对于美国政治来说，只要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个基因不改，那么所谓的烧钱季就不会只是2026年的特例，而将是其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明天是8月15号，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日子。作为我们国家生态环境领域的第一部法典，它备受瞩目。更重要的是，它将会改变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现实细节。比如说这两天很多人都关注到了一个角度，关于餐饮油烟。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法典同时说，违反本法规定，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这首先是引发了一波热烈的支持，不少楼下有餐饮店的朋友说油烟大、噪音大，那大家有目共睹，而且晚上啊都不敢开窗。餐饮店的废弃物严重污染居住环境，这要是不让开的话可太好了。但是呢，也看到一些担心，这样的管控会不会是一刀切？市井烟火气会不会消失？居民的就餐成本会不会提高？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不仅关乎国之大者，也细致地回应了百姓身边的关键小事，大家都很关心。而且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件小事当中呢，有很多细节值得关注。法典说不要新建、改建、扩建，那原有的怎么办？法典提到了商住综合楼的专用烟道，那我自己加个烟道行不行呢？如果大家还是困扰于油烟扰民，那该怎么解决？头绪好像有点多啊。那我们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来一起聊一聊，理一理。
4: 马亮老师， 这个是生态环境法典的要求，所以我们能理解一定是为生态环境

0: 环境所寄的，但是大家的心情呢略有矛盾。如果被油烟困扰的朋友呢，那他肯定觉得是大好事儿。但是大家下楼吃顿便饭可能会不会没那么方便，这个市井的烟火气是不是就会少一些，现在这个略有矛盾的心情怎么解决这个？
1: 总体来讲大家会有这种矛盾的心态，大家希望下楼就能吃上热乎乎的好吃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很多的住宅面临这种问题，在楼下有一些餐饮店，特别是油烟比较大的，那在楼上的话空气噪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是非常突出的。但是如果我们去细究这个法典的话，你会发现有不少网民可能是误解法典。你可以看到规定还是很明确的，第一呢就是在区域范围方面，居民住宅楼不可有这样一些油烟比较大的餐饮店，包括商住综合楼也有具体的要求。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到底在哪个区域可以经营餐饮店，这个法典还是很明确的。第二呢，其实就是它还是具体到这个违法行为，开餐饮店没问题，但是呢要符合相应的排放标准，如果是超标排放油烟污染物的话，那可能就是触及到相关的违法行为。所以这是从行为角度来去定义。第三个其实就是还有很多人会关注到这个烧烤的问题，它有专门的条款就明确，就是像露天烧烤食品啊，你只有说在特定的区域和政府允许的时段才可以。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实际上不是说不允许有餐饮店，你像如果你没有油烟，对吧，这种轻食或者说是一些冷饮店，那还是可以的。不是说一刀切只允许商住综合楼可以就是居民住宅楼不可以，不是的。它其实就是说关注那种带来油烟污染的餐饮，包括如果你有油烟污染，但是你有专用的通道，或者说进行这种达标的治理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从整个的法典来讲，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好像是一刀切让我们将来没有办法下楼吃饭，我觉得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它只是说对现有的这样一种餐饮行业提出了要求，就是在区域的分布方面，在你的排放标准方面都有很明确的规定我觉得也是更好的保障大家便利就餐的同时可以享受比较好的环境质量。就这两者之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法典，我们尽可能的实现两者是协同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去看这个法典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0: 其实是找在某种度的这个限制范围之内去找到一种平衡。但是这个里面确实有一些细节上的要求啊。我们现在看呢，法典说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这种餐饮服务，那可能在这个区域范围这样的规定之内就要受罚。那大家问，这过去的存量是不管吗？您觉得更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主张？
1: 这个法典的规定来讲，它是考虑到我们餐饮行业转型提供了这样一个过渡期，从8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你这个住宅楼就不可以再批准有新的有油烟的餐饮去开设，同时的话你如果改建的话也要去换位置，或者说采取一些技术措施。其实很明确就可以看到，它是为整个餐饮行业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法典是8月份开始施行，但是在此之前你像3月份就已经通过，那实际上有持续几个月的时间给到了餐饮行业一个缓冲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其实就是，即便是在这些住宅楼或者说商业综合体去运营的油烟餐饮不去改建扩建，它也要去符合新的要求。这个要求其实就是你要做好相应的处理。对于我们讲的这种新的餐饮店和旧的餐饮店，它都提出了要求，只不过提要求的方式是不一样。那对于旧的餐饮店，其实就是你要满足要求，你满足不了要求你也要退出。其实所有的餐饮店，特别是涉及到油烟的，都可能要去做这样一个检查备，因为未来的执法部门肯定是要进一步的加强，让这个法律真正落实。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整个餐饮行业来讲，这个方面的要求会越来越强。也就是说你不光是说把这个菜做好，你还要考虑你可能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
0: 是的，是的。所以在考虑影响的时候啊，我相信看到这样的新法之后，餐饮店的经营者大家也会琢磨自己的这个店我开的合不合理。它在位置上也圈定了，像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和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那大家就问了，说我这个一楼沿街的门面房啊，楼下我就摆这在马路上的

0: 地摊烧烤，它属不属于整改范围？
1: 对，在法典中第三个方面就是涉及到这种露天烧烤食品，你只有说政府划定的区域和特定的时段才可以去经营。在这个管理方面，它不光是只管我们讲的建筑，建筑外的空间也是管的。管怎么管，其实是有很多可以拓展的可能性。因为现在你看很多城市都在去发展外摆，地摊经济啊，希望这个城市有烟火气。一个方面我们是要明确划定哪些区域不允许有这样一些夜摊。那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政府也要去考虑，你比如有一些这种特色的美食街，还有一些这种美食节啊，其实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让大家有地方去消费，给这些业态呢也有一个空间去发展。就是一个方面我们是要明确划定这些红线，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能也要提供这种空间，让这个业态能发展，让消费者能选择，而且这个规划要精细化。我觉得除了我们这个法典以外，非常有必要去配套一个数字地图，就每一个想开餐饮店这样一个从业者，他可以去到地图上去看，你点一下哪个建筑，点一下哪一个区域，你就能看到这里面允许不允许开设餐饮店，允许开设什么样的餐饮店，在什么时段。其实是我们相关的部门要和我们这些数字平台进行这种合作，就让大家知道，就哪个地块、哪个楼层，甚至哪一个单元，我是可以去开设这个餐饮店的，而不是让大家去试错。很重要就是我们配套的这样一些措施，特别是数字化的手段要用上，真正的方便我们的业态去做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也方便我们的消费者和居民去监督，就这个是个透明的，对吧？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家都在一张纸上，这个对于我们去做好这种监管和执法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我觉得很对啊，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不能光看到法条本身，还是希望看到我自己周边的这个环境当中，我到底怎么来去做取舍。甚至有朋友会问说，现在讲的是没有专用烟道的这个底商你不可以搞，那如果我自费加装一个外置的专用烟道，那是不是能行？可能确实有很多的细节指南需要摆出来。
1: 对，实际上有很多的老字号或者说是口碑很好的这样一些餐饮店，它还是有发展的空间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在严格执法的同时，怎么样去考虑因地制宜，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些店铺，它可能需要考虑就是专用烟道怎么样去设计，甚至我不光有烟道，我这个烟道还要去相应的处理，让这个排放的空气达标。所以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生态环境部门要出台相应的技术标准，就这个技术标准既考虑消防的，也考虑生态环境的，同时的话也要去考虑周边居民的反馈。你这个烟道只是解决了我们讲的这个空气污染，那有没有噪音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最终考验的是我们基层的具体的执法部门，在我们讲的法律当地的实际情况，还有一些我们这种传统文化之间可操作的方案，我们的从业者他可以踏踏实实放心的去营业，我们周边的居民呢既有便利也不受到环境污染，达到这样一个平衡其实是很考验我们基层的这种能力的。我觉得一个就是加强顶层设计，自上而下要把这个数据底座做好，就是哪些区域可以开什么样的餐饮店哪些区域不允许。那同时的话，我们在基层其实也要让大家形成这样一种协商沟通的能力，所以其实要大家能够参与进来进行这样一个决策。你像在上海还有很多城市，其实现在就鼓励这样一种社区层面的参与，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就是配套这样一个法典的施行，我们需要明确一个牵头部门，统筹协调相关的部门，来去为我们的餐饮行业提供这样一种服务同时也能接受居民和消费者的监督。因为你这个时候的话，你看遇到这个问题，可能大家就不知道到底找哪个部门。那我们现在其实意识到或者预见到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那首先就去明确哪个部门的具体哪一个办公室或处室来去负责，无论是从业者还是消费者都知道我这个电话打给谁，我去找哪个部门，我觉得也会减少很多的不必要的扯皮和纠纷。
0: 给大家一个更明确的指南，一面是环境的改善，一面是大家生活的便利，甚至这个烟火气的感受，肯定是希望二者去寻找更多的平衡。而您觉得未来围绕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更多的注意事项需要提示的？
1: 我觉得在这个法典的施行过程之中因为涉及到大量的存量的餐饮店， 在这种执法过程中必然

0: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挑战。但是整个的基调我觉得是大家很清楚，因为现在我们对城市的生活环境越来越重视，所以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我觉得去推动这样一个法典的落地是非常有希望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要增强这样一种执法服务的能力，有成千上万家这种餐饮的店铺，不光涉及到这些从业者的生计，也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就餐生活的便利性。其实一定要考虑，就是那如果它不合规，不光是关掉这些餐饮店的同时，给老百姓又打开新的餐饮店，是要更好的统筹。就是我们不是说一刀切，我们其实考虑最终还是说老百姓能吃上饭，整个的环境能改善。其实我们现在特别强调，无论是在社区层面还是在街区层面，都能够实现各种服务，可以在一刻钟就能实现这种覆盖。其实也要去结合这样一些基层创新，对吧，把这样一些餐饮的配置能够去在这个层面上去统筹，既考虑到生态环境的要求，也要照顾到社区居民的就餐需要。特别是你像现在我们很多老年人希望能够在社区有个食堂，或者说是长者餐厅，怎么样去配置，就是要走出一条新路啊。这种新路的话，其实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既有烟火气同时又考虑到我们现在这个法律的执行，也有必要去探索一些比较好的有复制推广价值的优秀的案例，这种治理的智慧怎么样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同时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行业的生态技术或者说是发展方向的转型，既健康也环保。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对整个餐饮行业来讲，也是需要去考虑去适应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需要的。
1: 明天生态环境法典就正式施行了，这本来就是我们用法典这样的一个形式对生态环境大计的一种回应和保护。那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件民生关键小事儿，我们也相信啊，大家在细节上有疑问，制度会回应。法典刚刚进入落地通道，如同种子萌芽，植物生根，那未来的需求呢，会有若干枝干，我们有理由相信都会长出来，相关的法律保障也会是枝繁叶茂的一棵大树，荫庇我们所有的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您在网上被确诊 ADHD 了吗？走神、拖延、思维跳跃，每一条好像都在说自己。曾经困扰孩子和家长的多动症，如今被一些网友加进了自己的主页标签。它为什么成了一种心理许可证？ ADHD 和一般的好动有什么区别？它会不会意味着更有创造力呢？症状会随着年龄增长好转甚至消失吗？短视频刷得多越容易患 ADHD 吗？相关内容各位可以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关注新嘉定，
2: 聚焦长三角，
1: 放眼国内外，
2: 嘉广新闻。

0: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汽车数据创新应用大赛在嘉定落幕；第四届嘉定区未来产业颠覆性技术大赛“未来制造”赛道专场活动举行；475套安置房交付，村民喜提新居；盛夏田园绿意浓，在马门头一村解锁近郊慢时光。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数据是驱动汽车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重要生产要素。日前，数据赋能乘数而上，2026汽车数据创新应用大赛颁奖典礼在嘉定安亭举行。24个获奖项目从众多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集中展示了数据要素正在重塑汽车产业的重要意义。本届大赛围绕智能制造与车辆研发、智能驾驶与智能座舱、供应链协同与金融保险、数字营销与后市场服务四大赛题展开。24个获奖项目呈现出鲜明的全链条特征。
1: 越来越多的项目不再停留在单一的技术创新层面，更多的是注重数据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可信空间等技术的应用结合，并着力解决行业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0: 长安汽车带来的中国汽车行业销售线索数字化运营案例，将数据与 AI 深度融合，构建从线索汇聚、清洗、评级、培育到下发、转化、复用的全流程数字化运营体系。
2: 我们3年左右的时间，通过这个数据乘以 AI 的方式，使得我们的转化率提升了将近50%左右，也带来了8-9万台的销量。
0: 大赛连续3年落地嘉定，绝非偶然。作为中国汽车工业重镇，嘉定拥有汽车产业链相关企业4500多家，其中汽车新四化相关企业600余家。这里不仅是观察汽车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重要窗口，更是数据创新从赛场展示走向场景验证和产业应用的最佳试验场。作为嘉定汽车产业的核心承载区，上海国际汽车城成功申报国家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行业可信数据空间试点。而在数据产品化方面，成立上海车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专门推进数据从资源向产品与商业化的转化。
3: 比如说，我们是在去年年底，那我们和上海市气象服务中心啊，嘉定区气象局，就是做了一个智能网联汽车城气象的创新中心。我们也是在积极的欢迎数据标注啊、数采工厂啊、数据集加工合成的一些企业，积极的到我们生态来。
0: 获奖企业中，长三角地区占比超过60%，项目覆盖数据基础设施、可信数据空间到数据产品化的完整链条，区域协同创新格局已初步显现。
1: 希望依托这里的完整的产业生态，把优秀的数据项目创新和真实需求呢都连接起来，推动更多的成果从赛场走向场景验证和产业应用。同时也希望通过大赛汇聚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技术服务机构等等，为嘉定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数据动能。
0: 加入媒记者徐晨毅、姚卓林报道。
4: 日前，策源共生、家创未来第四届嘉定区未来产业颠覆性技术大赛“未来制造”赛道专场活动在菊园街道举行。作为本届大赛6大赛道之一，“未来制造”赛道聚焦智能制造、生物制造、前沿工艺3大方向，覆盖具身智能、精密制造、智能工厂等前沿领域，15个优质科创项目同台竞技。集中展示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颠覆性技术成果。
0: 路演现场，高功率碟片激光器、钢结构喷涂机器人、智能车辆载重检测云系统、特种机器人 AI 运维系统等项目相继亮相，参赛团队纷纷亮出各自在先进制造领域的突破性技术和创新产品。
5: 我们做的呢是叫复合成材料的原子级制造，目前全球是针对复合成材料是没有后处理方法的，就是全球的话，没有一个这个技术能把已经做好的复合成材料的性能继续提高50%以上，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提高超过一个数量级。
0: 技术突破之外，参赛团队更看重比赛带来的溢出效应。从技术展示到资本对接，从品牌曝光到产业资源链接，每一位参赛者都希望在路演台上找到加速企业成长的关键助力。
6: 参加这个比赛，起到对企业的一个形象曝光嘛，可以对接到一些，上部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对应的一些国家性的

0: 投资机构，那可能对我们来说有一部分的助力。
1: 当前未来产业已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赛道，作为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始终将颠覆性技术攻关摆在优先位置。自2023年创办以来，该大赛已连续举办4届，累计吸引数百个前沿科创项目参赛，推动多项核心技术加速产业化落地。加入媒体者李品、赵晨报道。近日，南翔秀城翔西雅苑动迁安置项目集中交房工作正有序推进，数百户村民如愿拿到属于自己的新房钥匙，开启全新的城市社区生活。记者在翔西雅苑看到米黄色的现代高层住宅错落排布，平整的沥青道路直通美幢单元楼门口，中心景观区休闲步道、标准化公共停车场、社区便民休闲广场、儿童游乐区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现场交房热闹有序，村民们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依次完成资料核验、费用确认、钥匙交接等流程，签署完房屋交付验收单后就可以前往自己的新居实地验房。
2: 太兴奋了呀，这个终于搬新家了。房型我觉得很好啊，它有些卧室它有这个独立卫生间。
1: 据了解，南翔秀城翔西雅苑项目东至西京湾，南至嘉诚路，西至惠平路，北至第四立，项目总用地面积19114.0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7699.30平方米，容积率2.0，项目共提供492套住宅，设置了多类不同面积的适配户型，户型建筑面积覆盖55至115平方米，可满足不同家庭的居住需求。此次集中交付共475套安置房。
3: 从8月12号开始到8月16号，分5天交付完成，得房率啊都是将近80%的，整体的绿化相对于我们以前开发的这些保障房项目做了很大的提升。
1: 据了解，南翔秀城翔西雅苑动迁安置项目是南翔镇推进民生保障、改善村民居住条件的重点民生工程，涉及刘翔村、新丰村、新宇村、红翔村、永乐村。后续南翔镇将持续做好交房后的全流程保障服务，同步推进配套提升工作，打造宜居宜业、便利舒心的和美新家园。加州媒特约记者陈建清、袁月报道。2026上海书展正在举行，昨天由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指导，上海市嘉定区江桥医院组编的漫画医学科普书《我的关节不舒服：骨科蛙哥漫谈肩颈腰腿问题的真相》在书展首发。首发活动现场，新书作者、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医生池晨深边画边说，以脱口秀结合漫画的形式讲述关节科普知识，轻松幽默的表达，直观生动的手绘演示，让专业的骨科知识变得通俗有趣。
4: 不是骨科专业的我也看得懂，而且我还可以给家里的老人和孩子看，我觉得这本书实用性很强，也很有趣味性。
1: 据了解，新书聚焦市民普遍面临的颈椎不适、肩颈酸痛、腰腿劳损、关节疼痛等常见问题，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和有趣的漫画拆解骨科健康误区，普及科学的关节养护知识。作为临床一线骨科医生，池晨深在看门诊、做手术之余，还将各类临床案例改编成漫画和短视频形式，发布在抖音和小红书，累计流量破千万。
5: 我们医生的工作的场景啊，不应该局限在病房、诊室以及手术室，更应该走出医院啊，走向我们平常的日常大众生活当中去，将更多的健康知识在我们医院的前端就带给我们的患者，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对我们的关节养护以及我们创伤应急的处理有一个更完整和更科学的认知。
1: 普及健康知识是提高全民健康水平有效的措施之一。近年来，市卫健委鼓励医护人员开展健康科普工作。
6: 上海医务人员做健康科普的积极性非常高，我们这几年在政策上也是大力支持，通过漫画加科普的方式，我觉得还是非常新颖的。我把它誉之为我们医学界的混子哥。
1: 加入媒体者印庆庆、汪建报道。
7: 对于血液病患者来说，造血干细胞就是生的希望。近日，嘉定市民孙先生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捐赠，为一名素不相识的血液病患者送去了宝贵的生命火种。

0: 捐献当天，随着血细胞分离期启动，鲜红的血液缓缓流动，一份承载着希望的生命种子也随之汇聚。今年38岁的孙先生就职于一家建筑工程公司，多年来保持着无偿献血的习惯，也积极参与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正是这份对公益的坚持，让他与这场生命救援结下缘分。
1: 我在献血嘛，看到旁边有做这个志愿的嘛，然后我就加入了。开始嘛，就是因为我的工作的原因嘛，时间上面开始我就是确定不了。后面就是人家那边患者嘛，他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我这边就是义无反顾了。预祝他就是这次手术一定要成功，早日康复。
0: 据了解，孙先生是今年嘉定区首例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志愿者，也是全区第41例成功捐献者。加热媒记者戴一新、张晓东报道。作为今年上海旅游节嘉定主题活动十大文旅消费新场景之一，外岗镇马门陶艺村将生态稻田、文艺业态、陶艺体验深度融合，打造出沉浸式乡村文旅新场景，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休憩，感受专属于夏日的松弛慢生活。走进盛夏时节的马门陶艺村，连片水稻长势繁茂，清风拂过，层层稻浪起伏摇曳，铺展成一片清新治愈的绿色景致。从高空俯瞰，错落分布的陶艺工作室特色艺术装置依偎在水岸绿植之间，原生乡土风貌与现代文艺设计巧妙交融，勾勒出独具韵味的乡村画卷。在稻田逛累了，游客还可以走进林间的麦子面包店，选购新鲜出炉的手工面包，搭配一杯现磨咖啡，沉浸式解锁乡村松弛休闲的度假模式。
2: 特别的 chill， 特别的悠闲。就是早上我们因为来的比较早，就感觉就特别舒适，然后我们就在村里走了一下，然后看看风景。
0: 依托独特的乡村资源与文艺定位，马门陶艺村集聚了多家特色陶艺工作室，形成日趋成熟的陶艺体验产业集群，将自然风光、休闲消费与人文艺术深度串联。
3: 我朋友他也是做陶瓷，然后他也会比较喜欢植物，所以说我们可能也过来考察一下这边。一方面就是作为一个游客过来，来体验一下上海周围农村的一种感觉，然后还有一方面的话就是过来考察一下，可能作为一个项目。
0: 盛夏风光正好，文旅活力盎然，从原生态稻田观光，到咖啡烘焙休闲消费，再到沉浸式陶艺文化体验，马门陶艺村不断丰富乡村文旅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跳出传统乡村旅游的单一框架，让乡村既有田园诗意，更有消费活力与艺术温度。加入媒记者彭小岩、汪建报道。
4: 近日，华亭镇渔农庄园的向日葵花海进入盛花期，金黄色的花朵迎着阳光灿烂绽放，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夏日画卷，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5: 记者在渔农庄园看到，成片向日葵竞相开放，向阳而生，澄澈的蓝天与连片的金黄花海交相辉映，微风拂过，朵朵向日葵随风轻摆，姿态灵动，蜜蜂穿梭花丛，更添几分夏日的浪漫与诗意。不少游客慕名前来驻足花海间拍照留念，定格美好的盛夏风光。据了解，这片向日葵花海位于渔农庄园七乙岛，种植面积约5亩，共栽种20000多株观赏性向日葵，植株平均高度达1米，长势整齐，极具观赏性。
6: 刚刚进入到盛花期，这个花期大概可以持续到9月份。那么在客流接待这一块呢，这个像周末的话，我们最高峰有将近3000人。
5: 加入媒记者彭小岩、蔡晨浩报道。
4: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

0: 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乡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

0: 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1: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0: 村民朱家友，
2: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0: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3: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0: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5: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6: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7: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是自由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

0: 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4: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3: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5: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6: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7: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8: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

0: 我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3: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2: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3: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2: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7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4: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

0: 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乳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乳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裹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3: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甚至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2: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4: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2: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5: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2: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6: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6: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8: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9: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1: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6: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15 美元，收于每桶 82.40 美元，涨幅为 1.42%。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45 美元，收于每桶 88.52 美元，涨幅为 1.67%。
1: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额环比下降 0.6%， 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51.0， 低于七月的 55.2， 环比下降 7.6%， 同比下降 12.4%。
6: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长江大保湖战略与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双双走过十年，崇明东滩迷途迷路繁衍成族，扬子鳄种群壮大，野生动物从过客变住客。播送记者的报道。
2: 第四个全国生态日来临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起实行，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包括本台在内的全国19家广电媒体倾力联动，推出大江大河美丽中国融媒体特别直播。
1: 陈吉宁用一整天时间在临港新片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要求优化产业生态，深化制度创新，强化科技创新，增强人才吸引力。公正出席座谈会。
2: 公正参观上海书展，表示要持续扩大上海书展溢出效应，打造书卷气、烟火气文化场景。
1: 随着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阅读的种子正播撒到城市的各个角落。本台阅读 Maxine 2026上海书展系列报道，聚焦外卖小哥蒋海龙奔波书展淘书的故事。
2: 上海外贸前七月累计进出口达3万亿元，连续18个月正增长， AI 相关产品表现抢眼。
1: 水务部门利用水泵墙排和趁潮闸排双管齐下，松江金山青浦积水基本消除。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昨天申城局地仍有暴雨，为何台风已停边，影响却没停？播送记者的报道。
2: 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将发行。
1: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防部发言人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祸患不得不防。
2: 特朗普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美军否认林肯号航母人员死亡等传闻。
1: 本次节目监制杨叶超、于天怡。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2: 我是陆平。
1: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2: 本市今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的午后到上半夜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8.3度，最低气温26.1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为10，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为优到良，夜间优到良，明后天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2022年崇明东滩保护区的摄像头意外拍到了一头头顶渔网的麋鹿，它从长江里游上了岸。3年后，他脱落的鹿角静静躺在科普馆里，而他的家族已在崇明繁衍到了10头。今年是长江大保湖战略实施10周年，也是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第10年。岛上居民的新邻居越来越多了，请听报道。
3: 走进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科普馆，展示架上的一副麋鹿角常被人误以为是装饰，但它真实见证了一段传奇。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宣教科副科长袁赛军说，2022年他们的高清摄像头意外捕捉到一头麋鹿的身影。
4: 我们当时呢，发现它头上呢还带着一些渔网，初步判定呢应该是从长江那边游过来的。从体型体态判断了下来，应该是一只淘汰的这个老的鹿网。它是在这边1年多的时间，它到第二年春季的时候，这个角自然的脱落，陈列的那个鹿角就是我们这只老的麋鹿留下来的。
3: 麋鹿是中国独有的野生动物，曾经在中国本土野外灭绝。老鹿王这段用脚投票的旅程，恰恰证明了长江生态修复和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成效。 而几乎在同一时间，上海首个麋鹿野放项目在崇明新村乡落地，一公三母四头麋鹿在300多亩的涵养林中安了家。上海雨月水生态资源保护与发展中心理事长战力和他的团队用最少干预守护着这群特殊的新居民。
5: 投喂量非常少，我们是为了每天观察它。就比方说到了3、4月份麋鹿要繁育的时间，如果这头母鹿今天没来吃饭，立刻无人机就会上去，就要看到它在哪里生宝宝，有没有危险，观察粪便，如果粪便太稀了，第二天的这个饲料里面给它加上一些中成的草药。
3: 三年过去，麋鹿种群从4头稳步扩大到10头。更让人惊喜的是，这群麋鹿还激活了一方经济。新村乡经济办主任杨基广算了一笔账：
6: 麋鹿引进来以后，对我们本地的生态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它可以衍生出很多的生态产品。麋鹿米售价是15元一斤起步的，马上就可以正式的上市，它带来的生态附加值是非常的厉害的。
3: 如果说麋鹿的归来充满传奇色彩，那么扬子鳄的回归则更显水到渠成。2007年，崇明东滩湿地公园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对外开放的公园内也放扬子鳄。公园办公室主任张伟回忆说，专家和园方对性情温顺的扬子鳄不惹事很有信心，大家最不放心的还是宝贵的扬子鳄野生种群能否顺利繁衍。
7: 我们是第一个在最公众开放的一个公园里边做野放的，2007年是放归了6条，2008年我们就成功的看到第一窝的扬子鳄在这边筑巢打洞孵化。2015年也是为了丰富着扬子鳄的遗传多样性，所以说从安徽宣城又引进了6条。
3: 经过2批野放，引入的12条扬子鳄已经在东滩湿地公园繁衍到50条以上。张伟说，再过5到10年，种群数量会明显增长。野生动物与人类如何和谐共处，在这里有最直观的答案。这座湿地公园的隔壁正是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24年7月，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成为上海首个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区的鸟类记录也在不断刷新。袁赛军说，
4: 保护区记录到的鸟类有364种，其中一级保护动物有20种，二级保护动物有62种。像我们小天鹅是5200多只，应该说是最近几年是最高的一个记录。
3: 10年坚守，长江入海口的这座生态岛正成为越来越多野生动植物的家园。从路过到住下，从偶尔造访到比邻而居，每一个生命故事都在诉说，在上海，人和野生动物可以好好做邻居。以上由记者盛晨贤带领报道。
2: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实行，宣告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时代。生态环境法典共5编，1242条，是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多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的集大成者。法典施行后，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等10部法律废止。内容方面，法典不仅涉及大气污染、水体黑臭等传统污染治理，还延伸到新污染物治理，写入光污染、电磁辐射污染等新情况、新问题。针对群众反映集中的噪声、餐饮油烟、恶臭异味等烦心事儿，法典也都予以关注。而为了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国务院对涉及的行政法规进行了清理，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解决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今天上午9点到10点30分，包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内的全国19家广电媒体将倾力联动，推出大江大河美丽中国融媒体特别直播。本台以及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视频号将同步呈现，敬请关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1: 继续来关注要闻。昨天，市委书记陈吉宁用一整天时间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 不断深化对临港新片区五个重要内涵的认识，按照12届市委9次全会部署，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更好抢抓机遇，转型升级，进一步优化产业生态，深化制度创新，强化科技创新，增强人才吸引力，力争15-5时期取得更多突破和进展，为全国改革发展大局做出新的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出席座谈会并讲话。陈继宁来到上海昆游科技有限公司，查看增强现实衍射光波导、光子人工智能推理芯片等代表性产品，了解自主研发创新、开发设计周期、产品场景应用、产业链供应链构建等情况，就企业发展战略和所需支持事项听取意见和建议，推动政企对接和问题解决。位于临港新片区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内的马士基临港综合物流旗舰仓，是马士基全球最大仓储项目之一。陈继宁听取企业依托政策赋能拓展业务情况介绍，查看仓储系统全自动出入库调度作业场景，了解无人化、全智能、高效率立体仓储运行模式。陈继宁叮嘱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要加强高效对接，提升需求快速响应、问题快速解决、政策快速落地能力。在临港新片区国际数据产业服务基地，陈继宁听取基地总体建设运行情况、数据跨境流动实践成果、资源和模型出海相关工作情况汇报。陈继宁指出，要紧紧抓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机遇，探索建立资源、模型等出海合规服务机制，鼓励出海企业培育发展更多新业务、新业态。座谈会上，陈继宁指出，临港新片区要坚持五个重要战略定位，牢记使命，不负重托，强化一以贯之的韧性，发扬敢闯敢试的精神，永葆干事创业的劲头，永当敢打敢拼敢争先的小老虎，在抓好项目落地同时，更加注重培育产业生态，注重培育龙头企业和高成长企业，注重布局产业平台，提升服务能力，增强产业发展的韧性和粘性，推动集成电路、民用航空、智能汽车、高端装备等主导产业机后城市。要丰富拓展特殊经济功能，全力打造特殊经济功能区。要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加快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在引人才、聚人气上持续用力，充分激发新城发展活力。市领导陈金山、化缘、庐山参加相关活动。
2: 最是书香能致远，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如期而至。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来到上海书展，与广大市民群众共享阅读盛宴。龚正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市委坚强领导下，锚定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目标，持续推进书香上海建设，让阅读成为涵养市民精神、提升城市软实力的重要抓手，努力推动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展现新气象。上午，龚正一行来到上海展览中心，参观主题书架和阅卷深城上海全民阅读行动展，详细了解主题图书出版和阅读活动开展情况。市领导还来到位于东医馆的上海世纪出版展区，一路查看集团新时代主题精品展、世纪品牌馆、世纪出版数字出版馆等展区，不时驻足翻阅图书，听取上海图书出版成果和数字应用等情况介绍。龚正指出，文化是城市的灵魂，阅读滋养文脉，凝聚人心，为建设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撑。 要持续擦亮上海书展这张城市文化名片，厚植全民阅读风尚，让城市的书香更加浓郁。要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放大票根经济效应，丰富多元体验，打造兼具书卷气与烟火气的文化场景，持续扩大上海书展溢出效应。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佳明参加。
1: 从宝山骑车一个半小时赶到上海展览中心，只为买两本书，这是外卖小哥蒋海龙书展期间的安排。伴随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阅读的种子正播撒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在上海书展的现场，我们遇到了这个28岁的年轻人。他说，书本不是改变命运的快捷键，但却能成为奔波生活里的一处精神栖息地。请听今天的阅读 Maxim 2026上海书展系列报道，外卖小哥跑书展。
8: 抢单讲究快准狠，90后外卖小哥蒋海龙到书展淘书，也把这一招用得淋漓尽致。别人慢悠悠逛展，他则是刚刚跑完了送餐的五高峰，一路骑车从宝山赶来上海展览中心，直奔早已查好攻略的出版社。
9: 因为我是希望能尽快到2楼，然后找到这个上海人民出版社。我今天的主要购书目标就两本，第一本是《大国大城》，第二本是《上海城市》。
8: 听小蒋报出书名，多少让人有些意外。为何选择经济学家的学术著作？他有自己的理由。天天穿梭在上海大街小巷，看着城市一天天变化，想长久留下来安家，总得好好读懂它。
9: 因为我从小生活、工作、学习在上海，上海这个城市，它特别的包容。我们每一个平凡的奋斗者在这里扎根。我现在到这个年龄，希望在书本的世界里能更多的了解上海这个城市。
8: 打小就和父母从湖南来到上海，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后就扎进了外卖行业，一晃已是9年。蒋海龙说，他通过骑手上大学成人教育项目报考了物流管理专业，去年已顺利毕业。
10: 我就是报考的国家开放大学，就属于半工半读。我当时也其实很难坚持下来，因为没有太多精力去读书。但是我们老师说的一句话就是给了我很多鼓励。
9: 工作是在挣现钱，我们现在学习是在攒本钱。
10: 我在读专科的时候会在我车里放那个书教材。
8: 在密密麻麻的展位里穿梭找书，蒋海龙越找越有共鸣，直言这感觉和日常跑单还挺像。
9: 以我们送外卖的那种判断力，就是能很快的锁定位置，但今天找书确实可能比我们送餐的时候会更有难度一些，因为它太广阔了，就像我们打开书本的世界一样，一下子就打开了一个通往广阔世界的窗，氛围特别好。其实我在找的时候也挺激动的。
8: 世纪文景副总经理王林是位资深编辑，看到一身外卖小哥打扮的蒋海龙在书架前寻找，便主动前来帮忙。
11: 他选的我觉得非常好，还有一些文学书，就是说是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我们也有一些新的文学书，也想推荐给小哥。
8: 小蒋认真听着介绍，不时翻看。他说，书本是他奔波生活里的情绪缓冲带。过去遇上配送压力，容易急躁；如今深夜翻开书页，所有浮躁慢慢平复。
9: 那本书我倒是真的挺感谢的，
11: 那本书
9: 因为他是平凡的普通人嘛，就像我们一样，也是平凡的劳动者。我相信能在这本书里面找到契合的点。读书它不一定能立刻改变我们的生活境遇，但是它能在我们成长过程中会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一道光。
8: 带着购书清单上的收获和额外被种草的两本文学书，蒋海龙又重启了骑手模式。记者一路追着背影提问，他说，算上一个半小时回去的车程，配送接单的晚高峰就要到了，不能错过。
12: 你太快了。
9: 其实正常情况下我就跑来了，小跑。今天收获还是特别丰富的，下一步的话就回商圈跑单了，因为马上晚高峰了。我从一名普通骑手成当一名小队长了嘛，然后现在收入的话也明显有提升了。
8: 以上由记者顾俊杰、王世雄报道。
2: 昨晚，今年上海书展重磅新书之一《简博学大词典》由上海词书出版社出版首发。《简博学大词典》收词9000多条，总字数近200万字，编纂历时12年，100多位学者相继参与。这是世界首部反映当前简博学研究全貌的综合性专科工具书，填补百年来简博学科无系统性大型词典的学术空白。据了解，我国古文字学有4个分支，一是甲骨学， 一是金文学，一是战国文字，还有就是简帛学。简帛，简主要指竹简，帛就是帛书。竹简是中国最早记录文字的载体，早在商代就已有竹简。竹简记载的内容丰富，而且使用时间很长，从商代一直到魏晋。从考古发现来看，从春秋战国的简到东晋的简，记载着中国重要的思想著作，对研究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极其重要。此次出版的《简帛学大辞典》收入迄今为止关于简帛研究的所有重要概念。
1: 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正在进行，作为上海书展官方战略合作伙伴，光明乳业连续第三年亮相这场城市文化盛会，通过沉浸式主题快闪空间、联名限定产品、趣味阅读互动、精选主题书单等多元形式，将海派城市底蕴、鲜活乳品体验与全民阅读风尚深度相融，以上海标志性城市文化符号梧桐树为创作核心，光明乳业打造沉浸式梧桐漫读快闪体验，以梧桐漫卷悦享光明为主题，将沪上街头梧桐浓荫下的悠然阅读场景搬到书展现场，吸引大批读者驻足打卡，成为本届书展极具辨识度与话题性的人气地标。今年光明乳业还携手上海书展推出了光明智优原生 DHA 鲜牛奶2026上海书展限定款。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2: 今明两天正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的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活动预计将迎来大客流。属地静安警方将根据热度开展分级管理，比如对于作家莫言的签售活动，警方通过前后两轮实地踏勘，将排队方式按预约类型分色标贴，实行分流进场。警方提醒观展观众优先选择地铁2、7、14号线等公共交通方式抵离。以上由记者刘婷、通讯员苗静报道。
1: 受地缘冲突等因素影响，全球外贸增速放缓，分化加剧，不确定性增强。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外贸逆势上扬。今年前七个月，上海累计实现进出口3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7.7%，外贸运行保持稳中向好态势。其中，七月份进出口4475.7亿元，同比增长12.6%。这已经是上海外贸连续第18个月保持增长。从贸易伙伴看，七月份上海对东盟进出口812.6亿元，同比增长54.3%；对欧盟进出口790.2亿元，同比增长7.7%。此外，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出口271.7亿元，同比增长70.2%。船舶出口79.8亿元，同比增长321.8%。新三样产品、高端装备与 AI 相关产品已形成三端驱动。
2: 2026进博会上海会议活动将于今年11月6号到9号再度启幕。本届活动延续1+2+X 活动体系，及高品质打造上海城市投资推介大会，高质量筹备浦东虹桥分会场，高标准办好100场左右边会活动。市商务委昨天介绍，本届活动将在主题前瞻性、活动互动性等五个方面进行提升，尤其是主题前瞻性方面。全国政协常委、进博会上海会议活动顾问组召集人周汉民说，
12: 人工智能它要落地在方方面面，不仅是高端的巨身机器人和大模型，更需要在生活的点点滴滴有人工智能的渗透推进，所以这又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2: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1: 昨天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迎来为期75天的探访老字号、解码新国潮活动，即日起市民参与打卡10大老字号点杯，即可解锁总量1000万级的专属消费券，覆盖商场、超市、医药等多类场景。
2: 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短时阵雨，午后到上半夜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气温在26到29度之间。下周总体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有出现小范围短时热雷雨的可能，最高气温上升到32到33度。台风白海豚本周二已停止编号，但上海的雨还在下。残余环流、天文大潮、上游来水三重因素叠加，给防汛带来不小挑战。特别是松江、青浦、金山等低洼地区，目前水务部门正抓住排水窗口期，水泵强排与趁潮闸排双管齐下，消除积水内涝隐患。请听报道。
13: 伴随低压东移，上海昨天的降雨再度明显起来，雨量分布不均，局部地区有暴雨。很多市民会有疑问，为什么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本周二停编了，上海却一直还在下雨？上海市气象台副台长孙明解释，台风停编并不意味着影响结束，它的残余环流并不会立即消散。由于残余环流位于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之间引导气流较弱的区域，移动速度缓慢，因此长时间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对于上海而言，周五周六的午后到上半夜是降水的集中时段，雨量分布不均，中西部地区雨量较大，局部地区24小时雨量可达暴雨。
14: 上海地区呢，受到残余环流的影响呢，在低涡的东侧呢，仍然有一支西南急流和一支东南急流在这个长江中下游地区交汇，这两支急流呢，也是源源不断的给该地区输送水汽和能量。那16日呢，随着这个低涡东移入海，那我们上海地区的降水呢，将有一个明显的减弱。
13: 持续降水加剧了对上海防汛部门的考验。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地质与水利工程系教授、市防汛防台应

0: 及处置首席专家刘曙光说，
1: 天上的雨停得比较快，但地上的水、河里的水还有上游正在往上海来的水都需要时间慢慢地排出去，这样一个很大的浴缸水龙头虽然已经关着了，但是浴缸里面已经装满了很多水，排水时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把它排完。
0: 同时上海又处于太湖流域的最下游，需要承受上游来水。市水利管理事务中心镇高级工程师李玉说，上海位于太湖流域碟形洼地的东缘，多天然低洼地，而这个碟子最低点就是松江、金山和青浦地区。为了抵御洪水，保障内部生产生活，这些区域用堤坝圈起来，称作围区。
2: 在我们松金京地区，地面高程平均在3.2米左右。那为了有效地解决低洼地的涝渍问题，我们形成了水利片大控制、围区小包围的治理格局。我们的围区就像一个小盆，而水利片就是一个大盆。我们小盆的里的水要通过泵站排到大盆，然后由大盆再通过我们骨干河网排到黄浦江，排到外界，最终解决我们整个一个片区的除涝问题。
0: 黄浦江的水并不是单向往大海流，每天还要受到潮汐影响，落潮时河里面的水才容易向外面排。李玉说，
3: 受天文大潮的影响，黄浦江水位相对比较高，高于水利片内部水位，影响了闸排的效率，只能通过泵排，导致片内河道水位下降较慢。
2: 一线的水闸管理人员时刻关注水位的变化情况，一有排水的窗口期，马上开展排水。
0: 晚上9:20左右，位于松江区的紫石津水位在3.01米，此时正是黄浦江落潮时。松江区水利工程管理所所长沈国辉和同事们紧盯水位，10分钟后，当黄浦江水位降至3米时，立刻开闸排水。
4: 我们现在就是在黄浦江水位允许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是打开水闸闸门，趁潮排水，达到水闸这个水位平衡的时候呢，就是关闭水闸，采用动力泵强排的方式。我们现在就是盯着这个潮位的，可以了，我们马上就开闸。
0: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车润宇报道。
5: 另据记者了解，目前松江、金山、青浦内涝积水基本消除，属地政府已经统筹各方力量，对受淹区域开展房屋结构、水电气设施安全排查，同步推进环境卫生消杀作业。
6: 白海豚带来的持续强降雨考验的是上海排水能力的上限。从地理位置看，太湖流域80%的水量最终要汇入黄浦江干流，下泄入长江口。当前上海70%中心城区的雨水排水能力已达到3到5年一遇的水平，但面对极端强降雨，这一全国领先的排水标准也招架不住。为了给黄浦江减负，不久前上海市水务局印发《上海市水系统治理15/5规划》，第一部分聚焦洪涝监治防汛安全，其中吴淞江工程上海段成为重中之重。目前这一工程已进入关键期，吴淞江工程全长126公里，跨江苏、上海两地，自苏州东太湖起，沿吴淞江向东至温枣浜，分成两支，一支汇入黄浦江，另一支则经新川沙河汇入长江。其中上海段长69公里，总投资达550亿元，是上海建设以来最大的单体水利项目，途经青浦、嘉定、宝山三个区。它主要有两大功能，一方面是太湖流域的泄洪通道，另一方面则是上海北部除涝的主要出路。新川沙河泵闸枢纽项目设计负责人王凌宇介绍，
7: 我们的设计的典型工况都是特大包100年一遇的雨，从太湖下来的洪水大致是在8.9到9.1亿的这个水量，要从这个吴淞江工程出去，出到长江去。
6: 从2020年起，吴淞江工程已经分4个阶段陆续开工，其中最重要的一段是位于嘉定宝山交界处的新川沙河，作为上海北部接壤长江口的最后一段内河，原来只是一条20-30米宽的小河道，经过提升改造，面宽已经达到了96米。王凌宇说，这相当于在太湖和长江之间建起了一条高速公路。
7: 整个吴淞江主要的水闸连泵站 排一个昼夜能够排大致是1500万方水，能够把嘉定区跟宝

0: 山区基本上在736平方公里里面的这些河道能够大致能够降下20公分的水。
1: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介绍，受多地强降雨影响，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台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

0: 网站含手机 APP 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原件到车站退票，以上均不收取退票费。
1: 八月十三号23点左右，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隐河倒灌顶托挤压影响，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出现溃口。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200人，携带动力舟桥、水路两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工程机械装备110台套，紧急驰援周口灾区。以上力量昨天已到达现场，投入抢险救援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北斗导航，链接未来产业，低空经济，蓄力区域发展。星湖工业园区邀你共创无限可能，新业态，新模式，启航就现在。锚定虹桥开放枢纽优势，汇聚多元总部力量，夯实产业根基，深化区域协同联动发展，全域资源互通共享，凝聚发展合力。星湖西虹桥商务区高能总部集权发展首选热土。

0: 我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来自上海市控江中学的江哲熙。杨浦正积极推进清洁家园行动，每周四齐动手，清楼道、整车序、护绿植、进街头，邻里街坊、外卖骑手、各行各业伙伴共同参与，凝聚起文明城区创建的坚实力量。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小手牵大手，一同清洁家园，让一时整洁变为长久亮丽。携手清洁家园角落，同心共创文明城区，让杨浦处处干净宜人，步步皆是文明风景。
1: 九九零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公告称，定于8月17号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共4枚，其中普通纪念币1枚、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1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普通纪念币正面图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并刊国名年号。背面图案为江泽民同志头像，并刊江泽民诞辰100周年1926至2026字样及面额。普通纪念币面额为1元，发行数量为1000万枚。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普通纪念币采取预约兑换方式发行，每人预约兑换限额为20枚，承办银行于8月31号到9月1号办理预约业务。公众可通过承办银行官方网站等线上渠道，或在营业时间内前往承办银行公布的预约兑换网点进行预约登记。30克圆形金质纪念币含纯金30克，面额500元，最大发行量1000枚。8克圆形金质纪念币含纯金8克，面额100元，最大发行量10000枚。30克圆形银质纪念币含纯银30克，面额10元，最大发行量20000枚。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了7月主要金融统计数据，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7.7%，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1%，一系列数据展现出。

0: 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供给充足。此外，七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1: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并明确将于9月14号起施行。这是继2025年12月全国推广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之后，又一项利好跨国公司的跨境资金管理政策推广至全国。相较于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主要服务大型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主要服务一般跨国公司，特点是门槛较低，备案流程简化。该业务于2023年在北京、广东含深圳试点，截至今年6月末，已有260多家跨国公司备案该业务，汇集境内外成员企业超5500家。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服务贸易逆差7720亿元。按美元计值，2026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3794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5263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1120亿美元。
1: 今天是8月15号，81年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现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篡改历史，扩军备武。日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总额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
2: 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0: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发表声明，反对中国在黄岩岛设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并阻止菲律宾渔民进入他们的传统渔场，如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所反映的那样。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在南海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停止再拿非法无效的裁决说事，停止借涉海问题污蔑抹黑中国。另据报道，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指责中国利用针对菲律宾人员的行动，就非对中国公民执法行动向非施压。郭家坤昨天回应称，这个人一贯攻击抹黑中国，破坏的不仅是中非双边关系，也将损害菲律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郭家坤说，据我了解，此前亲自带武装部队抓扣在非正常合法务工中国公民的正是这位菲律宾防长。
1: 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上海主题宣传活动昨天拉开帷幕，生态文化秀、政府开放月专场等活动同步向公众开放。从政策法律到企业行动，从科技支撑到居民参与，一幅15.5减碳实景图正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铺开，请听报道。
3: 有一些轻微的鼻炎，所以后来到上海这边学习，会觉得上海这边空气质量的确是好了特别多。
4: 北方长大的耿东东，7年前出来上海，便被清新的空气和优美的环境所触动。 这次他主动报名政府开放月绿色低碳专场，在市环境监测中心的精密数据中感受上海的绿色变迁。中心副主任黄成分享到，上海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发展，离不开制度、技术与行动的支撑。
5: 我们也在开展上海市的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的建设工作，加快推进我们天空地海一体化的监测网络建设和数字化转型，要从单项指标的监测迈向全要素的监测。
4: 监测体系在升级，法律法规也在同步跟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周六正式实施，上海各项准备已经就绪。市生态环境局法规处处长何晕介绍，从地方规章、执法手势到公众认知，都将与法典全方位接轨。
6: 我们在法典实施之前呢，通过立法机关呢，已经是对照法典做了规章制度的修订，生态环境部门各项的规范性文件也提前做了修订。我们也组织了专门培训，做好依法守法，我们也做好普法进社区、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
4: 法律划出底线，政策提供引导。2008年以来，上海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累计安排超500亿元。新修订的管理办法上月生效，市发改委环资处副处长刘佳介绍，名称中新增的降碳一词，呼应法典的最新要求。
7: 以前比如说循环经济项目会以投资额20%作为一个补贴的资金，但是我们现在呢突出了降碳为导向，效果有多少我们来进行补贴，特别是按要求又推行了免升级享和直达快享。
4: 社会组织也在发力，上海生态文化秀上是环保产业协会秘书长甘晓明带来20多款固废制成的消费品，从猫砂、丝巾、U 盘到雨伞，电子产品琳琅满目。他介绍，上海市无废城市建设条例实行2年来，产废企业和市民对资源化产品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协会持续搭建标准建设、技术培训、产业交流平台，今年还首设环境技术进步奖，挖掘新材料、新工艺，
8: 想把我们的这个政策要求转为我们的实践路径，把我们的创新技术转化为产品应用，提升我们固废的治理能力和我们行业的这个发展水平。
4: 爱回收企业代表万物新生集团公共事务部高级经理赵双玲表示，政策支持叠加各方合力，今年以来他们仅在上海就铺设智能回收机超5700台。在因居民自发参与绿色低碳创新实践而受关注的虹口区瑞虹四期小区，居民侯玉峰告诉记者，从小家到大家，变化每天都在发生。
9: 不光是垃圾啊，我们整个小区的这种花园已经开始打造芳香疗愈了，包括我们小区外围的环境呢，你看前段时间上海的这个台风天河道的清淤，我们是看得到政府在做了。
4: 市生态环境局环境监测处副处长陈一波表示，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将为长三角区域协同治理提供更强支撑。上海的绿色转型正汇聚各方合力，迈向15五蓝图的更深处。
10: 其实环境它没办法在物理边界上做一些分割，但是前端的措施只要统一了，大家的要求一样，手势一样，标准一样，后端的结果效果自然也就是一致了。
4: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0: 昨天由浦东新区生态环境局、浦东新区发改委联合主办的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2026年浦东新区全国生态日主题活动举行，并在现场发布3条浦东生态文化游 City Walk 特色线路，其中滨江风尚岸线串联浦东美术馆、震旦博物馆、艺仓美术馆、上博东馆、世纪公园等，融合江景、艺术与都市绿意。阳光活力漫游覆盖世博文化公园、前滩滨江、前滩太古里、前滩31，将滨江风光、运动休闲、艺文商业融为一体。森野治愈漫步贯通沿北汤巷、横缅、缅清4座环上公园，带领市民沉浸式体验城市郊野的森野意趣。以上由记者胡明觉报道。
1: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文旅深度融合成果再升级，相约江南示范区2026年度村游护照昨天上线。一本护照串联起417公里无根月角跨省域美丽乡村风景线，可实现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3地通用，同时涵盖非遗手作、水上超跑、皮划艇、四季采摘、网红农家乐等9类权益，有效期到明年7月31号。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0: 市发改委发布本市油价调整的通知，自今天零点起，92号汽油将下调为每升7.75元，95号汽油下调为每升8.24元，0号柴油下调为每升7.43元。

0: 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估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费约9元。
1: 随着东海小开渔全面启动，这两天以梭子蟹为主的时令海产迎来集中上市，第一口鲜已奔赴市民餐桌。上海的社区菜场、连锁商超也纷纷升级水产配套服务，提供待客宰杀、现场烹饪，让买海鲜这件事儿从买食材变成了买新鲜、买省心、买体验。请听报道。
2: 吃豆子吧，现在是75块一斤。
3: 哦，少量还有了。
2: 有了。
3: 几斤？
2: 少量还55块，不包还是75块。
4: 周五一早，普陀真如高龄集市的水产区域 C 位都是新上市的梭子蟹，很多市民路过都要询询价。和蔬菜水果粮油冻品不同，海鲜的鲜活度、大小、品相每一只都有差异，要买新鲜是消费者的核心需求，也是社区菜场能当面挑选的线下优势。老板娘万玲说，按往年经验，再过一两周蟹肉更饱满，价格还会走低一点，不过有的客人已经迫不及待。
5: 下手的人很多了，上海人他喜欢跟一个季节跑，到了这个季节他很喜欢吃这个的，看他怎么吃。你要是姜葱炒，那我会帮他处理好，掰开里面的内脏拿掉，蟹的鳃要拿掉。有的阿姨他们喜欢要壳子，锅里面的水烧开烫一下，很好看的。然后清蒸嘛，我一般推荐他们下面放两个大白菜的叶子，加一点点水烧个10分钟，很完美的。
4: 买省心不只是按需处理，高龄集市进一步打通场内业态，推出一楼摊位选购水产，二楼社区食堂加工的一站式消费场景，顾客只需支付一笔实惠的加工费，就能轻松实现买鲜吃鲜一步到位，降低料理门槛。正如高龄集市菜场负责人沈燕倩说，
6: 我们的这个师傅也海鲜很拿手，楼下的食材又新鲜，那我们将各自的优势做了一个结合，特别是一些周边的居民去食堂买几个菜，然后呢新鲜的梭子蟹就拿上来加工，比他们自己在家做口味也更加的好。包括顾客居民有来问啊，我们想做这个家烧的做法是不是可以，我们说可以再给你配一点不同的小海鲜进去，又比较有性价比。
4: 大批码头直送的鲜活梭子蟹也放上了连锁商超的货架，带热商超堂食区。比如永辉超市今年新增梭子蟹元气蒸特色服务，丰富生鲜熟食联动消费场景。超市商品中心水产负责人王斌表示，调研发现消费者越发看重线下的消费感受，也就是买体验。
7: 这个用户的回访中啊，希望就是在门店端有人让他买到看得见的鲜活的梭子蟹，第一时间品尝到。调研完以后，就是在我们的100到200家门店投入了这个相应的元气蒸的场景，包括跟熟食的一些加工的类似于椒盐的、香辣炒的这一类的主要的口味，然后在我们的堂食区直接品尝。
4: 用整套实体体验来留住客人，还能顺势带动熟食、果蔬、零食等其他品类销售，挖掘消费增量。王斌说，销售旺季还未真正到来，市场潜力充足。
7: 拿3年的时间段来看的话，今年是梭子蟹的大年，今年的蟹更大一些，更饱满一些，是销量一周两周的这个爬坡的话，最高会爬到500斤以上。到10月15号是我们整个梭子蟹的销售的集中期，也是高峰期，中秋节跟国庆节，单店会突破500斤的最高体量。
4: 本轮东海开渔是秋季海鲜消费的开端，接下来南海、渤海陆续开渔，三眼蟹、红花蟹、皮皮虾等丰富海产将陆续入市，丰富市民餐桌。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0: 昨天，笔墨江南朵云轩藏江南海派名迹展在位于松江区醉白池公园内的董其昌书画艺术博物馆启幕。作为纪念董其昌逝世390周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展览集中呈现30多位艺术大家、29组套、100多件珍贵藏品，涵盖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王宠、祝允明、陈纯、董其昌等历代名家力作，是董其昌书画艺术博物馆自开馆以来一次性展出名家书画真迹最多的一次展览。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1: 东航 APP 昨天上线行李状态主动推送服务，旅客乘坐东上联航直飞的航班，可以在国内68个机场收到东航推送的托运行李状态信息，实时掌握行李运输动态。信息内容包括行李已装载提示和航班即将抵达时的行李提取转盘编号、目的地行李查询联系方式等。目前该项目已覆盖

0: 包括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北京大兴、昆明、南昌等68个国内机场。以上由记者车瑞宇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丽华快餐，企业安心餐定制服务商。
2: 丽华优选光明富硒草鸡蛋，中科发五优质大米，非转基因食用油，活鱼静养五天后制作，半成品，纯手工自制。
1: 丽华快餐，安心又美味。
0: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在谈及伊朗时表示，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央视记者昨天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称，部署在中东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上水兵斗殴致死、自杀念头激增等情况的媒体报道不实，称该航母上无服役人员死亡。声明还称，8月3号该航母上一名水兵坠海，已被救起。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地区，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期间连续250天不靠港。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约5000名舰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0: 巴西总统卢拉当地时间14号表示，巴西政府将在今年10月大选结束后再决定是否认可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丹尼尔·佩雷斯作为美驻巴西大使人选。卢拉当天在接受巴西媒体采访时批评美国政府试图干涉巴西内政。他说，美国在巴西举行总统选举前45天突然提出大使任命，而此前1年多该职位一直空缺。卢拉认为美方此举具有干涉选举的意图。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5点58分，在印尼佛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海啸预警。
0: 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赛季中超联赛昨天迎来第23轮比赛，凭借魏震、安佩姆的进球，上海海港以3-2战胜武汉三镇。接下来，上海海港将在下周三主场迎战大连英博。
1: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盛夏的上海，外籍游客拖着行李箱排队涌入山下有松、Pan、关下等本土品牌门店，买包袋、买鞋和香氛。这三家主打东方美学、极简设计的国货，被境外游客列为入境必买的新三样，客单价逼近1000元甚至3000元，部分品牌海外溢价达30%，韩国、泰国、俄罗斯游客是购买主力。文汇报的观点认为，这场风潮并非偶然，而是中国品牌叙事能力、上海消费引力与入境政策红利的叠加。专家认为，这不仅是国货在轻奢领域的突围，更让上海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补上了本土时尚品牌的关键拼图。
3: 一段时间以来，经常有人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门口聚集蹲守，尾随偷拍、围追堵截驻训运动员、教练员。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昨天表示，偷拍、代拍及售卖运动员照片、视频等追思行为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侵犯运动员合法权益，请广大体育爱好者保持理性，共同抵制追思行为及其衍生产品。澎湃新闻的文章指出，治理体育饭圈乱象，主管单位要持续压实监管责任，斩断代拍私生背后的流量牟利产业链。网络平台要履行主体责任，完善内容审核机制，及时清理拉踩引战、人身攻击的不良内容，管控煽动对立的自媒体账号。 广大体育爱好者更要主动自我约束，聚焦技术与拼搏，放下对立与戾气。
0: 本月12号，由网民

0: 因。郑州郑东新区一货车司机在送货时被城管罚款，由个人微信收款。13号，当地综合行政执法局发布通报称，经核查，网传情况属实。经研究，对董某豪等3名涉事人员作出停职的决定，将相关问题线索移交纪检监察机关。新京报刊文指出，城管工作人员私收罚款坐实，还有3个疑点需要说清。城管工作人员何以敢这样明目张胆地收钱？这起事件是不是个案？这到底是私自行为还是公派行为？目前相关涉事人员被停职，有关责任人员做检查，但这远不是终点。以上是汇听天下，稍后8点钟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1: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0: 长江大保湖战略与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双双走过10年。崇明东滩迷途迷路繁衍成族，扬子鳄种群壮大，野生动物从过客变住客。播送记者的报道。
4: 第四个全国生态日来临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起实行，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包括本台在内的全国19家广电媒体倾力联动，推出大江大河美丽中国融媒体特别直播。
0: 陈吉宁用一整天时间在临港新片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要求优化产业生态，深化制度创新，强化科技创新，增强人才吸引力。公正出席座谈会。
4: 公正参观上海书展，表示要持续扩大上海书展溢出效应，打造书卷气、烟火气文化场景。
0: 随着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阅读的种子正播撒到城市的各个角落。本台阅读 Maxine 2026上海书展系列报道，聚焦外卖小哥蒋海龙奔波书展淘书的故事。
4: 上海外贸前7月累计进出口达3万亿元，连续18个月正增长， AI 相关产品表现抢眼。
0: 水务部门利用水泵墙排和趁潮闸排双管齐下，松江金山青浦积水基本消除。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昨天申城局地仍有暴雨。为何台风已停编，影响却没停？播送记者的报道。
4: 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将发行。
0: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防部发言人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祸患不得不防。
4: 特朗普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美军否认林肯号航母人员死亡等传闻。
0: 本次节目监制杨叶超、于天怡。
3: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5: 灵活就业人员用建行卡缴存公积金，福利多。微信搜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回复灵活就业办理，登录建行生活报名，9月30日前签约并缴存至高可享80元好礼。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4: 我是陆平。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4: 本市今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的午后到上半夜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8.3度，最低气温26.1度，